民政部、人社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取得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的情况。这养老服务师现在是一个职业了啊，纳入国家的职业资格目录了，也要凭证上岗了，要考这个什么国家养老师职业资格证书了。央视说，晋升路径更加清晰，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前景更加广阔，有了国家级的专业标尺，从业人员将更加标准化和专业化，养老服务的质量也更有保障。它不仅给从业者一份信心，更给了亿万家庭一份安心。下一个，提及调查。据封面新闻报道，6月27号，据河南日报发布的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货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近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关注。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6月15号通报，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该案涉及的其他违法人员和查扣货物的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此后，多名网友向封面新闻爆料说，除了泌阳，同类案件在南阳也有发生。南阳下辖的邓州、新野也多次出现查扣过境冻货并所谓依法拍卖的案件。封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河南查扣冻货系列案件是不法商人买通公职人员洗白所谓的问题冰冻产品，经洗白后通过多种方式牟利。十多年来，仅在河南驻马店发生的类似案例至少已经有300余起。我记得前两天我们也说过啊，说是南阳啊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案件，之后南阳方面啊赶紧出了一个声明啊，说自己所做的这些都是依法依规的啊，都是这个合规的。这些事情曝光之初引发了很多的猜测啊，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提及调查了啊，提及到河南省省级调查组了，那就在全省范围内，无论是自证清白的还是已经查实有问题的，那都要再重新调查一遍，就看能不能把这些事儿给彻底查清楚吧。下一个测评，27号，央视曝光了网络测评翻车的情况。比如在某社交平台，有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的视频，画面当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的多少、顺滑的程度，就得出了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比对，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所谓的科普到带货这样一个闭环转化。此外，一个几十块钱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了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是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据记者了解，市面上的这个主流有机磷还有这个氨基甲酸之类的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所以紫外灯完全无法识别这些农药的农残。专家表示，此类视频很容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就是安全的。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要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就现在很多的网络测评视频都已经变味儿了啊！你以为是一个科学测评，其实只是博主在打广告带货呢。面对这类视频，一个是需要平台及时的

审核清理，另外呢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睛，别轻易被人忽悠了。下一个关键词，真实。据吉木新闻报道，江苏常州溧阳市博物馆展出了一张标注8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但是被网友一眼识破 AI 的痕迹，碑刻文字模糊扭曲，细节违和失真。6月26号，溧阳市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相关照片是馆内的一个短期展览，那张照片比较模糊，有人员对照片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是不清楚具体使用的方法。目前博物馆已经把这个照片撤下来了。溧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为了提升展陈的视觉效果，主办单位溧阳市总工会依托 AI 技术对扫描后的老照片进行了影像修复。而溧阳市总工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相关情况，另有工作人员表示不是 AI 呀。一张留存原生磨损痕迹的模糊的底片，价值远远胜过100张算法脑补出来的精致的假图啊。观众走进展馆想看的是原汁原味的岁月原貌，而不是 AI 拼凑出来的近似的模样。技术迭代日新月异，但博物馆的核心使命从来不是美化历史，而是守住真实。哪怕这份真实模糊残缺，画质粗糙，但它是真实的啊！你那个照片弄得再精美，但它是假的。下一个理财课。日前上海徐汇区法院对云养牛集资诈骗作出一审判决，调查显示，全民养牛平台打着什么互联网加农业经济的旗号，从2016年，也就是10年前上线以来，累计吸引了130多万用户，以高回报低风险的噱头非法募集资金高达5.6亿元。及至案发，这个案子已经造成数万投资者共计4000余万元的实际经济损失。这起案件反映出的新变化还在于，和传统集资诈骗多瞄准老年人不同，那受害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案子当中比例明显更高。在中国财盘文书网上检索这个全民养牛，近3年与之相关的民事裁定就有17篇，90后当事人占比接近一半，其中年纪最小的来自辽宁凤城，才26岁。与传统集资诈骗瞄准老年人的保本养老不同，全民养牛狙击的是城市中产。真正合规的云养殖是助力乡村发展的优质新业态，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实体农业自带各类经营风险啊，绝对不会承诺说保本保息的。所以凡是那种打着养殖的旗号许诺给你固定收益靠拉人头赚钱的项目，本质上都是资金盘。这件事也给年轻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案件不只是一桩经济犯罪，更是一堂血淋淋的现实理财课。而理财最基础的一课，就是彻底抛弃低风险高回报的幻想。下一个，黄牛。你掐着点刷新，手指悬在支付键上，而对方用大量的虚拟 IP 同时冲击服务器，这不是抢购，这是降维打击。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大疆一款新产品开售秒没，官方价3799元，被黄牛炒到了近5000元。针对这次发售遭遇的异常抢购，大疆方面表示，经溯源已成功锁定了部分黄牛团伙。公司在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之后，经警方初步侦查，近日已对多人团伙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黄牛团伙涉嫌利用虚拟号码、虚拟 IP 等违法手段实施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行为，恶意攻击并破坏大疆商城的正常购买秩序。这个太多的企业遇到黄牛啊，发个声明补一批货，等热度过去了也就算回应了。但是大疆把消费纠纷变成了一个公共案件，客观上为整个行业打了个样。更重要的是，大疆这个案子不能只是大疆的案子，你比如演唱会一开票秒空，医院挂号被挤爆，什么限量版球鞋抽签变陪跑，技术黄牛早已不是消费电子市场的独有问题，大疆的案子还在侦办，但是方向已经很清楚了，个案的正义要追，系统的补丁更要打。下一个，顶格处罚。
吃了同学递来的软糖之后全身乏力头晕，送医之后才知道那是伪装成糖果的大麻软糖。

6月26号，湖南高院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并发布了这起典型案例。谎称是一般的卷烟或食品，欺骗同学吸食毒品，构成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2024年1月14号，某高校学生陈某在学校活动室假称大麻烟是他自制的什么猫草卷烟，欺骗同社团的同学田某吸食。而同年的2月28号，田某在与这个陈某打台球过程当中，陈某又诱骗田某食用以糖果外貌伪装的大麻软糖。随后田某身体出现了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前往医院诊治。陈某在宿舍外被学院保卫处职工及辅导员等人扭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陈某宿舍内的书包里查获了疑似大麻叶7.78克，疑似大麻糖果72.72克，经鉴定以上物品中检出了这个大麻成分。诱骗他人吸毒，这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啊，而且很有可能会坑人一辈子，而且这是诱骗同学吸毒啊。要我说，但凡是涉及到毒品的都应该顶格处罚啊！你像现在对他，说是什么，判处有期徒刑才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太轻了。下一关键词：信任基础。6月26号，美团方面通报，近日多名网友反映说，短视频账号贵州小红6868在持续更新带孩子送外卖的视频。但经核实，小红在今年3月23号注册成为平台的重磅骑手，此后的90余天里共上线5天，累计完成19单，日均才送了2单，日均送单时间是1小时。另一方面，他的短视频账号自今年4月11号更新至今，累计发布15条视频，内容都是背着孩子送外卖的片段，同时开通了橱窗带货功能，并定期开启直播。美团郑重提醒一些企图操纵流量的座号党和背后的 MCN 机构，不要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作引流工具，不要利用未成年人策划或编造苦情剧本，也不要诱导骑手带着患病的子女摆拍卖惨视频起号牟利。这个跟以前那个啊，编造假视频啊，一单也不跑，光穿个衣服啊，你比如穿着这个外卖员的衣服，这个拍这卖惨视频啊来骗人的还不一样了。这是玩真的，真是注册成这个众包骑手，然后呢真是带着孩子去送外卖，然后拍了视频是吧，然后呢拍卖惨视频，什么开橱窗啊，直播带货等等，就玩这个了。实际上他真正的这个送外卖呢，对啊，他送的很少很少，就是拿着送外卖，实实在在送外卖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幌子，然后拍下了卖惨视频为自己带货牟利。苦难从来不是可供剪辑售卖的流量商品啊，善意也不应该成为逐利者变现的廉价的筹码。当谋生的艰辛被流水线似的包装成吸睛的剧本，懵懂的孩童也被异化成了博取同情的工具，透支的不仅是公众的同情心，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下一个，生命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安徽肥东一对情侣因为酒后报假警被行政拘留。事发当晚，两人喝酒之后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在男子的怂恿之下，女子拨通110，谎称自己被强奸。警方紧急出动，却发现现场没有任何异常，只有满身酒气的两人支支吾吾。最终，这对情侣为自己的玩笑付出了行政拘留的代价。从开这种玩笑啊，包括这个女的同意开这种什么涉及到自己的这种玩笑啊，说自己被强奸的这个玩笑，就能看出来这个两人是社会的这个低层人士啊，低层人口。我说这个低层是什么？不是指收入，是指道德水平低啊。这起案件的警示意义在于，绝不止于说报假警要被拘留这么简单一个法律常识，他真正拷问的就是说，你这个两个人玩的时候，这个娱乐精神超过了公共边界，啊，个人的刺激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然后呢，尽情的展现自己这种极低的道德水准，也展示自己这个家教的这种低劣，而且他是直接的占用了这个110的这个警务资源，110这条生命线不属于任何个人，它属于每一个身处危难当中的人，所以请把宝贵的110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最后一关键词温暖。6月14号，广州一位餐馆老板分享了一张外卖订单，并订单的备注上是这么写的，说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外卖，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这个店主啊，这个餐馆老板把这个外卖单啊发到了网上，一时间这张照片获赞超过21万次。这个写这个备注的这个当事人啊，大学生小熊介绍说，他在南方医科大学攻读中西医结合专业，从大五到读博的7年时间里，自己和同学们很喜欢到这家饭店去吃饭，也很喜欢点他家外卖。25号，餐馆老板回应说，看到备注之后一眼认出是很熟的老顾客，没想到会邀请我去拍毕业照，当即决定带着老公和两个孩子一同前往，并准备上花和红包，祝福学生们前程似锦。南方日报说，这种关系比顾客重，比朋友亲，是现代都市里一种难得的你亲缘关系。大家在各自的轨道上匆忙赶路，却仍然愿意停下来为对方的高光时刻真心实意的鼓个掌，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儿啊！那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珍惜人生当中每一个时间段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这份浓浓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谊令人动容。这份外卖订单也让我们看到了，善意如果被认真对待，真情如果被郑重的回应，温暖就会在生活的这个重压当中生长出来，茁壮向阳。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1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杭州钱塘区前进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个小区的居民报警，说小区里边有人高空抛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这个小区这个草坪上丢弃着一只垃圾袋、一个泡沫箱和几袋掉出来的冰袋。这个冰袋就是弄那种这个邮寄这种冰鲜产品的，里边有这种冰袋啊，这个等于是保温的啊，不让它温度太高。经检查，垃圾袋上有残留的快递单号信息，根据这个信息很快锁定了高空抛物嫌疑人，是住在14楼的住户霍某某。马上找到这霍某某，是吧，那快递单上有他的信息啊，一找一个准。霍某某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说家里垃圾有点多，我懒得下楼，一时冲动就把垃圾从阳台窗户丢下去了。我想想这泡沫箱也不重，别人不会知道的。万幸这次抛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霍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有人高空抛物，里面有冰袋，抛下了

高空抛物的这个是一个女的啊，对这个女的高空抛物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相关报道里边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样的行政处罚，是罚款呢，是吧？还是拘留啊什么的？其实无非就是行政拘留或者罚款，或者就这两样。但我觉得行政拘留啊或者行政处罚太轻了。现在高空抛物不是说都说入刑吗？为什么不是刑事拘留、刑事处罚呢？当然后来我也想，也不是任何情况下的高空抛物都入刑啊。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个高空抛物确实不是说一律都追究刑责的。刑法第291条(2)明确，只有情节严重的高空抛物才构成高空抛物罪，追究刑责。轻微的抛物仅承担民事赔偿或治安处罚，不判刑。那哪些情况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有四类啊。第一类是普通情形，构成高空抛物罪啊，轻罪1年以下的。这个比如说从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构成本罪。司法认定什么呀？情节严重的典型情形包括这些：一、抛掷危险硬物，比如说从这个楼上往下扔酒瓶子、扔砖头、扔菜刀、钢管、扔玻璃、扔重物、扔这个污秽物，比如扔粪便呀、垃圾污物等等，这是要这个构成高空抛物罪的。二、一个多次抛物屡教不改，就扔过一次被发现了、被劝阻、警告之后仍然继续，受过处罚之后再犯的，这也构成高空抛物罪了。三、一个在人员密集区域抛物，比如小区主干道啊、广场、楼下人行通道、商铺门口。第四，造成实际损害的，比如砸坏车辆、财物啊，致人轻微伤了。第五，抛掷高度高、主观恶意大，比如高层是吧，十几层的高层随意往下乱扔，不顾楼下行人安全的。还有其他一些恶劣的情形，比如深夜故意抛物扰民、发泄情绪，而且持续抛掷的。二、一种呢是那个危害公共安全的，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给他定罪了，那不简单的就是什么高空抛物罪了，这是重罪了，3年起，最高能判死刑的，是吧？这个不用多说了吧？故意抛重物啊，什么菜刀之类的，足以这个致不特定路人伤亡，哪怕没砸到人也构成本罪啊！你看扔砖头、菜刀的、大花盆、水泥块，是吧？楼下是人流量大的通道等等，啊，反正这样的，咱单从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事处罚啊，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刑事把这个高空抛物给他这个定性，给他分类，其实大家说一说对这个女子这些她的这个行为，包括对她这个行政处罚是不是轻了？我个人认为就是轻了。对照这些法律，警方对这个女的网开了一面了。为什么？你看相关规定里边说得很清楚啊，在人员密集区域抛物，小区主干道、广场、楼下人行通道、商铺门口高空抛物属于轻罪，1年以下的，是吧？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所以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轻微抛物仅承担民事赔偿，不判刑。但这个女的行为严格说起来不算轻微啊，里面有重物、有冰块啊，而且又在小区楼下人行通道，人家有人经过呀，她落在行人旁边了。这种情况之下不顾楼下行人安全，而且抛掷高度高，是吧？高层往下扔，主观恶意大，所以按照这个女的这个一切行为来讲，不追求她刑责，真的是给她网开一面，法外开恩了。而我更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缺的不是网开一面，法外开恩，想要做到法外开恩特别容易，是吧？你就枉法不就行了吗？你就不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就行了，你就算是法外开恩了。但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呀？缺的是对法律规定的严格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从这一点上再延伸说开，那你比如说现在这些非法养狗的啊，我再更正一个概念啊，现在很多人这个养狗的行为，他已经不是不文明养狗，他是违法养狗。违法养狗的事儿层出不穷，出多少事儿了？包括前2年这个成都出那个事儿啊，不拴绳啊，养狗不拴绳，那个大狗跑出去，俩大狗是吧，把那小孩咬成重伤的。有那么惨烈的事件在前，当时全国都轰动了。但是现在你说说，是吧？有多少出门遛狗不拴绳的？啊，有多少出门狗粪不清理的？谁走在街道上没有看到过不收拾的狗粪呢？都有吧。
我在节目当中啊屡次的说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就管不住这样一个非法养狗的人和事儿呢？我们缺的不是宠物友好，我们缺的也不是所谓的什么人性化执法、法爱开恩，这些我们都不缺，我们缺的是对现有的法律规定的严格执行。正是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所以非法养狗层出不穷。就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都是违法行为啊，包括那些带狗进入公共场所的、进入餐厅的，还有随意的冲破法律底线，把自己的经营场所设置为什么宠物友好商家的，这都是违法行为啊。可现在没有人深究这个事儿，整个社会一说起来，其实对这样的事儿都深恶痛绝，但是很多人呢又很麻木，是吧？然后总说啊，你说我这宠物友好，你凭什么你把你这个经营场所设置为宠物友好店家呀？对，这样很多这样的事儿，相关部门没有主动去管，是吧？都没当做个事儿，甚至有网友就说，这个非法养狗的那是不是非得出了什么大事儿，全社会才能重视起来？我看马上就网友反驳说，出什么大事？当年成都那个把孩子咬成那么重伤的，这不现在依然没有重视起来吗？还能出什么大事儿？是吧？还有的网友说的就更刺激了，哎呀，得把那些说话管事儿的当地那个说话管事儿的人，把他或者把他家人给他咬惨喽，是吧？甚至咬死了，他可能才重视起来。你看，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法律规定的执行，我们缺的不是法外开恩，缺的是严格的不折不扣的按照法条来办。再说回到这个女子高空抛物这个，是吧？我赞同网友的观点。对吧？可以入刑的，可以追究刑责的，为什么只给他行政处罚呢？这样的话等于打他打得不疼，他会觉得顶多就拘留几天，也不留案底。可你如果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一留案底，再把他刑事处罚的过程夸一下往小区公示栏一贴，往小区群里一发，你看看谁还敢胡乱的高空抛物？这就是什么？你处罚一个不法之徒，震慑其他所有潜在的不法之徒。法律的作用他就是干这个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预防又惩罚，有时候就需要用严厉的惩罚来起到预防作用和震慑作用。所以目前这个女子被追究一个行政处罚，等于是她捡了大便宜了。但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言行都要在法律的规范之内，尤其在乱象频发的情况之下，治理乱象要用重点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天气啊，现在挺热啊，夏天出汗也多啊，需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这个时候可以喝点茉莉花茶，飘香四溢，清热解渴。所以今天给大家首先分享一下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茉莉花茶，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啊。而且为什么叫茉莉飘雪呢？这个茶汤呢是黄绿色的，然后呢上面飘着这个茉莉花瓣啊，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喝一口感觉身心啊都得到了放松啊，无论是视觉还是嗅觉，口感都得到了满足。平时这样的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二三百，现在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一罐是125克啊，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可以用热水冲泡，也可以用冷泡，也可以用来做奶茶等等。平时自己喝呀，或者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带上，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喜欢喝浓茶的您就多放一点茶叶，泡的时间久一些，喜欢清爽一些的少放点茶叶，自然幽香，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调整。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语音控制的啊，这种非常智能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这个空气循环是个什么概念？它这个风扇摇头啊，像这个八字一样，把全屋的空气都搅动起来，360度的空气都给你搅动起来啊，这样就避免了传统风扇一些那个弊端。传统风扇吹出来是个风是一条线，是吧？吹到身上呢，那个梆硬梆硬的，让你浑身皮肤发紧；不吹到身上吧，又不凉快。但这空气循环扇就解决这问题，它不用往身上吹，你只要让它自己在那儿摇头吹去了，是吧？像个八字一样，这样把全屋的空气都搅动起来，你坐在旁边也能感觉到空气在流动啊，这就非常的舒服。这是它的这个360度无死角循环的。另外非常智能在哪？

0: 航程只需129块钱。那前些天呢，只有深灰色这一种颜色。那这两天呢，补了库存了，这个玫瑰金色这个颜色也补上来了。现在就两种颜色啊，深灰色和玫瑰金色这两种颜色都有。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近日，福建福鼎啊，有一名男子啊，这个骑这个电动车，很年轻一个小伙子骑这个电动车，是个共享电车，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啊，哗哗那么蛇行走位。为什么？他嫌后边一个机动车啊，摁喇叭了啊，鸣笛了。你想，你骑这个共享电动车，你在大晚上在机动车道上那么走路，人家鸣笛是吧？警示你一下，让你不要乱动。他反倒恼了，开始蛇行走位，故意这个挡人家车，避人家车。然后到了个斑马线上之后，他把车停在斑马线中间，他起身走了，啊，这就阻碍通行了，人家车主报警了，当地警方快速处置，找到了该男子，对该男子处以行政拘留14天的处罚。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当时对这个小子进行行政拘留这个14天的处罚，这个事因是他寻衅滋事，啊，被行政拘留14天，就是没事找事，闲得慌，吃饱撑的。也是啊，就他这种行为，仅仅以交通法规来处罚他，显然不足以打疼他，对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啊，这种人他如果开车，你想想，估计也是个路怒族啊，开着开着车呢，有人就这毛病，是吧？听不得别人喇叭，别人一喇叭，你滴滴谁呢？就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面生，敢滴滴我，你别想好了，就开始别车呀，怎么的，路怒症就发作。医学界把这个路怒症啊归类为是阵发性暴怒障碍，说起来是一种心理疾病。我见过的路怒症啊，平时看着挺好一人，他一开上车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稍一不顺就骂骂咧咧的，就开车总急眼这种。当然我也见过那种人家不路怒的，是吧？开车啥时候都不着急，你在后面滴滴我，那我慢点，我靠靠边，你先过啊，我闪开你先过，你过去了你还气儿不顺憋我一下，憋就憋呗，反正是没碰着，是吧？走呗，是吧？那憋一会儿不憋了，你不就走了吗？你看人家心态特平和，就这位开车几十年，我没见他出过事，就稳稳当当、安安生生的。你看日子过得就很平静。一说这个路怒症是一种心理疾病，很难控制。我觉得这种说法因人而异啊。你人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人不行啊。这人最厉害的就是人什么时候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路怒这种情绪和行为最终的结果那是害人害己的。就拿这个骑着这个共享电车这个小伙子来说吧，现在被行政拘留14天，这只是一种害己的结果，还有其他结果呢。你想说他要碰上开车这位也是路怒呢，啊，你在那儿骑着电动那个骑着共享电车，你在路中间蛇行走位，我这儿不踩刹车，我怼上去了，当场就把你小子怼在当场，是吧？撂那儿了，弄不好这司机还要负点责任，这就是害人害己，两败俱伤嘛。所以说这个骑着共享单车在路中间蛇行走位，这小子还真得感谢这位司机啊，情绪稳定呢。据新京报报道，近期那个著名的泡泡玛特旗下的一个头部 IP 啊，叫拉布布，前段时间啊，去年的时候很火了一阵儿，是吧？现在又推出一个复古理发店的系列。新品上市之后遇冷，上演了少见的新品破发的现象。多款常规盲盒发售半小时内，二手成交价就跌幅超过了30%，售价远低于159块钱的官方定价。那对比过往这个拉布布新品上线秒空、全网加价抢购的盛况，这次市场降温反差就很明显。这不仅是一款新品的市场失利，更是当代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心态转变。主动告别盲目潮流炒作的一个体现。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拉布布都是潮玩圈的一个顶流代表，凭借独特的 IP 魅力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也形成了稳定的市场溢价体系。以往新款一发售快速就卖光，还有部分隐藏款溢价甚至高达数十倍，有人还专门收藏这个系列。可观的利润空间让原本单纯的一个文创小摆件逐渐摆脱了一个收藏治愈的初心，慢慢变成了热门的炒作标的，囤货的、倒卖的、代抢的，形成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也让曾经的潮玩消费慢慢变了味儿。啊，其实它就一个文玩小玩具啊，一个小玩偶啊，就一个娃娃，那各种各样的娃娃，仅此而已。但就不知道为什么火起来，也不知道是怎么炒作炒火的，是吧？甚至炒作的火热到什么程度，就谁好像手里没有一个，谁就落伍了一样。有不少年轻人啊，入手这样的盲盒，不再是因为喜欢 IP 设计、认可它的品牌美学，而是跟风。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年轻人要是手里没个这个，就觉着好像落伍了，是吧？书包上要不挂个这个，就觉着那个很不时尚一样。这就是把这个盲盒当做零门槛的一个副业理财，大家不再看重这个东西的本身的价值，它就是一个玩具，只盯着二手市场的溢价空间，甚至有的盲目囤货、跟风抢购。那这种非理性的投机风气不断地吹大了市场泡沫，也让潮玩消费者彻底偏离了原本的文创消费属性啊！所以说既坑了这个，或者说既宰了、既割了这帮潮玩的消费者，然后呢也让这个厂家啊，也让这个商家迷失了方向，就觉得我只要推出一个产品就能火，推出一个产品人们就会趋之若鹜。不是啊，不是这样的。这次这个拉布布新品的价格大幅回落，狠狠地打破了大众的这个买盲盒必赚钱的固有思维，让人们也明白了，所有靠着流量营销、人为炒作堆起来的高价都是虚的，没有产品实力支撑的热度终究转瞬即逝，消费者消费品最终还是要回归自身的价值定位的。同样呢，这次市场波动也完成了一次优质的人群筛选。如今这个潮玩市场是两极分化的，只有极少数隐藏款保留着溢价，常规款式货源充足，价格走低，那些逐利而来的黄牛和投机玩家无利可图，纷纷退场。真正留下来的是真心热爱潮玩、注重情感陪伴、坚守收藏初心的核心爱好者。这样的市场洗牌也是一件好事，尤其对于年轻群体来说，是吧？让大家更冷静，摆脱那种浮躁的投机心态，不再被潮流绑架，不再被利益裹挟。所以真正的消费者从来不是追逐风口的，而是坚守本心，理性取舍，只为价值和热爱付费。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 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封面新闻报道，6月25号，知名演员吴尊啊发文控诉国泰航空，怎么回事呢？说自己转机的时候明确要求确保行李随着自己一起落地，但是他到了巴黎之后等了3天也没等到行李，还说也联系不到当时对接自己的工作人员了，所以把这事发到网上，求大家帮忙给联系方式。视频一发出来，热搜也上榜了啊！国泰航空迅速回应说，已经追踪到行李，将尽快送还。吴尊的行李找回来了，一个问号却悬在更多普通乘客的心头。如果发声的人没有上千万粉丝，不是一个著名的人物，那这件行李会在3天内被追踪得到吗？从吴尊公布的时间线来看，行李延误之后，他多次拨打客服电话，持续沟通，迟迟没有获得明确进展。可当他借助个人的公众影响力公开维权之后，航空公司的态度瞬间转变，迅速溯源排查，公开道歉。这前后截然不同的处置效率，难免不让公众形成一种印象啊，社交平台上的一次说话似乎比打100次客服电话更有效。那真正值得担忧的正是这种印象。如果消费者普遍认为只有借助舆论关注才能提高处理效率，那么常规售后渠道的公信力就会被不断的削弱。现实当中，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完整的客服体系，电话有人接听，工单有人受理啊，邮件有人回复，但是很多消费者的焦虑并没有因此减少。问题受理之后缺少反馈，也缺少进度，缺少明确的时间，消费者既不知道问题推进到哪一步了，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投诉渠道虽然有，但难以提供稳定及时的服务体验。那久而久之，舆论开始承担起本来应该由这个公司客服承担的工作了。消费者处理纠纷的方式越来越相似，先联系客服，再反复沟通，然后就转向这个微博呀、抖音等等平台公开求助，事情就迎来转机。那这种现象反映出部分企业内部存在一种隐性规则啊，普通投诉按流程办，媒体关注加快办，热点事件优先办。企业越来越重视舆情，消费者却越来越依赖这个舆情维权。那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增加了消费者维权成本的，因为公众人物拥有广泛的传播力，一次出声就可能引发媒体关注，但是普通旅客没有这样的资源，也很难获得同样的响应速度。吴尊等了3天才发视频啊，这已经给了航司面子了，而更多普通人的版本是等了3天之后你可能自认倒霉。当把问题闹大变成维权的一个必经程序，那沉默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已经被他服务系统给放弃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航空公司最终能够比较快的追踪到行李，也说明相关的技术能力和协调能力是一直存在的。这就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行李能否找到，更在于这种协调能力为什么在舆情爆发之后才发挥作用。如果航空公司具备快速协调多方联动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理应应用于更多的日常服务，而不是等到出了事之后舆论聚焦之后才紧急找补才发挥这样的能力。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买的是同样都是一张机票，期待的也当然是同样的售后服务。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普通旅客，每一件行李背后那都应该是得到平等对待的。民航服务面向的是广大公众，那应该做到公平普惠。真正成熟的售后体系应当让客服电话拥有与社交平台同样的解决能力，让消费者不需要借助流量，不需要制造话题才能也能顺利的解决这个问题。我看有网友说，多年前我也是因为转机4件大行李丢失了一件，当时其实不抱希望了，3-4个月之后才通知我啊，行李找回来了。收到行李箱的时候，外壳被摔得惨不忍睹，无法使用，也没有赔偿，当下也觉着能找回来已是万幸了啊，起码里边东西还在。还有网友说， 明星还是体面，行李找回来之后，吴尊还发文感谢国泰航空。我觉得你。

应该感谢网友啊。啊，我想说的是，说一个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5月13号，国泰航空的社交账号还发了吴尊的相关物料，宣传香港直飞墨尔本的国泰航班，这可能也是代言人一类的吧。连有合作关系的人的行李都给丢了，还要闹到网络维权才给解决，这可减了一大波的形象分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 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膏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膏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膏，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膏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膏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也从来没打心眼里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膏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膏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膏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 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

0: 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脊柱炎，是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他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他这个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高。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 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患者后来都得了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风湿这种病，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啊。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4: 啊，
5: 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 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痛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哦、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痛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4: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4: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4: 嗯，
5: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是。
4: 没错。嗯。
5: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啊？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4: 你看看，这治的是真不错呀，是不是？
5: 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4: 就是。
5: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都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4: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5: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4: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5: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吧？
4: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4: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 就是支撑他们

0: 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嗯，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吧？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吴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1: 再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3: 哦。
4: 他呀，从前天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
3: 嗯。
4: 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
3: 嗯。
4: 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啊，
3: 嗯，
4: 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高。
3: 嗯。
4: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就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4: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脉
3: 快呀，是吧？
4: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3: 就是就是。
4: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也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3: 嗯。
4: 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糕顶10多瓶老高嘛，是吧？
3: 嗯嗯嗯嗯。
4: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赠金糕嘛，我们呢看他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行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3: 没错，
4: 就一直吃。最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3: 多快呀，是吧？
4: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
3: 嗯。
4: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1: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八十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0: 哎、
1: 是吧？哈、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0: 就是、
1: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0: 没
1: 接着吃呢。
0: 嗯。
1: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哎，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0: 嗯，
1: 完了还有肾病，
0: 嗯，
1: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不老，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0: 嗯，
1: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你看看，
1: 哎，我们家就在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歇。
0: 嗯。
1: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0: 啊。
1: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0: 体质太弱了，
1: 啊，胃也不好，
0: 嗯，
1: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0: 啊，
1: 白天呢还没有觉，
0: 嗯，
1: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0: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0: 嗯，
1: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0: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1: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何遭罪呢，胡老？
0: 嗯，就是。
1: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接着吃着了。
0: 啊。
1: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0: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1: 精神
0: 是吧？嗯。
1: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0: 嗯。
1: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招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
0: 啊、
1: 胡老。
0: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吧？啊，
1: 对，选了胡家老膏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0: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1: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0: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0: 谢谢您。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啊。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0: 哦、
3: 嗯。啊，我今年63岁了。
0: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0: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0: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0: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0: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0: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0: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0: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0: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0: 嗯，
3: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0: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0: 嗯嗯
3: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0: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0: 嗯，你看看多好，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0: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0: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0: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0: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0: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0: 嗯，
3: 身体
0: 太
3: 弱了，
0: 了
3: 那时候，
0: 嗯，
3: 啊，
0: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0: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0: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啊。
0: 啊，
3: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0: 啊啊。
3: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
0: 啊，
3: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0: 哎，好的。
3: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0: 不算小了，是吧？
3: 哎，这右腋左腋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出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0: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3: 这个
0: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3: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0: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
3: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0: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3: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胡老。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
3: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3: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0: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5: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

0: 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临济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1: 我作为临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临济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3个字，这3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临济路小学也是我们的临济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5: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临济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临济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临济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临济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临济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临济路街，并建立临济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临济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临济路社区。自此，临济路3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6: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临济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5: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临济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丽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临济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

0: 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

0: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万万火急的生死关头。
1: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播出万万火急的生死关头，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姜文静。
2: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丁建华。我讲述的文物是长征初期第一份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攻占了湖南省怀化市最南端的通道县城。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呢？这是一步生死棋。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争论异常激烈。毛泽东认为红军的行军意图早就被蒋介石觉察，他建议西进贵州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
3: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他讲，为什么要去钻口袋，呆若朝天，裹皱一边嘛。
2: 最终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支持和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转向的方针。晚上7:30，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下达万万火急电令。
4: 电令，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立刻电告各军团西进黎平，还要加上一句，万万火急。
2: 万万火急电令发出的第二天清晨，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5: 我是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吴琴。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在现在的人生这条漫漫长路中，不管遇到怎样的紧急关头，我们都要多去思考，实事求是，因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1: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送走了夏至这个重要的节气，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豆，那现在的河北大地呢正是玉米拔节儿、蔬菜上市的旺季。但是最近呢这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不少农户朋友心里犯了嘀咕，这地里的玉米苗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到底该怎么浇水施肥才不烧苗呢？这雨水说来就来，低洼地块要是遭遇了强降雨，咱们该怎么排涝自救呢？还有咱们现在大力推广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田间管理跟单一种玉米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我们今天节目就是给大家送来的及时雨。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请两位呢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围绕着夏至化农事，来重点聊一聊秋粮丰收的田管管秘诀，以及蔬菜防灾减灾的关键技术。那 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道的是我们的杜毅站长。杜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再次到来啊！我们说夏至过后呢，我省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抗旱的一个关键期。那今年夏季的气候预测对于咱们秋粮的生长有哪些主要的影响？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呀，今年夏季的降水啊，较常年还是偏多，气温呢也偏高，出现呢极端降水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对于秋粮生产来说呢，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土壤伤性有保障，降水偏多呢，能为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啊提供充足的水分，特别是我省啊在春播和夏播区啊，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卡脖子旱的这个发生概率，利于作物苗期的健壮生长。第二呢，是热量啊会比较充足，在没有这个持续性极端高温的前提下呢，整体偏高的气温呢，能有效的延长这个秋粮作物的生长季，加快光合积累，对作物的这个干物质形成啊有正向的作用。不利的这个方面呢，一是有这个高温的热害风险，玉米抽雄吐丝的这个期间呀，如果持续的高温会导致花粉败玉，出现这个空穗秃顶等问题，还会啊加速植株早衰，造成产量和品质下降。二呢，是有这个自涝的这个风险，如果降水偏多，再叠加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很容易造成田间积水，积水时间一旦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死苗脱肥的现象。第三呢，就是病害的风险会增大，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啊，会大幅度增加这个玉米的鸡腐病、叶斑病、蚊枯病、南方锈病等这些病害的发生概率。第四呢，就是作物的倒伏风险会升高，这个极端的强降水啊，往往伴随着这个短时大风天气，容易造成玉米倒伏，不仅呢造成这个产量损失，还会增加后期的这个管理难度。
0: 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我们说俗话说夏至前后种瓜点都已过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呢，全省的陆地蔬菜进入到了一个产销的旺季啊，设施蔬菜进入茬口的更替期。那现在这个阶段呢，蔬菜生产最最核心最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张建峰科长。张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科长的到来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7: 啊，刚才我们讲到呢，那个夏至前后种瓜点豆，这季农业在咱们河北地区特别准。夏至时节，气温快速攀升，光照时间达到峰值，雨水逐渐充沛，蔬菜进入生长旺季，同时也是高温、高湿、干旱、暴雨、病虫害多发的关键窗口期。把握住夏季蔬菜生产的关键时间，能够稳定蔬菜产量，有效保障京津蔬菜市场供给。现在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当前蔬菜的生产形势与防灾减灾的技术要点。就我省夏季蔬菜生产总体形势来看，从有利的方面说，夏至过后光照充足，热量充沛，昼夜温差适配，非常适合瓜类、豆类、茄果类耐热蔬菜生长。当前我省章程陆地蔬菜正陆续上市，设施蔬菜进入了茬口更替期，全省蔬菜三天面积稳定，品类丰富，有力地保证了北京夏淡季蔬菜市场的供应。但同时，夏季生产风险隐患突出，挑战十分严峻。我省夏季天气多变，典型特点是高温干旱与暴雨洪涝交替发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出现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复合事件，可能对夏季蔬菜生产及市场供应造成不利影响。整体来看，当前蔬菜生产技艺与风险并存，核心工作就是切实落实好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促进蔬菜的稳产保供。在应对高温干旱方面呢，一是要选用耐热耐旱品种，可选用丝瓜、苦瓜、冬瓜、豇豆等耐热的蔬菜种类和品种；二是通风降温及覆盖遮阳网，设置蔬菜在高温时段和午间打开遮阳网，开放风口，必要时启用风机、湿帘、喷雾等降温设施；三是增加灌溉频率与关键期补水，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灌溉量，在上午十时前或下午四时后进行磨下滴灌，果实膨大期等关键时期可适当增加一到两次；四是打岔防日灼，茄果类、瓜类和豆类蔬菜要及早搭架，及时整枝、打岔、摘心，摘出畸形果和病果，并根据植株长势合理疏花疏果， 番茄、辣椒等作物整枝时，要在果实上部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避免阳光直晒，防止日灼病发生。五是要科学施肥，增强抗逆性。施肥应遵循少施多次、薄施勤施、傍晚施肥、减氮增钾的原则，可奔施磷酸氢钾等叶面肥，增强植株抗高温抗干旱能力。六是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干旱易发生病毒病、日灼病等，应及时移除田间病株残体，遮阳稳伤，合理留枝疏果。虫害上高温干旱易造成蚜虫、白粉虱、蓟马、红蜘蛛等虫害发生，应采用防虫网阻隔、杀虫灯、诱杀粘虫板、诱杀诱捕器、诱捕释放害虫天敌和使用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防治。在应对暴雨和洪涝灾害方面，一要做好物资储备，密切关注气象等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提前准备防灾救灾物资，尤其是排涝泵管等设备，确保遇到暴雨时做到能迅速排水。二是要加固生产设施，灾害来临前应全面检修加固设施结构，紧固棚架支柱，更换锈蚀破损架材，修补破损棚膜，压紧压膜线，密闭通风口和棚门，收拢遮阳网等外置设备，减少设施损毁风险，必要时可采取割膜保棚的措施，保护设施骨架结构不被强风损坏。三要及早疏通排水沟渠，清理淤堵杂物，保持田间沟垄畅通，田间苇菜、秸秆等废弃物及时处理，防止涝灾发生时阻塞沟渠，影响排涝。设施出入口屋面及周边修筑挡水高台，阻挡雨水倒灌。四要强化灾后管理，暴雨过后陆地蔬菜应尽快开沟清沟，排出积水，减少蔬菜收腌时间，让植株迅速恢复生长。对倒伏的蔬菜植株要先在根部培土浮苗，及时摘出残枝病叶，清除田间残留杂物和感病植株果实，并冲洗污泥，促其尽快恢复生长。及时追施生物菌剂、速效肥和叶面肥，补充流失的养分。温室大棚还要及时抢修损毁设施，通风降湿，及时更换受损的电线插座等，消除坍塌、松动、漏电等安全隐患。五要及时抢收补种，台风暴雨过后对损毁严重的菜地应抢收产品，抓紧上市，并及早安排下塌蔬菜，可播种耐高温的速生叶菜等。六要科学防治病虫，高温易发生瓜类的蔓枯病、茄果类的疫病、青枯病、豆类的锈病、根腐病等，应及时进行防治。叶部病害推荐采用烟雾剂和粉剂进行农业防治。
0: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刚刚给我们介绍到了目前阶段这个蔬菜生产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啊。那好，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田间管理，包括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广告之后马上精彩回来。
8: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神

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广告之后，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来自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站长，以及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指导总站的张建峰科长。刚刚呢，我们聊到了目前今年夏季气候的预测，对于秋粮生长的一些主要影响，包括现在这个阶段蔬菜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刚两位给我们做了一个及时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针对近期的高温的天气，我们说下播玉米呢，在苗期到底应该如何来科学的浇水和施肥，才能够避免烧苗并且促进壮苗呢？我们来请杜站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杜站长，
1: 在这个下播玉米的这个苗期的管理中啊，我们要根据这个目标产量和地液水平，确定这个下玉米的这个肥料施用量。这个呢，可以参考当地测土配方施肥的这个推荐用量。我们推荐呢，采取这个种肥同播的这个模式，利用播种机械啊，把这个种肥施在种子侧下方8到10厘米处。这个呢，要把握好种肥的这个侧身施，避免烧苗，提高肥料的这个利用率。播种以后呢，如果土壤的伤平不足，就要及时的浇水，促进出苗。使用滴灌的这些农田呢，一般播后2天之内呢，滴这个出苗水10到20方每亩，确保这个出苗整齐。对于足伤播种、失足的种肥的下玉米田呢，要在苗期呢结合实际控制水肥的这个供应，可以视情况呢进行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培育壮苗。
0: 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很多农户也反映啊，下植之后呢，这个杂草丛生啊，非常非常的快，这杂草生长的。但是当前呢，这个化学除草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要害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我们要把握好化学除草时期，在下玉米的3到5节叶期、杂草2到4叶期且大部分初期时进行净叶喷雾处理，在下玉米苗期至大喇叭口期，结合施肥作业同步开展机械中耕培土，防除行间杂草。注意施药温度与时段，要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强光时段施药，选择清晨傍晚无风时段进行作业。如果气温持续超过32摄氏度，要减少用料或降低用药浓度。另外，打药要保证兑水量足，建议亩兑水30到45公斤，均匀喷雾，不重喷不漏喷，要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用量施药，严禁随意增加药量，以防对下插作物产生药害。在施药器械上使用，建议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并加装扇形喷头，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出除草剂，以防除草剂漂移造成药害。需要提醒的是，对使用有去精等长效等长残效除草剂的，要谨慎选择下插作物，以防产生药害。
0: 所以这个除草剂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谢谢张科长的介绍。那么针对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模式，在下植之后的田管的重点，还有普通单作玉米又有什么区别呢？杜站长。
1: 这两种模式的管理思路还是有所不同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需要兼顾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的生长，核心的目标呢是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同时呢多收一季大豆，需要协调好两种作物的光照养分竞争关系。普通的单作玉米呢，只需要围绕玉米这个单一群体开展管理就行，核心目标呢就是保障玉米密植条件下的稳产高产啊，不需要考虑其他作物的生长需求。首先呢，在这个杂草的防除上呢，推荐应用封闭除草。对需要进行苗后除草的这个地块呢，单作玉米呢，可以在玉米的3到5叶期全田喷施这个烟笔黄龙等这个常规的苗后除草剂。中后期呢，如果出现阔叶杂草呢，也可以直接定向的这个喷雾处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呢，要采取定向的分区除草，苗后除草呢必须给这个喷头加防护罩，定向施药，特别是要避免啊将这个玉米田的除草剂啊喷到大豆上，造成这个毁灭性的药害。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化控防倒上面，玉米和大豆呢都要控，但是时机和这个药剂啊是不相同的。单作玉米呢，玉米在这个6到8展叶的时候喷施这个化控剂的效果最好。复合种植的呢，要处理好两种作物，不能相互伤害， 也要给喷头呢加这个防护罩。喷玉米的时候呢，要定向的喷在玉米茎杆的上部，避开大豆，防止造成大豆的要害。大豆呢，到6到7个分支的时候呢，喷施这个化空剂，同样呢要定向的喷，喷在这个大豆的叶片上，避开玉米，防止抑制玉米的生长。第三呢，在这个水肥调控上，单做玉米呢，要按玉米的这个蓄肥规律，普通玉米的这个全生育期啊，一般的每亩施用18到20公斤的这个纯氮，8到10公斤的无氧化二磷，10到20公斤的氧化钾。我们可以将这个30%的氮肥和全部的这个磷钾肥啊，在播种的时候随这个播种机施入，在大喇叭口期呢，再施入60%的这个氮肥，花粒期呢施入10%的这个氮肥。复合种植的呢，需要兼顾大豆的这个根瘤固氮的特性，玉米呢同样要追施氮肥，但是呢还是要精准的施肥，只针对玉米行进行追施，不要这个全田的撒施或者慢灌，防止这个大豆啊贪青不实，造成这个严重的减产。第四呢，在病虫害的防控上啊，单做玉米呢只需要防治玉米病害，复合种植的这个呢要还要兼顾大豆。一喷多防的这个药剂呢，要加入对两种作物都有效的这个药剂，并且要警惕啊同类害虫的这个交叉转移。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点蜂元春，它能从这个大豆啊转移到玉米上，持续造成危害，造成果穗秃尖，这个必须统一防治，做到不留死角。
0: 嗯，好的，谢谢杜站长的介绍。那么夏季高温高湿呢，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那当前我省玉米生产上主要有哪些病虫害发生？怎么样来进行防治呢？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在这个玉米播种期至苗期，要加强土传种传病害、地下害虫和苗期害虫的防控。播前灭查、清查或清除播种沟上的覆盖物，防止二点尾叶蛾。可选用含有赛虫胺、赛虫芹等新烟碱类的杀虫剂，与绿虫甲苯酰胺、锈星虫酰胺等复配的种子处理剂，防治奇槽、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对于蚊枯病、净腐病，采用含有荆甲、戈菌氢、苯醚甲环唑、比唑醚聚酯、赛氟酰胺或者戊唑醇等成分的种子处理剂。种子处理时，根据靶标病虫害情况，可进行二次包衣，添加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出苗生长，增强抗逆能力。在喇叭口期，要加强食叶钻蛀性害虫和病虫害防治。对于草地贪叶蛾、粘虫、玉米蝇、棉铃虫等害虫，成虫发生时可以使用杀虫灯、食诱剂、信诱剂防治。在产卵初期，释放赤焰蜂等天敌灭卵。幼虫低龄期可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浆菌、金龟子绿浆菌、核星多角。

0: 体、病毒等生物农药防治。化学防治可选用湿螨尿、绿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以及多杀菌素、四唑虫酰胺等杀虫剂及其复配剂，强化虫卵监制。对于褐斑病、小斑病、蚊枯病等病害，可选用戊唑菌酰氢胺、比唑迷菌酯、戊尿戊唑醇、戊醚佛环唑等杀菌剂进行防治。
1: 嗯，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那么对于部分低洼的容易涝的地块，如果说在夏至后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农户在田间排水啊，包括灾后补救方面，应该重点的注意哪些措施呢？杜站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在这个田间排水上啊，要抢抓时机，分类的排。一是呢，要抢排这个明水，早一秒是一秒。对于这个易涝的地块呢，要提前疏通好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这个积水尽快排出。无法排水的低洼地块呢，要备好水泵，降雨之后呢，第一时间抽排，确保田间呀没有明水。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大豆这种作物非常怕涝，淹水2到3天就会大量死亡，所以在秋粮作物中呢，要优先抢排大豆田的积水。第二个呢，要排暗渍，防涝害。明水排干呀，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如果土壤里水分呢仍处于饱和状态，还会导致作物烂根。排水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深挖疏通地头沟、腰沟，让土壤里的水啊尽快的渗出来。在灾后的补救上呢，主要是促恢复。首先要清理植株，积水退后呢，要把叶片上的泥土冲洗掉，让叶片呢尽快的恢复光合作用。还要及时的处理倒伏，对于这种倾斜角度小于45度轻度倒伏啊，一般不用人工的去伏，可以让植株呢自然的这个生长立正。对于重度的这个倒伏呀，一般匍匐在地上这种，要在雨停后的1-2天内抢伏，注意呢避免二次伤害气生根。实在没法扶正的呀，也可以作为这个清除饲料收获，尽量降低损失。此外呢，还要采取根外追肥的这个措施，帮助作物补充营养。受涝以后啊，这个作物的根系一般吸水能力会变弱，从土壤呢追肥吸收的效果会变慢。

0: 如果发现有虫情啊，可以再辅配杀虫剂，实现一喷多防。如果绝收呢，已成定局呢，也要果断的这个改种。七月中旬呢，中旬之前的这种可以抢种这个生育期短的及早熟玉米和鲜食玉米或者绿豆等杂粮。七月下旬之后呢，可以考虑改种萝卜、白菜这些秋冬的蔬菜。
1: 嗯，好，谢谢杜站长的介绍。刚刚杜站长和张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田间管理，包括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示。那么在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方面又会有怎样的最新的消息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呢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到节日的一个节目的专属的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呢再送2大瓶叶黄素的软胶囊，额外呢还送神秘好礼，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眼贴呢，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啊，这眼睛明显的清亮透彻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呢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

0: 03-400-656 0303。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防灾减灾包括政策支持这方面。那么针对当前秋粮田间管理和防汛工作，我省有没有出台一些相关的农业保险政策，还有农村领域的防灾减灾的措施呢？我们请杜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在农业保险的方面啊，我们从这个2024年起，全省的这个小麦、玉米、稻谷三大粮食作物的这个完全成本保险的实施范围啊，已经由产粮大县扩大到了全部的种粮县市区。保险责任呢，也在原有的这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病虫害的基础上，新增了草鼠害、野生动物损毁等赔付的情形，对应不同生长期的赔偿标准呢，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呀，各提高了10%。我省呢，还同步选取了这个藁城、隆化、宣化等14个这个县市区，开展了玉米收入的保险试点，全方位啊，为种粮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的屏障。从今年的这个水文气象预测的情况看呢，这个全省的这个防汛的形势啊，依然严峻。针对农业农村领域的这个防灾减灾，农业农村厅也是高度重视，已经提前做了这个4个方面的准备。一呢，是提前安排部署，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河北省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了农业灾害防范的应对措施，建立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和这个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印发了2026年汛期防灾减灾保障粮食和农业丰收的预案，强化了重大灾害的防范应对准备，做到了这个抗灾救灾精准施策。同时呢，强化应急值守，对重大天气过程呢，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加密啊雨情、灾情的监测调度，确保呢准确掌握生产动态。第二呢，是强化部门的这个协同，持续与这个气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会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持续开展灾害性天气，特别是这种高温暴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引导各地呢充分利用微信群、短视频、农村大喇叭这些形式，拓宽信息的发布渠道，确保咱们的预警信息啊能及时入户，防御措施呢能及时到田，还要落实这个河北省自然灾害这个风险会商制度，在这个每月汛前还有重要的农时开展会商，对自然灾害的这个形势啊进行综合分析，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呢提供科学的参考。第三呢，就是加强隐患排查，结合气象预测预报以及农业防汛抗旱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我们还持续开展了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指导生产主体呢提前清理疏通田间的沟渠排水系统，维修加固农业生产设施，提高灾害性天气的防御能力，强化救灾物资的储备，摸清抗旱排涝的积聚、种子、化肥、农药等救灾物资的底数，完善储备调用制度，统筹做好调剂调运，确保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救灾工作的需要。第四呢，就是强化科技服务的支撑，建立了行政加技术的双包联制度，在抗灾救灾的关键节点呢，组织人员深入受灾的这个区域啊，蹲点包片，督促落实政策措施、关键技术，为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呢提供科技的支撑。省级呢还定期遴选发布高产抗逆的农业主导品种，集成推广了小麦镇压抗逆节水、玉米密植精准调控的等一批这个关键的生产技术，充分发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团队的力量， 将这个林灾应急指导作为体系专家的工作职责任务，为农业生产呢提供全天候全链条的技术指导服务。
0: 嗯，那么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有提问啊，有位听众问到说，他种的这个鲜食玉米啊，现在正处在拔节期，能不能够使用控旺剂？那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呢？杜站长，您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好的，这个鲜食玉米的拔节期啊，是可以用控旺剂的。那现在呢，也是这个使用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在使用的过程里边啊，还是有几个事项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药剂的选择呢需要精准，鲜食玉米呢对这个乙烯利等这个药剂啊敏感，使用不当呢容易造成这个果穗啊变小秃尖儿。建议呢咱们使用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甲派瓮和安鲜乙烯利呢作为这个药剂，并且呢一定要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使用，避免呢过量使用和重喷作业。对于矮杆啊或者抗导性强以及这个长湿弱干旱的地块呢，不要用这个控旺剂。第二呢就是这个用药的时机要精准，6到8盏叶啊是咱们这个喷控旺剂的这个最佳时期，错过了之后呢，后期导服啊和这个果穗的商品性会大大的下降。然后呢在这个土壤伤情的适中的时候要开展作业，避免中午和高温的雨天，这个6小时之内呢是不能喷这个控旺剂的。第三呢就是喷施的部位要精准，要采取这个扇形喷头，重点喷施植株的上半部生长点，一扫而过，不重喷不漏喷。第四呢是与这个追肥浇水要错开，通常呢我们这个是先喷控旺剂，隔3到5天呢再追这个供穗肥。最后呢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鲜食玉米种植管理的这个核心啊是保证玉米的这个商品性，控旺呢不是必要的流程，一般呢只有在这个有旺长趋势密度大品种易导服的地块才使用。如果呢如能通过这个合理水肥把长势控住啊，也可以不用化控措施。
0: 嗯，好，非常感谢杜玉站长还有张建峰科长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白了夏至过后虽然说雨水多热量足也是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一定要重点防范高温热害，还有包括刺涝风险还有病虫害的爆发啊。当然了，我们也给正在田间忙碌的农民朋友们提个醒，下播玉米呢要抓好苗期的水肥管理科学化控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要记住定向除草精准施肥蔬菜生产呢要备好排涝的物资加固设施，如果说遇到极端的天气呢一定要先抢排积水再进行灾后的一个恢复啊。那么咱们河北今年还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范围，新增了草鼠害还有这个野生动物的损毁的赔付，这也是给咱们农业生产相当于上了一道保险锁啊。也希望今天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田间管理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呀，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 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这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的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说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是说我接触的病人多， 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

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哎，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啊，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呐、啊，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呀、啊、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啊、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 90% 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啊，这啥遭罪呀、啊？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啊，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啊？那你说这个病啊，他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真好啊，
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是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干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们包括这个银阳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之血七分之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扶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红花啊，丁香、丁香、苍术、苍术、艾叶、艾叶、菖蒲、菖蒲、肉蔻、肉蔻、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上呢十几二十分钟，多熬点水啊，
然后呢

0: 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你呀、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灵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的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那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 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是不是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它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就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他说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呢，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呢、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 就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

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再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呐，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是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元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2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

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孟，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呀、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得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这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猫有良心吗？他说有。他说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着包，那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这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圆根这3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心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心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这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呀，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
我这边呢。

0: 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儿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尊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0: 打通了就好。您说，
3: 就是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0: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3: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0: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3: 嗯，对。
0: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呢。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好，您说。
3: 我今年71了吧？
0: 啊，
3: 我那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啊，
3: 将近有20多年吧。
0: 啊，
3: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0: 很疼是吧？
3: 对，稍微凉一点了，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0: 对，
3: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量还多。天津了，成都啊，你叫出来不说，哎，这份愁的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的。
0: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3: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那都是要磨个四五分钟了才能够透。
4: 确实有点遭罪。
3: 是啊，这个到了卫生间的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伸。哎呀，抓住那个这就别说别说了啊，不说了是吧？
4: 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3: 嗯，
4: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3: 哎呀，是啊，
4: 啊，
3: 对呀，孟老师。
4: 啊，
3: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4: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3: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乳片呐，共同林呐，哎，都用过，哎，像那个氨糖啊，我得用五六瓶，就每次都买五六瓶。
4: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3: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啊。
4: 那治标，
3: 我受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
4: 嗯，
3: 哎，一吃那个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4: 对呀、啊，刺激胃。
3: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4: 嗯。
3: 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
4: 嗯。
3: 哎呀，不会的，是吧、啊？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天那个阳胎盘。
4: 啊、
3: 嗯。这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这个阳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四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暖和了啊，
4: 热乎了。对，
3: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
4: 嗯，
3: 这个明显身呢就是嘎嘎的那个响。
4: 啊，
3: 你看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都是不响了吧？
4: 这就是有效了。对，
3: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就不怎么疼了啊。
4: 嗯，真好。
3: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
4: 嗯。
3: 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
4: 嗯。
3: 哎，你说神奇不神奇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
4: 嗯。
3: 这个阳胎盘的效果是这么好啊。
4: 真好。嗯。
3: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辉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求你啊。
4: 啊、
3: 嗯。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节奏词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行了。
4: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3: 行行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4: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4: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3: 那谢谢孟老师啊。
4: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3: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5: 你好，孟非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是鞍山的。
4: 哎，老乡，老乡，你好。
5: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4: 哎，我也高兴。哎，
5: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4: 就是你吃了六天，效果怎么样啊？
5: 挺好的，老师
4: 啊，这个
5: 我
4: 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个这两天打电话找我要阳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5: 啊，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法，只好打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
4: 啊。
5: 嗯，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4: 啊，都这样，就是都是越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5: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
4: 啊，
5: 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 但是还是不行。

0: 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0: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1: 哎，
0: 大夫
1: 严重
0: 说
1: 了。
0: 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1: 嗯，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0: 就今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你这样耐烦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0: 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0: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0: 对
1: 明
0: 呀，
1: 有效吧。你接着吃吧。
0: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
1: 嗯，
0: 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
0: 嗯，
1: 用
0: 这
1: 了
0: 么
1: 吗？
0: 几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我害怕嘛，不就是，
1: 那你
0: 赶
1: 叫
0: 紧到
1: 严
0: 医
1: 重
0: 院
1: 了，
0: 了，
1: 那
0: 医
1: 不就
0: 院
1: 是，
0: 啊。
1: 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0: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餐后是12.1。
1: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更快，就是这儿。嗯，这
0: 哎呀，
1: 好
0: 高
1: 事
0: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1: 儿，挺好。
0: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喽。
1: 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太好了，真谢谢你了，
1: 那
0: 他
1: 你
0: 们
1: 就
0: 老师。
1: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
0: 行
1: 我们
0: 行，
1: 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1: 好
0: 等
1: 嘞，
0: 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1: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0: 好
1: 祝
0: 的，
1: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0: 哎。
1: 健康。
0: 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哎，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好，那咱们
0: 好，
1: 今天说到这儿，嗯，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

0: 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春花姐，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2: 是
1: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
4: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3: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5: 起开，
4: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

0: 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

还有他的呢。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
1: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3: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嗯，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嗯，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 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你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
0: 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5: 嗯，我知道了。

大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
0: 你看，录取通知书。
1: 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7: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7: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8: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9: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9: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7: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7: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7: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7: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7: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7: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7: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 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0: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5: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5: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5: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5: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

0: 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 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3: 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六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

0: 性，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 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也从来没打心眼里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 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 显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脊柱炎，是风湿。 按照西医的说法

0: 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患者后来都得了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风湿这种病，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 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降现象从用老高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高。”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实。

0: 六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糕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糕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4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了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糕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4: 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4: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糕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4: 没错。
5: 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2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4: 你看看这治的是真不错呀，是不是？
5: 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副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4: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5: 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 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4: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5: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吧？
4: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4: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5: 嗯，对对
4: 啊，
5: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好吧，是吧？
4: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5: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胡教授。
4: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哎，
5: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4: 好，再见。好，再见吧。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2: 郭老您好。

0: 跟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1: 哎，好的。
0: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1: 哦。
0: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
1: 嗯。
0: 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
1: 嗯。
0: 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1: 你看看。
0: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虎穴老膏。
1: 嗯。
0: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1: 哦。
0: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膏，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脉
1: 快呀，是吧？
0: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0: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膏顶10多瓶老膏了，是吧？
1: 嗯嗯嗯嗯。
0: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膏赠金膏嘛，我们呢、看他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0: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
1: 嗯。
0: 没想到吃了老膏让他能看到亮光啊。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是吧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傻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4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这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完了还有肾病，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不老，这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胃也不好，完了经常也是失眠，白天呢还没有觉，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是也得用点热水来洗。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着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
0: 对呀、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就是。
0: 再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这下我这精神
1: 是吧？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0: 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我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啊，
0: 对，选了胡家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的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
1: 我
3: 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
3: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两个月以后吧，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1: 嗯，
3: 这能有个三四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一年时间了。
1: 嗯嗯
3: 嗯，我一点儿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三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美意啊，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事，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3: 身体
1: 太
3: 弱
1: 了
3: 那时候，
1: 嗯，
3: 啊，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吧。
1: 啊
3: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3: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3: 嗯，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吧？是吧？
3: 哎，这右液。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3: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3: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3: 这
1: 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3: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
3: 错。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 也是

0: 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1: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那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哎、
0: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嗯，
1: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
0: 嗯，
1: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
1: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

0: 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1: 为什么说在古代山西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和后来的唐朝有什么关联？桐叶封地，取我殆尽，愚公移山的典故，以及寒食节的来历，和这里又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山西好风光。
0: 古代所说的山西、山东、河北，跟现在我们的行政划分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的版图是随着历史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与之相对应的行政区划也在不断的变更。我们现在都知道山西的简称是晋，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就是在很早以前东周的时候啊，这儿有一个强大的晋国，这儿最早最早的时候还真不叫晋，而是叫唐，后来我们所说的大唐的国号也是打这儿来的。山西这个地方开发的很早，上古时期呢，五帝之一的尧帝，他一开始就在临汾，又在太原建都，当时就叫唐，被称为叫陶唐氏。所以说您看那个尧呢，又被称为叫唐尧。到了西周，周成王灭了古唐国，把自个儿的弟弟叔虞封在这儿了，仍然是称之为唐，以国为氏。这个叔虞呢，也被称为叫唐叔虞。您肯定会知道桐叶封地这个小故事，这里边说的就是成王和这个叔虞的故事。这个典故出自于《吕氏春秋》，说有这么一回啊，周成王跟他弟弟叔虞呢，俩人在一块玩耍。周成王把一个梧桐叶剪成了龟玉的形状，给了他这个小弟弟了，然后说：“我把这个分给你了，拿着玩去吧。”我们也知道啊，周公之所以辅政，就是因为成王呢年纪小，当时成王和叔虞俩人啊都是小孩子，这俩小孩跟过家家似的。叔虞这小孩呢当了真了，拿着这个树叶就去找周公了，说：“你看我哥哥封我了。”周公一瞧就问这个成王，成王就说：“嗨，我们闹着玩的。”周公却说：“天子无戏言呢。”于是成王这儿就把唐国这块地封给了叔虞了。后来叔虞死了，他儿子继位，因为唐国这个境内有一条晋水，于是把国号呢改成为晋，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晋国。现在咱们到山西太原市，太原的西南有一个晋祠，一开始啊就叫唐叔虞祠，是后人为了纪念唐叔虞而建的，就像唐国改成晋国一样，唐叔虞祠后来也改称为晋祠了，晋水的源头也在这个晋祠之内。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主旋律啊就是晋楚争霸。齐国那儿呢，自从齐桓公死了以后，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后来呢还被田氏给篡了权了。再说那个宋国，宋国算不算霸主，这在历史上都是存在很大的争议的，除了爵位高之外，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功绩。再说秦国，只在秦穆公时期昙花一现，就沉寂了很多年。吴国就更不用说了，刚当上霸主，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让越国给灭了。只有晋楚两家，这两个大国呀，长期的抗衡，一个世纪还多呢。这两国也左右着春秋到战国的格局。秦国的强大比较好理解，地盘大，人才多，而且又占据着长江和汉水之力，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单单这个天气条件啊，就比北方好多了，粮食产量也比北方高，也能够比北方养更多的士兵，它不强大倒没天理。可是我们说这个晋国，它为什么强大呢？这就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山西的南边是王屋山、中条山，山外就是黄河了，跟中原地区是隔河相望。东边呢是太行山，从黄河向北一直延伸到北京，跟北京北边的燕山连接着，直接把山西和华北平原给隔离开来了。西边是吕梁山， 吕梁山外又是黄河，所谓的表里山河指的就是这一块。这一段的黄河把黄土高原从中间给切开了，隔开了山西和陕西，谷深水急，难以通行。北边呢有衡山，再往北还有大阴山和燕山的余脉，历朝历代都是在这儿修建长城，以阻挡从蒙古高原过来的游牧民族。哎，这是山西的一个整体的地貌地形。如果仅仅是外边有山川阻隔，那也倒罢了，两条大山脉之间还有河流，河里边又有山，形成了五六个肥沃的盆地，随便把一个盆地给抠出来都可以和关中相媲美。这种地形呢，容易让山西形成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也因为内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平原，平原之间呢有山脉相隔，又容易造成山西内部的分裂。后来的三家分晋跟这个就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先来说山西境内两条有名的河吧。这两条河呢都是发源于宁武县，一条叫桑干河，一条叫汾河。桑干河呢是由宁武向东北流向大同的，中间经过黄土高原，像黄河一样含沙量特别大，经常也是改道泛滥成灾。所以说桑干河又叫无定河。无定的意思呢，河床不固定，经常的摇摆。它这么一摇摆可要了亲命了，河水经常泛滥成灾，造成沿河两岸人民受灾。我们所熟知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说的呀也是这儿。那么无定河折向东南，沿着太行山北端的一条峡谷就流向北京，进入平原。这个过程里边也是经常改道，金代的时候这里被称为叫卢沟，卢沟桥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康熙年间大力疏浚河道，加固堤岸，这才改变了无定河泛滥的历史，改名叫永定河。您这儿别老无定了，还是给我定下来吧。最终是流入天津的海河。说完了无定河，咱们再来瞧瞧这个汾河，全都在山西境内呢，向南流经太原、临汾、运城这三个盆地，从西南流入到黄河。这三个盆地是山西最早开发的地区，尤其是临汾盆地。咱们说上古的这个尧帝定都就在平阳，也就是临汾，那个叔虞啊定都在唐，就是翼城。后来是赵简子在三家分晋之前才开始往北拓展，着手建立晋阳，也就是太原呢。山南水北谓之阳，晋阳因晋水之北而得名。晋阳呢又在汾河的上游，这一带啊汾河出了吕梁山后的第一个冲击平原。春秋末年的时候三家分晋，赵国是定都在晋阳，后来迁到咱们河北省的邯郸了。魏国定都在安邑，就是夏县呢，后来迁到河南的大梁，迁到开封去了。韩国是第一个跑出山西的，在中原那儿建都了，后来迁到新郑。三家分晋，这是春秋进入到战国的标志性的事件。山西又被称为叫三晋，也是因为这个。整个晋国的活动范围基本都是在汾河流域。那么说到三家分晋，咱们就必须得说说曲沃代晋这件事儿。正是曲沃代晋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埋下了很深的隐患。曲沃代晋也叫曲沃代邑，它是发生在春秋早期的。起因呢是晋昭侯继位的时候，他的叔叔桓叔权势特别大，晋昭侯为了摆脱桓叔的控制，就把他这叔叔啊封在了曲沃。可问题是曲沃这个面积比当时他们的国都都大呢，晋昭侯这儿着急麻慌的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却给国家留下了动荡的隐患。曲沃这儿一天一天发展壮大，势力大了必然会有新的想法，他这叔叔肯定想要取而代之啊。晋昭侯呢是大宗，曲沃的这个桓叔他是小宗，现在小宗想要取代大宗，双方就打起来了，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六七十年的战争，直接打到了公元前678年，曲沃的武功灭掉了晋侯一系，用抢夺而来的珍宝器物贿赂周天子。周天子这儿得到好处了，就册封曲沃武功为晋军， 把他给列为诸侯了。小宗打败了大宗，夺得了晋国的正统地位。屈沃殆尽，给了晋国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大家伙一瞧，只要用武力，谁都可以当啊，连周天子都承认了。大家伙啊，也别不好意思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夺取正统地位的屈沃，为了防止别人效仿，对公族呢一向是排斥的，宁可重用外姓人，也不重用公族了。那他这稍微一揣度，算了吧，自家人打起来才叫真狠呢，我宁可重用外姓人吧。晋国这种排挤公族的传统，直到了晋文公，也就是重耳时期，发展到极致了。以至于后来呢，晋国形成了六卿专权、公室架空的局面。何谓六卿呢？晋文公回国以后，建立了军事政治制度，把这个晋军呢分为上、中、下三军，每军设将佐各一名，这不一共六个吗？他们被称为叫六卿，按照地位的高低，依次是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这六个人呢，按照长势次补的原则轮流执政。这六卿呢，当然也是世袭罔替的，就是世代传袭呀，形成了六大家族：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和中行氏。后来范氏、中行氏败落，只剩下四卿了。四卿里边，智氏最强，韩、赵、魏这三家经常受他欺负。等到春秋末期的时候，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灭掉了智氏，直到最后三家分晋。所谓的公族呢，就是由国君一脉传下来的直系的亲属。我们看先秦的文章，只要某人称公子某，他是国君的儿子。因为按照周朝的宗法制呢，国君死了以后，嫡长子继承君位，嫡长子就是正式的大儿子，大老婆生的。嫡在前，无嫡长子怎么办呢？再选长子，其他的儿子啊都被称为叫公子，被封为卿大夫，协助国君，协助你这个哥哥呀管理国家。所以说周朝各个诸侯国呢，他们的政体贵族联合执政，国君权力反而是很有限的。像鲁国的那个三桓，完全就把鲁侯给架空了嘛。公子这个称谓呢，直到后来才泛指王公贵族家的孩子。但是要在先秦提起公子呢，他特指的就是国君的儿子，国君被尊称为公，国君的儿子就是公子，公子的儿子就是公孙。商鞅曾被称为叫公孙鞅，看这个称呼您就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了。当然这公孙呢后来演变成一个姓了啊，这是以身份为姓的这么一个例子。而且我们说到晋文公啊，就必须得提到一个节日，著名的清明节。中国有两个最古老的节日，一个是端午，是纪念楚国的屈原，另外一个呢就是清明节，纪念的是晋国的介子推。这两个节日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清明节纪念的介子推跟这个晋文公就有很大的关系。这申生和重耳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当时晋国内乱，也是因为年轻的夫人要扶自个儿的儿子上位，于是发生了夺位之争。申生留在晋国，因为他是世子嘛，所有人的这个枪口啊、炮口啊、狙击枪的这个瞄准星啊，都在他脑袋上。他被无端卷入了夺位之争，后来就死了。
2: 你们中了李姬的诡计了，你们快逃吧！
3: 这骨肉之情，我只有死后才能报答。
4: 申生，
3: 为了先父的记忆，暂且逃亡吧。申生，
0: 重耳出逃，不仅是活了命，后来呀，还返回到晋国，继承了君位，成为了春秋一霸。那么我们说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他跟清明节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得说到他在逃亡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儿。重耳这一逃啊，就是整整19年，辗转了好几个国家，奔走好几万里，风餐露宿，凄惶苦楚，这自不必说了。后来还有这个晋国派来的刺客一路追杀。
5: 你我无冤无仇，为何非要斩尽杀绝？
6: 晋侯之命在身，你休来问我。
0: 话说这一年呢，重耳逃到了魏国。魏国当时是一个小国呀， 也不敢得罪晋国呀，说您赶紧走吧，我们这不能收留你呀。重耳流落在荒郊野外，这饿的眼前全是金星了。就在这时候啊，手下有人呢给他盛上了一碗肉汤，这么一喝，哎呦，怎么这么美味呀。列位，人在饿得不行的时候，什么肉汤啊都好喝。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呢叫介子推，他是把自个儿腿上的肉给割下来熬成了汤了，救了重耳一命。这也就是古代著名的割骨啖菌的故事。
4: 好香的汤啊，都快把肉味给忘了。
7: 公子，再喝一两口。
8: 啊！你这肉是哪来的？难道他是割自己腿上的肉煮的汤吗？介子推！上天哪！你既然授予我天命，可为什么还这样折磨我？
0: 后来重耳回了国了，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了。对于跟自己一块流亡的这些臣子，那你得论功行赏啊。人在吃饱了的时候，谁还想着那碗肉汤啊？疯来疯去，唯独忘了这位介子推了。后来有人提醒他说，您看那介子推您给封个什么官啊？哎呦，重耳这一拍大腿，这才想起来，于是赶紧派人去找这个介子推。可想而知，介子推啊已经是归隐了，人躲在隐山里边不出来了。这个隐山呢也被称为叫介山。那么重耳这儿想要报恩，介子推不出来，旁边有人给出馊主意，说这么着，放把火吧，烟熏火燎的，那不赶紧他就窜出来了。
9: 启禀国君，人们都说介子推是孝子，因此他才背母亲上山隐居，何不点火烧山？
7: 对，介子推看到大火一定会背母亲下山的。
0: 谁知道介子推非常的顽固，宁可被烧死也不出来，最后结果呢就真的被烧死了。重耳这是后悔不迭呀，我这哪是报恩呢，下令每年的这天人间就不许有烟火了。可是这没有烟火怎么做饭呢？哎，只能是吃这个冷饭冷菜，寒食节呢就是这么来的。
4: 从此这座山就定为介山，每年的今天定为寒食节，以后每到今天，全国上下要警觉烟火，让子孙后人千秋万代的仰慕介子推大人的名节，让子孙后人千秋万代的敬戒，寡人已数贤良的过错。
0: 这个故事当然是流传的非常广泛了，但是您说这个真实性啊，尤其是割骨啖菌，从大腿上割一块肉熬成了汤，哎呀，古代那种医疗水平，春秋战国时期大腿上这么一割，以当时的医疗条件，人还怎么活呀？这又不是咱们听那个相声，来给你割一块，你吃的好了再来。而且古代也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臣子是可以为国君卖命，但是呢不能够随便戕害自己的身体。在当时啊，舍生取义的事儿有很多，但是呢残害自个儿身体的事是鲜有耳闻的，除非啊他为了更大的目的，比方说那个豫让这个刺客。所以这个割骨啖菌呢，咱们略表怀疑就行了。根据史记记载，重耳流亡到魏国的时候，那时候他多大了呢？已经快60了。这时候的重耳，你要说他还有多少的志向，还有多少的豪情，那都是假的。你要说他想到后来，我呀又回到晋国，我成为晋文公，他不敢，没那个豪情壮志了。唯一所想的呢，就是能够活下来，过两天安生日子吧，别惶惶如丧家之犬了。
10: 请晋国逃亡公子重耳速速离开魏国国境。
11: 恕不远送。
12: 重耳，记住了你们这些势利小人。
0: 那么他在魏国这儿差点被饿死，喝了人肉汤以后，他又逃到齐国了。齐桓公又给他送房子，又给他送车，还把宫室里边一个女儿啊嫁给他了。这对于一个快60的老头来说，这真的是苦尽甘来了。
4: 久闻重耳公子贤明大德，不想今日才得以相见呐，请。
0: 还别说他流亡在外这么多年了， 咱们就说那个刘备吧，到江东那儿娶媳妇儿去。

0: 江东那边也出个馊主意，企划一草，黄金珠宝给他备齐了，让他陷在温柔乡里边，不愿意回去了。刘备也中招了，也是有点所谓的是吧，乐不思蜀了吗？幸亏赵云那儿翻出军事的锦囊，这才把刘备给薅走了。
1: 主公此行入赘东吴，军师委以重任，命我保驾皇叔安全返回荆州，不料年岁将近，主公仍不思回归，云倍感愧对主公军师厚望，主公万不可因小失大。
0: 咱就不说刘备了，还是来说这个晋文公。老头快60了，那个时期人活70古来稀，身子大半截都埋到黄土里边了，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天天啊有如花似玉的大美人陪着，好吃好喝招待着，我还冒着杀身的风险回到晋国，我怎么那么缺心眼儿呢？而他的身边呢有那个胡偃，这是他身边的一个忠臣，狐狸的狐，青龙偃月刀的偃，就是偃旗息鼓的偃呢。那么胡偃他们几个一瞧，哎呦，这是陷在温柔乡里边丧失斗志了，这不行啊。于是有一天呢，找机会跟他喝大酒，把他给灌醉了，偷偷的把他运出齐国，就是说老婆我也不要了，那房啊车呀我都不要了。重耳从宿醉里边醒过来的时候，一瞧不在齐国了，美人没了，我房呢，我马车呢，都没了，不要了，继续流亡。一气之下呀，差点把这个胡偃给杀了。所以说在逃亡的路上，如果没有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重耳这儿不可能安然回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霸业。这些大臣吃了多少苦是难以计数的，我们只知道啊，当初是一群人跟着他出来的，19年的时间，死的死，跑的跑，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那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而这个介子推呢，也是其中之一。介子推后来不受封，这是非常可信的。从《史记》的记载来看，他的这个性格啊是很清高，不愿意当官，不愿意跟权贵们同流合污。攻城之后隐退江湖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咱们想想后世的那个范蠡，他不也是这么做的吗？只是介子推这儿呢做得更绝，我死也不受封，于是啊留下了一个寒食节。
2: 重耳国君，
3: 为什么不忘了我？
2: 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0: 这个寒食节跟清明节又有什么关系呢？清明本来是24节气之一，只关乎农事，它并不是什么节日，因为它在寒食节以后相隔呀就这么一天，渐渐的清明跟寒食就合二为一了。寒食节的习俗，比方说祭祖啊、上坟呢、演变成了清明节的习俗，反而是这个寒食节呢就被人给遗忘了。那么咱们再把这个目光放到晋国的邻居身上，山西的东边是太行山，跟华北平原相隔着，太行山绵延千里，从华北平原进入太行山只有8条狭窄的通道，俗称呢叫太行八行，这个行啊就是井行的行啊。那么这儿呢易守难攻，历来从北方来的游牧民族，他如果把华北给占领了，都不会马上说去进攻山西，而是直接南下去取中原了。当然了，这个近代的日本人进来以后，这是一个例外，他拿下平津以后立即进攻山西，为什么呢？他是为了抢占山西的煤炭资源。我们就别说这个抗日战争了，我们还是说晋国吧。晋国在整个争霸的过程中，东面由北向南依次是燕国、中山国和魏国。燕国呢，它北临山戎，主要精力啊在北边呢，压根就无暇南顾，就算是有功夫那也不去打晋国呀，打不过呀，本身实力一般，晋国不来进攻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而这个魏国呢，这是一个不着调的国家，国君呢只知道吃喝玩乐。魏国这倒是出人才，像什么李悝呀、吴起呀、商鞅啊、鬼谷子啊、吕不韦呀、荆轲呀，这都是魏国人。魏国又很弱小，没有人呢把他放到眼里，所以说一直到了秦二世，魏国才消失的。当时晋国真正的心腹大患是中山国。中山国呀，这给您说的是

0: 山西的东边，而这个山西的南边，在王屋山和太行山之间有这么一个小缺口，出去就是黄河谷地了，对岸就是东都洛阳。愚公移山呢，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说是有神仙帮忙把王屋太行俩山呢挪了挪，于是有了这个通道了，让晋国人可以直达河南，南至汉水。
1: 愚公说了几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虽然说我可能干不成这活，我死了有儿子，我儿子死了有孙子，我们家孩子很多，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2: 这是明君。
1: 这个话传到了天上，老天爷听见了，非常的感动，
2: 是
1: 说这个人说的太好了。于是老天爷派了很多的神仙，到他们家帮他们家生孩子。
2: 谁说的？
0: 这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是道理是没错的。从山西往南，这块是最方便的通道。要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晋国你离这个洛阳这么近，最方便干这事儿了。晋国如果不分家的话，这条通道就是晋国问鼎中原的通道之一。虽然说也是山路，不太好走啊。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得说说著名的长平之战了。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 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呀，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三楼五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就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的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是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 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是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啊。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啊、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呀、啊、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他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这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

0: 拖着腿走道，
1: 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啊！这啥遭罪呀、啊？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啊？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啊？那你说这个病啊，它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3、5天，还有的5、6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真好啊！这3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6天，这没想到6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是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嘛，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嘛，是不是？干洒热血嘛。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退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退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

0: 只过期，期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淫羊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补骨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地生。你看这一切呀、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治血，七分治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啊，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啊，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着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都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一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一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 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它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阳台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 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

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棱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它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就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呀、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2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是2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你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

那个膝盖呀、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定不住。他说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呀、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再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是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元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2味续命汤，又叫2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
那不舒服啊，呆呆的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纯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啊，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啊，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啊，啊，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啊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这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9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也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蒸就蒸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这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妹有良心吗？他说有，他说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
进来的时候190多斤。

0: 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羊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羊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羊胎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羊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羊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羊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心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心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边的情况呀，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 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5: 孟非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5: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4: 打通了就好。您说，
5: 就是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4: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5: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4: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5: 嗯，对。
4: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呢，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5: 好好好，那孟非老师，
4: 哎，
5: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哎，好，您说。
5: 我今年71了吧？
4: 啊，
5: 我那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5: 将近有20多年吧。
4: 啊，
5: 特别是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4: 很疼是吧？
5: 对，稍微凉一点呐，哎呀，哪怕是个水一开门，那个风吹一下嘞，哎，就钻心里疼了。
4: 对，
5: 特别是这段时间呐，这个雨量还多。天津了，成都啊，你叫派出所，哎，这份酬的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的。
4: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5: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4: 嗯。
5: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
4: 确实有点遭罪。
5: 是啊，你看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这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哎呀，到那个这就别说了啊，孟非老师
4: 啊。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5: 嗯、
4: 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羊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5: 哎呀，是啊，
4: 啊，
5: 对呀、啊，孟非老师，
4: 啊，
5: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4: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5: 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乳片呐，共同林呐、
4: 啊，
5: 哎，都用过、
4: 啊。
5: 哎，叫那个安糖啊，我得用5-6瓶，每次都买5-6瓶。
4: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5: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啊。
4: 那治标。
5: 那治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
4: 嗯。
5: 哎，一吃那个。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4: 对呀、啊，刺激胃。
5: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4: 嗯。
5: 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
4: 嗯。
5: 哎呀，不会了，是吧、啊？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6天那个羊胎盘。
4: 啊、
5: 嗯。这我已经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这个羊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4: 热乎了， 对，
5: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

0: 拔凉拔凉的。
1: 嗯，
0: 这个明显是那些是嘎嘎的这个响。
1: 啊，
0: 你看这里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的吧？
1: 这就是有效了，对。
0: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星的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就不怎么疼了。
1: 嗯，这样好。
0: 就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
1: 嗯。
0: 哎，你说神奇不神奇啊？这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
1: 嗯。
0: 这个阳台毯的效果会这么好吗？
1: 真好。嗯。
0: 是吧？所以啊，就是木和老师啊。我今天把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求你啊，
1: 啊，
0: 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台毯吧，就是我想的节奏词啊，因为跑步也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呐。
1: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0: 哎，谢谢谢谢。
1: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0: 那谢谢孟老师。
1: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0: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你好，孟非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1: 哎，老乡，老乡，你好。
3: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1: 哎，我也高兴。哎，
3: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老师
1: 啊。啊，这个
3: 我
1: 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个这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3: 啊，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法，只好打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
1: 啊，
3: 嗯，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1: 啊，都是，
3: 后来
1: 都这样，就是都是越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3: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
1: 啊，
3: 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哪，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3: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1: 哎，
3: 大夫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1: 嗯，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3: 啊，就今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
1: 嗯，
3: 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
1: 啊，
3: 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
3: 啊，
1: 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
3: 哎，
1: 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
3: 啊，
1: 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
3: 啊，
1: 你最近吃了，血糖也没有下来一点？
3: 嗯，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3: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明有效吧。
3: 啊，
1: 你接着吃吧。
3: 啊，嗯，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
1: 嗯，
3: 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用了吗？
3: 嗯，天哪，对呀，是当时我都害怕嘛，不就是？
1: 那要严重
3: 了，
1: 那不就是？嗯，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3: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2天吧。
1: 嗯，
3: 这血糖啊又犯了。
1: 嗯，
3: 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
1: 嗯，
3: 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
1: 嗯，
3: 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
1: 嗯，
3: 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然后是12.1。
1: 你说这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更快，就是这
0: 嗯，
1: 儿。嗯，这
0: 哎呀，
1: 好
0: 高
1: 事。
0: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1: 挺好。
0: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
1: 嗯。
0: 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喽。
1: 嗯，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
0: 啊，
1: 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个对
0: 啊，
1: 症的药了。你这样，
0: 嗯，
1: 这个事儿我来办。我
0: 啊，
1: 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
0: 哦，哦。
1: 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两三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
0: 嗯，
1: 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太好了，真
1: 啊，
0: 谢谢您了，
1: 那
0: 咱
1: 你
0: 们
1: 就
0: 老师。
1: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
0: 行
1: 我们工
0: 行，
1: 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1: 好
0: 等
1: 嘞，
0: 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1: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
0: 嗯，
1: 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0: 好
1: 祝
0: 的，
1: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0: 哎，
1: 健康。
0: 好好好，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好，那咱们
0: 好，
1: 今天说到这儿，嗯，
0: 嗯，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长平之战，赵国大败，原因为何？周瑜设计想要夺回荆州，借用典故，假途灭国是怎么回事？郭襄一剑杨过误终身的发生地在哪里？曹操如何利用山西地形优势吸取关中？晋商的发展和山西的地形又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山西好风光。
7: 长平之战发生的地方就在愚公他老人家住的地方，晋城市往北高平附近。现在呢，那块有一个长平之战的遗址。当时啊，这里是属于上党郡，又包括两个部分。韩国占的这部分就在长平，赵国占的这部分呢，是在现在的山西的长治。长治的附近是平地，当时这块呢，有赵国的一个城池屯留在此。那么咱们为了讲述的方便，咱们就称韩国的上党郡为长平，赵国的上党郡为屯留。屯留往北直通赵国的重镇晋阳，往东边走的话呢，是通向赵国的都城邯郸，所以屯留这个位置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是晋阳和邯郸之间的中转站。守长平就是为了保屯留，也更是为了保晋阳和邯郸。长平一带有山，屯留一带是平地，不好防守了。一旦长平被秦国拿走，屯留这儿压根自个儿就守不住。当时的背景呢，韩国比赵国弱，长平在韩国手里边，赵国呀还比较安全。秦国去攻打韩国，韩国这打不过，我投降吧，就把长平割给秦国了。但是守长平的将领不干了，人家转向赵国，我们归属您吧，用这种方式把长平给保住了。赵国为接不接收长平呢，在朝堂之上分成两派。不怪赵国的贪婪，咱们得知道长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块地对于赵国来说太重要了，长平一失，屯留不保，邯郸也就快玩完了。所以说赵国呢，最终还是接收了，不费一兵一卒得了15座城池。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就知道了，长平一战赵国被坑杀了40万。有关于这个长平一战，有不少的这个史书里边都描写到了， 这一战赵国为什么会失败，这在之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我们说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地理或者叫地形。即使是赵括替代了廉颇，也只不过呀打了几个败仗。他真正的溃败呢，是因为后来呀粮草断了，秦军从两路进攻，一路从西边的临汾，也是山谷狭道不好走，另外一路呢是从黄河北岸的沁阳，这条道就好走多了。刚才我们说了，王屋山和太行山之间开了一个缺口，而赵国的粮道这可就异常的艰难了。赵国把都城迁到邯郸以后，晋阳啊就没怎么发展，而长平之战的粮食主要从邯郸运过来，邯郸到长平只能走太行八行之一的釜口行，就是现在咱们河北邯郸涉县一带309国道穿过的那个地方。太行山大部分都是海拔1200米以上，山高谷深，道路狭窄，你取粮运粮是非常困难的。赵国这40万大军屯兵山谷，咱们就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些士兵啊一天就吃一斤粮食，那么一天的消耗就是40万斤，转换过来呢一天得消耗200吨粮食，消耗这么大，而且邯郸的粮食从邯郸运到长平，一路上这个损耗呢也是不计其数的。都城的粮食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消耗完了还得找老百姓去征粮，不是说今儿去征了明儿就征上来了。所以时间一长啊，赵国就断了粮食了，士兵没饭吃，很快就不用别人打了，自个儿就发生内乱了。当初赵国如果不是把这个首都迁到了邯郸，仍然是在山西大力发展晋阳，后来即便发展受阻呢，守长平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利的。长平位于山西的东部，而且是地处高原，到战国的时候才具有地理上的价值。春秋时期晋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汾河谷地，没有往东部的高地拓展。早期的晋国呢，要想过黄河，就是往南边走啊，只能是翻过中条山。中条山在运城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是通往崤函之地。崤函这儿往东就是洛阳，往西就是关中，后来我们看那个函谷关呢就是建在这儿的。但是晋国还很弱小的时候，有两个更古老的国家挡住了去路，一个是虞国，一个是虢国。虞国呀是位于平陆县的北边，正好把中条山的山口给挡住了，

0: 晋国要想南下，必须经过虞国。虞国往南呢，是地跨黄河两岸的虢国。那么这两个小国家呢，都是姬姓的诸侯，都是公爵国。在整个周朝历史上，有这么四个虢国。周武王灭商以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东西虢国的国君，就是在陕西宝鸡的那叫西虢国，位于河南荥阳泗水关，也就是虎牢关那儿的，被称为叫东虢国。宝鸡是关中的西大门，由西虢国看管。泗水镇是洛阳的东大门，由东虢国看管。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两个虢国和周天子的关系。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了，西虢就跟着迁到了三门峡那儿，称为叫南虢国。跟这个平王一块东迁的还有一个新封的郑国，原本呢在陕西郑地，也往东迁到中原了，它作为洛阳东部的屏障。郑国新建了一个都城，称为叫新郑，还灭了东虢国，占领了虎牢关了。这被灭的东虢国呢，就跑到了三门峡的黄河北岸，建立了一个国家北虢国。北虢国这儿很弱小，依附于南虢国。我这儿啊跟念绕口令似的，反正啊您就只需要知道最后虢国只剩一个了。他呀跟这个周王室还比较好，晋国要和中原的王室交往，这虞国和虢国呢，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于是乎假途灭国的故事就发生了。晋国呢先是挑拨虞国和虢国的关系，让虞国对这个虢国心生不满，重金贿赂了虞国的国君，说这么着吧，我们呢借道虞国翻过中条山，我要过黄河把那虢国给他灭了去，他是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你这儿啊只需借个道就行了。好，借道了，过去了，打完了，回来的时候啊顺手就把虞国给灭了。这就是假途灭国的故事，也是唇亡齿寒的典故。晋国这一仗打通了南下的通道，还给咱们留下了两个成语，假途灭国为晋国打开了通往中原的窗口，也为晋国后来的称霸奠定了地理上的基础。有关于这个假途灭国呀，你看三国演义里边，周瑜和这个诸葛亮斗心眼儿，他就用出了一招假途灭国。
1: 我有一计，定叫诸葛亮断难料众，待我路过荆州时向他索要银粮，刘备必然出城劳军，那是乘势杀之，夺取荆州。
0: 可是诸葛亮这一眼就瞧出来了，老中医面前你给我开偏方，水贼面前你给我玩狗刨，关二爷面前你给我耍了刀。于是乎孔明这将计就计，这就是著名的二气周瑜了。咱就不说后来的三国了，说这个晋国。晋国的西边最主要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秦国，只有一水之隔，河岸两边呢又是大片的平地，两国经常在这儿上演抢滩登陆，谁先抢到了对方的岸边，谁就把握了胜算。但是这个黄河呀，它跟长江不一样，河面特别的不平静，也没有大的河湾停靠船只，所以渡口很少。黄河的三大古渡都在秦晋之间，这三个渡口分别是龙门渡、风陵渡、毛巾渡。咱就先来说龙门渡。龙门是黄河的咽喉，往韩城北走这么30公里，它的北边是黄土高原，南边是平原。鲤鱼跃龙门说的就是这一块，那么由此可见这块得有多难了。这里也是曾经大禹治水的地方，所以也称为叫禹门。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都是非常深的峡谷，水流急，渡河很是困难。黄河流到这儿进入到平原，这个水流的流速稍微放缓了，可以停靠船只了，而且河面呢不至于特别宽，所以从这块渡河呢相对就比较快了。龙门渡是秦晋之间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渡口。韩原之战那时候啊还是在淆之战之前，秦穆公一举就夺得了晋国河东之地，从龙门渡东渡黄河进入到山西了。后来秦穆公送重耳回国，走的也是龙门渡。秦晋两边频繁交战，主要的大战区就是龙门渡这儿。到了隋朝的时候啊，李渊从山西去

0: 但是杨过呢，好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一丁点的音讯。等到后来呀，40岁的郭襄算是大彻大悟，出家为尼了。郭襄他的出家呀是没有法号的，灭绝师太怎么称呼他呢？是创派祖师郭女侠，而不是某某师太。那么郭襄的大弟子是有法号的，就叫风铃，风铃渡口的风铃啊。由此可见，郭襄对杨过的情是多么的深。风铃渡的上游还有这么一个蒲板金，也叫蒲金渡，它离风铃渡口呢大概30公里。有这么一件事儿，可以说明两者的重要性和关系。曹操西取关中的故事，当时守关中的是马超和韩遂，三国英雄属马超，马超善战，曹操是知道的，所以只能是智取，不能够力敌。
1: 胜一人难，胜二人易。公所献离间之计，正是我前日所笑之事，可写一书信先送与韩遂。
0: 当时潼关已经修起来了，曹操领军从中原而来，向西过函谷去佯攻潼关。马超这儿赶紧呢集合了关中的各路兵马来守潼关，而与此同时呢，曹操派出了徐晃领着4000名的骑兵从上游的蒲板金就过河了，占据了黄河西岸。等到徐晃的4000人全都过了河了，曹操这儿啊就不打潼关了，撤了，从风陵渡过了黄河了，一路北上。马超这儿一面是领兵追赶，一面啊派兵北上，堵在了蒲板金的西岸。他已经看出了曹操的意图呢是从蒲板金西过黄河，可是你看出来为时已晚了，徐晃已经在黄河西岸安营扎寨。在徐晃的掩护之下，曹操的部队安全过河，最终呢南渡渭水，占有了关中。接下来咱们再来说第三个渡口，毛巾渡。这个毛巾渡的位置呢是平陆县城往南走上这么8里地吧，离这个渡口不远呢就是函谷关了。在这块发生过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晋国为了夺取崤函重地，借道虞国灭掉了虢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假途灭国的故事。那么这故事里边呢走的就是毛巾渡，从这儿过河的。第二件事，著名的崤之战，晋国伏击秦军也是从这儿过河的。那么也是因为晋国有了崤函之地，才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崤函之地既是晋国南下的通道，也是秦国东进的唯一的通道，所以后来秦国强大以后就把这儿给占领了，修建了函谷关。当然了，函谷关如果把晋国南下的道给堵死了，晋国是不干的。函谷关的具体位置呢，就是现在在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的王垛村，也就是当年虢国的西边。这里啊，既没有堵住晋国南下的道路，也可以防止像崤之战这种悲剧的重演。因为关城啊，既可以作为部队中途整修的地方，也可以派出军队接应远道奔袭的部队，这是一鱼两吃，一举两得的。但是秦晋之间的对战重点呢还不是在这儿，双方的对抗主要是集中在争夺西部的黄河两岸。你看战国的时候，魏国第一个称霸，重用吴起，吴起占据了河西之地。哎呀，这么一来呀，让秦国呢是如鲠在喉，寝食难安。可是魏王听信谗言，弃用了吴起。秦国一瞧，你那没吴起了是吧？行了，这块我得着吧，又夺回了河西。秦灭六国最先灭掉的就是韩、赵、魏，也就是分晋的这三个国家。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你不占据山西，秦国是没有安全性可言的。山西的北部主要的重镇呢就是大同了。大同原本是游牧民族聚集的地区，后来啊被赵国逐渐占领了。阴山山脉的东边地貌破碎，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屏障，每逢乱世，这块啊中原王朝跟游牧民族他们不是打着个拉锯战吗，这块就成了前沿阵地了。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龙城指的就是太原，大同一旦失守，太原呢就会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了。大同盆地的北部山脉也很破碎，

0: 有很多小缺口呢可以进来。在早期，这是游牧民族的天堂啊。但大同盆地的南边有一条横山山脉，东边连着太行，西边接着吕梁，把山西的中南部和北部完全给断绝开了。中间呢只有这么一个口，就是著名的雁门关，成了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说所谓的关口，通常就是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得有这种地理优势。而山西有名的关口那可多了去了，虽然说历朝历代的名字不一样，但它的位置呢是没有变化的，战略意义也不会变。咱们河北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石家庄的朋友，非常了解呀，娘子关。从石家庄到太原，穿过太行山，必然经过娘子关，这也是战国时期中山国到赵国的必经之地。还有那个平型关，如果雁门关是太原的北大门的话，那么平型关呢就是太原的东大门，它是位于横山和太行山的交汇处。从平型关往东穿过太行山，这就是华北平原的易水了，当年晋国和燕国他们的交通要道在这儿，而且是唯一的通道。平型关这儿位于太行山的西路，这一段太行山是特别宽的。在山的另一边就是太行山的东路，还有一个关口啊，叫紫荆关。再来给您说这个宁武关，原来叫楼烦关，因为赵国打来之前呢，这里曾经是楼烦部落的领地，明朝啊管它叫宁武关，它是位于横山和吕梁山的交汇处，这是太原的西大门，过了宁武关呢就是大同盆地了。大多数时候大同地区啊经常是被北方的游牧民族给占据，中原王朝有志向，你想要反击的话，就打这个宁武关这出发。大同这个地区古代啊管它叫云中，哎呀，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五胡十六国时期，这块是鲜卑人的地盘，北魏在这儿建都，管它叫平城，后来呢推行汉化才迁到洛阳了。那么鲜卑人呢主要就是拓跋氏，他们呢心胸比较宽广，不但是接受汉文化，而且也接受佛教文化。云冈的石窟和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这都是北魏时期开始建造的，到了唐代呢发展到极致。就是正是鲜卑人的心胸开创了一个包容的时代，这才有了后来大唐帝国兼收并蓄的精神。五代十国的时候，燕云十六州被契丹人给割走了，宋辽两国为了这燕云十六州整整争斗了100多年呢。
1: 这堪舆图是燕云十六州吧？
2: 关你什么事？
1: 若不夺回燕云十六州，我朝后患无穷。
2: 难道你还想着抢吴城？东京要一个个都像你这样子不务正业之徒，夺回燕云十六州，痴人说梦。
0: 燕呢指的是北京，云指的就是云州，也就是大同了。大同和北京历来就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护城犄角，一方有失，另一方啊就是腹背受敌。大同那儿盛产煤，现在成了煤都了。我们现在很难把这个大同和云中，跟这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联系起来。人在古代的时候确实是这么一个局面啊，因为那块曾经是阴山脚下，跃马边关，驰骋疆场的边寨，寄托了很多热血男儿的建功报国的梦想。那么山西最自豪的事儿，它是大唐帝国的龙兴之地。李渊守太原的时候承袭了祖上唐国公的爵位，最主要的这是唐国的故土啊，是这个尧的地盘啊。李渊和唐有着故国的渊源，李姓的始祖曾经和唐国的首领共事，共同开创了尧天舜氏。李姓跟这个唐国呢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李渊封到太原做唐国公的时候就感觉到回到故土了，一心呢想要仿效唐尧做千古明君。
3: 陈王之后，孔寡妻幼子，飘零无依，还望圣上备施天恩，赐我子李渊以国公之爵。
0: 李渊建立唐朝以后，封太原为北都，或者说北京。当时他所说的这个北京啊，指的是太原。李渊死了，他的尊号是什么呢？神尧皇帝。由此可见呢，他想效仿唐尧的说法，这不是空穴来风的。那么把山西的四面八方给您说完了，您就发现了啊，这种四塞之地， 因为有太行山的阻隔，交通不是很便利。但是每到战乱的年代呀，躲避战争这儿就成了天堂了。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中原是连年的战乱，老百姓流离失所。朱元璋北伐，一路北上，中原的汉人呢，纷纷是慷慨解囊相助。蒙古人在反攻的时候，疯狂的报复，大肆的屠杀平民。中原地区呢，经常是赤地千里。蒙古人治理国家的水平，那是又臭又差的。元末的时候，各种水灾、蝗灾不断，老百姓流离失所了。天灾加上人祸，您等到朱元璋登基的时候，河北、河南、山东、两淮这些常年的主战场，农业生产几乎就停滞了。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稳定。等到第二代了，就是朱棣在北京称帝，建文帝一瞧，叔叔啊，你这是干啥呀？你这不行啊，不按套路出牌呀。太祖皇帝临死还给你写信呢，让你辅佐我，你怎么就称帝了呢？
4: 皇上遗诏，朕归天之后，诸王不得进京奔丧，一律听皇太孙调遣，钦此。
0: 于是建文帝这儿派兵北伐，中原地区的人又遭了殃了。在老百姓的心里边，从南京打过来的官军自然是代表正义的，这朱棣你这是篡位的，自然老百姓站在了官军一边。朱棣南下的时候，对支持官军的老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肆的屠杀平民。经过了元末战争，又加上靖难之役，从河北、河南到山东两淮，中原地区啊，都快成了荒地了。而这时候的山西呢，正是因为这个有太行山的阻隔，老百姓安居乐业，人口大量增加。当时全国的人口呢，有5000多万，山西这一个地方占了400多万，差不多呀，占了1/10了。于是明朝先后十几次从山西往河北、河南、山东两淮进行移民，从洪武二年持续到了永乐15年，涉及到了1230个姓氏。所以现在咱们河北省包括河南、山东，这个很多人的祖籍啊，就是在山西呢。当时移民的中转站设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很多人家的这个家谱啊，就是从大槐树那儿记起的。经过了600多年的开枝散叶，从大槐树底下走出来的移民的后代已经是遍布全世界了，人口啊早已经过亿了。大槐树呢也成了大家心里边的圣地。在古代，山西是一个好地方，山水相依，自成一体，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啊，它处于黄土高原的东端，黄土高原的特点就是生态脆弱，承载力有限，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等到清朝的时候，中原人口是爆发式的增长，山西人开始出去讨生活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走西口。
5: 这到了口外呀，多交些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
6: 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有关于这个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最一开始是为生活所迫，但是啊，它带来了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晋商。晋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晋商的票号也开到了全国各地。你看，八国联军向清政府索要赔款的时候，慈禧呀，就向晋商里边那个乔家来借钱还债。这晋商啊，真正的是富可敌国的。您到山西旅游，遍布这个大院那个大院，那都是曾经的晋商留下的足迹。大家伙最耳熟能详的还是乔家大院，这和相关的文艺作品，就是书籍啊、影视剧啊，也有很大的关系。
7: 东家大喜呀！太后已经答应了解除票号不允许涉足官银的禁令，还把从今以后3年内代收山西地方税务的事情也交给了我们大德通啊。
0: 我们说这个晋商啊，后来是因为战乱，又在现代化银行的冲击下，它就衰落了。更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开发出来了，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了，于是晋商呢渐渐的就消失了。那么我们得说，山西这是一个四塞之地，战乱时期呢，太行山是它的屏障，但是在和平发展时期又成了发展经济的阻碍了。从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说呀，山西始终是华北的护身符，历朝历代 山西北部既是中原王朝反击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它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必经之地。一旦山西失守，华北是保不住的。特别是元朝以后，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山西的地位就更显得重要了。一直到了今天，山西仍然是北京的西北的屏障。保北京除了保东边的山海关，另外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保山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这过去老话说得好啊，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的源头，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透支了，你苦苦追寻半生所得来的一切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所以，你唯有守住了健康，才能守住最大的财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后半生最重要的事儿。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是沈阳一个什么作家协会的。他就跟我讲说，一年365天每晚都熬夜，不到凌晨1点不上床睡觉，长期的不规律的作息慢慢的拖垮了身体，一旦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那这病魔他就会找上你。那他就说，我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啥的都有，这唯独啊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年轻的时候总合计多挣点钱，这老了现在呀就等于拿挣的那点钱看病吃药换命呢。他说今年就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就开始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花掉钱财不说，还要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巨大痛苦。他讲话呢，啥也看不着，寝食难安，痛不欲生，甚至说想跳楼的心都有了，这才等来大林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好药。这也是上天给了我再一次在人间行走的机会。他说，纵观我这一生啊，走过太多的坎坷，所以当你失去了健康，住进了医院，躺在了病床上，才突然明白，人生没有谁比谁幸运，只有谁比谁健康。人生下半场，就像大林老师讲的，少动怒就能多一点快乐，就会少一点病痛。不要躺在病床上才知道健康的重要。你像刚才呀，刚跟一位老哥哥挂了电话，这老哥哥呢，想给老伴儿买点叶黄素纸，自己也想吃点，所以就问我怎么买合适。这不嘛，就跟老哥聊了一会儿。这个老哥哥家里条件呢不是太好啊，老两口常年有病，所以每个月吃药看病花钱都很高。这赶上咱们叶黄素纸这么便宜，所以呢老哥讲话了，我这次没有负担啊，它便宜啊。老两口眼睛都不好，尤其老伴儿更严重，所以这个眼病啊也是拖出来的。开始的时候没当回事儿，就是眼睛干痒，总是酸胀啊、疼痛啊、干涩呀。后来呢，他说眼睛里边啊就像打伞似的，然后出门就特别怕光，五米以外看啥都是白茫茫一片，有时候眼前还有黑影。现在出现什么呢？看东西白蒙蒙的，而且有时候看那个树楼啊都是变形的，像是波浪形的那个弯似的。所以老哥哥这么一形容，这就很明显了，这已经就是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了。那黄斑病变我跟大伙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因为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流失过多所导致的，它就像是眼睛的保护伞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人过5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加速流失。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体情况呢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流失的快，有的人流失的就慢。所以你看，这人过50岁以后，各种眼病开始出现了，就是跟你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流失有主要关系。 所以你像刚才我说的这老大哥和他老伴儿的情况，你现在首要做的就是赶紧的把这叶黄素给他补上。你像我们这次赶上了，首先这是医用叶黄素酯，含量高，吸收高，浓度高，稳定性高。再一个它全面呢，里边有叶黄素酯，有超高压蓝莓，所以能润眼护眼，提高视力，能三效合一保护你眼睛，对抗眼部疾病。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这次价格，你花叶黄素的钱，你吃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最好的超不过100多块钱，而叶黄素酯呢都是进口的，最便宜的它也没有低于400块钱一盒的。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这也太便宜了，所以咱大伙啊，你也别到处说去，你赶上了就赶上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这一说，就这一次机会，借这个机会啊，咱们平时补充点叶黄素，贵了吧咱们舍不得，大伙的情况和咱大伙的这个心思我这心里都明白着呢。所以这次啊，把握住机会，老话讲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得通过眼睛去看世界，你看走不了能看见这个问题不大啊，这要是看不见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所以眼睛的问题它是大事儿啊，大意不得。人呐，老了老了，这一辈子苦吃的就已经够多的了，老了眼睛如果不好，还得在黑暗当中度过，你说这将来的日子得怎么过呀？而现在大家也知道，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治眼病，所以你只能提早的通过补充叶黄素来提高视力，改善眼病。你这样呢，就能避免我们后期花着高额的费用去做那个无谓的手术。我们吃点叶黄素，何乐而不为呢？那第二呢，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一旦整不好眼睛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了，我跟你讲，这是比死还要痛苦的。我记得当年医院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说什么调查呢？就是一张表啊，给你几个选项，让你在眼睛失明、行动障碍以及听不见和死亡这四种选项当中啊，选一项你最难以接受的，就是你接受不了的。那么大家猜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哪一个？这张调查问卷90%的人选择不接受失明，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失明，而选择死亡的仅占到30%。那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死亡的恐惧，但不能接受失明。你看，通过这项数据，我们就能知道，人的内心对失去光明的恐惧程度，甚至说已经超过了死亡。就我跟大伙讲，当我们这个视力减退，其实就是对任何人而言，都会产生恐惧感，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你该怎么生活下去。你像咱们有一位眼病患者，其实年龄还不大，50多岁一男同志啊，就因为患上了白内障、黄斑变性，最后两个眼睛的视力，一个0.01啊，一个仅有光感，讲话呢比看不见能强，但也没强哪去呀。本身这家里条件就不好，完事儿还没退休，孩子还没毕业，还需要钱供着念书，结果就因为这眼睛问题，这一下子就把家里这个负担全落在他爱人身上了啊。这个爱人呢，为了给他筹钱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呢去家附近的烧烤店去给人家传肉串，完了之后到处去打那零工啊。后来这个病人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咱说这男同志眼病没办法了，感觉这自己完全是家里的拖累负担呢，最后怎么的，选择了自杀。所以对于眼病患者而言，病人身上承受的绝对不仅仅是失明的痛苦，真的不是说我就眼睛看不着了，不是，还有什么呢？ 心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你看，我认识一个视网膜病变的老人，因为眼睛看得不真亮了，但不是看不见，就是看得不真亮了，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就失去劳动能力了，这就需要照顾。这儿媳妇呢，总是嫌弃他，啊，冷言冷语的刺激他。这人呢，谁都有自尊心，啊，他跟我说，就几次想死，啊，想跟儿子说又不敢，心里憋屈。所以他和我说的时候啊，哎呦，痛哭流涕，就像那小孩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难呐，你身体好行，你身体不好你就得看人家脸色，他跟你有没有退休金没多大关系，你就退休你开再多你看不着，你行动不方便，你成天你待在床上，你说有啥用？所以我愿意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向大伙来推广，一个是好，真好，一个是给大伙这个价格是真便宜。这个活动的时候30盒多给你15盒啊，合一盒大概60多块钱，吃半个月。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好东西吃得起，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像叶黄素早就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如果说你能连续吃上半年，也就6个月，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年轻5到7岁。如果说你能连续的补充上1年，你的眼睛至少能年轻10年。所以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必备的营养素，一旦缺少了它，一旦它流失多了，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眼胀、眼痛、近视、老花眼、视力缺损、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所以人的眼睛啊，它就像花，它随着土壤当中营养成分的流失，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啊，干枯啊，萎黄啊，掉叶啊，对不对？哎，不再生长了，不开花了，不结果了，是不是？逐渐逐渐的，这杆啊、叶啊都萎缩，最后怎么的？慢慢这花也死掉了。其实人的眼睛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眼睛视力开始逐渐的减退呢？开始怕光，开始各种病变，啊，最后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黄斑变性，其实都是和这个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到老年，你就没到老年，你补充叶黄素都刻不容缓。你现在年轻人成天就捧个手机，对吧？你看现在2岁小孩就知道开手机啊，平板电脑，那家长也不管，那都刺激眼睛啊。所以咱说句实在话，都应该吃点叶黄素。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抗老化，能避免你眼睛晶体浑浊。这个晶体氧化呀，就好比那个铁生锈了一样，晶体一氧化它就会变得浑浊。你想那个铁一生锈是不是就不结实了？所以咱的眼睛也是那样啊。所以叶黄素有抗眼睛晶体老化氧化的作用，对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二，叶黄素能帮助你过滤掉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说手机、电视啊，咱说那个电脑散发出来的那蓝光，能避免眼睛出现黄斑变性。你像我治过最小年纪的黄斑变性患者，那才34岁。这病人呢，我到现在我都有印象。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啊，因为那个铁砂的那个砂沫进入眼睛里边了啊，进入到左眼睛，当时呢引起了流泪、眼睛疼痛，也是经多方治疗。他这个眼病不但说没控制好，而且呢他日渐加重，视力也是急剧下降，最后他这个左眼就致盲了啊。如果说一个眼睛不行，咱另外一个眼睛是不是还能够啊维持？结果他这个右眼呢，就像受到了这个左眼传染一样，视力也开始急转下降。那么在佛山医院眼科被确诊为 角膜溃疡，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唯一就是移植。你要移植，你得等有捐献角膜的人呢，对不对？你移植谁的？得有人往外捐，完了之后你才能移植啊。现在啥情况啊？500个人等一个角膜，后期啊，家人陪同来到北京了。当时找上了我，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试一试，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100%，大概吃剩了不到一个礼拜，他那右眼睛啊就不怎么淌眼泪了，眼睛里边那个分泌物就少了。你等吃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右眼睛看啥视力都提高点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信心了。大概吃了能有1年多，他这个右眼的病情和视力就已经完全好了，那他那个左眼呢，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哎，左眼就没有任何起色，但最起码咱讲话呢，给他保住了一个眼睛啊，是不是？他有这一个眼睛，他最起码他生活够用啊。你包括前年啊，我治的那个老大姐75岁，6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视物模糊。上医院，左右眼眼角膜中央区有大片不规则白色混浊，诊断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他两个眼睛啊就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是呢，他还有黄斑变性和玻璃的混浊，就这个做不了手术了。所以等到老人70岁以后，他这个视力几乎啊就得靠感觉和摸。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别说那个孝子贤孙啊，就老伴儿时间长了他都嫌弃。后期呢上我这治，因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给他用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哎还行，讲话了还真挺争气。老太太这个视力啊一天天的恢复，到后期你说上哪儿都能去，上下楼自己做个饭，生活没问题。这老大姐跟我说了一句最值得深思的话，这老大姐说啥？说你靠谁不如靠自己。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不出来，有一场病你啥就都明白了。所以老大姐这话就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眼睛是个大事儿，你关爱他，你对他好，他让你有光明，最起码是咱们活得得劲儿啊。你别因为眼睛不行，视力不行，到最后寸步难行啊。所以平时吃点叶黄素有好处。就咱们这个叶黄素纸，你要明确一点，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你看是一字之差啊，就差那么一个字儿，能差哪去？哎呦，那效果差了10万8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你的眼睛，一个它就作用不到你眼睛。所以你看不明白的啊，他就去选择叶黄素，因为叶黄素便宜啊。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那个对症的，就选择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纸，第一高浓缩的，第二高含量的，第三是高吸收的，第四是高稳定性，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第四就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就一句话，闭眼用，你不用合计，肯定好，正常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医院有很多韩国留学生，所以跟人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有关系往来啊。韩国在世界上治疗眼病也非常有名气的，所以能改善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治眼底出血，能防治视网膜脱落，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纸。你放心吧，吃上指定有效果。 正常的药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呢只能开两盒，市面上进口的都是500、600、700啊，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行不行？完10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比如说30盒多给你15盒，那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啊！就我说这价格，全世界都没有。一盒吃上半个月，不挺好吗？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啊！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硬胶囊、软胶囊啊！拿过来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他1年的，没多钱，对不？眼睛好比啥都强，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上点。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吃去呗。下次没这样机会了，难得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次机会呀、啊，你记住，就这一次啊，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酯，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乎每一个老人这眼睛视力或多或少都不好。目前啊，眼病有很多种。那么哪些眼病容易致盲呢？要说导致眼睛致盲，一定跑不了黄斑变性。医学管它叫什么呢？致盲杀手。黄斑变性这个病不好治，这是实话，不好治。我们医院曾经做过调查，至少有70%以上的黄斑变性患者不清楚黄斑变性是咋回事。我们说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个黄斑到底在眼睛哪儿啊？到底是个啥东西呀？怎么就变性了呢？这个黄斑区呀，在我们眼睛视网膜中央位置，这个位置聚集了最敏锐的视觉神经细胞，是眼睛最金贵的地方，负责你视力的中心视觉、精细视觉。你比如说，我们看一物体，能不能看清？啊，说这个物体什么形状呢？它是多大的？什么颜色的？你包括它远近呢、啊？它的这个纵深呢、啊？ 啊，是不是平呢？啊，还是有沟啊，有什么毛刺儿啊，都需要靠黄斑区域来分辨。那你一旦眼睛黄斑区出现病变，就会出现什么呢？眼睛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前黑影。有人说，就像那个小蚊子在那儿来回飞似的。啊，还有的呢说看东西啊弯曲变形。你比如说一根直溜的筷子，但是在咱们黄斑变性的人眼里，它就是弯的，它不直溜，弯了。你比如啥呢？看那个天线儿，或者你看咱家那个楼房的那个墙角，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呦，这怎么都不直溜呢？甚至出现波浪形，啊，有的中央还会有这个黑影或者白影。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预示已经发生了黄斑变性了。所以你可千万别以为黄斑变性就是视力下降，就是老花眼，不是那样的。我告诉大家，一旦黄斑退化变性，那是会导致你眼睛致盲的。啥意思？就是瞎，讲话了，眼睛就瞎了。你看，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这个老大姐出现黄斑变性，开始的时候呢，看书，你比如说以前呢能看清的东西，慢慢逐渐的怎么的看不清了，接着呢就感觉看这个东西它发暗，但是自己也没当回事，啊，就认为自己这是老花眼了，啊，再不就是累了，是不是休息休息吧？但是一个月以后，老人的这个左眼视力急剧下降。那下降到0.1，你说这和失明几乎就没啥区别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白内障，并且已经发展到黄斑变性。你说如果提前能够了解黄斑变性的症状，啊，了解这个黄斑变性的一些知识，提早的进行防范，是不是不至于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在黑暗和孤独当中度过呀？所以眼病我还是那句话，防大于治。那么说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就能够防治眼病，防治黄斑变性呢？你看我们人这个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啊，它之所以呈现出黄色叫黄斑区，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黄斑区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在医学界把它称之为什么？眼部黄金。眼部黄金呢，它这个东西只能靠外界补充啊，就跟咱们平时吃那个盐里边的碘似的，说我自身合成点合成不了啊，合成不了一点，就得靠外界补充。尤其这人过了4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啊，它会呈现出流失的状态啊，你像过了50岁的，那就是加速流失。所以你看人过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各种眼病。叶黄素对于我们眼睛而言有三大作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眼睛黄斑区更是至关重要。叶黄素一旦过量流失，黄斑区必然退化，必然发生黄斑变性。所以补充叶黄素就相当于给咱家里种的那个花上肥，它能让你这眼睛保持年轻化，保持人到老眼睛黄斑区不退化。二一个，它是你眼睛的保护伞，只要叶黄素充足，它就可以抵御一切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什么紫外线什么蓝光都能帮助你抵挡，至少能帮助你过滤掉90%以上的有毒有害光啊，强光蓝光都能给你过滤掉，这点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你看咱们都见过那个电焊工吧，就是焊那个铁的，你看他在焊那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得戴一个什么那个电焊帽啊，对不？因为他焊铁的时候啊，那是特别刺眼的，你要是没有那个帽的话，不保护好那个眼睛，完了你那眼睛肯定就毁了，对不对？都能给你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说怎么的就瞎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从那个电焊的地方经过 啊，赶紧的就给那孩子眼睛捂住，或者告诉他不能往那瞅，他不知道。

那东西对眼睛太伤害了，那个光太强了，对吧？所以叶黄素它就相当于眼睛保护伞。所以说这人过五十岁以后，你想视力好，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这些年我们医院很多患者病友都说，就你们医院那个叶黄素质真好啊，很多病友患者都这么反应，吃上几天眼睛就舒服了，有的呢就觉得眼睛不那么磨叮慌了，有的淌眼泪差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姐，她还不是北京的呢，她是天津的啊，是天津的，也是个老干部，她就讲说，杨主任呐，你们这个叶黄素质是真好，特别好啊。她说我这回我回天津，我准备找你们院长给我申请申请，我多买点，我买上20盒带回去啊，回去之后和老伴一起吃。我说你孩子就在北京啊，你就让他给你买呗。哎呦，不求他们，求他们事儿多，也不是不能走不能动的，不跟他们讲。这老大姐就是患有多年的眼病，黄斑变性，完了之后呢视神经萎缩，飞蚊症都特别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一闭上眼睛或者是迎着阳光啊，眼前就有那个小蚊子在飞，一开始以为是真的，就用这个手啊去糊了去抓，结果呢怎么抓也抓不着啊，怎么轰也轰不走啊。后来就问老伴儿，说这两天呢总有那个蚊子啊在那飞来飞去的，晚上咬你没？老伴就说哪有啊，哪有什么蚊子呀，你看错了吧。结果这老大姐就意识到了不对啊，这眼睛可能是真有毛病了。然后呢她不就去医院去查吗，结果大夫就告诉她说，你这是用眼过度了，黄斑变性了，一般上岁人都有。你跟大夫一说上岁人都有，她就认为正常没事啊，所以就没管她。但是过了不到半年，这老大姐就发现眼前的蚊子增多了，甚至说慢慢的就成了啥了，小黑团了啊，一团小黑影，而且看窗户啊，看那个衣柜呀、啊、看啥都有那个水波纹似的。有一次做饭把那盐呢就看成味素了，放了2遍，结果老伴儿啊给齁的不行不行的。就因为这事儿，这老两口啊还吵了一架。这下心里不是滋味了，怎么的？他就觉得这都影响生活了，再这么下去，那最后不瞎了吗？啊，觉得自己因为这个眼病，慢慢就啥也干不了了，又怕啊，完了又不甘心，啊，他害怕以后看不着啊，是不是？不甘心是啥？以前眼睛好好的，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不就成废人一个了吗？于是这老大姐买了不少的药。跟我说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找对路，结果呢这眼睛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这一个眼睛就看不着了，就剩下点光感了。后期就来北京，完了之后上眼科王主任那边去看，说看看能不能给手术。眼科王主任就讲话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事你血压也高，糖尿病啊，你这眼睛手术我们可不敢碰，我们做不了。嗯，不行，你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把这老大姐就推荐到我这边了。到我这边，她这个眼病，咱讲话了，她也不是说针灸就能给针好的。说我给你扎上几针吧，你这眼睛就好了，白扯。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让她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纸。我说你姑娘儿子都在北京，啊，你也不着急回去，你在这儿啊多待一段时间。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这个叶黄素纸。吃了一个多月吧，啊，人就见着效果了，两个眼睛似乎了，看啥能看真亮点了。到2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姑娘就问他，说妈，你干啥呢？他说我在这认真呢，我看孩子那衣服啊，那裤裆都开线了，啊，我给他缝上。他姑娘就说，你能看见吗？你认真呢？这老太太讲话，我怎么看不见呢？你看。他说完这话之后，他才意识到，哎呦，我这视力提高上来了，我这视力回来了。你看，不知不觉当中，哎，他这视力就回来了。所以临走就临回天津的时候，说啥要买上20盒的叶黄素纸带回天津。嗯，你想想，那还1分钱优惠都没有呢，
在医院398一盒，你就说咱们这个叶黄素吃好不好？有人说跟那叶黄素不一样啊，那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我还特意研究过，叶黄素本身这是好东西，这无需质疑。你就到哪儿，我也不否认说这个叶黄素不好，它就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个叶黄素呢就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眼睛，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干啥呢？它有两方面作用，咱一个一个说。一呢，它是保护叶黄素的，它把叶黄素包裹起来，这样呢，你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有脂肪酸在最外层的嘛，对吧？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会被腐蚀着，这回能清楚吧？这样呢，直接到达小肠之后，被分解吸收，被吸收进入到我们眼睛，到达你眼底，所以它就能起到一个治疗眼病的效果。所以为啥说国外都是叶黄素酯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你那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你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也改善不了啊，对吧？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是？那我不等于白吃了吗？那钱不白花了吗？就是这样啊。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我们不是说为了吃去吃它，对吧？那我吃点别的，我吃点鸡蛋，我吃点肉，不比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哎，我们的目的是啥？是为了治疗，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提高。所以你这就得去通过叶黄素酯来达到。你再一个，这个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那么叶黄素啊，它是胡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酯它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那胡萝卜跟这菊花它能比吗？那现在有人说胡萝卜对眼睛好，那没错，的确对眼睛好。但是呢，你吸收不了啊，是不是？往那一坐得吃几吨，你能吃得了吗？但是你看菊花那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呢直接拿过来给他泡水喝，对眼睛好，清热解毒，明目的。你像菊花呀，还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于万寿菊。这种菊花呀，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睛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叶黄素酯好了，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除了对眼底好之外，里边还有什么呢？脂肪酸。那刚才咱说了，它保护我们的叶黄素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啥呀？就是抗眼底动脉硬化。那么当然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啊，这个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的。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当中的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它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这血一出来，它不直接影响你这视力啊，对不对？出血那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或者你往哪一看啊，通红一片。那第二呢，就是眼底如果说大面积出血了，如果是总出血，就频繁出血，最后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了。视网膜这一脱落，好了，这人呢，他这视力就彻底的没有了，就咱讲话了，这就是彻底瞎了。你说我以后我再想治治不了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
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

0: 变性，你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你还是飞蚊症啊，眼底出血呀、啊，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食啊，你可以去做对比，就是到外边去比较比较，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呢它就很便宜，但叶黄素酯的价格很贵呀。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说50多美金，啊，50多美金折合成咱们的人民币就合到378，啊，将近400块钱了。完事呢，你再加上他进口关税，还有那个物流费用，啊，他这个物流是国际物流啊，他这个物流费都特别贵，所以加在一起，啊，都得400多以上，甚至是500块钱。但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最贵不超过100块钱。但就像我说的，它吸收不了啊，对不对？它到不了眼睛啊，你吃完了之后它没用啊。那它没用，你就花5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对不对？所以它俩的区别是啥？一个能吸收，一个吸收不了；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那么为啥到不了啊？到胃里边，胃酸就把这叶黄素给分解破坏了。所以呢，你吃下去它没用，那没用，你花再便宜的钱，它都等于白花。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能做到什么？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你是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看啥不清楚啊？那么你用上之后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我们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这个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这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呢，我把这个高含量、高浓缩、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行？然后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大概呢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那么拿30盒再多送你15盒，最起码咱这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啊，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咱大家伙都好，尤其是咱这眼睛都别出问题。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咱就不是这价格了。所以我尽我所能，能省一块我给你省一块啊，能帮我就帮你一把，希望大伙呢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血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荣获了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还是什么呢？浓缩液。那咱赶上这次了，是不是咱就赶上了？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30盒多给15盒，这不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吗？挺好。讲话，用叶黄素的钱咱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能吃半个多月，这不挺好吗？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我跟大伙说的可是心里话，机会就这一次，因为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啊，所以就给咱们这么一次机会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记好了，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

0: 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质，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质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质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质，药效更强。叶黄素质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质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您辛苦了。
3: 哎呦，客气了。
2: 我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药，我感谢你。
3: 哎呦，客气客气。
2: 不是客气，真的，大林老师，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弟弟，但是我胜过我的亲弟弟。我对你的举动，对你的这个大爱精神，我非常感动，知道不？
3: 哎呦，客气客气。
2: 我今年是75岁，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3: 啊。
2: 我是2009年做的换瓣手术，半间瓣，
3: 心脏瓣膜手术，
2: 心脏瓣膜手术。我吧跟你说，换完这手术以后，什么药我都没吃过。我广播我是经常听，因为我睡眠不好。半导体就是我的伴儿，成天我听。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我非常感动。我不是会说跟你这么说，真的，我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就你这么好的大夫，我真的感动，非常感动。我这眼睛我跟您说一下啊，
3: 眼睛也不好，
2: 眼睛也不好，我还做手术当中还出现了脑梗，我现在这个右眼睛那个没有视野，哎呀，走道经常跟别人就创架。有的那人就贴着你前面就过呀，他也不管这个那个，甚至有的推车都搁你前面就过去。我经常跟人冲架，人家骂我瞎。
3: 也就是说，把咱这个左眼睛盖上，整个右眼是啥也看不着的。
2: 能看着，就是右眼的机甲。就你要是站在我的右边吧，我能看着前边，后边我一点看不着，不是看着一点。
3: 视野范围很小了。
2: 哎，干脆就看不着了，就右眼睛。就这个视野没有，
3: 那就是黄斑区域有问题啊。

0: 这也缺损吗？啊，
1: 就手术完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是吧？
1: 这回您给咱带来这个好药啊，
0: 嗯，
1: 我买了50盒，
0: 啊，
1: 还剩了我30来盒。
0: 那应该，这个右眼睛有这个视野缺损，左眼睛咋样？
1: 左眼睛还挺好，但是我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正像您说的，就是我眼前吧，就总像有一层塑料布，看东西不清，模模糊糊的。
0: 嗯。
1: 但我视力没减，视力我觉得我没减，
0: 只是看东西模糊，但是看的这个远近程度没啥变化啊。
1: 远近程度太远了不行，在2米、两三米之内行。另外我看，就像我身边的人都熟悉的哈，姊妹了、同邻居了，这都熟悉的，他总穿那件衣或者走道姿势，这我能知道是谁。要是生人不行，生人我得到半拉看，不到半拉看。
0: 有这啥没？就是眼前有没有飘来飘去那小黑点儿？
1: 偶尔的有，不经常有，偶尔有。
0: 那你这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白内障。
1: 嗯，对。
0: 啊，一种呢就是玻璃体浑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你包括我们黄斑区域的变性啊，玻璃体的浑浊、白内障啊，它的确跟我们这眼底的血管动脉硬化有关系。那么眼底血管动脉硬化呢，又跟我们缺少这个叶黄素有关系，因为叶黄素它能营养我们。
1: 你给咱讲，我明白，要原来都不明白，
0: 是
1: 不
0: 是？
1: 尤
0: 其是咱们这叶黄素酯，它里边还有脂肪酸呢。这个脂肪酸它能抗氧化呀，能抗我们眼底动脉血管硬化。
1: 对，我一听你讲，我真乐坏的。我们回来
0: 是啊，所以你用这个没毛病啊。有叶黄素酯的话，咱这个视力还能给你提升提升，只要是有光感
1: 就
0: 行。
1: 我就麻烦您了，一定给把这个给我带到啊，这个
0: 行，这你放心吧。而且呢，你像咱说的那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里边这些什么絮状物啊、水波纹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0: 这你放心啊，因为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一是什么呢？它能直接到达我们这个眼底。啊，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有个高浓度、高吸收。
1: 您讲课我天天听，我都听到
0: 了。那就行了。既然说咱报名呢，完了之后咱就好好用一用。这人呢，上岁数了，眼睛这事儿非常重要。你看，有的时候咱说你胳膊腿不灵便，啊，但是你眼睛行，那也行。如果说，咱眼睛再不行了，那这人就毁了。有的即使就算是我胳膊腿没事儿。但是我眼睛不行，那生活也不方便，对不对？你高低得让这眼睛能行，最起码咱说你走个路啊，你干个啥呀，你能看着啊。你要看不着了，你干啥事你心里慌，这人就是这样，你看不到东西了，啥也看不着了，他心里就发慌了。
1: 嗯，
0: 哎，好好用一用。
1: 大林老师，我给您添麻烦了啊。
0: 不麻烦不麻烦，哎，只要你这个心情好，身体健康，这就挺好啊。
1: 我感恩你，感谢你、啊、
0: 谢谢谢谢，
1: 也感谢你的老伴儿、感谢你的朋友、同学，
0: 谢谢谢谢。
1: 另外一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1: 我跟你提个要求啊。
0: 啊，你说。
1: 我吧，看你太辛苦了，我说心里话、就真的你一天这讲课多累呀、完你那边还得上课、我还得给学生讲课，你太累了、你适当的吧，就是这个叶黄素酯、就是这个活动搞完以后、你少讲点课吧、你也70来岁的人完、心脏还不好，真的我说都心里话。
0: 是，我感谢大姐啊，心疼老兄弟啊，但
1: 是
0: 呢现在还能动换啊，还有把的力量呢，就干一干，等干不动了，想干也干不了了。
1: 好了，
0: 我谢谢老大姐，放心吧，叶黄素酯我让学生给你名额争取上给你留住了啊。
1: 好了，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了大姐。
1: 哎，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感�ue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 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7: 古代的河北地理位置具体指哪里？战国时期，弱小的燕国因何成为战国七雄？赵国的胡服骑射对后世军事和服饰有什么影响？荆轲刺秦，豫让复仇，为什么说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事？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慷慨悲歌画河北。
6: 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这片地方，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被称之为河北，有时候也被称为叫河内。古代帝王讲究的是面南背北，以他们的眼光来看，河北在黄河里边，当然算是河内了。中国的古书上发现河内这俩字儿，一般呢指的就是河北，绝不是越南那个河内啊。越南的河内呢，虽然说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属于中国的，到了1831年才有了河内这个名字，而那时候啊，越南已经是脱离了中国了。早在汉朝的时候，在河南焦作市这个地方曾经设过河内郡，在黄河北岸，对岸呢就是虎牢关。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方悦，号称是河内名将，结果虎牢关之战的时候一出场被吕布给斩了。
8: 谁敢出战？
9: 我去。此乃何人？
8: 河内名将方悦。
6: 河北是古燕国赵国所在的地方，也被称为叫燕赵大地。黄河在

0: 古书上称为河水。您看历史书上，河南、河北、河西、河东，都是以黄河作为参照物。燕国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京啊。最老早之前呢，因为它离中原腹地比较远，而且还很弱，一直到了战国的后期，燕国才登上历史舞台了，成为了后来战国七雄之一，得益于燕昭王的金台纳贤，高搭一个台子，重金招揽天下的有识之士。乐毅就来了。
1: 大王，乐毅先生已等候多时了。
2: 齐国即将伐宋，要我相助，或出兵，或出粮，该当如何呀？
3: 出兵。
0: 金台纳贤这个台子呢，就在现在北京金台西照地铁站那个地方。金台西照曾经是燕京八景之一，后来这个乐毅呢，率燕国等五国联军连下齐国70多个城池，差点把齐国给灭了。到了战国后期，除了楚国以外，七雄当中一东一西两个国家是最强的，齐国和秦国。乐毅竟然是把齐国都给打败了，一举成名，燕国呢也成为强国了。
4: 齐国没了，乐毅来了。
5: 乐毅，你是个什么人呢？
0: 此后的很多年，燕国一直没有什么作为。到了战国末期，因为荆轲刺秦王，又让燕国大火了一把。不过燕太子丹的这个举动只能算是引火上身，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咱们再来说这个赵国，从战国一开始就非常的活跃，一开始的重心是在山西的北部，后来把都城迁到邯郸以后就放到河北了。赵国灭掉中山国之后，一举成了河北地区最大的国家。整个河北的形势是燕国占领着北部，赵国在当巴件，魏国呢占领着南部的一小部分。燕国和赵国的界限就是易水，发源于涞源，位于咱们河北省的易县境内。荆轲刺秦王的时候，赵国已经被秦国所占领了。从易水到燕国的首都蓟城，也就是到北京啊，在这个中间呢，这是都抗。想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图穷匕首线呢带的就是都抗的地图。太子丹呢送荆轲也是送到这儿的。都抗地区产粮食，这是燕国最好的一块地方，所以说秦国这地方我们愿意要。这个都抗就是后来的涿县。
6: 这就是燕国都抗之土，此地物阜民丰，可以比作秦国的关中沃野。
0: 涿县现在改名叫涿州了，依然是咱们河北省最好的产粮区。赵国和魏国的界限是那个漳河，发源于长治，东出太行山过邺城。魏文侯呢曾经任命西门豹到邺城担任县令，当时叫县公。漳河水是经常泛滥，地方豪强拿少女祭祀河伯。西门豹到任以后，惩治了地方豪强，治理了漳河，发展农业，使邺城发展壮大。
7: 要解决邺城旱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凿渠道，引漳河之水灌溉土地。
0: 后来曹操在邺城这儿修建了铜雀台，曹植在《铜雀台赋》里边就说：“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由此可见呢，当时这个漳河的水是很大的。邺城呢，也是建安文学的大本营。南北朝的时候，有6个朝代在这块建都。现在也只剩下一个遗址了。现今的漳河，也就是咱们河北省和河南省的界河，相比古漳河呀，在东出太行山以后往南偏移了不少。荆轲刺秦王之前，晋国那边也出了一个有名的刺客豫让，他行刺的目标呢是赵国的开创者赵襄子。晋国一直是六卿掌权，六大家族都有可能是独立为国。一开始啊，韩赵魏还不是最强的，经过一番战争以后只剩下4家了。最强的是智伯，经常欺负韩赵魏。后来3家呢在赵襄子的鼓动下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对这个智伯呢是恨之入骨，把这个智伯呀弄死以后呢，头盖骨给起下来当酒杯来用。
3: 今日要让大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5: 你好狠毒！
0: 豫让可是智伯的家臣，智伯呢对他有知遇之恩。智伯死了以后，豫让一琢磨，那我得报仇啊，我得杀了赵襄子啊，改名换姓混到赵襄子他们家，结果被发现了。赵襄子一瞧，这虽然是一个刺客，但是这是一个义士，于是把他放了。
3: 你杀了一个赵无恤，又会有多少个赵无恤乘势而起？又会有多少百姓于战乱？
0: 第二回呀，豫让毁容，拿这个烟熏了嗓子，连他老婆都认不出来了。他又去行刺赵襄子了，是在一座桥上，又失败了。豫让就请求赵襄子说，您把那个外边衣服脱下来，让我刺上几件吧，也算是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了。刺了几件，这个豫让就自杀了。
8: 我有一个请求，得到你的衣袍，借刺之以解我心中之憾。
0: 豫让死前说了这么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豫让行刺的这座桥，后人就管它叫豫让桥，就在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的邢台县。豫让的事迹传遍赵国，燕赵大地的这些侠士们为之唏嘘不已，这也就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的开端。河北这块地方地薄人众，人们呢好侠人武，悲歌慷慨。荆轲去刺秦王的时候，高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还别说当时了，就连放到现在依然是让人动容的。
9: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0: 太子，荆轲去了。
0: 当时给荆轲伴奏的是高渐离，击筑的能手，筑呢是一种乐器，当时他是击着筑，荆轲这儿高歌一曲再也没回来。
10: 临走还想听你奏一曲。
11: 先生请吧，为荆卿壮心。
0: 荆轲死了以后啊，高渐离呢被秦王给赦免了，熏瞎了高渐离的双眼，让他为自己击筑。高渐离暗中是往这个筑里边灌铅，演出的时候啊，忽然举起这个柱砸向当时就不是秦王了，而是秦始皇了，可惜失手被杀了。
11: 高渐离有一首新曲，至今尚未在他人面前演奏过，
10: 演给朕听。
0: 要说赵国最有名的人物，当然算是赵武灵王了。赵武灵王最大的一项改革就是胡服骑射。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就是骑个马换身衣服吗？这有什么的呀？列位，就这么一项改革呀，国力大增。此后赵国北击匈奴，占领了阴山南北地区，往东边灭掉中山国，使赵国的领土东西就连成一片了，在全国呢仅次于楚国和秦国。胡服骑射不仅是改变了赵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战国时期各国的作战的方式。
12: 胡服骑射，寡人意在培养起我赵国子民的野性和血气，这样我赵国方能和东胡秦国这些蛮夷之邦相抗衡。
0: 春秋的时候啊，各国的主力部队就是战车，一辆战车它就是一乘，由四匹战马拉着，后边啊再配大概是72名步兵，这就形成一个战斗单元了。战车冲击力比较强，步兵只能是当配角的。所谓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就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可这里边啊它就有问题了。您看这个战车，一是造价高，二是机动性能比较差，只适合在平地，道特别狭窄或者说路不平的时候，这战车就跑不动了。驾驭战车这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一般驾驭者呢都是贵族，打小就要学习，称之为御，这是六艺之一。赵武灵王跟匈奴作战的时候，发现匈奴人他们这个骑兵机动性这么强，来去如风，特别是走山地的时候比战车要好用多了。于是呢他不再发展战车，而是改用骑兵了。当然我们得说啊，骑兵真正的成为各个战场的主力呢，还得要再等上几百年。
12: 兵车也要废了它，改用骑马，就叫骑兵。胡人以骑兵取胜，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0: 赵武灵王这时候他用的骑兵啊，主要作用呢还是突袭，向敌人射箭，所以叫骑射，射完就跑了。还不能说像咱们在电视剧里看着的两员武将骑着马和敌人贴身格斗，因为当时啊没有马镫，你这么打仗的话很容易掉下来。胡服骑射呢还改变了中国人穿衣的习俗，传统的华夏的服装啊，它是没裤子的，大袍子下边是空的，只有腿上呢绑这么两个绑腿，穿这种衣服骑马的时候它磨屁股磨腿。所以说您看这个武将呢都是站在战车上打仗的，平时席地而坐呀，那也得是遮严实了，省了走光。
13: 大王真下决心要像胡人那样，上着短衣，下着长裤，腰间也束上一条皮带。
12: 正是，这东西是样子货，宫廷礼仪派得上用场，可一到战场上全成了累赘。
0: 到了战国后期，齐楚相继衰落以后，赵国成了抵抗强秦的中流砥柱，出现了蔺相如啊、廉颇呀这么一大批人物。可惜长平之战以后，赵国元气大伤，紧接着又是邯郸之战，赵国差点垮掉。谁知道赵国这边呢又出了一个李牧，又杀了十万秦军，又挺了好几年。如果真的要认祖归宗的话，秦赵这两家啊是一家，因为他们都是源自于商朝一位嬴姓的猛将，叫飞廉。飞廉有俩儿子，大儿子叫乌来，小儿子叫季胜。季胜这一支呢，因为给周穆王驾车有功，被封在赵地，就以赵为姓。大儿子乌来这一支，因为后来给周天子养马有功，就被封在了秦地，以秦为氏。所以您看吧，秦赵两家是本是同根生啊，但是相爱相杀好几百年。所以有人也推测说呢，赵高应该算是赵国的公族之后，后来秦呢是亡在他的手里，也算是替赵家报了仇了。从整个的战国后期来看，跟强秦抗衡最悲壮的就是燕赵两国。齐国您别看它是一大国，一直啊没什么作为，贪图点蝇头小利，忙着吞并附近的小国呢，对于抗击秦国没什么积极性。楚国呢，自从丢掉了郢都，迁到寿春以后，春申君把持国政也没什么作为，大多时候啊就在他的封地在申那个地方继续享乐，申就是现在的上海呀。反倒是赵国表现得最为猛烈，争来斗去的。燕国您别看弱小，人也发出过绝命一击，成功和失败咱们且放一边，他有这个胆量。秦统一六国以后，燕国的都城蓟城被改为蓟县，它属于是广阳郡。汉朝呢，蓟县是属于幽州的。东汉末年，这块啊出了一个卖草鞋的平民，在乱世当中崛起，他就是刘备。刘备是涿县人，张飞也是涿县人，关羽的老家是现在山西的运城，因为杀了人了，逃到涿县躲避官司。这哥仨呢就凑到一块了，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个头磕到地上跟亲兄弟一样，然后抱着唐僧就西天取经去了。这是玩笑话啊，
1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那么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哥仨呀一个头磕到地上，这时候呢就出了这个背景歌曲了，这一拜。

0: 我们说这一拜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的涿郡，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涿州市桃源区楼桑庙村。当时的涿郡呢是属于幽州的，幽州的治所所在的蓟县就是北京。涿州这儿离这个北京这儿很近，不到100公里。当时呢具有幽州的是公孙瓒，所以刘备哥仨呢后来就投奔了公孙瓒了，就因为地理位置上比较近。在公孙瓒那儿认识了赵云赵子龙，赵子龙就不用给您详细解释了，肯定是河北人呢，确切的来说他是正定人。哥几个白手起家开创了一番事业。
1: 公孙将军虽有数万将士，但真正的英雄只有此处，其实在将军玄德俊的人品早已是仰慕已久。从今以后只要主公一声令下，在下赴汤蹈火再说一次。
2: 好，
1: 子龙，
2: 从此刘关张赵就是四兄弟，你意如何？
1: 谢主大恩。
0: 咱们再看袁绍那边，四世三公把家底儿给折腾没了。再来看人家曹操呢，占领河北以后还北征过乌桓，这就更让人感觉到做人的差距了。曹操一边和中原的诸侯抢夺地盘，一边啊顺手把北方的游牧民族给平定了，而后来的西晋呢窃取了曹家天下，反过来却让游牧民族呢给打得跟孙子似的。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的慕容氏先后在这儿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北燕这四个政权。北燕呢是被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的，南燕是在河南和山东一带，前燕和后燕就在河北，一个定都在蓟县，一个定都在中山，也就是河北的定州。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边有一个慕容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那位啊，一直想要恢复燕国，原型啊就是出自于这儿。但是北宋离当年的慕容氏燕国太久远了，中间还隔着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五代十国呢，慕容氏早就不复当年了，不可能啊再恢复曾经的那个燕国。
3: 你今天感谢段氏，他日大权在握，你就恢复慕容氏，甚至把大理的国号改为大燕。
0: 河北这个地方在宋朝以前一直是被冷落的，那个时候的游牧民族主要是从北方而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山西和陕西。从五代十国开始，东北的游牧民族崛起，北京这个地方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北京的东边从山海关到锦州，这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它被称为辽西走廊。走廊的北边是燕山，南边是大海，易守难攻。一直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割走了燕云十六州，辽西成了腹地，辽国俘虏了大量的汉人，到河西走廊这儿开荒种地，包括修路，这才彻底打通了辽西走廊了。北京的北边从居庸关开始到张家口，也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过燕山和太行山之间的缝隙。整个北边呢有燕山阻隔，燕山以北就是蒙古高原了，所以北京是整个华北平原的北大门。不管是从东北来的还是蒙古高原过来的游牧民族，就从这两个地方进入，只要是守住这两个地方的安全，中原就安全了。这两个地方的大后方它就在北京，蒙古人后来是定都北京，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的政治中心原来在中原腹地，在洛阳，在开封。蒙古人定都北京以后，弃用了隋朝修建的大运河，直接从江南给修到北京了。这一举动呢，使洛阳开封就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中国的政治文化集中在北京和南京的这两京之间，整个中国的重心东移，也造就了天津这座城市。蒙古人呢还取消了科举考试，读书的士子们就没有了上升通道了，心里边有怨气没处发泄，这也为后来明朝的崛起埋下了伏笔。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没什么文化，但是有一大批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愿意追随于他，也是这个道理。
4: 刘伯温先生是天下大贤，我们能请来实属不易，我们试着草拟治世十八策，不知有用否？
5: 这一定是良策。
0: 蒙古人取消科举以后，读书人没官做了，只能到底层的这个戏班子里边和这些歌妓们打成一片，就出了元曲了，有戏曲了。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不但是不汉化，还搞种族歧视，按人种分成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第三等北方的汉人，第四等南方的汉人，又按照职业把人分成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一六公七将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是第九等的，比那个娼妓还低一等，当官的只能是蒙古人，色目人的话呢能当个吏，北方的汉人呢其实是包含了以前的金人的，而我们说真正的汉人当时地位是最底层的，只能是任人宰割。在这种严酷的制度之下，社会阶层极度固化，迟早要出事儿的。果然呢，还不到一百年呢，蒙古人就又退回到大漠，明朝这也建国了。明朝一开始啊，首都是在南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仓促的选择。朱元璋还派儿子到关中去考察过，想要迁都，但是没几年呢，朱元璋就死了。定都南京，他有一个问题。你说这个蒙古人虽然退回到草原了，但是人依然很强大。作为北大门的北京，这是一个最好的防守地。北京离南京呢又太远了，如果边关有战事，即便你是八百里加急，让这个战马呀跑死他，也会错失良机的。那我派重兵镇守在北京怎么样呢？又容易啊，尾大不掉。你把军队都派到那儿去了，你南京这儿你指挥得动吗？万一那边形成割据势力，另立中央，那后悔药上哪买去？最终的结果呢，也是这样的。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兵强马壮，把他侄儿建文帝给干掉了，自个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天子守国门，北方的边关总算是稳定了。
5: 你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靖难，你是想要当皇帝。
6: 你说对了，此乃民心所向，太祖所愿。
0: 而明朝后期呢，实力已经很弱了，边关防守都退回到长城一线，远不如汉唐了。满清入关以后，一开始打出的旗号呢，我们要替崇祯皇帝报仇。他这个总体的政策呀，可以总结为内心汉化，外表满化，打瓤里边全面接受汉化。但是面子上呢，你们所有的汉人要剃发，要易服。清朝征服中原的主要矛盾它就在这儿呢。所以有的学者就说了，华夏呢，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血统。这就造就了一个固有观念，甭管是你谁来统治，只要接受这个文化，实行儒家治国那一套就行了，管你是汉人还是满人呢。满人一开始打北方很顺利，不顺利的是后来呢，他颁布了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7: 而决定将剃发期限限为十日，所有陈县县民未曾剃发者，一律按大清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0: 现在影视剧里边，我们看这个清朝的发型啊，其实那是美化过的。一开始清朝的发型，剃发以后啊，只留下脑袋后边很小的一撮，不是说我们在电视剧里边看着的，前额那手半拉呀给剃干净了，后边留辫子。当时啊，整个脑袋都是光的，就是所谓的铜钱鼠尾，你要多丑有多丑啊。这种发型实行了很多年，直到晚清的时候才逐步妥协了，剃的少了，变成了阴阳头了，后边大辫子，前面秃瓢，辫子也变粗了。服饰跟发型，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汉文化呀，对服饰和发型呢都是很讲究的，把它称之为叫衣冠，代表的是一种身份。说到江南一带的抗清斗争，很多人呢都会有误解的，包括我听这个高晓松先生，他就说，你看每次北方的游牧民族一过来，这个北方人呢都不抵抗了，看似柔弱的南方人，人家反抗是最为激烈的。其实啊，您要是看懂这个地理了，这事儿你就能解释清楚了。北方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山川险阻可以固守，面对游牧民族的铁蹄，你就算是怎么抵抗也支撑不了多久。倒是江南呢，水网密布，你每攻下一城都很困难，这是地形的因素，不是说哪个地区有奴性的原因。每一次游牧民族从北边打过来了，北方人总是首当其冲的，第一个站起来反抗的也是北方人。而燕赵多慷慨之士，多有悲歌，河北大地在历史上一次一次的被战争蹂躏， 又一次一次地站起来，这正是他们血性的证明。沧州呢，成为武术之乡是有历史原因的，后人到了易水边还会感叹，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好，有关于河北这个地理单元就给您说到这儿了。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0: 爸爸。
9: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 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

合用胡家老糕，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糕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糕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也从来没打心眼里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糕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糕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糕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糕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

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膏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

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的患者吃上胡椒老膏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

0: 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脊柱炎，是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 就坐了两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患者，后来都得了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风湿这种病，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啊。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高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0: 啊，
5: 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是。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高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0: 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0: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高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 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0: 没错。嗯。
5: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吴教授。
0: 啊
5: 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0: 你看看这治的是真不错呀，是不是？
5: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傅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都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0: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5: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点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这个，
0: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5: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啊，胡教授。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0: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 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5: 嗯，对对
0: 啊，
5: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
0: 哎、
5: 是吧？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5: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吴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5: 哎、
0: 更快乐、
5: 嗯、
0: 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哎，
5: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0: 哎，好的。
3: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0: 嗯嗯。
3: 哎呀，今年60了。
0: 啊。
3: 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0: 哦，谢谢吧。啊。
3: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嗯、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0: 哦。
3: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0: 哎，好的。
3: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0: 哦。
3: 他呀，从前天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0: 你看看
3: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
0: 啊，
3: 就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高。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0: 哦，
3: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个脉
0: 快呀、啊、是吧。
3: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0: 就是就是，
3: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也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3: 郭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糕顶10多瓶老高了，是吧？
0: 嗯嗯嗯嗯。
3: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金糕嘛，我们呢看着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了，毕竟是咱受益了，
0: 没错，
3: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0: 多快呀，是吧？
3: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
0: 嗯，
3: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3: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0: 哎，
3: 是吧？哈、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
0: 嗯、
3: 是吧，胡老？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没接着吃呢。
0: 嗯，
3: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4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

0: 上火了呀，那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十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三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
1: 哦、
0: 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啦，
1: 嗯，
0: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哎，
0: 我们家是在六楼住啊，
1: 啊
0: 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 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啊胃也不好，
1: 嗯，
0: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1: 啊，
0: 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伴儿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这我这精神
1: 是吧，嗯，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招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
1: 啊、
0: 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是吧？啊，
0: 对，选了胡椒老膏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
0: 嗯、
1: 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 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早都有
3: 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3: 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3: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
1: 嗯、
3: 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啊、
3: 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
3: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
1: 嗯。
3: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1: 嗯，
3: 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3: 身体
1: 太
3: 弱
1: 了
3: 那时候，
1: 嗯，
3: 啊，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
3: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
1: 啊、
3: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3: 就是甲状腺就业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
3: 啊，
1: 不算小
3: 是
1: 吧？
3: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
1: 嗯，
3: 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 大小于0.43乘0.43。

0: 的二姐
1: 啊，
0: 边界清晰，常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个
1: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担心。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0: 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啊！是呗，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

0: Google 不断提速。
1: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售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2: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3: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4: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6: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5: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6: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5: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7: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8: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9: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0: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1: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0: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

0: 石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8: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

0: 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当地时间27号，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 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 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副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前不久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数据引人关注，是2025年广西法院共发出了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哎，我查了查，去年全国范围啊，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了2.3万多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家庭和家长发挥好第一个课堂和第一任老师的作用。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签发对象主要是两类失职家长，一类是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家长，另外有一类是涉案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这种情形多是因为家长缺位，疏于管教，比如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打架、辍学等等，啊，这两类家长。最高法之前还发布过一批典型案例，涵盖了离婚纠纷、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家庭暴力等多种情形。比如在方某某诉胡某某离婚案中，法院聚焦了父母离婚、子女受伤这种困境。现实中啊，很多夫妻在离婚的过程中，往往把孩子卷入矛盾，甚至为了争一口气而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啊，有的父亲管教手段粗暴，有的母亲则将婚姻的负面情绪转嫁给子女，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啊，法院在这类案件中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就是要明确地告诉家长，婚姻啊可以改变，家庭结构也能调整，但是你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绝对不能因此就弱化或者推卸出去。再比如李某诉王某等健康权纠纷案中，9名涉案未成年人的欺凌行为被发现啊，这9个孩子打人了，校园欺凌，这9个孩子被发现的背后都是跟父母没能正确的有效的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你看，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问题孩子的背后他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啊，追溯很多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啊，其家庭大多存在着教育缺位、失当或者监护不力的情况。就如果孩子这父母在孩子出现不良苗头的时候啊，未能及时纠正，甚至放任自流，最终很可能将孩子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呀。那么司法机关通过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家长接受专业指导，哎，正是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哪儿？在家呀，对吧？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了。这么说吧，有什么样的家教，

0: 就有什么样的人。啊，现实中不少家长还是有教育误区的，还是信奉打击式教育，啊，认为不打不骂不成才。有的呢不打，但是过分的溺爱，让孩子成为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有点挫折就成了心理压力，甚至走向不归路。还有的将教育责任啊，完全就推给学校和社会了，自己倒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就叫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就这些做法，那都不符合科学的教育规律的。就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抚养，更重要的是品德的培育、习惯的养成、心理的关爱。当家庭教育出现严重偏差了，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候，法律要及时介入，这既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对家长的警醒和帮助。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比较极端，啊，就直接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你也甭接受指导了，就甭当孩子父母了。你像2025年，广西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我查了查，从全国范围来看，2025年依法撤销了997名，不适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啊，对于那些极端不负责任的家长，剥夺他们的监护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啊，养孩子不是家事，不是私事，而是关乎孩子身心健康、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公事。啊，国家动用法律的力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啊，最后啊，我想说呀，中国式父母都爱孩子，都爱孩子，它是一种本能，但它更是一种能力。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是以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啊，当感到教育孩子力不从心的时候啊，得主动寻求社会支持和专业帮助，而不是固执己见，甚至放任不管，这才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呀。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说，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啊，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什么珍藏版茶饼，啊，这个啊比比皆是。啊，这主播张口就是我们这是正宗核心产区啊，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啊，根据报道，曾在2022年央视35晚会上播出啊翡翠直播造假的案例中，用演员假冒这个翡翠的货主，啊，这一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有直播间打着助农的幌子，他两头收割，一边收割茶农，一边收割消费者，说不到半年就赚了2000万。啊，有主播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大力宣扬自己的助农事业，把普通茶叶甚至拼配的啊普洱茶包包装成了古树茶进行低价售卖，让消费者们误以为啊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的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后来云南省茶叶协会紧急发布公告说呀，云南普洱茶直播间的经营者大多由原来从事翡翠珠宝的直播团队转行而来，他们时刻游走在政策的红线上，没有长期经营的理念和操守，而且涉嫌垄断、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众多侵权行为。啊，而且该协会还向相关部门建议，对这个央视报道中涉及的直播间严加整顿，触犯法律的应该从重处罚，甚至取缔，而且其主播及团队以后不得从事电商直播行业。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全省普洱茶直播间立即展开调查，将害群之马清理出普洱茶直播行业。啊，要不是人家云南省茶叶协会发这个公告啊，还不知道呢。原来啊，这些卖茶叶的就是之前卖翡翠的这些人，哼，就那些在翡翠直播间里用剧本演戏、以次充好的骗子们，等于说是成建制的转战到普洱茶领域了。你看啊，这个翡翠啊，还有这茶叶，这两个行业呀、啊，甭管在哪儿，向来都是以 水很深著称，对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标准化。一块翡翠的种水色，一饼茶普洱的这个山头年份，咱们普通消费者谁知道啊，对吧？根本无从辨别。就这种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构成了极高的行业壁垒。说好听点叫行规，说直白点那就是信息不透明。就正是这种草莽气息特别浓厚的行业土壤，给了骗子们可乘之机。从翡翠到茶叶，骗子的内核啊一点都没变，用演员冒充货主，用剧本代替真实交易，用捡漏啊助农啊这种话术精准收割消费者的啊善意和贪念。2022年央视三五晚会曝光的翡翠直播造假，跟今天这普洱茶造假，这个直播间造假，这套路一模一样。啊，不过就是把道具从石头换成了茶叶，把缅甸货主换成了云南茶农。就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骗局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它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当监管和平台还在打地鼠的时候，骗子们已经形成了产业升级了。这些骗子们深谙流量密码，懂得利用私域直播的隐蔽性逃避监管，甚至把助农都变成了收割流量的一块遮羞布。啊，真正的茶农被压价盘剥，真正的古树茶被劣币驱逐，而消费者们花着买真货的钱，买到的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剧本道具。所以说这监管呀、平台呀得动真格，消费者得长心眼儿，对吧？那监管部门不能只靠事后曝光来灭火啊。央视一调查一曝光，协会就发公告，这当然值得肯定，可是日常的监管去哪儿了啊？对于私域直播这种监管盲区，是更需要穿透式执法的啊。不仅要查处售假的直播间，更要追溯背后的 MCN 机构啊、供应链，包括那些演员团队，得斩断整条灰色产业链啊。对于屡教不改的主播，必须实施行业禁入，得让他们真正付出肉疼的代价。那平台呢，作为流量的分发者，你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啊。对于打着助农旗号的账号，平台应当建立更严格的资质审核机制。你不是说你这古树茶吗？你得要求他们上传茶园的承包合同、产地证明、检测报告等等。没有办法提供这些溯源信息的直播间，限流或者封禁，对吧？你算法不应该指向高转化率倾斜，你算法得追求真实，得追求诚信。那么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得长心眼儿。就这么说吧，天上不会掉馅饼的，直播间没有漏可捡啊。当你看到拍卖级古茶、古树茶就要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你觉得可能吗？啊，当你被主播的助农情怀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你先冷静一下啊。真正的古树茶产量极其有限，不可能在直播间里无限量的给你供应啊，而且还那么便宜啊。真正的助农是让茶农赚到钱，而不是让主播赚到钱。就说到底吧，无论是翡翠还是茶叶，行业的健康发展都得靠透明两个字。当信息壁垒被打破，当造假成本高到无人敢碰，这骗子们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而在这个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得擦亮眼睛，别让自己的善良啊成了骗子们的提款机。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激情闪烁，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

0: 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知名茶饮品牌一点点陷入了舆论风波。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一点点多家门店呀，存在着随意更改食材的效期标签，继续使用隔夜过期食材，甚至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三无茶叶等严重的问题。面对曝光，一点点一开始拒绝采访，后来呢又发布了致歉和整改声明，宣布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程序，展开全国门店的稽核检查。这个道歉声明的背后暴露出的是一个连锁品牌在快速扩张之下的管理失控。一点点的扩张还真不是一点点，它速度非常惊人。根据界面新闻的消息，有数据显示，2025年一点点全年新开门店超过1000家，这2025年全年超过1000家新开店，今年前5个月已经接近1000家了。这一点点能在头部品牌夹缝中跑出这样的节奏离不开它平价的定位，更离不开这个加盟的模式。规模上去了，管理跟不上啊。一些大型连锁餐饮品牌频繁翻车的原因是什么？无外乎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加盟模式。靠着加盟模式快速扩张占领市场，但往往欲速则不达。快速扩张期间，加盟商在管理层面很难把控门店的经营细节，而加盟门店为了快速收回加盟成本，很容易被利益冲昏头脑，做出一系列不合规的行为。根据很多餐饮品牌翻车的细节所谓的那些违规操作根本上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可为什么出问题的总是那些加盟店呢？就为什么要控制成本呢？因为公司有考核呀，公司会在利润和损耗成本上给门店管理人员一定压力，基层管理人员有时候为了控制损耗，他只能选择铤而走险。而这种现象，它往往是一个普遍的共性的问题，几乎所有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背后都有这样的问题。过往的报道中，有某品牌的一位员工说公司要考核门店的营业额和利润率，如果食材成本花费过高，这些数据会不好看，用不出去的食材报废的话，那也算店里的成本，就这些东西都是店里花钱的，那么为了追求营业额利润率就铤而走险呀，过期的也用，效期到了更改标签。保障食品安全势必会增加成本，为了控制成本就得铤而走险。所以企业要从整体上进行反思，是不是相关的考核制度定得过于严苛是不是只有违反食品安全标准才能达标好的制度能激发向善的力量，而坏的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所以道歉整改之后，如果制度上不做任何的反思改善改进呢，依然蒙着眼最大化的追求经济利益，那过两天还得翻车那么第二点，加盟店铺的员工培训管理往往也是速成模式，跟门店经营者是松散的雇佣模式，它缺乏安全的这种食品安全培训和考核流程第三点，有一些店铺，尤其是那些网红店铺， 他靠什么吃饭？靠流量吃饭。这流量周期有限，加盟者寻求的是快钱模式，他并不在意品牌的口碑建设。啊，规模这么大，但规模从来不是品质的保证。这些年这么多餐饮品牌纷纷翻车触雷，这就是印证。而且连锁餐饮品牌下任意一家实体门店的乱象，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牌子的普遍问题。餐饮企业的核心是优质的供给，受众口碑它紧紧扣着餐饮企业的命脉。无论多大规模、多大量级的资本啊，快速进入，它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规律。啊，你看每一场食品安全卫生事故，网络时代口碑决定一个网红品牌的生与死。你甭说个别品牌啊，个别门店不代表我们整个品牌，这样的话不用说，不要说。这种加盟模式能让你一荣俱荣，但也能让你一损俱损，你们就是一体的。干餐饮呢，你从零干到一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你要从一干到一百，需要的可是干货呀。而且啊，其实很多所谓的网红餐饮啊出圈，它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造概念玩营销，它精准地对接了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很多年轻人在那些啊所谓的网红店、流量店啊大排长龙，他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通过吃喝呀、排队呀、逛网红、吃网红啊，这是一种社交形态啊，去刷一种存在感，去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可是餐饮你再网红、流量再大，餐饮的第一目标永远是得吃好喝好，对吧？食品安全这是底线，你突破了这条底线，你扩张再快，洒落一地的鸡毛就会越多。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人民日报调查校园周边卖槟榔啊，报道里说呀，现在不少学校周边槟榔竟然成了孩子们随手就能买到的一种零食。说有的学生一天能吃将近20颗，说一停不下来了啊，一停啊就浑身难受，上瘾了呀，这明显出现了戒断反应了。而更可怕的是，有些孩子还养成了抽烟必嚼槟榔啊，嚼槟榔必抽烟这种恶性陋习。看着这些本该朝气蓬勃的孩子因为嚼槟榔导致腮部肿大、面部变形，甚至对口腔健康都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就这种被世卫组织明确列为一类致癌物的东西，它怎么就悄悄地溜进了孩子的世界呀？说实在的呀，看到这篇报道我才注意到，原来我家小区下边的两家小超市也卖槟榔呢。啊，这种南方消费人群偏爱的东西怎么跑到北方来了呢？尤其是竟然出现了校园周边。其实吧，校园周边槟榔泛滥，它背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槟榔现在的位置啊特别尴尬。你说它算个什么啊？咱们都知道槟榔早就被国家明确的就不再按啊食品进行监管了。什么意思？它压根儿就不属于食品。但现实呢，它不是食品吧，却能大摇大摆地摆在便利店、小超市的货架上，甚至被商家刻意地跟零食啊、饮料混放在一起，摆在较低的位置，就是为了方便孩子们拿。啊，这还不算完，最让人无语的是它的管控标准。这槟榔明明有明确的致癌风险和成瘾性，但是在很多地方的规定里啊，它却不像烟草和酒类那样被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销售。啊，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目前只禁售烟酒，可是槟榔呢不在禁售之列，成了漏网之鱼。啊，这就导致了一个特别荒谬的地方，荒谬的现象，一个连成年人都应该少吃甚至不吃的致癌物，未成年人却能毫无门槛的轻易买到。而且有的商家据说为了赚钱，甚至用再来一包啊，这种抽奖游戏或者低价免费试吃来诱导缺乏判断力的学生反复购买。你这哪是在卖东西啊，简直就是把致癌物啊往孩子们嘴边送啊。啊，当然我们不能对槟榔产业简单的就说一禁了之，因为它背后啊它牵扯着复杂的产业链和地方经济。啊，这个上下游的从业者也不少，都关乎着不少人的生计。 但是你不管这产业怎么转型，底线是不能拿下一代的健康做代价，对吧？既然不能一刀切，那我们就必须建立起科学严格的分级管控啊，得把孩子们挡在危险之外啊。你首先立法和监管的步子必须迈得再快一些，你既然这槟榔不是食品，它又有致癌风险，那就应该参照烟草的管理模式，把它纳入到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管控体系，就是从法律层面明确划定红线，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并在学校啊、幼儿园周边设置严格的禁售区。啊，对于那些年龄难以判断的消费者，商家必须查验身份证。那么其次，市场监管必须长牙齿。啊，针对目前槟榔身份不明导致的执法难，相关不能啊，这个部门不能以说无法可依为借口，在这个过渡期内，必须严查槟榔跟食品混放的行为，强制要求张贴这个醒目的健康风险提示，同时要坚决斩断伸向孩子的营销黑手，严禁利用什么抽奖啊、赠品啊这种方式诱导孩子购买。啊，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甚至隔着栅栏向学生兜售的无良商家们，必须依法严惩，公开曝光，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啊，最后除了这些监管，咱们家长的教育不能缺席呀，对吧？这槟榔在孩子群体中流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种畸形的社交属性和从众心理。我看人民日报报道中说，有些孩子觉得嚼槟榔特别酷啊，说不嚼啊没面儿，不合群，没人跟我玩。你这个就需要学校和家长联手，把风险教育做在前头，帮孩子们认清槟榔的真面目，要打破这种不良的圈子文化。你总之吧，保护未成年人，你不能总是等他们都染上坏习惯了，都出现成瘾症状了再去纠正，那个时候就晚了。啊，对待槟榔绝对不能重走烟草治理这种先流行再治理的老路。与其让家长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反复叮嘱，啊，不如用明确的法规、长效的监管，替孩子们守住校门外的第一道防线。啊，那些不该出现在孩子身边的东西，就不应该轻易地进入他们的世界。这是社会的底线，也是我们成年人的责任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这过去老话说得好啊，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的源头，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透支了，你苦苦追寻半生所得来的一切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所以你唯有守住了健康，才能守住最大的财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后半生最重要的事儿。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啊，是沈阳一个什么作家协会的，他就跟我讲说，1年365天每晚都熬夜，不到凌晨1点不上床睡觉，长期的不规律的作息慢慢的拖垮了身体。一旦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那这病魔它就会找上你。那他就说，我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啥的都有，这唯独啊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年轻的时候总合计多挣点钱，这老了现在呀就等于拿挣的那点钱看病吃药换命呢。他说今年就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就开始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 花掉钱财不说，还要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巨大痛苦。他讲话了，啥也看不着，寝食难安，痛不欲生，甚至说想跳楼的心都有了，这才等来大林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好药。这也是上天给了我再一次在人间行走的机会。他说，纵观我这一生啊，走过太多的坎坷，所以当你失去了健康，住进了医院，躺在了病床上，才突然明白，人生没有谁比谁幸运，只有谁比谁健康。人生下半场，就像大林老师讲的，少动怒就能多一点快乐，就会少一点病痛。不要躺在病床上才知道健康的重要。你像刚才呀，刚跟一位老哥哥挂了电话，这老哥哥呢想给老伴儿买点叶黄素纸，自己也想吃点，所以就问我怎么买合适。这不嘛，就跟老哥聊了一会儿。这个老哥哥家里条件呐不是太好啊，老两口常年有病，所以每个月吃药看病花钱都很高。这赶上咱们叶黄素纸这么便宜，所以呢老哥讲话了，我这次没有负担啊，它便宜啊。老两口眼睛都不好，尤其老伴更严重，所以这个眼病啊也是拖出来的。开始的时候没当回事儿，就是眼睛干痒，总是酸胀啊、疼痛啊、干涩呀。后来呢他说眼睛里边啊就像打伞似的，然后出门就特别怕光，五米以外看啥都是白茫茫一片，有时候眼前还有黑影。现在出现什么呢？看东西白蒙蒙的，而且有时候看那个树楼啊都是变形的，像是波浪形的那个弯似的。所以老哥哥这么一形容，这就很明显了，这已经就是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了。那黄斑病变我跟大伙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因为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流失过多所导致的，它就像是眼睛的保护伞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人过五十岁以后，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加速流失。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体情况呢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流失的快，有的人流失的就慢。所以你看这人过五十岁以后，各种眼病开始出现了，就是跟你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流失有主要关系。所以你像刚才我说的这老大哥和他老伴儿的情况，你现在首要做的就是赶紧的把这叶黄素给他补上。你像我们这次赶上了，首先这是医用叶黄素纸，含量高，吸收高，浓度高，稳定性高。再一个它全面呢，里边有叶黄素纸，有超高压蓝莓，所以能润眼护眼，提高视力，能三效合一保护你眼睛，对抗眼部疾病。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这次价格，你花叶黄素的钱，你吃叶黄素纸。你像叶黄素最好的超不过100多块钱，而叶黄素纸呢都是进口的，最便宜的它也没有低于400块钱一盒的。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这也太便宜了。所以咱大伙啊，你也别到处说去，你赶上了就赶上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这一说，就这一次机会，借这个机会呀、啊，咱们平时补充点叶黄素，贵了吧咱们舍不得，大伙的情况和咱大伙的这个心思，我这心里都明白着呢。所以这次啊，把握住机会，老话讲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得通过眼睛去看世界。你看走不了，能看见这个问题不大啊，这要是看不见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所以眼睛的问题它是大事儿啊，大意不得。人呐，老了老了，这一辈子苦吃的就已经够多的了， 老了眼睛如果不好，还得在黑暗当中度过，你说这将来的日子得怎么过呀？而现在大家也知道，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治眼病，所以你只能提早的通过补充叶黄素来提高视力，改善眼病。那这样呢，就能避免我们后期花着高额的费用去做那个无谓的手术。我们吃点叶黄素，何乐而不为呢？那第二呢，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一旦整不好，眼睛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了，我跟你讲，这是比死还要痛苦的。我记得当年医院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说什么调查呢？就是一张表啊，给你几个选项，让你在眼睛失明、行动障碍以及听不见和死亡这四种选项当中啊，选一项你最难以接受的，就是你接受不了的。那么大家猜，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哪一个？这张调查问卷，90%的人选择不接受失明，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失明，而选择死亡的仅占到30%，那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死亡的恐惧，但不能接受失明。你看，通过这项数据，我们就能知道，人的内心对失去光明的恐惧程度，甚至说已经超过了死亡。就我跟大伙儿讲，当我们这个视力减退，其实就是对任何人而言都会产生恐惧感，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你该怎么生活下去。你像咱们有一位眼病患者，其实年龄还不大，50多岁一男同志啊，就因为患上了白内障、黄斑变性，最后两个眼睛的视力，一个0.01啊，一个仅有光感，讲话呢比看不见能强，但也没强哪去呀。本身这家里条件就不好，完事还没退休，孩子还没毕业，还需要钱供着念书，结果就因为这眼睛问题，这一下子就把家里这个负担全落在他爱人身上了啊。这个爱人呢，为了给他筹钱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呢去家附近的烧烤店去给人家串肉串，完了之后到处去打那零工啊。后来这个病人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咱说这男同志眼病没办法了，感觉这自己完全是家里的拖累负担呢，最后怎么的，选择了自杀。所以对于眼病患者而言，病人身上承受的绝对不仅仅是失明的痛苦，真的不是说我就眼睛看不着了，不是，还有什么呢，心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你看，我认识一个视网膜病变的老人，因为眼睛看得不真亮了，但不是看不见，就是看得不真亮了，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就失去劳动能力了，这就需要照顾。这儿媳妇呢总是嫌弃他啊，冷言冷语的刺激他。这人呢谁都有自尊心啊，他跟我说就几次想死啊，想跟儿子说又不敢，心里憋屈。所以他和我说的时候啊，哎呦，痛哭流涕，就像那小孩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难呐，你身体好行，你身体不好你就得看人家脸色，他跟你有没有退休金没多大关系，你就退休，你开再多你看不着，你行动不方便，你成天你待在床上，你说有啥用？所以我愿意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向大伙来推广，一个是好，真好，一个是给大伙这个价格是真便宜。这个活动的时候30盒多给你15盒啊，合一盒大概60多块钱，吃半个月。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好东西吃得起，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像叶黄素早就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如果说你能连续吃上半年，也就6个月，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年轻5到7岁。如果说你能连续的补充上1年，你的眼睛至少能年轻10年。所以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必备的营养素，一旦缺少了它，一旦它流失多了，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眼胀，

浑浊、白内障、黄斑变性，其实都是和这个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到老年，你就没到老年，你补充叶黄素都刻不容缓。你现在年轻人成天就绑个手机，对不？你看现在2岁小孩就知道开手机啊，平板电脑，那家长也不管，那都刺激眼睛啊。所以咱说句实在话，都应该吃点叶黄素。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抗老化，能避免你眼睛晶体浑浊。这个晶体氧化呀，就好比那个铁生锈了一样，晶体一氧化它就会变得浑浊。你想那个铁一生锈是不是就不结实了？所以咱的眼睛也是那样啊。所以叶黄素有抗眼睛晶体老化氧化的作用，对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二，叶黄素能帮助你过滤掉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说手机、电视啊，咱说那个电脑散发出来的那蓝光，能避免眼睛出现黄斑变性。你像我治过最小年纪的黄斑变性患者，那才34岁。这病人呢，我到现在我都有印象。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啊，因为那个铁砂的那个砂沫进入眼睛里边了啊，进入到左眼睛，当时呢引起了流泪、眼睛疼痛，也是经多方治疗。他这个眼病不但说没控制好，而且呢他日渐加重，视力也是急剧下降，最后他这个左眼就致盲了啊。如果说一个眼睛不行，咱另外一个眼睛是不是还能够啊维持？结果他这个右眼呢，就像受到了这个左眼传染一样，视力也开始急转下降。那么在佛山医院眼科被确诊为角膜溃疡，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唯一就是移植。你要移植，你得等有捐献角膜的人呢，对不对？你移植谁的？得有人往外捐，完了之后你才能移植啊。现在啥情况啊？500个人等一个角膜。后期啊，家人陪同来到北京了，当时找上了我，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试一试，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100%，大概吃剩了不到一个礼拜，他那右眼睛啊就不怎么淌眼泪了，眼睛里边那个分泌物就少了。你等吃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右眼睛看啥视力都提高点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信心了。大概吃了能有1年多，他这个右眼的病情和视力就已经完全好了。那他那个左眼呢，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左眼就没有任何起色。但最起码咱讲话呢，给他保住了一个眼睛啊，是不是？他有这一个眼睛，他最起码他生活够用啊。你包括前年啊，我治的那个老大姐75岁，6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视物模糊，上医院，左右眼眼角膜中央区有大片不规则白色混浊，诊断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他两个眼睛啊就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是呢他还有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就这个做不了手术了。所以等到老人70岁以后，他这个视力几乎啊就得靠感觉和摸。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别说那个孝子贤孙啊，就老伴儿时间长了他都嫌弃。后期呢上我这治，因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给他用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哎，还行，讲话了还真挺争气。老太太这个视力啊一天天的恢复，到后期你说上哪儿都能去，上下楼自己做个饭，生活没问题。这老大姐跟我说了一句最值得深思的话。这老大姐说啥？说你靠谁不如靠自己。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不出来；有一场病，你啥就都明白了。所以老大姐这话就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眼睛是个大事儿，你关爱他，你对他好，
它让你有光。

0: 聪明，最起码是咱们活得得劲儿啊！你别因为眼睛不行、视力不行，到最后寸步难行啊！所以平时吃点叶黄素有好处。就咱们这个叶黄素酯，你要明确一点，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你看是一字之差啊，就差那么一个字儿，能差哪儿去？哎呦，那效果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你的眼睛，一个它就作用不到你眼睛。所以你看不明白的啊，他就去选择叶黄素，因为叶黄素便宜啊。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那个对症的，就选择叶黄素酯。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高浓缩的，第二高含量的。第三是高吸收的，第四是高稳定性，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第四就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就一句话。闭眼用，你不用合计，肯定好。正常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医院有很多韩国留学生，所以跟人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有关系往来。啊，韩国在世界上治疗眼病也非常有名气的，所以能改善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治眼底出血，能防治视网膜脱落，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你放心吧，吃上指定有效果。正常的药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呢只能开两盒，市面上进口的都是500、600、700。啊，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行不行？完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比如30盒多给你15盒，那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啊！就我说这价格，全世界都没有。一盒吃上半个月，不挺好吗？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啊，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硬胶囊、软胶囊，啊，拿过来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他1年的，没多钱，对不？眼睛好比啥都强，几十块钱的东西，啊，给孩子也带上点，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吃去呗。下次没这样机会了，难得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次机会啊，你记住，就这一次啊，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酯，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乎每一个老人这眼睛视力或多或少都不好。目前啊，眼病有很多种。那么哪些眼病容易致盲呢？要说导致眼睛致盲，一定跑不了黄斑变性。医学管它叫什么呢？致盲杀手。黄斑变性这个病不好治，这是实话，不好治。我们医院曾经做过调查，至少有70%以上的黄斑变性患者不清楚黄斑变性是咋回事。我们说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个黄斑到底在眼睛哪儿啊？到底是个啥东西呀？怎么就变性了呢？这个黄斑区域啊，在我们眼睛视网膜中央位置，这个位置聚集了最敏锐的视觉神经细胞，是眼睛最金贵的地方，负责你视力的中心视觉、精细视觉。你比如说我们看一物体能不能看清啊？说这个物体什么形状呢？它是多大的？什么颜色的？你包括它远近呢、啊？它的这个纵深呢、啊？啊，是不是平呢、啊？啊，还是有沟啊？有什么毛刺啊？都需要靠黄斑区域来分辨。那你一旦眼睛黄斑区出现病变，就会出现什么呢？眼睛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前黑影。有人说，就像那个小蚊子在那儿来回飞似的。啊，还有的呢说看东西啊弯曲变形。你比如说一根直溜的筷子，但是在咱们黄斑变性的人眼里，它就是弯的，它不直溜，弯了。你比如啥呢？看那个天线啊，或者你看咱家那个楼房的那个墙角，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呦，这怎么都不直溜呢？甚至出现波浪形啊，有的中央还会有这个黑影或者白影。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预示已经发生了黄斑变性了。所以你可千万别以为黄斑变性就是视力下降，就是老花眼，不是那样的。我告诉大家，一旦黄斑退化变性，那是会导致你眼睛致盲的。啥意思？就是瞎，讲话了，眼睛就瞎了。你看，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这个老大姐出现黄斑变性，开始的时候呢，看书，你比如说以前呢能看清的东西，慢慢逐渐的怎么的看不清了，接着呢就感觉看这个东西它发暗，但是自己也没当回事，啊，就认为自己这是老花眼了，啊，再不就是累了，是不是？休息休息吧。但是一个月以后，老人的这个左眼视力急剧下降，那下降到0.1，你说这和失明几乎就没啥区别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白内障，并且已经发展到黄斑变性。你说如果提前能够了解黄斑变性的症状，啊，了解这个黄斑变性的一些知识，提早的进行防范，是不是不至于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在黑暗和孤独当中度过呀？所以眼病，我还是那句话，防大于治。那么说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就能够防治眼病， 防治黄斑变性的。你看我们人这个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啊，它之所以呈现出黄色叫黄斑区，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黄斑区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在医学界把它称之为什么？眼部黄金。眼部黄金呢，它这个东西只能靠外界补充啊，就跟咱们平时吃那个眼里边的碘似的，说我自身合成点合成不了啊，合成不了一点，就得靠外界补充。尤其这人过了4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啊，它会呈现出流失的状态啊。你像过了50岁的，那就是加速流失。所以你看人过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各种眼病。叶黄素对于我们眼睛而言有3大作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眼睛黄斑区更是至关重要。叶黄素一旦过量流失，黄斑区必然退化，必然发生黄斑变性。所以补充叶黄素就相当于给咱家里种的那个花上肥，它能让你的眼睛保持年轻化，保持人到老眼睛黄斑区不退化。二一个，它是你眼睛的保护伞，只要叶黄素充足，它就可以抵御一切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什么紫外线什么蓝光都能帮助你抵挡，至少能帮助你过滤掉90%以上的有毒有害光啊，强光蓝光都能给你过滤掉，这点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你看咱们都见过那个电焊工吧，就是焊那个铁的，你看他在焊那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得戴一个什么那个电焊帽啊，对不？因为他焊铁的时候啊，那是特别刺眼的，你要是没有那个帽的话，不保护好那个眼睛，完了你那眼睛肯定就毁了，对不对？都能给你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说怎么的就瞎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从那个电焊的地方经过啊，赶紧的就给那孩子眼睛捂住，或者告诉他不能往那瞅，他不知道那东西对眼睛太伤害了，那个光太强了，对吧？所以叶黄素它就相当于眼睛保护伞。所以说这人过50岁以后，你想视力好，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这些年我们医院很多患者病友都说，就你们医院那个叶黄素质真好啊，很多病友患者都这么反应，吃上几天眼睛就舒服了，有的呢就觉得眼睛不那么磨叮慌了，有的淌眼泪差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姐，她还不是北京的呢，她是天津的啊，是天津的，也是个老干部，她就讲说，杨主任呐，你们这个叶黄素质是真好，特别好啊。她说我这回我回天津，我准备找你们院长给我申请，我多买点，我买上20盒带回去啊，回去之后和老伴一起吃。我说你孩子就在北京啊，你就让他给你买呗。哎呦，不求他们，求他们事儿多，也不是不能走不能动的，不跟他们讲。这老大姐就是患有多年的眼病黄斑变性，完了之后呢视神经萎缩，飞蚊症都特别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一闭上眼睛或者是迎着阳光啊，眼前就有那个小蚊子在飞，一开始以为是真的，就用这个手啊去糊了去抓，结果呢怎么抓也抓不着啊，怎么轰也轰不走啊。后来就问老伴儿，说这两天呢总有那个蚊子啊在那飞来飞去的，晚上咬你没？老伴儿就说哪有啊，哪有什么蚊子呀，你看错了吧。结果这老大姐就意识到了不对啊，这眼睛可能是真有毛病了。然后呢他不就去医院去查吗，结果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是用眼过度了，黄斑变性了，一般上岁人都有。你跟大夫一说上岁人都有，他就认为正常没事啊，所以就没管他。但是过了不到半年，这老大姐就发现眼前的蚊子增多了，甚至说慢慢的就成了啥了，小黑团了啊，一团小黑影，而且看窗户啊，看那个衣柜啊， 看啥都有那个水波纹似的。有一次做饭，把那盐呢就看成味素了，放了两遍，结果老伴儿啊给齁的不行不行的。就因为这事儿，这老两口啊还吵了一架。这下心里不是滋味了，怎么呢？他就觉得这都影响生活了，再这么下去，那最后不瞎了吗？啊，觉得自己因为这个眼病，慢慢就啥也干不了了，又怕啊，完了又不甘心，啊，他害怕以后看不着啊，是不是？不甘心是啥？以前眼睛好好的，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不就成废人一个了吗？于是这老大姐买了不少的药，跟我说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找对路。结果呢，这眼睛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这一个眼睛就看不着了，就剩下点光感了。后期就来北京，完了之后上眼科王主任那边去看，说看看能不能给手术。眼科王主任就讲话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事你血压也高，糖尿病啊，你这眼睛手术我们可不敢碰，我们做不了。嗯，不行，你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把这老大姐就推荐到我这边了。到我这边，她这个眼病，咱讲话了，她也不是说针灸就能给针好的。说我给你扎上几针吧，你这眼睛就好了，白扯。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让她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纸。我说你姑娘儿子都在北京，啊，你也不着急回去，你在这儿啊多待一段时间。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这个叶黄素纸，吃了一个多月吧。啊，人就见着效果了，两个眼睛似乎了，看啥能看真亮点了。到两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姑娘就问他，说妈你干啥呢？说我在这认真呢，我看孩子那衣服啊，那裤裆都开线了，啊，我给他缝上。他姑娘就说，你能看见吗？你认真呢？这老太太讲话，我怎么看不见呢？你看他说完这话之后，他才意识到，哎呦，我这视力提高上来了，我这视力回来了。你看不知不觉当中，哎，他这视力就回来了。所以临走就临回天津的时候说啥要买上20盒的叶黄素纸带回天津。嗯，你想想那还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呢，在医院398一盒。你就说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好不好？有人说跟那叶黄素不一样啊，那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我还特意研究过，叶黄素本身这是好东西，这无需质疑。你就到哪儿，我也不否认说这个叶黄素不好，它就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个叶黄素呢就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眼睛。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纸，因为叶黄素纸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干啥呢？它有两方面作用，咱一个一个说。一呢，它是保护叶黄素的，它把叶黄素包裹起来，这样呢你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有脂肪酸在最外层的嘛，对吧？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会被腐蚀着，这回能清楚吧？这样呢直接到达小肠之后被分解吸收，被吸收进入到我们眼睛啊，到达你眼底，所以它就能起到一个治疗眼病的效果。所以为啥说国外都是叶黄素纸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你那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你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也改善不了啊，对吧？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是？那我不等于白吃了吗？那钱不白花了吗？就是这样啊。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我们不是说为了吃去吃它，对吧？那我吃点别的，我吃点鸡蛋，我吃点肉，不比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哎，我们的目的是啥？是为了治疗，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提高。所以你这就得去通过叶黄素纸来达到。你再一个，这个叶黄素跟叶黄素纸的区别，那么叶黄素啊它是胡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纸它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那胡萝卜跟这菊花它能比吗？ 那现在有人说胡萝卜对眼睛好，那没错，啊，的确对眼睛好。但是呢，你吸收不了啊，是不是？往那一坐得吃几吨，你能吃得了吗？但是你看菊花那就不一样了，啊，有些人呢直接拿过来给他泡水喝，对眼睛好。

清锐解毒明目的。嗯，你像菊花呀，还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这万寿菊。这种菊花呀，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睛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叶黄素酯好了，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除了对眼底好之外，里边还有什么呢？脂肪酸。那刚才咱说了，它保护我们的叶黄素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啥呀？就是抗眼底动脉硬化。那么当然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啊，这个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的。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当中的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它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这血一出来，它不直接影响你这视力呀、啊、对不对啊？出血那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或者你往哪一看啊，痛红一片。那第二呢，就是眼底如果说大面积出血了啊，如果是总出血，就频繁出血，最后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了。视网膜这一脱落好了啊，这人呢他这视力就彻底的没有了，就咱讲话了，这就是彻底瞎了。你说我以后我再想治治不了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你还是飞蚊症啊，眼底出血呀、啊，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啊，你可以去做对比，就是到外边去比较比较，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呢它就很便宜，但叶黄素酯的价格很贵呀。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说50多美金。啊，50多美金折合成咱们的人民币就合到378，啊，将近400块钱了。完事儿呢，你再加上他进口关税，还有那个物流费用，啊，他这个物流是国际物流啊，他这个物流费都特别贵，所以加在一起，啊，都得400多以上，甚至是500块钱。但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最贵不超过100块钱。但就像我说的，它吸收不了啊，对不对？它到不了眼睛啊，你吃完了之后它没用啊，那它没用，你就花5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对不对？所以它俩的区别是啥？一个能吸收，一个吸收不了；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那么为啥到不了啊？到胃里边，胃酸就把这叶黄素给分解破坏了，所以呢，你吃下去它没用。那没用，你花再便宜的钱它都等于白花。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能做到什么？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你是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看啥不清楚啊，那么你用上之后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我们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这个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这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
最后呢，我把这个高含量、高浓缩、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行？然后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大概呢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那么拿30盒再多送你15盒，最起码咱这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啊，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咱大家伙都好，尤其是咱这眼睛都别出问题。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咱就不是这价格了。所以我尽我所能，能省一块我给你省一块啊，能帮我就帮你一把，希望大伙呢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血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荣获了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还是什么呢，浓缩液。那咱赶上这次了，是不是咱就赶上了？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30盒多给15盒，这不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吗？挺好。讲话，用叶黄素的钱咱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能吃半个多月，这不挺好吗？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我跟大伙说的可是心里话，机会就这一次，因为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啊，所以就给咱们这么一次机会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

0: 0600191525，记好了，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质，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质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质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质，药效更强。叶黄素质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质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3: 我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药，我感谢你。
0: 哎呦，客气客气。
3: 不是客气，真的，大林老师，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弟弟，但是我胜过我的亲弟弟。我对你的举动，对你的这个大爱精神，我非常感动，知道不？
0: 哎呦，客气客气。
3: 我今年是75岁，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啊。
3: 我是2009年做的换瓣手术，半尖瓣、
0: 心脏瓣膜手术、
3: 心脏瓣膜手术。我吧跟你说，换完这手术以后，什么药我都没吃过。我广播我是经常听，因为我睡眠不好。半导体就是我的伴儿，成天我听。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我非常感动。我不是会说跟你这么说，真的，我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就你这么好的大夫，我真的感动，非常感动。我这眼睛我跟您说一下啊，
0: 眼睛也不好，
3: 眼睛也不好，我还做手术当中还出现了脑梗， 然后我现在这个右眼睛

0: 那个没有事业，哎呀，走道经常跟别人就吵架，有的那人就贴着你前面就过呀，他也不管这个那个，甚至有的推车都搁你前面就过去。我经常跟人吵架，人家骂我瞎。
1: 也就是说，把咱这个左眼睛盖上，整个右眼是啥也看不着的。
0: 能看着，就是右眼睛犄角，就你要是站在我的右边吧，我能看着前边，后边我一点儿看不着，不是
1: 这
0: 看着
1: 视
0: 一
1: 野
0: 点
1: 范
0: 点。
1: 围很小了。
0: 哎，干脆就看不着了，就右眼睛，就这个视野没有。
1: 那就是黄斑区域有问题呀、
0: 嗯，
1: 啊，视野缺损嘛，
0: 就手术完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1: 是吧？
0: 这回您给咱带来这个好药啊，我买了50盒，还挣了我30来盒。
1: 那应该，这个右眼睛有这个视野缺损，左眼睛咋样？
0: 左眼睛还挺好，但是我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正像您说的，就是我眼前吧，就总像有一层塑料布，看东西不清，模模糊糊的。但我视力没减，是的，我觉得我
1: 只
0: 没
1: 是
0: 减。
1: 看东西模糊，但
0: 对，
1: 是看的这个远近程度没啥变化
0: 眼近程度太远了不行，在2米、2、3米之内行。另外，我看就像我身边的人都熟悉的哈，姊妹了、同邻居了，这都熟悉的。他总穿那件衣或者走道姿势，这我能知道是谁。要是生人不行，
1: 不
0: 生
1: 行。
0: 人我得到半拉看，不到半拉看。
1: 有这啥没？就是眼前有没有飘来飘去那小黑点儿？
0: 偶尔的有，不经常有，偶尔有，
1: 那你这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白内障，
0: 对，
1: 一种呢就是玻璃体浑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你包括我们黄斑区域的变性啊，玻璃体的浑浊、白内障啊，它的确跟我们这眼底的血管动脉硬化有关系。那么眼底血管动脉硬化呢，又跟我们缺少这个叶黄素有关系，因为叶黄素它能营养
0: 这
1: 我们
0: 你
1: 这个，
0: 给咱讲，我明白。要原来都不明白，
1: 是
0: 现
1: 不
0: 在
1: 是
0: 都不
1: 啊？
0: 明白。那得
1: 尤
0: 提
1: 其
0: 前
1: 是
0: 就
1: 咱
0: 发
1: 们这
0: 现
1: 叶
0: 问
1: 黄
0: 题。
1: 素酯，它里边还有脂肪酸呢，这个脂肪酸它能抗氧化呀，能抗我们眼底动脉血管硬化。
0: 对，我一听你讲，我真乐坏了。我们回来
1: 是
0: 讲的时
1: 啊，
0: 候，
1: 所
0: 你跟
1: 以
0: 老伴儿
1: 你用
0: 说。
1: 这个没毛病啊。有叶黄素酯的话，咱这个视力还能给你提升提升，只要是
0: 那您
1: 有
0: 老
1: 光
0: 师，
1: 斑
0: 我
1: 就
0: 就
1: 行。
0: 麻烦您了，一定给把这个给我带到啊，这个
1: 行，这
0: 给
1: 你
0: 我
1: 放
0: 发
1: 心
0: 过
1: 吧。
0: 来。
1: 而且呢，你像咱说的那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里边这些什么絮状物啊、水波纹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0: 那太好
1: 这你
0: 了，
1: 放心啊，因为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一是什么呢？它能直接到达我们这个眼底啊，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有
0: 您
1: 个
0: 的
1: 高
0: 讲
1: 浓
0: 课我
1: 度、高
0: 天
1: 吸
0: 天
1: 收。
0: 听，我都听到了，
1: 那
0: 我
1: 就
0: 天
1: 行
0: 天。
1: 了。既然说咱报名了，完了之后咱就好好用一用。这人呢，上岁数了，眼睛这事儿非常重要。你看，有的时候咱说你胳膊腿不灵便啊，但是你眼睛行，那也行。如果说咱眼睛再不行了，那这人就毁了。有的即使就算是我胳膊腿没事儿，但是我眼睛不行，那生活也不方便，对不对？你高低得让这眼睛能行，最起码咱说你走个路啊，你干个啥呀，你能看着啊。你要看不着了，你干啥事你心里慌，就人就是这样，你看不到东西了，啥也看不着了，他心里就发慌了。哎，好好用一
0: 那
1: 用，
0: 林老师，我给您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不麻烦，哎，只要你
0: 我
1: 这
0: 真
1: 个
0: 的，
1: 心情好，身体
0: 一
1: 健康，这就挺好啊。
0: 我感恩你，感谢
1: 谢
0: 你
1: 谢
0: 呀、
1: 谢谢，
0: 也感
1: 哎
0: 谢
1: 呀，
0: 你的老伴儿，感谢你的
1: 哎
0: 同友
1: 呀。
0: 同
1: 谢
0: 学。
1: 谢谢谢，
0: 另外一个大林老师啊，我跟你提个要求啊，
1: 你说，
0: 我吧看你太辛苦了，我说心里话，就真的，你一天这讲课多累呀、啊，完你那。

0: 你少讲点课吧，你也七十来岁的人，完心脏还不好，真的，我说都心里话。
1: 是，我感谢大姐啊，心疼老兄弟啊。但
0: 是
1: 呢，现在还能动换啊，还有把子力量呢，就干一干。等干不动了，想干也干不了了。
0: 好了，
1: 我谢谢老大姐，放心吧，叶黄素纸我让学生给你名额争取上，给你留住了啊。
0: 好了，
1: 哎，好，
0: 谢谢啊，
1: 再见了，大姐。
0: 哎，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纸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以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清河县共享基地，解锁集群换新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认识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尹继平。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保定义县狼牙山，看武壮士忠魂永驻，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1: 迎风度夏，全省多维发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省安委办印发提示，做好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我国7月1号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1: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
0: 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规模小、布局散、竞争力弱，一直是我省县域特色产业的突出短板。如何打破困局？邢台清河县以羊绒产业为依托，搭建起涵盖原料、设备、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共享体系，亮出共享制造新解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一起走进清河。
2: 这里是位于邢台清河县的新华慈心羊绒针织共享制造生产基地，我身旁这300多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呢，正在高速运转，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1: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

0: 五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1: 先接的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0: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2: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化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设计成本。
0: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制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3: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0: 赵海清告诉记者，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
3: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0: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邢台市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4: 建设织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织机5G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0: 清河羊绒的共享制造实践，也是河北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4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行动方案》《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工作指南》，明确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等9大共享路径，破解集群发展瓶颈，持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工人日报国际与体育新闻部副主任毕振山：
5: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就为很多这个可能研发能力不足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也把这些先进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进一步的扩散到更多的产业链这些企业里。
0: 光明日报记者陈元秋：
6: 真正做到了一个是抱团取暖，也可以为全国今后尤其在无论是这个轻工业、重工业，还有尤其在这种中小型企业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都能形成一种借鉴模式。
0: 牢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殷殷嘱托。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以公心聚民心，以实干促共富，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7: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8: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广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

0: 变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今年，尹继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六个特色农业项目。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尹继平一路奔波，
1: 夜宿几波，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了，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0: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尹继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三层文化产业。

0: 卖到两三万块钱。
1: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谭元庄与石家庄文旅投集团合作打造了香雨集美食文化一条街，翻新60间商铺，新建特色院落，引进研学、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项目二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次。
2: 这个环境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带上孩子过来玩，还有玩的呀、吃的呀，还有小朋友休息的呀，都特别多，都挺好的。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谭元庄村建起了养老院，推出老年食堂福利政策，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可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民宿康养园区。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大伙都有活干，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来这些村住着幸福指数非常高，我们特别知足。
1: 现在的塔元庄村高楼林立，绿树葱茏，产业园区连片，乡村市集里人流如织，智慧农场生机盎然。2025年，塔元庄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4: 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新起点。我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愿意以公心济民心，以实干出功夫，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全是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责任与担当，带领村党委一班人顽强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巍巍太行镌刻着燕赵儿女的家国赤诚，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保定义县狼牙山，看武壮士忠魂永驻，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6: 位于保定义县的狼牙山因群峰撞似狼牙得名，山脚下武壮士雕像庄严肃穆，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走进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在珍贵文物与历史影像中重温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
7: 在课本上看过那个狼牙山武壮士那篇课文，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看到这些馆内的这些食物呢，内心是比较震撼的。现在的幸福生活呢，也是来之不易，应该不负当下，不负先辈。
8: 我不但要给孩子讲，我还要带孩子还得来一次，实地能够体验到前辈们的英雄壮举。
6: 时光回溯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当年8月，侵华日军集结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9月25号，3500余名日伪军合围狼牙山地区，妄图围剿我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危急关头，晋察冀军区7连奉命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位战士主动担起后卫阻击任务，为掩护大部队安全撤离，他们佯装主力，边打边退，将全部敌人引向棋盘陀峰顶。
9: 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把敌人引向山顶就意味着没有退路了，但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条路。当时班长马宝玉只有21岁，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武器也绝对不能留给敌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毁掉枪支，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毅然地跳下了万丈悬崖。
6: 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讲解员李迎新是土生土长的狼牙山人，担任讲解员的7年里，他日复一日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9: 听着老一辈子讲述狼牙山武壮士的故事，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我也更加坚定了要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狼牙山武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无畏的精神。
6: 当年聂荣臻元帅为武壮士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80余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东溪水村这个当年武壮士掩护群众转移时保护下来的村庄，如今已是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的和美乡村。 00后李明照是东溪水村返乡创业的大

0: 学生，他从小听着武壮士的故事长大，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和父母一起经营农家乐。
1: 我现在有一个小梦想，就是把咱们的农家乐再扩大，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记住武壮士的精神。
0: 依托红色资源，东西水村积极发展文旅产业。
2: 咱们这个农家院有60来家，准备把农家院转型升级，向这个民宿这方面发展，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英雄忠魂永驻，红色薪火相传。如今的易县琅琊山正以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在传承中发展，在奋进中蜕变，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
3: 当前迎风度夏保供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省通过投运重点电网工程、智能科技巡检、细化保供举措等，全方位守护群众清凉度夏，企业稳定生产。日前，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我省迎风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总投资5.87亿元，新建两组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胡文东。
4: 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符合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消纳、迎风度夏等用电高峰时期的供电可靠性。
3: 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年以来最高值。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风度夏工程。目前，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有序收尾，将于6月底投运，届时本年度所有迎风度夏电网工程将全部收官。同时，我省电力部门加强能源调度，优化资源配置，保证用电。

0: 铁塔12个关键部件的全面体检，实现500千伏高压线路精细化、无人化安全巡检。国网唐山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无人机巡检班作业人员郑傲南：
1: 以前我们干这种探伤工作，人背着设备爬几十米的高空，单次就要1个多小时，现在人在地面就可以把工作干了，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国网唐山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无人机巡检技术高级师孙鹤斌：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挖掘无人机加的多场景应用，加快输电运检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电网高质量发展。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省安委办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6: 提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矿山行业重点排查防排水系统掘进作业、边坡垮塌等隐患，尾矿库严格执行汛期4个一律5个到位要求，危险化学品企业加强对生产储运设施温度、压力等参数的监控，严禁超温、超压、超负荷生产，工贸冶金行业加强有限空间作业风险管控，严格落实室外登高、临电、动火等危险作业的审批和现场监护管理制度。建筑施工行业强化对施工现场排水、边坡基坑支护、脚手架工程等安全检查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城市运行领域加强通信、电力、供水、供气、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场所设施的监测和巡查。交通运输行业强化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加强对桥梁、隧道、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文旅、燃气、消防、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铁路、民航等其他行业领域，要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做好汛期安全防范。提示明确，建立健全汛期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预防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农村大喇叭等平台渠道，普及防汛、防洪、抗灾、自救的基本安全知识和常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发生事故险情及时、科学、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配齐配好有关设施和装备，定期检查、保养和维护，聚焦汛期安全生产特点，组织针对性应急救援演练。
0: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5: 河北省气候中心提醒，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田间管理，降水较多的地区注意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防涝。下播作物区及时查看出苗情况，出现缺苗断垄的地块及时补种，确保全苗，同时加强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治。
0: 关注高招，今天起我省考生开始填报本科阶段志愿，招生办老师提醒考生需知分、知位、知县，按冲、稳、保的策略合理拉开梯度，提高录取机会。
6: 知分就是考生要第一时间查询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根据分数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策略初步拟定。

0: 并填报志愿的三个梯度。
1: 遵循充文保的原则，像我们平时下楼梯一样，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选择与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的选择，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且有一定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保的原则。
0: 知位就是考生成绩的排名位次，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对自己进行精准定位，这是填报志愿过程中的关键信息。
2: 确定自己今年的位次，不要去比往年的分数，根据全省的排名换算往年的分数，查询高校近三年录取的数据，科学合理填报志愿。
0: 知县就是考生知晓我省划定的各类各批次录取分数控制线，了解院校专业类往年录取最高分、平均分、最低分等关键信息，进一步提高志愿填报的精准度。
3: 摒弃跟风追热心态，立足自身分数水平、学科特长和未来发展的规划，兼顾就业发展、考研深造双重需求，摒弃功利化的报考思维，选择适配自身、助力长期成长的院校和专业。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缩快加快。

0: 科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
1: 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今天，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本次投产的生产线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外，本次三条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截至今天，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十月底融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1: 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十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0: 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1: 俄罗斯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0: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2: 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这心里边啊沉甸甸的，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呢始终在我这心里边啊特别的不得劲儿。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啊，这个原材料实在是太稀缺了，尤其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呀，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国际上的保护力度啊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进口到的赛加羚羊角啊它是越来越少。而我们治眼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呢，就是要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啊。赛加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它是打通干眼通道最有效的一个药材。现在这个药材如此之稀缺，药材的采购呢

也不到位，生产量也不行，所以说呢，整个就导致我们的猛药之眼齐方啊，总的生产量特别少。同时啊，我也是考虑到了各个地区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咱们得了慢性眼病啊，好多年了，也没少花钱呐，家里的这经济都非常的紧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也给大家申请了一部分的补贴名额，虽然说不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地区哪怕一天，咱们能帮助到一个人两个人，我这一

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啊。说过去你看我花高价打针也好，吃药也好，包括做手术，但是呢这个眼病的症状啊

管增殖的破裂出血，引起了玻璃体的一个积血。你看过去他是怎么治的啊？他必须得注射的抗新生血管的药物，比如说雷珠单抗注射液啊，或者是康博西普注射液，每一针的价格都不低呀、啊，有的七八千，甚至到了10000块钱一针，必须得定期的去注射才行，否则呢，就是随时都有失明的风险。花了这么多的钱，按说这个眼病啊，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甚至有效的治疗，可是恰恰相反，钱花出去了，眼病呢始终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救治，针打着，钱花着，医院去着，可是眼病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下。他每天呢内心压力都特别的大呀，承受着很大的一个折磨呀，他好恐惧啊，他真的怕自己瞎了呀，一个人如果瞎了的话，什么都干不了了，那后半辈子怎么活呀？他的耳边仿佛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说，你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很快就要瞎了，你很快就要瞎了。所以呢，邱大姐每天就在担惊焦虑恐惧当中度过。他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后来呢找到了我。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啊，说句实在话，他那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姐呀，我说您这个玻璃体如果继续的液化下去，很可能整个视网膜就脱落了，即便复位也无济于事了，就等于是失明的一个结果了。邱大姐当时就哭了，说尹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我不想瞎呀，我前半辈子受了半辈子的苦，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想瞎。我说您放心啊，我一定帮助您。那我就给他用上了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么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邱大姐的眼病就得到了一个治疗，一天比一天好。首先呢，她的新生血管不再破裂了，玻璃体的积血呢控制住了，另外随着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猛药支眼奇方当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说多亏你了，尹老师啊，我现在眼睛好了，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希望，什么是生活的热情了。现在每天早上呢，我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拿起镜子来看看我这双眼睛，然后呢，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这个脸，看到自己的这双明亮的眼睛，我都会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特别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哎呀，我真的是特别为老大

这块呢由尹老师您来把控，另外整体的价格呢也比较低，我们用得起。药厂用到的药材呢都是统一大批量采购的，成本这一块呢肯定是会比较优惠，昆仑药厂呢它也能够保证这个药的质量。哎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每天就在我这心里边啊就是翻腾来翻腾去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两三天我都没怎么吃好饭，再有一个呢这两天呢也没睡好觉。一直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够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我们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有些朋友说了，叶老师啊， 我用上蒙药治眼疾方啊，第一个月眼睛呢感觉有点发雾，哎呀，我有点害怕呀。其实呢，这是一种雾化反应啊，不用害怕。随着击碎这些个浑浊物之后呢，它从眼到拔出眼外，我们的眼前呢就会越来越清晰，包括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病变呢、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 这些眼病都能一步步的好起来。所以说现在蒙药治愈眼疾方名目25味丸再稀缺，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伙争取。这一点呢，大家放心。

感召之下，他结识了很多善缘和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在行善的这一条道路上，人永远不会孤单。他告诉我，这一生一定不要忘了要行善积德。说起和恩师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赵东平，是黑龙江人，祖上呢以打猎为生。大家也都知道，黑龙江大山里啊，毒虫沼气非常多，细菌病毒呢滋生也特别严重。所以说黑龙江山区的人呢，得眼病的非常多。但是呢，我发现一个自然规律啊，就是咱们这个大自然它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哪个地区有一些不利的致病因素，就会在那个地方给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内蒙地区，我们都知道风大日照强，气候恶劣，内蒙地区的人呢他更容易得眼病，这个是不利的因素嘛，外界因素嘛。但是大自然呢赋予了内蒙地区素有通天眼美称的赛加羚羊角，所以说在赛加羚羊角的庇护之下，内蒙人得眼病的哎，反而是少的。黑龙江山区也是一样，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大自然呢也给了黑龙江一件对抗眼病的宝贝，就是熊胆。你看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啊，有过记载，说这熊胆呢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熊胆入肝经，哎，咱们

之后，就控制了眼病的发展，没有让老母亲眼病呢继续的恶化下去，保住了眼睛。到后来呢，因为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结缘之后啊，又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二者结合起来呢，最终把他老母亲呢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一个眼病呢算是给治好了。据说呀，赵老的老母亲呢当年也是寿期百岁吧，可是呢到去世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亮。所以当年赵老为了感谢我的恩师，他呢把金胆熊胆粉炮制的方法就馈赠给了我的老师。到后来呢，老师啊去世之前呢，又把他的蒙药治眼秘籍传承给了我。蒙药治眼秘籍当中呢就有这个独特的炮制工艺，所以说就继承到我这儿来了。而这个

怎么有一丝的杂念呢？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可以说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眼病患者的身上。在外人看来，那人托雅老师啊很清贫，甚至呢有一些寒酸。但其实呢，那人托雅老师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每天都很快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幸福感极强。所以说那人托雅老师活到100岁才驾鹤西游，老人家这一辈子没得过大病，最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我想这就是上天赐予那人托雅老师的福报啊。赵老呢，当初也是被那人托雅老师啊这种人格魅力所折服。当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之后呢，主动啊献出了他的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那人托雅老师呢也把蒙药治眼奇方的方子呀给了赵老，但是啊赵老当时就拒绝了，他说呀，我就一个孩子，我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学的是物理专业啊，物理学，我这辈子呢也没收徒弟，所以说我肚子里这东西再多，最后啊他得不到传承啊。赵老呢只希望这两个方法合在一起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呀，老一辈的那种无私崇高的品格道德真的是太值得我们

0: 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6，一个0.71。
1: 啊，
0: 完我这次测呢是一个0.4，一个0.3了，下降的挺快的。
1: 下降挺快的，有没有说感觉睡一晚上，早上起来这个眼睛的视力会清晰一些啊？累的时候就会降低一些，是这样的吗？
0: 啊，对，就是这样。
1: 啊，
0: 就看不清楚来来回回的车和人了哈。
1: 嗯，
0: 哎呀，我这几年这不药吧一直吃着那停过。
1: 嗯。
0: 可是就是吧，眼睛越来越不好了，我真是着急死了。
1: 嗯，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
0: 嗯，
1: 让您内心是不是挺害怕的？所以说呢，你心里啊就是担心这个眼病啊要治不好，万一要看不见了，你说怎么办呢？后半辈子怎么活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啊？
0: 是啊，我也担心这个。
1: 嗯，首先呢，我要跟您讲啊，咱们不要为未知的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去恐惧，我们就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儿就好。那如果说您能够配合我，咱们调整好心态，那你这个病就包在我身上了。而且你这个情况呢，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配合上金胆熊胆粉，非常轻松的咱们就能解决掉，而且时间会很快。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四大国宝级动物药，咱就占了3个呀，羚羊角、麝香、牛黄，你再加上金胆熊胆粉，这样我们凑齐了四大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无论什么类型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轻松的解决掉啊。您有白内障，也有玻璃体浑浊，另外呢合并了干眼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濡养您的眼部的组织，眼内的组织细胞它得到了激活，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把眼内堆积的这个眼毒呢进行溶解击碎，随着击碎的这些个浑浊物啊从眼道当中呢给它拔出眼外，我们这眼睛啊就越来越清晰了。同时呢，你再用上金胆熊胆粉呢，可以呢清肝明目，肝脏解毒的功能呢就越来越强，强大我们的肝脏的能力，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它就能很快的分解掉一部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眼病好的就更快了。包括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干眼症啊等等的这些全眼病就能很快的好起来了
0: 啊。尹老师，
1: 哎，
0: 你这么说我就不担心了，关键是我咋能买着这两个宝贝呀。
1: 您呢可以拨打厂外电话问一问，如果没有呢您就提前报名预定上，只要是啊一旦有药了咱就第一时间能用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厂外电话报名去。
1: 哎，好，就说到这儿了啊，心里别害怕，有尹老师陪着你呢。
0: 哎，好好好，有尹老师搁这儿，
1: 哎，
0: 我就不担心了。那谢谢你，尹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呀？
3: 哎呀，尹老师啊，我昨天吧，打了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们这边已经断药了。
1: 哦。
3: 哎呀，我都已经报名这个预定了，我就怕了药断了。我的家吧就剩一盒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1: 嗯，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药？我这可千万别让我药断了。我
1: 确实啊，现在呢的确是各个地区的药啊都很紧缺，虽然说我呢每天给咱每个地区争取了一些名额，但是这些名额啊杯水车薪呐，少得可怜呐。如果说没药呢，咱们就提前呢预定报名，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这个报名的顺序啊来给咱们大家伙呢来配药。所以说呢，咱们想用好药，想好好的把眼病治好，就只能等一段时间。
3: 哦，你看吧，我之前吧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3: 哎呀，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真的是这回我算知道了，是什么病啊？你都得对症。

0: 是。
1: 我这次吧，算是找对方法了。
0: 啊。
1: 严老师啊，您大方小方啊，都厉害呀。
0: 嗯。
1: 哎，我女儿吧，她有严重的这个视疲劳。
0: 嗯。
1: 用了猛药那个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
0: 嗯。
1: 也就一个月就治好了。
0: 本来呢，这个视疲劳啊，结膜炎呢，就是轻症的眼病，用对方法之后好得很快呀。
1: 是啊，你看那个、啊、我这个眼病吧就严重了，
0: 哦、
1: 所以我吧得必须得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才行、
0: 哦。用上之后怎么样？
1: 哎呀，效果真挺不错的呀。
0: 那就好。那您之前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如果要是眼睛不出问题的话，
0: 啊、
1: 我现在这不退休了吗？都能出去转一转，玩一玩了。但是吧，这眼睛不行啊，这个眼睛不好，你光两条腿你再跑它也不行啊。我的眼睛、啊
0: 哎、
1: 就是白内障，
0: 嗯
1: 嗯，五十岁那年吧就查出来了，除了有时候吧就眼前有一些雾啥的，别的吧还行，所以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1: 等到五十八岁那年，哎呀、
0: 啊、
1: 我那时候我就发现吧，这个眼前总是雾糟糟的，
0: 嗯、
1: 特别模糊，上下楼的时候啊，看那个楼梯吧，都不是一层层的，就是斜的，
0: 变形了。
1: 哎呀，我总崴脚啊。
0: 嗯。
1: 上医院吧，去看去了吧，医生说我这个右眼眼底是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1: 哎、
0: 嗯，
1: 白内障呢已经接近成熟期了，再等一等吧，就可以做手术了。
0: 嗯。
1: 好置换这个人工晶体视力的，这样的话就能好点。
0: 后来这个手术做了没做呀？
1: 做了，就把这个晶体啊给换了。换了以后吧，这个视力倒是清楚了，
0: 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啊，看东西扭曲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嗯、
1: 因为这个视力清楚以后吧，我看东西就扭曲的程度更严重了，
0: 嗯，
1: 哎呀，也不敢抬头啊，看那些高的东西就害怕掉下来砸到我，
0: 嗯，
1: 地面上本来挺平的没坑，你看我一看就有坑，
0: 嗯，
1: 等真的有坑的地方又看不出来了，你说，哎呀，真
0: 其实就是换这个晶体呀、啊，就是把白内障的问题暂时给控制了，但是眼底的这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呀、啊，它没解决，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坑坑洼洼的，看什么都是严重变形的、
1: 嗯，
0: 所以就感觉这些年一直在治，但是这个眼病呢还是控制不住，所以心里边很担心，特别害怕有一天完全看不见了，是不是？
1: 是啊，哎呀，这你确实是害怕呀。
0: 嗯，
1: 我在想这个手术啊，到底啊做的是好啊还是坏？后来吧、
0: 嗯、
1: 我又发现这两个眼睛、啊、

0: 手术需不需要呢？需要，你不应急处理的话它就瞎了。但是呢这个晶状体摘除换人工晶体之后呢，它这个人工晶体啊有个局限，它只能吸收光线，它没办法啊过滤那个毒光，所以会导致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睛当中。一般来讲白内障手术之后13个月就会出现反复，有的人呢甚至2-3个月5-6个月。这种应急措施如果说我们把它当做终极治疗，对它抱有的这个希望太大了，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认知的一个错误，认为手术之后就一好百好了，这个是不对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1: 你看我这个左眼嘛，这不也降到手术的标准了，视力0.8了嘛。
0: 嗯，
1: 这一次吧，哎呀还是要动手术，所以吧，
0: 嗯，
1: 我就也特别犹豫啊，真打怵，
0: 嗯，
1: 就觉得这个手术对我吧真的就是帮助不太大。
0: 嗯，
1: 而且我感觉伤害还挺大的。
0: 嗯，
1: 所以吧我就决定吧不做了。哎，
0: 嗯，
1: 我也是听这个单位一个老领导吧他给我介绍的，虽然说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吧，
0: 嗯，
1: 他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1: 人家治疗的就特别好。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想只要啊都是这个眼睛问题吧应该都可以，这样呢我就先用的药是后听你的这个节目的。
0: 哦，那还是说明您当时用药的时候啊信心大，治疗的决心强。您这个情况呢，
1: 嗯，
0: 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及时的给眼部呢补充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您的黄斑区啊包括您晶体的后囊啊它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和修复，这个视力呢也就回来了。您用药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林老师啊，我用了也就能有5-6天啊。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吧跟以前确实不一样，它不干涩了。
0: 嗯，
1: 眼球转动起来吧也灵活了，感觉很舒服。
0: 嗯，
1: 而且早晨起来这嘴里也不苦了。是，
0: 对，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能迅速的打通呢干眼通道。你想啊，您的肝不瘀滞了，肝气舒畅了，
1: 嗯，
0: 肝血足了，这嘴它就不苦了呀。
1: 嗯，
0: 哎，
1: 嗯，是，嗯，等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就是我眼前那个雾啊，
0: 嗯，
1: 哎，就好像吧天天有人给我往外吹似的，越来越薄
0: 了。嗯，
1: 哎，看东西吧看的就清楚了。
0: 嗯，
1: 拿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离远一点啊我能够看到个大概了。
0: 嗯，
1: 就直接吧就可以去拿去了，不用了像原来还得先用手摸着。哎，
0: 嗯，
1: 然后啊再把眼睛吧贴了跟前去再确认确认。
0: 啊，
1: 用到快1个疗程的时候，哎，我自己上下楼啥的吧这都不用家里人跟着了。

0: 里的黄斑区啊得到修复了，所以说您肯定呢一天比一天好。
1: 就是看现在看往高了看也没事了，不像原来总害怕这个掉东砸着我似的。
0: 嗯，
1: 出门见个人啥的吧，反正十米之内吧，男女的都能分得清楚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视力呢，右眼吧做了手术是0.3，
0: 啊，
1: 左眼这不没做手术吗？现在也升到0.3了，
0: 啊，
1: 挺好。
0: 您治疗之前一直。

0: 还有一盒。
1: 现在您哦，还有一盒。您现在用药时间还短，咱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0: 哦、
1: 所以说，以您这个情况来讲啊，如果说想要看的都特别清楚的话啊，这些问题都解决呢，
0: 嗯、
1: 咱们得需要三个疗程。当然，后期它会越来越好的，一天一个压。
0: 那好的，尹老师，我现在吧，就是最大的心愿就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我给它备齐了。多备一点我才觉得吧，这心里边才能踏实啊。
1: 现在呢，的确咱们各个地区啊，这个药啊不好买，有眼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
0: 嗯、
1: 咱们都很着急。您呢已经报名预定了，所以说药到了之后呢、
0: 嗯、
1: 这个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您呢，就能第一时间得到、
0: 嗯、哎，那行行行，
1: 哎，
0: 王老师在家等着了。
1: 治得很好了之后呢，我也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能同时用上这个金胆熊胆粉，这样的话呀，咱们说这个眼病啊，包括肝部的问题呀、啊，就好得更快了。咱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哎，好了，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辛苦了啊。尹老师，我想帮我三姐买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就是明目25微丸、
1: 啊、
3: 然后啊，我想给她寄过去。
1: 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是唐山地区的。
1: 您是给姐姐买？
3: 她是陕西西安的，他们那边买不着药、
1: 哦、
3: 她让我在这边啊帮她给买了、
1: 哦、
3: 我吧怕场外老师不给我订，我都想想跟你申请一把、
1: 嗯、
3: 看看能不能给个半价补贴名额呀。
1: 得通过这个场外的电话申请啊。
3: 我跟你说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买啊？
1: 啊，
3: 因为呀、
1: 啊、
3: 我吧用上了，我现在我停药都3月了啊、
1: 嗯、
3: 给我吃的真是挺好、
1: 嗯、
3: 然后呢我都跟我姐说了，我姐呢、
1: 嗯、
3: 现在刚用了一个疗程，她现在马上都断药了
1: 啊。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啊一药难求啊，咱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微丸当中呢再加羚羊角，极度的稀缺，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
3: 嗯、
1: 那我们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猛药治眼气方的生产量非常少，
3: 嗯，
1: 就是因为它这个羚羊角太稀缺了，所以说不管是您给您姐姐订药，还是说您姐姐自己在西安订药，只要是打进电话呢，如果说当地有名额，都能给您登记上。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是用了3个疗程的。
1: 嗯
3: 嗯，我没做手术，我这个白内障都好了。
1: 啊。
3: 我这个眼底动脉硬化现在也没事儿了。眼底这个黄斑变性原来特别严重、
1: 嗯、
3: 我刚开始看东西都变性、
1: 嗯、
3: 后来都连这个颜色我都分不清楚，哎也看不清楚，而且是从两个眼角卸着这个眼这样似的，
1: 嗯，
3: 能看清楚这么一点儿。
1: 嗯，
3: 白内障吧本身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做手术的，专家号我都给约上了、
1: 嗯、
3: 我都等着做手术。哎，都等着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小区的一个一块遛弯的一个老姐们给我介绍，她说你可以先找那个尹老师给看看，她说不行了你再做手术。哎，都这样都跟结缘了
1: 啊。
3: 我用药之前我这个视力左眼是0.15，右眼是0.1，然后我打的场外电话咨询的，那场外老师说他说能治，完了我都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式用了3个疗程，哎都给治好了啊。现在我这俩眼也没挨刀，现在雾也泛了、
1: 嗯、
3: 眼色现在也分辨的特别清楚了，中心视力现在不是像以前那么发暗了，我现在视力都提高了、
1: 嗯、
3: 我现在我左眼是0.6，右眼是0.7。
1: 太为您高兴了。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停药3个月了，您这停药3个月当中眼病的情况有反复吗？
3: 没有没有。
1: 好，说明咱治好了。对于现在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
3: 嗯、
1: 满意吗？
3: 那非常满意，我跟你说，我这不是好了吗？所以说，我都跟我姐念叨着，我想让我姐也用。我姐条件特别不好，我三姐吧，她也没有退休金，家里条件特别一般。我那三姐夫吧，走的也早，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确实也不容易。就现在，这不是也闹的孩子们都大了吗？

0: 但是他的眼睛又不中了，他是角膜炎有4年多了，角膜溃疡都是眼睛上面有那个小白点儿，他俩眼都有，医院也跟他说了，说要戴眼镜了都看不见了啊，都只能是换那个角膜了。你说尹老师，你说说心里话啊，换角膜都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换都换的，哪有那条件呢？
1: 换角膜呀，必须啊，等到这个角膜溃疡发展为角膜匀溢，匀溢呢再发展成白斑。现在及时的治疗啊，还有一大截呢，不必太为这个事情恐慌。
0: 他视力下降的也挺快，左眼是0.4，右眼现在是0.2。这个右眼呢严重，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当时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完然后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吧，他跟我说，他说的他那个左眼珠子上头那个两个小白点儿现在没了，右眼不是原来有仨吗？现在到时候还剩一个。那尹老师，你说他这个是不是这个角膜溃疡现在都已经算是控制住了？
1: 不仅是控制了，已经开始治疗了。过去三个，现在不就还一个吗？对吧，你过去两个的现在不是没有了吗？说明那个溃疡现在已经治好了。
0: 哦，他还跟我说他那个眼睛原来是那种混

0: 说这都不疼了。
1: 嗯，
0: 你现在都这个光眼睛疼啊，都知不道吃多少药，这一盒都不疼了。现在感觉都是一直有药是往眼睛里这么走着窜着似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感觉啥的都一天比一天轻。他现在这视力也有点提高了，就是他没有具体测啊，他说都是想再吃一段时间再测测去。
1: 嗯，你姐姐这个情况啊，因为本身的角膜溃疡它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所以说再有两个疗程就足够了。他现在不是还有一只眼睛有小白点吗？咱们这个小白点啊，就是不放过，这样的话今后他就不反复了。
0: 嗯，是。那尹老师，你看我三姐不是用挺好吗？就实在是不想中间把那药给断了。尹老师，你看能不能帮忙跟场外老师说一声，让我从这边给他买过去寄过去，你看中吧？
1: 您直接呀、拨打电话啊，只要您打电话呢，当地有名额，有药就行。因为现在名额太少了，大家就是谁打进这个电话，谁就能得到。只要有名额呢，如果说当地还有点药的话呢，就是你就给他申请上。另外呢，以后有机缘的话呀，我争取呢让咱们大家同时用上这个金胆熊胆粉，这样的话呀，眼病好得更快。
0: 行，那太好了，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1: 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你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26日，法国外交部表示，布基纳法索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凸显布基纳法索令人不安的政策转向，法方正在研究对等的回应措施。当日早些时候，布基纳法索政府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称，决定即日起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布基纳法索谴责法方持续不断地损害布基纳法索的利益，法国以公然的新殖民主义野心积极支持布基纳法索的颠覆势力网络和恐怖分子，这些势力正给布基纳法索和萨赫勒地区带来苦难。布方表示，断交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但不会质疑布基纳法索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历史、人文、文化和社会纽带。
1: 这个消息算是连续剧吧，跟昨天连在一块儿可以凑个上下集啊。昨天我们讲呢，布基纳法索和法国断交，法国昨天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应，今天算给了吧。那这则消息说等于说给了回应了。

0: 那就是法国的外交部表示说，布基纳法索和法国断交这个决定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凸显布基纳法索令人不安的政策转向，法方正在研究对等的回应措施。这是法国官方的回应。当然你要说法国和布基纳法索之间这点事儿，我们昨天节目大概已经聊过了，今天不再赘言了。那你说今天你还说什么呢？也没法预测什么，我们只是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法国作为一个当年的一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他和他的殖民地的关系有一个演进，西非就是他前殖民地嘛。我们聊这个，想当年呢，英国是头号殖民大国，他的这个海外的殖民地达到3000多万平方公里，法国仅次于他，有1000多万。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德国崛起之后，德国是在1870年、71年，他通过3次王朝战争，普鲁士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最后打败的就是法国嘛。第三次战争打败的就是法国。那么普鲁士统一德国，就德意志帝国诞生之后，就拔剑四顾，他不是心茫然呐，很焦虑啊，就是这个世界基本上被英国和法国给抢光了，分得差不多了，阳光下的地盘没有了。德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国，你知道他在欧洲中部，他其实也没太多的资源能源啊，所以说他自己也缺，就是原材料啊，资源能源，同时他也需要大市场。那人家英法都是工业国呀，你往后排号吧，这受不了了。所以最终第一次大战就这么打起来了，就德国想掀桌子，全球咱重新划分。要说这个西方人有毛病哈，他愿意把地球分了。我不是和大家聊过一个笑话吗？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493年呢，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打的就是不亦乐乎，抢啊，都抢殖民地嘛。最后教皇站出来说：“不要打，不要打，把地球给你们分了，一家一半。”搞了个教皇子午线，就把地球分了。你倒问问别人答不答应啊？不管了。那我们讲后来英国、法国，这是西方的殖民大国，对吧？所以德国崛起之后没地儿了，他们都抢光了，我不干。所以掀桌子想重新分，但最后他还打输了。英国是头号的殖民大国，法国是第二个。那至于在非洲呢，法国是头号。所以就有一个问题，法国当年是一个殖民大国，那么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吧，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有这个反殖民的浪潮，纷纷独立。那么英法呢，传统的这殖民主义就退潮了吗？好像就回归自己的本土。当然说你甘心吗？也不甘心。英国搞过什么英联邦，连自己带自己那帮殖民地凑在一块儿哈，好像还其乐融融，也是聊胜于无吧，就自我安慰吧。法国呢也类似，但我们要说的是法国如今和自己的前殖民地还往往保持特殊的关系，包括和西非国家，这是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法国和自己的殖民地，那今天我们讲就是前殖民地啊，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依然是很特殊的。从哪儿讲呢？咱们可以从二战讲起。就二战在欧洲爆发那个当口呢，法国号称是欧洲的第一陆军大国，其实不是啦。我们不是说过吗？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就是1870年71那个当口，那个时候法国号称欧洲陆军第一强国，那不是被普鲁士打败了吗？还吹？那到二战的时候还吹啊，欧陆第一陆军强国啊，还这么讲，结果跟德国人打了6周，投降了。这个时候法国是什么状况啊？一个是法国陆军还不是一个将军啊，是个上校吧，就是戴高乐，他是利用一个机会，就是送英国一个代表团回英国去，就过海峡回英国去。英国人坐飞机过来的，是忽悠法国人接着跟德国人干啊，法国不干了，投降了，所以英国这个代表团要回英国去。那个戴高乐呢，是送他们到机场之后呢，这飞机要起飞嘛，戴高乐忽然自己上了飞机走了，跑了，跑到英国搞自由法国，就加入这个同盟国这个阵营啊，跟纳粹干呢、啊。这是戴高乐，但他搞的这个叫流亡政府，他是在英国嘛，算寄人篱下，对吧？那么在法国本土呢，这德国就打进来了。最后巴黎说：“我不设防啊，不设防，你意思你别打我了，我也不抵抗啊，丢人现眼吧。”那这个时候呢，法国有个一战的英雄叫贝当，老头都80了，站出来说：“来来来。”我挽狂澜于既倒吧，我跟德国人签这个和平停火的协议吧，就投降了嘛。然后搞了一个叫维希政权，那么整个法国分两半，纳粹德国人家占着一半。为什么占着一半呢？那接着打仗的嘛，那你这个海岸线啊，相关的港口啊， 一些资源能源，这个我得占着呀。你是工业国，你工业还得给我生产武器呢。另外一半呢，我不管了，你们自己管，就是威希政权。所以你看当时的局面呢，有一个自由法国运动，戴高乐的，但是它属于一个流亡政府，而人家本土有个维希政权，所以你当时啊，要从法理上论，好像这个维希政权是个正真儿啊。那你说讲这个讲这么细什么意思呢？就是法国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啊，咱就说非洲一堆殖民地，听谁的呀？大多数非洲的殖民地是听法国这个维希政权的，就是纳粹德国这个傀儡政权，维希政权听他的，那就是不受戴高乐的节制啊。我要说的是这个。你要知道当年法国在非洲我们说是第一殖民大国呀，法属非洲的面积占到整个非洲三分之一了，和同时期的英国比起来，在非洲那还要略胜一筹啊。法属非洲大概分四块，就是法属的西非啊、北非，还有这个赤道非洲，另外还有一个法属的马达加斯加，这么四块啊。刚才我们说这个维希政权丧权辱国啊，但是人家是正真啊，所以呢法属的非洲基本上是听维希政权的，除了谁呢？法属的赤道非洲一部分地区，人家要跟戴高乐，剩下的都跟着这个维希政权。当然说戴高乐背后有人呢，就是这个盟军呢，主要是英美盟军，那首先是英国了。这样在非洲展开一系列的行动，你比如马达加斯加拿下，主要是英国人干的呀，抢下来，宣布把马达加斯加交给自由法国来管理。这里边最硬的是谁呢？就是西非，英军和这个自由法国呀，对法属西非那个重要港口就达喀尔啊，还展开过突袭。但是当年那个维系法国海军力量还是有，居然还把英军和这个自由法国给击退了，就是法属西非啊，还挺硬。当然后来呢，因为德国就战败了嘛，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在1944年呢，盟军不是在诺曼底登陆嘛，在法国登陆，那个所谓维系政权啊，就跑到德国境内，德国很快也失败了，无条件投降了，自由法国就等于说把法国本土和所有海外的殖民地全部拿到手，获得了领导权。这战后的法国就这个样子。而且法国呢，你说二战打得不怎么样吧，等到二战结束想的还挺多，在全球的殖民地还想收回来。你比如啊，越南，大家知道在1884-85年中国法国打了一仗，就是法国抢越南，中国是越南的宗主国吧，大清国吧，还打了一仗。中国叫什么呢？叫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其实仗呢中国打赢了，但是双方签约呢，法国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在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就把越南拿到手了。所以你今天你看网上有人说啊，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你也得不到，不一定，话没那么绝对。我说的就是个例子。当然说到二战结束以后，全球的形势变了，很多殖民地人民这种反抗这种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法国还回过头来想控制越南，越南人不干呢，这跟法国就干起来了。当时中国也没闲着，援越抗法，把法国人赶走，法国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又抗美，最后把美国人也赶走。这是一出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聊法国，那法国呢说实话不死心，你把他赶走赶走就赶走了，只要你不赶他就不走，或者说他维持所谓一个特殊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啊。你像黎巴嫩曾经被法国殖民或者叫托管过吧，所以法国如今哈、啊、对黎巴嫩依然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就黎巴嫩现在不是屡屡遭到以色列的入侵啊、蹂躏呢、啊，法国看着不顺眼，他倒也不好派兵，他谴责以色列，他支持黎巴嫩，这个态度倒也相对是明确，在欧洲是比较明确的。那就不扯中东了，回到西非，我们讲二战结束80年了，法国依然在吃。就是曾经的这个殖民地的红利，主要是矿产、人力啊、金融、货币啊，这些东西还在占人家便宜。我们刚才讲到法国在非洲嘛，这殖民地有三分之一啊，大概分四块，西非是其中的一块。法国在西非有大量的殖民地啊，我们说二战之后呢，殖民地人民纷纷闹独立，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依然是被法国控制。昨天我们讲那个布基纳法索，他独立之后历任总统其实都是亲法，或者说被法国控制，一直到80年代这个形势才有所改变。那么法国控制非洲国家的方式啊，你看一个是金融，比如著名的这个西非法郎，这是法国央行来发行，等于对非洲诸国的经济啊货币政策它就有制约有影响，对吧？ 法国控制非洲各国的水电、矿产、通讯等等优质的资源和经济命脉，其实就是掠夺，变相的还是攫取利润呢。另外还有法语，法语在非洲有60多个国家，那是官方语言啊，这算是软实力了。甚至你知道很多非洲球员，他就是因为语言的原因，他是去法甲踢球，不去德甲踢。
1: 那还有就是对你，比如布基纳法索当年那个上沃尔特，
0: 对人家的这个领导层直接的这个控制吧。你比如说当年这个上沃尔特还不叫布基纳法索，那是1983-84年才改名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总统有一个叫亚梅奥果，那个时候国家刚刚独立，你知道这个人均收入有多少？68美元，穷啊，68美元。然后这个总统啊，亚梅奥果啊，人家一年有半年不在本国待着，人干嘛不在法国爽啊？他这样，那你想他制定的这个政策，这个国家这能要吗？那对谁有利啊？所以你看，如今啊，在欧洲，你说最主要的工业国家，首先是德国呀，德国工业实力，你说去工业化了吗？那比法国怎么也强啊？但是，法国一方面工业远不如德国，另一方面，大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呀。法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次于德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在这儿，就是前殖民地的所谓供养。没有这个供养，那法国人的生活水平、法国的经济、法国的国际地位恐怕都要打折扣。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呢，就是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在非洲啊，美国对法国的既得利益总的来说他是尊重的，他承认，他没有抢。那么美国法国在非洲呢，实际上它是个合作，彼此合作配合，或者叫互惠互利，是这么一个关系。当然作为交换，人家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法国你怎么着，你想抢吗？不会的，双方是这样一个关系。这算新老殖民者吧，在互相的争抢之中也展开某种合作。而这个局面我们看到至少目前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布基纳法索包括一系列这个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对法国说不，你从某个视角讲，这也是在反殖民主义啊。这个问题当年没有解决，只好现在解决。

0: 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印两国正推进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美方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明年初访问印度。卢比奥对媒体表示，他本人计划于今年出访印度，为特朗普的访印之行打前站。卢比奥提到，在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最近于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后，美印关系迎来良好发展态势。他称，美方希望与印度敲定贸易协定，谈判已经到收尾关键阶段，整体进展十分乐观。
1: 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将美印正推进这个贸易谈判啊，特朗普可能在明年年初要访印，这就是说美印关系是不是要迎来新一轮的好转啊？这个值得关注。当然前提我们说了吧，那就是双方这个贸易协议，说到底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印度你从不从，你要老老实实从了我。另外呢，双方还有一系列矛盾，比如说买俄罗斯油气这个事儿，印度听不听美国的话，你要听我的，那可能很多事情好办，胆敢不听，那关税大棒伺候呗。这就说到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吧，他去年1月20号上台之后到现在，美印关系其实是进入了一个低谷。我们能看到的这么几个事儿啊，一个是印度经济这段时间确实出了问题，泡沫破裂，以前的一些虚幻的色彩可能逐渐的淡去。另外目前席卷全球的一系列的就危机啊风潮，你比如说美国跟伊朗打仗，就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带来的能源危机，这些东西对印度都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印度经济出了一些问题。咱坦率说，如果印度经济一直高歌猛进，在全球啊独树一帜、独占鳌头，什么事儿都好说。你自己经济不行，底牌不够，底气不足，那别人轻视你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发难，这个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啊，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再就是美印之间的关系遇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吧。一个呢就是特朗普那对等关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印度买俄罗斯油气，就这些事儿美国当然盯着呢。另外就是去年印度巴基斯坦的战争，明显的美国是倾向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那最近最新的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对一些油轮发射导弹，印度至少说3名船员罹难吧，这个事儿人家特朗普就不当个事儿，连基本的解释道歉都没有。你不要说把印度当大国，你就是一个普通国家，你干这个事儿杀人家的人你得解释啊，没有，毫无尊重可言。这个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我们说不管怎么讲，印度是一个上升期的大国嘛，它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是高涨的，那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尊重我呀，这个对印度人来讲是非常受不了的。那么美印关系现在等于说是在一个低谷，而且从特朗普他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来讲，原来那个印太战略还有没有啊？反正印太司令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了，那个美日印澳的四方的对话机制好像还有，但是还能搞出什么花来就不好说。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那你说双方再一次谈一谈走近一点，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吧。那么特朗普比如明年初再访问印度，这还早着呢，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呀。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印之间的关系好像真的是出了问题啊。这个关系一般认为呢，比如经贸领域，这是一个关系，这大家都关注啊。另外呢，它确实还涉及到外交啊、军事等等其他领域的东西。包括前两天我们讲，本来美国还发起一个硅和平一个朋友圈，印度也加入了，那么印度应该能够使用美国的人工智能，对吧？但是美国说掐断就可以掐断啊，你这点权限说没收就没收啊，所以印度也很难受。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国关系之间的一些问题啊，而且我们确实坦率说看不清楚，或者说没有看到有扭转或者好转的兆头，似乎没有，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事儿。另外更关键的啊，除了这个我们看到表象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呢？就两国关系由于某些深层次的东西的存在，深层次矛盾的存在，它就好不了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我们要问出来，而且似乎是很有可能。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双月刊啊网站在5月底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很耐人寻味哈，标题是美印关系是否会走向什么呢？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这个词儿大家有印象吗？当年那个亨廷顿，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学者，跟基辛格、布尔金斯基他们差不多是一波人吧，同学吧，他有一个关于文明冲突的一个思考。我记得那是在上个世纪，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你想那时候就是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本来在那个当口人们想的更多的还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亨廷顿想的不是，是文明冲突，就更本质的更根本的东西。那你想真正涉及到文明的冲突就很难调和了。我们现在不是判断这个文明冲突的说法是对是错，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判断对错啊。我们只是说什么事儿哈、啊，你说两个国家也好，两个民族也好啊，两种文明也好，一旦上升到文明冲突这个层次，你说想这个化解想缓解很难，因为它更根本。那现在有人就提出了美国印度之间啊，这个文明冲突是不是存在，哎，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比较根本了，它不是简单的一场贸易摩擦。那贸易摩擦其实好办，今天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好，那就摩擦呗，明天经济好转了，烈火烹油了，大家都有肉吃了，这事儿就没了吗？如果是文明冲突，那就很根本，就没法解决了。所以你看这篇文章就说美印关系是否走向文明冲突，哎，这就确实就很耐人寻味。他说的是什么啊？就说特朗普第二任期吧，美国印度的关系确实在恶化，外界一般认为呢，原因就在于贸易摩擦呀、啊、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啊，还有对巴基斯坦的这个立场。大家知道去年以武器空战为代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了4天仗之后呢，美国对巴基斯坦态度是改善，那和人家打得好可能有关吧，那么印度就被冷落了，被边缘化了，就是特朗普还是慕强，对强者对赢家还是喜欢，肯定啊，就是美国对巴基斯坦立场有改变，那同时等于说就改变了对印度的态度。另外还有印太地区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的地位是不是下降了，是啊，去年年底12月4号美国推出的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印太相对来说不像以前那么看重那么渲染了，就这些因素是不是导致双方关系在下行进入低谷，这是一般的认知吧。但这篇文章说呢，一种无形的压力出现在两国日益紧张的文化关系中，正在影响政治话语，美印之间的断裂带正从传统治国工具的范畴延伸到宗教和身份认同这类的议题，两国所有政治派别对于对方国家的失望情绪都在不断的加深。你看，重复一下啊，两国所有政治派别对对方，就是美国印度啊，对对方国家的失望情绪在不断的加深。在美国自由派看来，印度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相处的

所谓民主伙伴。印度总理莫迪被认为是破坏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那个美国那个 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嘛，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他们认为呢美国的移民政策是漏洞百出的，那印度移民就是受益者呀，是占便宜钻空子的。而基督教保守派觉得印度裔美国人他们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看对方不顺眼吧。另一方面，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觉得美国基督教右翼这个宗教偏见和左翼的进步价值观都在通过传教活动和全球公民社会网络煽动印度国内的颠覆活动。印度外交政策有他这个战略自主派，他们觉得华盛顿啊没有把印度视为平等的伙伴。你这种感觉倒也对，哈哈，欧洲又何曾是平等的伙伴呢？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美国那个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之中就讲，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亨廷顿把印度归入摇摆文明，认为印度可以根据战略利益选择和西方或者其他大国结盟。尽管美印分属不同文明，但只要经济和战略利益能够压倒文化分歧，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有限。这篇文章说呢，文明冲突论无法解释冷战之后大部分时期的美印关系，因为互补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可以使两国紧密相连，但是当前趋势表明，美印关系中限制文明冲突论发挥作用的条件在逐步的弱化，那就是要冲突嘛。首先，印度正在迈向更具凝聚力的印度教文明的身份认同，而美国难以在新兴社会思潮中接纳印度教群体。还有第二啊，双边合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基础被削弱，战略重点出现明显的分歧。再次，美印两国国内印度教和基督教群体的互动比以往呢更具对抗性。所以按照美印传统的叙事啊，一个是什么呢？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是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啊。这种叙事曾经为美印关系增光添彩，如今呢是丧失了说服力。在印度，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接连在邦议级选举中大获全胜，这表明印度选民是继续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而在美国呢，虽然政治极化的加剧，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双方似乎都不愿意接纳印度教身份认同，左翼的激进群体很难把印度裔的美国人纳入到熟悉的这个什么压迫被压迫呀这个分析框架。印度裔美国人是美国收入最高的少数族裔之一，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呢，刚才讲的这个文化分歧在政治层面呢是可控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信息技术的热潮提高了经济相互的依存度，这就掩盖了文化的分歧。后来呢，制衡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也让美国印度文化矛盾退居次席，就不那么重要嘛。但是曾经的粘合剂已经失效，贸易和移民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引发矛盾的主要的议题。而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缓和，削弱了支撑美印关系近20年的战略逻辑。从历史经验看，美印之间的文化断裂带只能被共同的物质利益遏制，但是眼下这个前景似乎很渺茫。短期看，印度倾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趋势难以逆转，文化上更团结的印度将对宗教主权干涉内政等等问题越来越敏感。与此同时，美印双边关系的经济基础面临压力，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双方无意恢复此前移民和自由贸易问题上的共识，除非形成新的战略和经济互补性，否则两国恐怕难以证明亨廷顿的理论是错的，那就是要冲突呗。我们讲这是美国很核心的一个期刊里对于美印关系的一个观察，就是不是简单的啊，利益上的一些纠葛呀，贸易上的问题不只是这些了。随着双方关系逐渐的加深，彼此之间互动越来越多，彼此之间对对方的观察越来越仔细，你最后发现双方的矛盾啊，在文明这个层面更深更根本的文明这个层面它就有冲突，而一旦进入这个层次的冲突它就很难化解。这个观察啊，个人以为还是很深刻，当然对他们来讲可能也很致命。这就不是卢比奥去一趟印度，或者说特朗普明年什么访印就能解决的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 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

是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也从来没打心眼里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

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

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脊柱炎，是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

0: 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患者，后来都得了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风湿这种病，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 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

0: 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啊。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高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
4: 哦。
5: 哦，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
4: 嗯。
5: 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4: 嗯，
5: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高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那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4: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4: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4: 嗯，
5: 这不过后也是亲朋友。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傅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
1: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吧，胡教授？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0: 嗯，对对
1: 啊。
0: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吧，是吧？
1: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0: 好好好，行，那谢谢你哈，胡教授。
1: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哎，好的。
2: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1: 嗯嗯。
2: 哎呀，我今年60了。
1: 啊。
2: 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1: 哦，谢谢吧。啊。
2: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1: 哎，好的。
2: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糕。
1: 哦。
2: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1: 哎，好的。
2: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1: 哦。
2: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1: 你看看。
2: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椒老糕。我们就是哥几个哈、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1: 哦。
2: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糕。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2: 这个脉
1: 快呀，是吧？
2: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2: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糕顶10多瓶老糕嘛，是吧？
1: 嗯。
2: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糕赠金糕嘛，我们呢看着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今天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2: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2: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没想到吃了老糕，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2: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2: 是吧？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1: 就是。
2: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2: 接着吃呢。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这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完了还有肾病，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2: 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歇。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2: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2: 啊，胃也不好。
1: 嗯。
2: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1: 啊。
2: 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2: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2: 对
1: 是吧？
2: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
2: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2: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着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伴儿帮着我。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2: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2: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2: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2: 这我这精神
1: 是吧？嗯。
2: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2: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是吧？啊、
2: 嗯，对，选了胡椒老膏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2: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2: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2: 哎，再见。
1: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

0: 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早都有
0: 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
0: 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真有效果。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看看多好！
0: 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美太好，一下我就轻松了。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身体
1: 太
0: 弱了，那时候。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我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了，是吧？
0: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0: 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键点条状，色彩回图。
1: 嗯。
0: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个
1: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0: 没错。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那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没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0: 嗯，
1: 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胡老。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2022年6月28号，袁绍去世。有人说袁绍确实是三国历史中被严重低估的人物，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他眼中的袁绍。今天是6月28号，1914年6月28号，萨拉热窝事件。这次事件导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8日，公元2022年6月28日，袁绍去世。袁绍啊，东汉末年的，怎么说，算军阀吧，割据军阀呀。他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就是河南的周口市吧，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名门望族啊，所谓四世三公啊。然后我们说，但是你看在《三国演义》里面，这角色袁绍这角色，哎呀，怎么说呢，那徒增笑耳哈。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讲袁绍算是三国里啊最被低估的一个人。那袁绍到底是个什么人啊，水平啊能力到底怎么样，可以简单聊几句啊。当然我们也这是一己之见了，刚才我们谈了四世三公，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人家这一家连续四代都有人位列三公啊，当之无愧顶级豪门。另外汝南这个地方也可以聊一句啊，就是汝南啊、南阳啊、什么颍川啊，这是汉末的时候啊三大人才基地。袁家呢是汝南的这个顶级的士族门阀呀，金字招牌。也因为此吧，这袁绍很多人讲，你看一手好牌你打稀烂你不行。但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袁绍确实是在顶级豪门，可是你在顶级豪门里边，他人也分三六九等啊。袁绍恰恰是袁家的庶子，他不是嫡子，他母亲是一个丫鬟，就是说你身份上啊你不行，你世家大族论的就是这个呀。现在你看一些网络小说你也能看明白，什么嫡出啊庶出啊，是吧。那袁绍恰恰是什么呢，又在顶级豪门，他本人的身份又不是顶级的，甚至是很卑微的，这很尴尬啊。或者我们这么讲，你在袁家有钱有势，你过过小日子是没有问题的，饿不着啊。但是呢，袁家核心的资源啊、政治的遗产呢，给不了你啊，到不了你这儿，跟你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他弟弟袁术，袁术就骂他本是袁家的奴才，这个话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你真这么论也说得通，家生的奴才啊。你说你这都什么思想，当年三国那个时代讲的就是这个呀。真正你说寒门能有机会，那是后来的事儿了，隋唐以后吧。一方面科举，另一方面你记得这个我花开后百花杀，皇朝基本上把世家大族杀光了，这寒门才有机会，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当时不是这样啊。接着说袁绍吧。袁绍人生最主要的第一个贵人是谁呢，叫袁成，是他那个生不出儿子就早逝了的大爷。生不出儿子怎么办呢，这个袁绍给过继给他了，那就继承了袁成那汁儿那房的香火。这个实际上是客观上解决了袁绍身份上的障碍，从这之后他不再是袁家的奴才了，那是袁家的主子了。当然这个你要说不纯啊不真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你要在谱系上讲人家就是主子了，摇身一变地位不同，长大以后家世好，学识好，长得也不难看，还有能力，所以在汉末呢也成了这个精英啊顶流。20岁的时候吧就出仕，到这个濮阳做县长，而且干得不错， 就任期之内啊，名声清正，很能干。但是因为老母亲病故扶丧啊，还得补这个父丧，在家里边待了6年，这得扶丧啊。你做官入仕，这个规矩得讲。到扶丧期满，就被朝廷又征召。这年轻英才啊，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嘛。但这回呢，袁绍不去，拒绝，隐居在洛阳。说来可笑，你在洛阳这种帝都级别的城市，你怎么隐居啊？有见识，有人脉，有影响力，袁家有巨大的这个背景，所以每天都很多人去找他，见他，拜访。他呢，对这些人叫以礼相待，言行举止呢很得体，见解言论呢那很高妙啊，所以各方的什么英雄豪杰、士族文人，哎呀，服。折腰，像说许攸啊、张邈这帮人，都是他的这个堂前客啊。至于曹操，曹操都排不上号。那袁绍呢，说是隐居，广泛的结交，自己的声望日隆啊。当时的社会啊，你看士族集团，他算这边的人啊，还有宦官集团呢，宦官集团对他也很关注。比如中常侍叫赵忠，就看他就不顺眼，说这个袁本初这人抬高自己的身价啊，不应朝廷的召唤啊，专养亡命之徒，你想干什么？是啊，他想干什么呀？又不做官，天天聚一帮人啊，搞沙龙。其实在东汉末年，因为那个所谓党锢之祸，这个我们以前聊过吧，士族集团啊被打压了，几乎在宦官集团的压制之下夹着尾巴做人吧。所以袁绍觉得在这个局面下，你当官被宦官压着不舒服，这种官不做也罢，要做官我得自己说了算。后来呢，黄巾起义爆发，因为平乱的需要嘛，大量士族就被解除禁锢，回到东汉的权力的序列之中。袁绍觉得，哎，这时候是个机会，可以出山了。这时候执政的大将军叫何进，他认为袁家声名很显赫哈，征召袁绍出仕啊，其实也是对抗宦官啊。而袁绍呢，就意识到黄巾这是要平的啊，但是呢，东汉的局势啊，即使黄巾被平，也相当的倾颓啊。想借何进的力量除掉宦官，再利用朝局不稳啊，这么一个局面，能不能掌控权柄？欣然应召，做到这个司隶校尉。189年，汉灵帝病逝，少帝是刘辩即位，何进呢是以外戚的身份，其实就摄政了。这个时候呢，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矛盾就愈演愈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这个征凉州刺史董卓等地方猛将进京啊，要诛除宦官。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宦官集团先发制人，时常是聚集党徒数十人啊，趁着何进进宫，把他诛杀了。袁绍这时候在宫门之外啊，听说何进被杀，马上带兵冲入宫廷，把宦官全部诛杀。这家伙盘踞朝堂得有几十年，半个世纪吧，宦官集团连根铲除。但是呢，宦官被铲除了，董卓可是进京了，整合京畿兵权，掌握朝政，他要废掉这个少帝，就是废掉刘辩啊，立他弟弟，就刘协吧，立献帝。那群臣是不敢说话了，唯独袁绍不顾安危，挺身而出，敢于和董卓争辩吧。这不是有一句话很著名吗？就是你那剑锋利，我的剑也锋利啊，对吧？但人家董卓掌握兵权占优啊，袁绍怎么办？跑吧。董卓是考虑到袁氏毕竟四代广布恩德呀，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呀，算了吧，还只能是以拉拢为主，你别把他干掉，干脆受他渤海太守之职。而袁绍呢，自称司隶校尉，我接着干。因为这个角色，这个职位呢，是有监察京城百官的责任，执掌京畿军权，地位尊崇啊，所以招兵是有法理的依据，有优势。另外呢，显示自己忠于汉廷，也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在189年9月，董卓呢正式废掉少帝，立这个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汉献帝了。董卓呢自封相国，而且他行事很暴虐啊，引起天下的不满，包括士大夫的愤恨。所以董卓失去民心，胁迫汉献帝迁都洛阳，由此吧，东汉末年群雄混战的局面这算拉开帷幕。而实际上你得说袁绍表现是很亮眼的，他从一个渤海太守干起吧，渤海那地方确实穷乡僻壤吧，他强势崛起，10年的时间成为北方最强的诸侯，独占4州之地，应该说做的还是不错。我们知道面对董卓的暴政，袁绍毫不畏惧，在朝堂上可以公开和董卓对抗。刚才我们讲他跑到冀州去了嘛，把冀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冀州是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啊，有充足的粮草啊，兵源，要问鼎天下， 冀州很重要。这时候冀州牧是韩馥，坐拥雄厚的实力，但是优柔寡断，难当大任。袁绍利用自身强大的号召力和谋士的巧妙策略，最后是逼得韩馥啊让出了冀州。至于袁绍本人呢，他也知道仅凭武力是无法长久立足啊，所以广纳贤才，把沮授啊、田丰啊、郭图这些冀州本地的谋士收入麾下，还得到一批武将的效忠。沮授呢是一个眼光很独到的人吧，为袁绍制定了统一河北的战略计划，就说呢袁绍应该先平定青州的黄巾军，再消灭黑山张燕，然后挥师北上击败公孙瓒，最后震慑匈奴，把整个河北收入囊中啊。袁绍就是按照沮授的建议开始南征北战，扫平强敌，尤其是界桥之战大败公孙瓒之后，袁绍率军的平定青州的黄巾军，收复并州张燕，最终统一了整个河北，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诸侯。解决北方威胁之后吧，这又遇到了南边，就是袁术啊。这个袁术和袁绍呢其实叫同族兄弟，但是关系势同水火，很糟。另外袁术也看不上他，我是嫡出，你庶出，你算老几，对吧？为了争地盘，两个人最终在豫州打得不可开交，最终是袁绍选择扶持曹操占据兖州，挡住袁术的进攻。另外袁绍还看到董卓死后并州陷入混乱，他就派自己的外甥进入并州，趁乱把这地儿也收入囊中。这样呢，袁绍从平定冀州之乱开始，一步步扩张自己的地盘，最终成为非常强的一支问鼎中原的力量啊。但是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他又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吧，最终叫功败垂成呗。首先呢，他是低估了曹操的实力和野心，他们俩小时候应该叫玩伴，但曹操地位不如他。你可以想象在袁绍的眼里啊，曹操是小弟啊，那是我扶持起来的，对吧？所以对他呢不够警惕，甚至还想利用曹操来控制兖州。结果曹操呢站稳脚跟之后，人家自己闷声发大财去了，暗中积蓄力量，最终脱离袁绍的控制，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对手。另外袁绍内部也不太平，手下的谋士很多吧，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呀，这也正常，意见很难统一。那袁绍在决策的时候就犹豫不决，多次错失良机啊。这些弱点在官渡之战之中就体现出来了。官渡之战我们都熟吧，他当时集结了优势兵力去打曹操啊，但是战场上屡屡犯错，最终惨败于曹操之手。这算是袁绍人生的转折点吧，也是他霸业的终点。此战之后元气大伤，基本上就一蹶不振，最终是郁郁而终。正所谓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吧。关键是因为这一战啊，人们对袁绍的认识往往比较负面，反而忽略了在官渡之战之前袁绍的崛起之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一些战略上的失误，同时你还应该看到他在乱世之中确实也抓住过机遇，凭借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也曾经成为一方的霸主啊。

今天是6月28号哈，1914年的今天，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位斐迪南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哈，他是主张吞并塞尔维亚，他可是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啊，他要吞并塞尔维亚。1914年6月呢，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作为假想敌，搞了一次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在哪儿呢？在挨着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在那儿搞军事演习。斐迪南呢和王妃一起去检阅，这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的明目张胆的挑衅。在演习结束之后呢，当斐迪南到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哪儿啊，萨拉热窝，到那儿的时候，被塞尔维亚的爱国青年普希林波被他刺杀。那么奥匈帝国呢，最终以此为借口对塞尔维亚宣战。那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各自都有盟国的，所以最终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导致了一次大战。有句话我必须说出来，当年的奥匈帝国啊，其实也是外强中干 那老皇帝就老态龙钟，根本脑子都转不过来，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的盟友就是德国，德皇是威廉二世啊，这位年轻气盛啊，当时就叫嚣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等于说是他积极推动这个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那一次大战由此就不可避免。至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今天是不一样的啊，但我们都知道所谓巴尔干半岛是一个火药桶，一般我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还有塞尔维亚，这都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他境内居民呢，塞尔维亚人啊、克罗地亚人比较多，在种族上属于南部斯拉夫，这和这个俄罗斯人这是比较近的。1908年呢，当时这个咱大清王朝是摇摇欲坠啊，那么到1911年不就民国了吗？那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也差不多了，危机之中，他政局动荡，那么奥匈帝国当时和沙俄就商量着动手，一方面要打击奥斯曼土耳其国内的反封建革命，同时要分割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最后呢，奥匈就出兵把这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呀，把这两个地方并入自己

这就成为奥匈帝国的两个行省了。但是呢，我们讲还有个塞尔维亚，它是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啊，自认为是一个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代表，希望在巴尔干建立一个以塞尔维亚为核心的有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那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居民呢，也希望和塞尔维亚合并，是这个意思。但当时英法是反对，所以也没有如愿。后来呢，沙俄因为自己的利益啊，转而又支持就是波黑塞合并的主张。大家听我说完这个背景就明白了，这个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邻居就波斯尼亚，那个波斯尼亚理论上是奥匈的地盘了，我在我们家搞军事演习等于这个意思，但是我震慑的就是你。而且时间呢非常有意思，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所谓6月28号啊，萨拉热窝事件在6月28号发生，这个是有必然性的。按照塞尔维亚宗教的习俗呢，这一天叫做圣维图斯日。1389年这一天，当时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联军和土耳其的侵略者呢进行会战，但是惨遭失败，塞尔维亚从此沦为就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地。所以这一天对塞尔维亚来讲叫什么，叫国耻日啊。而斐迪南大公呢就选这天，我检阅啊，演习，我巡视萨拉热窝。这个当然说对自己来讲我那是亮肌肉啊，但是对塞尔维亚人来讲那是有亡国之恨的呀，还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人来讲，这是挑衅呐，就是往我伤口撒盐，我就这天不爽，你就这天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啥意思，这不故意的吗？所以寻机复仇是很多人的想法。当时有一个塞尔维亚的爱国团体，就是所谓的黑手党啊，这也叫黑手党，它叫做不统一勿宁死啊，就这样一个算是一个秘密组织吧，就策划在这一天要搞一个刺杀行动。而作为刺杀对象，这个斐迪南大公也非常值得聊一聊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是就奥匈帝国就哈布斯堡王朝，他算是王储啊，就是王太子啊，将来要当皇帝的。刚才我讲一般。

0: 这孩子就没有资格再继承那个王位了，那就拉倒，但是老婆我得要，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王储的位置就他将来是要传给侄子的。而索菲亚为了维护这个王室的声誉吧，得公开场合我也不和老公在一块儿吧，就和斐迪南大公两个人就不在一块儿，很少在一块儿，但感情很好，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这次很少见两个人一块儿出去，结果就死一块儿了。咱要说整个这个刺杀事件，其实最窝心啊，最心塞的是塞尔维亚政府，他很小，他打不过，他知道，而且这个背后有沙俄吧，也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他本身不想出事儿。甚至塞尔维亚政府也知道有这个黑手党啊，就是这个青年波斯尼亚这个激进团体要有刺杀，而且塞尔维亚真是反对，倒不是说和奥匈帝国站在一边，关键是自己太弱，现在闹起来不会亡国吧，所以他确实很焦虑，试图阻止啊所谓黑手党的这个行动，但是也没有成果。那怎么办呢？就通过本国驻奥匈的这个公使啊，提醒这个斐迪南大公，小心啊，有人要刺杀你啊，这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奥匈也不搭理他，你看这很窝心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时钟就推进到1914年的6月28号，由皇太子斐迪南跟夫人先参加指挥军事演习，就是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而且在这个塞尔维亚的旁边就波斯尼亚搞，这搞得当然很顺利了。这活干完之后就访问萨拉热窝呀，敞篷汽车，王储夫妇，他皇室汽车是一长列，而这边暗杀组织呢就已经布置了好几个人，当时非常多的人得迎接呀。那么宪兵啊警察啊，总的来说数量是有限的呀。斐迪南坐在这个一列车里面的第二辆车上，索菲亚坐在他右边，当时波斯尼亚的军政长官陪同。这个车队到了市中心，埋伏在那是第一个杀手，但是没能动手，因为有个警察正好站在他旁边了。相距不远另一个暗杀者，这个人叫查布里诺维奇，就从人群里冲出来扔了一个炸弹，结果被这个车棚弹到地下，在第三辆车前爆炸。而这斐迪南没事啊，故作镇静，还看了看现场接着走。他说，先生们，这个人发疯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吧。那个查布里诺维奇已经被抓住了啊，然后车队迅速驶进市政厅，这算是安全了吧，那就是有一个欢迎仪式，稍作休息，然后呢要驱车前往医院，要看自己受伤的随从。本来去医院，但是司机呢选错了方向，这回就惨了，撞到在那个街道的拐角处守候的普林西普，也翻译成普林西波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刺杀机会，他就举起枪。这个时候警察已经看到他了，就冲上来抓他的手，但旁边正好有一个人叫普萨拉，这个人也是黑手党成员，他出手给了警察一家伙，这样普林西普就成功的射击。据说这个索菲亚当时就不行了，而这个大公还行，意识清醒，还喊说你不要死，为了我们的孩子，还说了句这个，但是最后夫妻两个人是双双殒命啊。而那位叫做普林西普的刺客最后是在监狱里死掉了，不过在全世界范围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刺客像普林西普这样的有知名度，中国那个荆轲大概可以算一个哈。普林西普最后是这样，一直在当地被称作民族英雄啊。后人在他行刺斐迪南大公的那个路口啊，铺了一块石板，上面刻了他的两个脚印，路旁的墙上刻着纪念萨拉热窝事件的文字。而实话实说，普林西普作为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恐怕既无法预测他的行为最后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也无法预测自己的祖国就是塞尔维亚在今天又是一番什么样的状况。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 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

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名中医，有几个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它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
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啊。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
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若。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备足了，不怕饥荒，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
其他的都一分不值。

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5，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10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10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

0: 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 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哎，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5: 嗯，
4: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5: 嗯。
4: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5: 嗯。
4: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5: 嗯。
4: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儿、啊、大夫说过排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5: 哦。
4: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5: 啊、
4: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5: 啊、
4: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5: 啊、
4: 天天上火。
5: 嗯。
4: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5: 嗯，
4: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啊、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5: 嗯嗯嗯。
4: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那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5: 啊。
4: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5: 嗯，
4: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
5: 嗯，
4: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5: 嗯。
4: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5: 啊、
4: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月的时候啊、
5: 嗯、
4: 就是这甩甩胳膊白白头啥的没问题了。
5: 嗯。
4: 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5: 嗯。
4: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5: 啊、
4: 一点没疼过。
5: 嗯、
4: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4: 嗯、
5: 啊。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5: 嗯、
4: 有房颤3-4年了、
5: 哦。
4: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5: 啊,
4: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5: 嗯，
4: 最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5: 嗯，
4: 那时候吧，
5: 快速房颤，
4: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5: 是嗯、哎，
4: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
5: 啊、
4: 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
5: 啊、
4: 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5: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房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4: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5: 啊，
4: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 用两个篮球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5: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4: 挺好，
5: 太好
4: 了。完了，吃够肉，心不慌，不憋气了。
5: 嗯
4: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4: 是
5: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4: 嗯，
5: 太好。
4: 我家里人、老伴啥的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5: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4: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5: 啊，
4: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5: 嗯
4: 嗯，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5: 啊啊啊！
4: 所以说呀，
5: 好，
4: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5: 好，
4: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5: 啊！
4: 哎、
5: 啊，
4: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5: 嗯、没错啊、
4: 嗯，
5: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4: 对
5: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4: 是
5: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4: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5: 好，
4: 嗯，
5: 祝您健康快乐。
4: 好嘞，谢谢胡老啊。
5: 好，再会，
4: 好好好，
5: 老朋友，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好。
5: 你好啊。
2: 我是听不到的
5: 哦
2: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家仨嘛都吃好了
5: 哦。
2: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5: 嗯，
2: 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臭、
5: 哦、啊，
2: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5: 嗯，
2: 吃了个拉的，
5: 嗯，
2: 他还出汗、嗯、
5: 啊。
2: 要回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5: 嗯，
2: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5: 嗯，
2: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5: 嗯嗯，
2: 这有油也算病吧，是吧？
5: 对对对，
2: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皮小疙瘩。
5: 嗯，
2: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5: 嗯，
2: 那个小泡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5: 啊，
2: 我又买了50盒老高，不是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5: 哦，
2: 吃一个月，手指头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2: 都长着那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5: 嗯，
2: 合成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5: 太好了，是吧？
2: 哎、嗯啊、这胡家老高
5: 啊
2: 啥病都管，
5: 嗯。

0: 管一样病，
1: 它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0: 得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成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1: 嗯，
0: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0: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0: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1: 对，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
0: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0: 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可以。
3: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3: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3: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哎呦。

0: 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哎、对呀、啊，哎，大夫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哎呦，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啊，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啊、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这个看电视听广播这一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同样可以来同步收听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啊，爱美的人士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因为我们要讲到黄褐斑。那黄褐斑呢，是很多女性绕不开的一个肌肤困扰，顽固反复，久治难消，不仅影响我们面容状态，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容貌焦虑。那很多朋友呢，会盲目的祛斑，或者是乱用一些护肤品啊，还有跟风做医美，不仅淡斑无果，而且呢还容易损伤我们皮肤屏障，让色斑越来越重，越治越深。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医美皮肤科的专家，带大家科学的去读懂黄褐斑的成因，分清一些斑型的区别，来拆解一些正规安全的医疗美容的模式，避开祛斑路上的各种误区，教大家去科学的淡斑，温和的养肤，安全有效告别黄褐斑的困扰。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黄褐斑的问题。您在这个皮肤科从事相关的专业已经多少年了？您接诊的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多吗？
2: 多，我现在一个月光黄褐斑的患者都是上千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哈，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脸上都会长斑，但是第一反应我们就说是祛斑。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明确一下哈，就是医学上来说到底什么是黄褐斑，它和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晒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啊有什么核心区别呢？
2: 对，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他是分不清，他只是说他脸上长斑了，他一般来皮肤科就诊，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脸上长斑了，你看我这是什么类型的斑。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各种斑，要做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鉴别诊断啊，就鉴别开它是哪个斑。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斑呢，就是一个是雀斑啊，还有一个是老年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褐斑啊。那么雀斑大家都知道啊，雀斑它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它在面部是散在的粟粒大小啊，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呢大部分是均匀分布的啊，浅褐色的一个那个这个小的褐色斑点。所以我们那个很多病人来了，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妈妈就有，我奶奶也有，就是你就看到它是一个绝对的显性遗传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老年斑啊，真的现在老年斑的这个患者也很多，
0: 因为我们人均寿命长了。
2: 对对对，以前我们出门诊没有这么多，
0: 而且我们有了这种老人要去追求美的这种需求。
2: 对对 对，以前老年斑呢这个都不看，他就觉得那个没必要，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追求美了，所以好多老年斑的那个患者。但老年斑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实际上我们老年斑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词儿，实际上它在医学上它有一个这个专用名词，它叫脂溢性角化病
0: 啊，
2: 俗称老年斑啊。那么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表皮的一个增生，实际上它是由于日光长期的照射然后造成的我们光老化的一个现象。光老化的一现象，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一般的很少是散在的，和雀斑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啊，粟粒大小的，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比如说指甲盖大小的，最常见的呢就是像我们手指是指甲盖大小的啊，一片一片的，而且它不见得都在脸上，它身上有的时候也会有 啊，也会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有点增生。
0: 增生是个什么叫鼓起来吗？
2: 它就对高出皮肤表面啊。那么很多的一个患者说，哎呀你看我这儿长了一块斑吧，我抠抠抠给抠下去了，哎结果它过两天又长出来了啊，它就有时候它会高出皮肤表面啊。我们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天鹅绒样改变啊，您看着看着表面比较粗糙了，因为增生了它就不光滑了，不像我们斑似的，它和皮肤是平齐的，它不高出也不凹陷，啊表面是光滑的，那么它表面是粗糙的，因为它有增生，啊天鹅绒样的外观啊，指甲盖大小，它不是一点一点的，所以老年斑现在很多的老年患者也要求，哎呀大夫我要把这个斑去掉，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也爱美呀，真的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来看病都这样，包括有些男性，啊我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也是，我说老爷子您还做这个斑啊，我做呀我也要美呀，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老年斑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黄褐斑啊。黄褐斑呢是亚洲女性是，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面部的一个这个获得性的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斑中之王。为什么叫它斑中之王呢？因为它确实是很难治，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它主要是遗传因素，而这个遗传因素导致了它难治啊，这就是它最主要的问题。就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复发性，你好容易治好了吧，你如果不注意它还复发。
0: 但是大家别失望啊，我们既然能把曹主任请来就说明这事儿有希望啊。我们告诉大家难治治不了，这事儿就不给大家说了是吧一会儿得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它难治，但是呢只要我们方法对了啊，再坚持一定的时间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是先给大家说，但是确实它不是像其他的一点就掉的那种痣啊。
2: 对，所以这才有意义，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这个知识，然后让我们的黄褐斑的患者更有信心。哎，我们把它这个认认真真的理解它的原因之后呢，我们正确面对它，然后再和医生配合，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您给介绍了好几种啊，我们大家关心的像雀斑、老年斑，它在我们面部的一种分布的状态啊。那这个黄褐斑，它在我们脸上是一个什么特征？它在面部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能看出说这就是黄褐斑啊。
2: 那么它主要是对称。
0: 对称性
2: 啊，一般在我们的面颊部啊，还有我们的前额。

0: 性的褐色的斑片，可以浅褐色也可以深褐色的斑片，所以它是深浅不一的。
1: 嗯
0: 啊，
1: 然后这个日常他们老说蝴蝶斑，其实也是黄褐斑的一种。
0: 对对对对，
1: 就有的这个我们女性朋友在交流的时候说呀，我这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这和生育有关系吗？
0: 对，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它跟遗传有关。
1: 嗯，
0: 它遗传占至少40%以上的比重。那么除了这40%，我们说它还有60%，那60%来自于哪儿呢？那么首先第一就来自于我们的性激素的变化。当我们妊娠之后，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啊，以及雄激素，它的占比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性激素变化。性激素变化之后，它可以导致黄褐斑，同时也可以让曾经有黄褐斑的孕妇在加重黄褐斑。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就除了遗传，就是性激素的变化。所以黄褐斑又叫妊娠斑。
1: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0: 对对，
1: 还有的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讨论说我这个夏天就这个斑就特别明显，说到冬天这个斑就自然会淡，也有这个原因吗？
0: 对对，这就是它又一个占比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日光照射。那么夏天日光比较强啊，日光照射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斑色素更加明显。所以说防晒很重要。
1: 所以像我们已经说了三个原因，遗传、
0: 对对
1: 激素、晒啊，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吗？
0: 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
1: 啊，
0: 主要是这三个。
1: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一看你家里面上面呢有女性的是吧，这一些有的你可能很容易发生，
0: 对对对，
1: 你就得注意防晒了哈。它和年龄会有关系吗？曹总，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是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就像你说它激素的变化很重要。
1: 那比方说这个人他是说我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哈，然后他这个自己会随着年龄增长说我这激素会平稳了，说我这个斑会自己淡掉，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0: 这样的患者是很少很少，
1: 基本上别太抱太大希望了。这是我们说的就怎么识别你脸上的斑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你确定了哪一种斑，直接就影响你后面怎么样去祛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啊。好，我们今天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斑中之王如此难跟我们告别的黄褐斑，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科学的远离它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呢一起来认识了一下关于黄褐斑的问题哈。我们也有听友来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三群里面有听友说，我想问一下，只有女性有黄褐斑吗？然后他说男性，可不可能有呢？年龄30多岁，面颊颧骨部位类似，可能有点像黄褐斑，不明显，过了30岁才有点发现，轻微黑色 小点点，黑黄色小点点，不怎么凸起。他说我想麻烦主持人老师哈、来问问我们专家这个问题啊。曹主任您辛苦您给的。
0: 黄褐斑呢男性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因

0: 一个是遗传，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它也有遗传因素以及激素水平的变化，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是我们近些年比较强调的，你比如说甲状腺系统疾病，
1: 哦，
0: 还有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个肝脏系统疾病。我们说这个黄褐斑除了我们叫妊娠斑，还有一个就是肝斑啊，肝斑，
1: 嗯，
0: 那么它也是跟你肝脏系统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啊，
0: 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见到男性的黄褐斑的病人，有的病人我会比较认真的去跟他沟通，或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啊甲状腺呀，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检查，还有生殖系统疾病的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嗯，实际上它都是影响到你激素水平的，
1: 嗯，
0: 啊，你像甲状腺它也是一个腺体，
1: 嗯，
0: 啊，包括那个肝脏啊，它都是重要器官，之后有一些病变之后也可以引起。那么男性可能跟这个相关性比女性更多一些
1: 啊，哦，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0: 嗯，
1: 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们，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看来多少都会有一些关注和困扰啊。
0: 对，
1: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说治疗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褐斑呀，不那么容易治啊，不像小雀斑我们说点一点呀，或者有其他治疗方法。治疗黄褐斑，哎，怎么样治疗是比较科学的，有什么样的治疗原则，曹润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嗯，好，那么我们说治疗原则，首先就是减少黑色素的生成。那么我们说，哦，我们所有的因素都是导致黑色素生成之后色素沉着，我们才出现斑片的，
1: 嗯，
0: 那我们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黑色素的这个生成。还有就是我们要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它如果出现黄褐斑之后，一定有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损害，
1: 嗯，
0: 还有就是防晒防晒带防晒，因为日晒之后它可以加重，
1: 嗯，
0: 所以从我们的治疗原则上就是这三点，
1: 就是一边治一边防着是吧，一边减少着，
0: 对对，
1: 一边减少生成，一边减少现有的，
0: 对对，哦，对。
1: 那就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这些呢？在治疗上，
0: 首先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口服药嘛。从我们的治疗来说，
1: 哦，
0: 肯定从皮肤科治疗黄褐斑的角度来说，一般呢就是我们治疗上就是口服药加外用药，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激光呀、光子的一些手段，
1: 嗯
0: 啊，包括后期，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维持，因为它容易复发，就是我怎么能够给你维持住不复发。
1: 嗯，
0: 因为我看过很多病人之后，就是很多病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讲青春痘，因为我也出青春痘门诊，很多青春痘的孩子说，哎呀大夫，我好容易跟你一起配合治好了，那么后期我注意什么，尽量减少复发。
1: 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
0: 治疗太重要了，
1: 对，看来是一定能有效果的哈，我就特别期待先讲前面，就是不管是治好还是复发都挺重要的哈。
0: 对，
1: 因为有很多朋友确实可能走了一段弯路，就治了一段，哎呀也没治好，就放在那儿不治了。不治之后，他可能在随着年龄啊，随着日晒啊，就越来越麻烦，在治和不治中间很纠结啊。
0: 对
1: ，这个先给我们说说治好这事儿。
0: 治好的事儿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就是口服药，这个口服药绝对是要有的，
1: 仅口服药就可以
0: 了。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氨甲环酸，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是搜网上呀，百度啊，
1: 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哎，对对，氨甲环酸确实有副作用，但是氨甲环酸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然后同时也可以抑制我们皮下血管的这种扩张，我们黄褐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除了斑，他底下有好多这个色素的这个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双重功效，又能减少色素形成，又能抑制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它确实是氨甲环酸有一定副作用。你想，它能抑制血管的增生，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所以很多患者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但是如果是你用，那么它的有效率是很高的。我们要给氨甲环酸平反，因为它确实是副作用很大，但是它的正性作用也很好。
1: 那怎么用呢？就是用的时候要随时找医生去监控。
0: 对对，尤其是就是要查它的这个凝血功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就是确实是月经量很少的，是吧？它抑制你血管了，有的时候就导致你月经的这个一些问题。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基础 如果这个人基础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是很这个很健康的，那么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嗯，
0: 而现在发明了什么，就氨甲环酸的导入。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氨甲环酸，那我们现在氨甲环酸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导入仪呀， 这个各种仪器可以导入到皮肤，它也可以脱色，
1: 这个好，
0: 像 VC 的脱色。
1: 嗯，
0: 我们很多这个黄褐斑的患者，他有时候到医美机构去，他都知道用 VC 去给他做导入治疗，他也有脱色的，
1: 就是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就不用说全身的影响了。
0: 对，所以口服氨甲环酸呀，口服维生素 C 呀，啊，包括口服谷胱甘肽呀，它其实都是能够减少黑色素形成的。
1: Oh.
0: 啊，你看他以前很多人用那个谷胱甘肽，其实谷胱甘肽呢，它是一个 VC 的诱导剂，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 VC。
1: Oh.
0: 啊，它就是 VC。
1: 嗯，
0: 那么很多人用了之后也是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的工作经验是60%-70%的患者都是有效的。
1: Oh.
0: 啊，所以这个口服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所以它是就是一线治疗，就是一定先用这个方法。
0: 对，那么也有很多患者就是寄希望于这个外用药，
1: 嗯，
0: 啊，说这个我这个黄褐斑呀，我就想先那个外用，我觉得我口服药我也看到有些副作用，
1: 嗯，
0: 啊，那个我就说问问医生有什么可外用的吗？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外用药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氢坤乳膏，氢坤乳膏它是一个治疗黄褐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外用药，但是氢坤乳膏呢，曾经有一度。因为对于这个皮肤的致癌性大家都在质疑它，所以后来这些年我们用的比较少了，但是氢坤乳膏呢它有效率还是能够达到30%左右的啊，也就是说30%个人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嗯，
1: 它这个有哦，这个我们怎么监控它的这个副作用发生呢？就是
0: 氢坤乳膏呢，首先就是有的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这个是有的，
1: 哦，
0: 哈。还有就是它用到一定程度，它有一个平台期。你比如说你用了一个月之后，你来了，你会觉得哎，大夫已经减轻了，但是你再用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哎，你就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进入平台期了。它进入平台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舍弃它了，就需要用其他的药了。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原理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黄褐斑它也是分深和浅的，我们皮肤也有表皮，有真皮，也皮下组织。它这个斑呢，它在表皮是有斑的，在真皮也是有斑的。
1: 嗯，
0: 啊，所以黄褐斑呢，我们如果它是个表皮斑。表皮的色素多，那么我们用这些外用药它觉得有效，因为外用药它的渗透性是有限的，它渗透不到真皮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斑它表皮斑少，真皮的这个色素沉着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它你就觉得效果不行。
1: 哦，那怎么办？
0: 效果不行。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真皮斑很多的这样的患者，所以也有很多那个患者就来说，大夫你看他外用这个就有效，怎么我外用就没有效，
1: 嗯，
0: 我俩怎么有区别呀？我说这就是他的斑你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微观上看他的斑主要集中在表皮，他的真皮少，真皮的斑少，而你的主要的斑集中在真皮，他的表皮斑表皮的少，所以人家效果就好，你效果就不好，
1: 不太适用这个方法。
0: 哎，对，他表皮的斑可以掉到真皮，那个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做色素失禁
1: 啊，
0: 那么一旦是你是一个真皮斑多的黄褐斑，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要付出的时间和代价就要大，因为我们在做真皮的时候因为它深嘛，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治疗呢我们就用光电治疗了，
1: 哦，
0: 啊，因为只有我们的光子我们的激光才能穿过表皮打到真皮，
1: 嗯，所以这个就是用了更深一层的，
0: 更深一层的，
1: 哎，
0: 所以，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表皮斑比较少、真皮斑比较多的，你上来就做光电，因为我接触也很多患者也跟我说，大夫，我在某某某某这个地方看了，他让我做皮秒，他让我做光子，
1: 嗯，
0: 可是我做完了之后，变深了，为什么？
1: 嗯。
0: 你看我就很灰心很丧气，
1: 嗯，
0: 啊，他说的很好但是做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出现，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他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表皮斑多，他 它真皮斑少，那么这个时候你上来就做了真皮斑，它真皮斑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做完了之后它出现一个炎症后色沉，它实际上它加深了，是色素沉着，
1: 反黑了是吧，更厉害了，
0: 哎，是色素沉着、
1: 哦、
0: 啊，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我们做黄褐斑的医生，就是我们规范，就是先做表皮斑再做真皮斑、
1: 嗯、
0: 再去维持治疗，不要做反了，你如果想反着做，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好，你能控制它，不就像主持人说的，不反黑，
1: 而且精算得是吧？
0: 对对，但是你这个机器你能精算那么好的话，
1: 嗯，
0: 说明你得特别有经验，
1: 嗯，
0: 这才行，
1: 嗯，所以这还是用稳妥的方法是，
0: 对对，
1: 更高效的，
0: 就是我们一层层来、
1: 嗯、
0: 啊，先做表皮，再做真皮，
1: 嗯，
0: 然后再做再维持治疗，
1: 嗯嗯。我们有个听友留言说，我想问问那个刷酸治疗，能不能用于黄褐斑，有用吗？啊？
0: 好，我觉得正好是我们下面要说的
1: 啊、
0: 是这个我们配合太默契了，听友朋友们都跟我们配合很默契。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口服和这个外用药呢，经典的这个外用药，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最新的第10版书和第11版书也都说了这个化学焕肤术，刷酸就叫化学焕肤术、那么它的这个刷酸呢，它主要是对于表皮斑，
1: 嗯
0: 啊，那么它比清坤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清坤的有效率也就达到30%，而刷酸就是对于表皮斑比较浅的表皮斑，它有效率基本上是90%以上。
1: 哦，
0: 啊，
1: 所以它如果是表皮斑，这个方法副作用还小，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化学焕肤术现在我们都在各个医院，包括很多这个机构都在用啊、
1: 哦。
0: 那么它因为它的有效率高，效果是好的。
1: 哦、
0: 那么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水杨酸啊、
1: 嗯，
0: 比如说壬二酸啊、
1: 嗯，
0: 啊，都是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化学焕肤术几次之后，那么它的这个表皮斑就都消退了、
1: 哦。
0: 消退了之后，好，我们现在开始在做光电做它的真皮斑，
1: 嗯
0: 啊，而且有的人就是做完化学焕肤术之后，因为他本身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他不用做了，好了，他就会跟医生说，哎呀，好神奇呀、啊，我都没有啦，我都好啦，
1: 啊
0: 啊，所以
1: 那哎，我突然想这个再追问您一句，像这样情况，他如果真皮还有，还需要再追做吗？就看他自己需求了，是吗？
0: 对，他真皮斑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我淡了80-90%了，但是我还有，
1: 嗯、
0: 那其实那10%就是真皮斑了。
1: 就是你做不做，就看他就看他自己的意愿需求
0: 了。比如说遮点粉遮住了、
1: 嗯，
0: 如果他有需求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光子，
1: 嗯、
0: 我们怎么做激光给他调配好。
1: 嗯嗯、
0: 那么你做光子做几次，你做那皮秒激光做几次，然后呢你光子的能量用多少，你皮秒的能量用多少，这个医生他要就像您说的要精算好、
1: 嗯、
0: 根据他的情况，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让他把他的真皮斑全部去掉，而且还没有反黑、
1: 嗯、
0: 没有表皮的再色沉、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就完美了。
1: 嗯嗯，听上去都觉得眼前冒出了希望之星了。也有朋友说，那这个刷酸有没有禁忌呀、啊？就什么人都可以刷吗，主任？
0: 刷酸的主要的这个禁忌主要是这个孕妇。
1: 哦、
0: 啊，孕妇，你比如水杨酸是孕妇不可以刷，但壬二酸是可以刷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我用壬二酸会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真的
1: 安全，
0: 孕妇也不影响胎儿、
1: 嗯、
0: 啊，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您说这两个名词啊，就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的关注啊，是水杨酸、壬二酸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一些什么直播带货呀，这个化妆品他们都会说到哈、
0: 嗯，
1: 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在家刷这可取吗？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个因为你在家刷的那个属于什么呀、
1: 哦、
0: 就是属于你后期维持的，它浓度很低、
1: 哦、
0: 它属于保健、
1: 哦、
0: 啊，它属于保健
1: 不算治疗、嗯、
0: 它的治疗的浓度是很高的、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高浓度的在医院去这个化学焕肤术的还是要医生和护士把控好、
1: 嗯、
0: 把控好它的终点反应，就是我们要看它那个终点反应、
1: 嗯、
0: 一定要有效，
1: 嗯，
0: 这样才可以、
1: 哦、
0: 所以高浓度的才是治疗用的、
1: 嗯、
0: 而且治疗用的它要有一定的技巧的、
1: 嗯、
0: 所以还是 建议到正规的医院由医护人员操作。
1: 嗯，好，这个是大家问到的问题啊，非常的专业，今天大家问的，看来大家对于这个镁现在有更多的关注了，问的也非常的实操性，也感谢曹主任的回答。我们半点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向我们来发送了，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43，或者呢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就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

0: 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也请曹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典型案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美的话题啊，黄褐斑，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脸上的一个困扰啊，大家不仅会觉得淡斑无果，可能还会有一些反黑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就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3，03119610430，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4: 哎，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治疗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和选择啊，记不您近期接诊案例当中有没有觉得哎可以给我们分享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的？
4: 好的，那么我想举的例子呢，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年轻人的，比如说30来岁的黄褐斑，那么还有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黄褐斑，因为毕竟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以上，他这个代谢还是黑色素代谢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他代谢的快是吗？
4: 感谢，所以我有一个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困扰他就是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生孩子之后妊娠之后这个出现的黄褐斑，由于给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呢但是他才30出头，那说明还是比较年轻那么他来治呢，我也是按照这个我的这个标准的程序，就是先给他检测了他的斑是表皮斑呐，还是真皮斑呐，然后皮下的血管的情况啊，然后我就给他分了几个步骤。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最有体会的就是当他表皮斑，我用这个外用药啊，包括口服药呀。包括我们说是刷酸呀化学焕肤术的治疗之后呢，那么他在真皮斑的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用光电治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患者呢就是我是先给他做了几次光子，那么我光子呢选择的是做了3次，做了3次之后呢，我觉得他做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算痊愈了吧，因为隔一定距离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诊疗指南的话，就是做几次光子还要配上皮秒那么我就会觉得这个患者都不用做皮秒了，就做光子效果就蛮好的那么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光子的这个敏感度是很高的因为光子它我们就选择那个对色素的那个波段去色素那个波段用了几次之后，这3次就连这个皮秒都没有做，就已经 结束治疗了，就非常非常好。
0: 嗯，
4: 然后他还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皮秒了？不是说
0: 他还听懂，
4: 曾经跟我沟通过，因为现在很多医美机构也在推皮秒治疗黄褐斑，皮秒治疗黄褐斑，是吧？
0: 嗯，
4: 那他说，我说因为你好了，所以不用再做了。所以我就说哈，就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要灵活掌握我们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们的诊疗指南。那么有的人效果很好，可能就不用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最主要的话就是维持治疗，
0: 嗯，
4: 啊，就是我们要维持住，别他两三个月之后又复发了。
0: 嗯，
4: 那么对于维持治疗，我的个人的心得体会就是，其实就是特别特别时髦的一个治疗就是水光。
0: 哦，
4: 就是打水光，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打个水光，我要美白啊，我要嫩肤，我要保湿啊，打水光针。实际上，黄褐斑在我们去年欧洲皮肤科年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就是说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到这个正规的指南里，但是我们认为，多项研究证明，就是后期用水光。真的维持能够一直让它减少复发，这个是已经做出来了很多临床数据的、
0: 嗯、
4: 啊，所以我就说一些年轻人他对这个水光的这种治疗，我觉得正好是这个就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它能够减少它的黄褐斑的复发，它是黄褐斑的一个维持治疗、
0: 嗯、
4: 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让它补水美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项目、
0: 嗯嗯、
4: 也就是说它集治疗和保养为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嗯、
4: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
4: 啊，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个水光针的维持，
0: 嗯
4: 啊，
0: 这是一个就是年轻一点的，
4: 年轻一点的、
0: 嗯、
4: 那么还有就是老年人比如四五十岁的、
0: 哎、啊，
4: 四五十岁的
0: 还好吧，四五十岁、
4: 啊、
0: 中年人
4: 啊，中年啊，中青年啊、
0: 嗯、
4: 中青年。那么五十岁左右的这个黄褐斑呢，这样的患者呢，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做皮秒。我不是上来就做光子，我就第一次就要打皮秒，
0: 嗯，
4: 打他的真皮斑，用这个皮秒模式。
0: 皮秒其实也是一种光电啪啪啪啪那种，是吧？
4: 皮秒它也是打斑的，但是皮秒打得深、
0: 哦、
4: 啊，皮秒打得深，那个层次要深，所以它打真皮斑会好、
0: 嗯。
4: 我们推荐的都是那种啊大光斑，小低能量、
0: 哦、
4: 啊低能量，然后平扫，尽量的这个得打的这个光斑数不要太高，
0: 嗯
4: 啊就可以了，因为太高了它也容易反黑。
0: 所以说、啊、同样你是去打皮秒也好，去打什么光电也好，就是这个操作人的经验，他用多大的数值对你的这个后期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作为患者我们就躺那儿是吧，你就让这个专家给你治吧。
4: 对， 对，
0: 但是他用多大的量直接决定了你后期哈，所以他的经验很重要。
4: 对对，看效果怎么样、
0: 嗯、
4: 看效果怎么样啊，我这个就直接做的皮秒、
0: 嗯、
4: 做完皮秒之后，哎，一个月之后，哎呀，特别好，焕然一新。那说明什么呀？就是说他的斑还是深的，在真皮、
0: 哦，
4: 因为他皮秒一定比光子要打得要深、
0: 哦、
4: 啊。那么他做完皮秒之后，明显减轻了。那么我的经验就是，他做完皮秒之后，不要说我就不用做光子了，
0: 嗯，
4: 啊，我还是在分别在用了两到三个月，就给他做了两到三次光子，
0: 嗯，
4: 啊，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皮秒和光子还是要根据情况跟病人搭配好，
0: 嗯，
4: 啊，根据他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后期更会效果非常好，
0: 嗯。
4: 那么对于真皮斑比较多的、岁数比较大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后期维持，我愿意不做这个水光，当然也可以做水光，可以水光和射频。交替，
0: 嗯
4: 啊，那么这个射频对于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持、减少复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4: 那么我射频呢做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我现在也在积攒病例，
0: 嗯，
4: 而且我发现，至少75%-80%的患者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嗯，所以经验也很重要，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有一天我说，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说我想问问专家。 他们是怎么来测定我们是表皮斑还是真皮斑？是经验还是有一些科学的检查呢？
4: 这个我们是要做皮肤镜的检测的、做皮肤镜的检测。
0: 皮肤镜的检测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见过或者没有知道过这个事儿、
4: 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测之后，从皮肤镜下，就像我们要检查看显微镜镜下一样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微观的东西。
0: 就是这个镜子在我们脸上照一下吗？
4: 对，要照的、要照的。然后我们看它的表皮斑的分布、然后还有就是真皮斑的分布，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它皮下的血管、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这个皮下血管扩张，就是我们后期还要打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都打掉。
0: 所以它也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4: 对，无创的检查，无创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这个根据你的表皮斑的情况、真皮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0: 血管的
4: 皮下的血管的扩张的情况，然后我们定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0: 所以这个是
4: 这个检查是还是需要做的，
0: 就是只要去了，我们就是你要只要看黄褐斑，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
4: 对，做检测、甚至有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可能还会查一查这个激素水平、包括甲状腺、包括泌尿生殖系统啊、等等，还要查一些。那么我们其实讲到这儿，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漏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年轻女性出现黄褐斑，除了妊娠之后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品，就是她化妆品，比如说她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含铅、含汞，
0: 尤其是美白成分的吧。
4: 对，它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就可以导致你出现黄褐斑。其实这一点也特别特别重要。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这个自媒体啊，他们这个主播带货的时候也会跟你说，哎呀，你要是有斑，一定不能说靠我们粉底遮呀，说你越抹越重。其实后面是这个道理，就是它里面可能铅的或者说一些重金属的含量会多，导致我们在遮盖的过程中反而加剧了，是吧？
4: 对，就有的人是他觉得说，人家这个就是一个祛斑的产品，我买了，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我加重了，那说明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超标的。
0: 是好了，又给我们在生活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问说要治多少次啊，多长时间啊，都是非常好非常具体的问题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给您进行解答。
5: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他说也有听友问说这么难治的这个黄褐斑都能治，说这个雀斑能根治吗？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啊，
4: 其实雀斑呢，它就是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你看好多病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我妈妈就这样啊，我奶奶就这样，我姥姥就这样啊，我就是满脸的这种雀斑，你看我有没有能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这个雀斑呢，它很表浅，刚才它不像黄褐斑，它很复杂，有表皮斑，有真皮斑，然后血管扩张，雀斑它就浮在表皮的一层啊，这个比较表浅的，这个深浅不一的淡褐色或深褐色的这个斑点，从理论上讲，就是我们做条 Q 激光也好，或者做皮秒激光也好，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的一个一个的给你做，就别嫌麻烦，是吧？因为它那个特别特别小，针尖大小的那种小的褐色的斑点啊，就是如果认真真做一次都能做好，那么我的工作经验是这样，就是我做完了，我认认真真做完一次之后，就是用比较好的激光调 Q 或者皮秒，然后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能量，这么一个能量，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后我让他再找我复查一次，就是因为他这个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有深的有浅的，这个点点，那么有的时候浅的一次就 没有问题，那深的时候可能有的确实是稍微深一点，然后我们再补做一次。基本上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两次都好了。很少有做第三次的，就做第三次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超过2%。
0: 他还会再涨，这个他还会再涨吗？
4: 啊，这个是不会再出现了、
0: 哦、
4: 就是以后也是要注意防晒、
0: 哦、
4: 啊，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说复发的。
0: 这一听比这黄褐斑确实简单很多、
4: 对确实简单了、
0: 哦、
4: 对而

0: 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遇到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对这个雀斑有一个误区，说哎，我是做完了会复发吗？
1: 又会再有。
0: 我跟他说了，雀斑的复发率非常低，基本上不复发，只有黄褐斑，黄褐斑。如果处理不当，它有可能复发
2: 啊、哦！哎，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啊。可能雀斑唯一的这个和黄褐斑不一样，它就是点点多，你得多点，是吧？
0: 对对，就是要有耐心，要认认真真的。
2: 它那样的能，就是雀斑要是一次，就它啥都给他们点掉吗？还是也要分次啊？
0: 对，就是一次，咱们就是涂上麻药之后，然后认认真真的一个一个的给做掉就行了。哦嗯、就是这个考验医生，不要嫌麻烦。
2: 耐心啊、哦，耐心细致、哦，
0: 要有耐心。
2: 嗯，嗯，我们听友问说，那这个黄褐斑要多久能治好呢？啊、哦，主任，这个问题好像还挺宽泛的啊。不同的人是不是也不同的情况？大概其大致的是个什么过程、啊？
0: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口服药肯定是要让他用着，在用着口服药的同时呢、嗯，我们选择这个化学焕肤术，就是刷酸的治疗。
2: 嗯，
0: 然后和外用药有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一起用。那么化学焕肤术的，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吧。
2: 嗯，
0: 一般的话就1周到2周。来进行这个化学焕肤一次，但是我个人我还是愿意1周做一次
2: 啊，
0: 保证
2: 它的效果，
0: 一周做一次，效果会更好。
2: 嗯、
0: 然后这个确实是跟病人的这个反应程度不一样。
2: 嗯，
0: 有人做个3-4次就特别特别好了，有人得做个7-8次。
2: 嗯，
0: 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个人的这个对这个。这个酸的这个反应的程度、
2: 哦、
0: 啊，那么如果真皮斑的话，做光子和皮秒的话，我还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就是推荐4次，推荐4次，
2: 每周一次，
0: 我觉得1个月1次吧，
2: 哦、这太好了，
0: 或者二十多天也可以、哦。
2: 对，1周1次，这个刚恢复好，又那也有点健身，
0: 因为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我们正常人的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
2: 嗯，
0: 但是我还是做的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的经验呢，我还是主张就是光子加皮秒结合，做4次左右是最佳的疗效
2: 啊、哦嗯。这样听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不可坚持哈，
0: 对，
2: 因为你做完了刷酸之后，后面的光电基本上就像1个月1次，1个月去一次，
0: 对，其实后期的来的
2: 并不复杂啊，并不繁琐，对，
0: 不是很频繁啊，不是很频繁
2: 啊，所以这个大家问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有个听友太有意思，他说像吃这美白丸和美白饮对黄褐斑有用吗？啊，大家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其实他你吃的这个美白丸啊什么的，其实
2: 里面
0: 是
2: 氨甲环啊，我以为里面有氨甲环酸呢。
0: 啊，我觉得它主要的，因为咱们经典的这个国粹的美白的东西是珍珠粉，珍珠粉美白防晒，所以它里面应该是什么杏仁粉啊、珍珠粉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不应该有氨甲环酸这种药品在里面，因为它这样的话就是它就算药品了，
2: 这个比方说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黄褐斑是干斑哈，我们在做完之后像情绪啊、睡眠啊、内分泌这方面需要有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吗？
0: 对，因为黄褐斑就是要么就是妊娠有关系，要么就是跟肝郁有关系，所以它的肝郁有关系就是跟它那个血管的异常的增生扩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定如果他这个人做了皮肤镜做完了之后，他大片的这种血管的这种淤积，那个就说明他还是跟他肝郁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我也是中西结合吧，我就建议他去中医科呀做一些这个调节这个肝脏啊，就是肝郁的啊，调节情志的这么一个治，但是咱们说回来啊，就是咱们中医中药有很多治疗黄褐斑的这个药物，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讲西医是讲循证医学证据的，
2: 数据学，
0: 对，数据学，而中医它是一个
2: 经验医学，对
0: 啊，说了很多，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经验医学，也还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就是可以和中医科联合，那么主要我们也要看看它到底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怎么样。
2: 反正你要是想快是吧，你得，虽然我们这个也不快，对，还是这个刷酸啊，还有光电呀，
0: 对，
2: 你说我要是从固本啊，是调元气啊，调内在呀，哈，
0: 对，
2: 那么你再结合上服一些中西的药物啊，中医的理疗之类的，什么都可以的啊。
0: 对，
2: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完专家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黄褐斑的成因啊，专业的医美。

0: 目，谢谢您。
1: 好，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呢，那就要线下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来找到曹准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来就诊了。这期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孩子就像一台小型的复印机，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特别的头疼啊，就会发现好的习惯啊，我们说了可能得有800遍孩子也学不会，但是呢一些坏的习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用教啊，孩子一学就会。还有的情况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个坏习惯呢，我们要提醒，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批评，但是会发现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很头疼，有的时候开始焦虑，甚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在调皮捣蛋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深度的解答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模仿坏习惯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哈。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就家长通常会感觉到说怎么就学好不容易，学坏就一秒钟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小朋友像个小复印机，其实小朋友就是家长的复印件，那复印件出了问题就要在原件上找原因。
0: 嗯，那其实孩子模仿比如说一些坏习惯吧，是我们大人的一些坏习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和定义说这孩子他就是变坏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孩子幼儿阶段这小朋友他模仿坏习惯绝对不是因为孩子他变坏了，而是3到6岁这个阶段呢孩子他最核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天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呀他没有是非判断的能力，他们学习的方式呢就是看见什么学什么，对一些特别新鲜的呀、夸张的、新奇的这些行为和语言就容易很刺激到他，他就会感兴趣。你反而一些比较乖巧的好习惯呀、平淡无奇的这些啊，对他来说不像大喊大叫、说脏话、打闹这些行为来的这个冲击力更强，所以孩子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
0: 那确实我们有很多孩子我们会发现最先模仿的是语言，而且呢家长也很头疼的就是最先模仿的是语言的一些坏习惯，是吧？这是我们幼儿园比较普遍的情况吗？
1: 会有，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呢他会就无意间呢说出来这样的脱口而出一些不文明的口头语啊，甚至是我们说大人说的这个脏话，老师呢也会很多次的去提醒和纠正，那孩子呢他当时可能答应了，那转过头来又会去说，有的时候家长也特别疑惑，就说哎呀，一跟家长一沟通，家长就说哎，我们在家没人教也没人说呀，孩子到底跟谁学的呀？
0: 对，是这样的。
1: 其实经过我们再跟家长的这个了解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是这个说脏话的行为之后呢，我们就跟家长沟通，就发现这孩子的爷爷哈带着孩子在楼下玩的时候他跟邻居聊天，然后呢邻居之间会有一些特别习惯性的比较粗俗的这个口头禅，偶尔呢也会说这个脏话，那大人他听着可能就习以为常，他不避讳孩子，但是孩子的听觉他是非常，他敏感度是极高的，那每天耳濡目染就模仿下来了，
0: 所以这个不是家里没有人教是也有人教，
1: 一定在一个环境下他听到了然后习得了，
0: 对、这个环境可能是容易被我们大人忽略掉
1: 的环境，对，就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处于一个语言的一个爆发期，他对所有的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呀、他都会去主动的记忆呀、模仿啊，但是孩子他又没有分辨这个好或者坏，他没有这个能力，
0: 他不知道说那个
1: 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他只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熟悉，就是不是大人经常说，这个他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人觉得有的时候无伤大雅的一些口头禅啊，随口的一些吐槽的话呀，还有包括现在看好多短视频里也会有一些特别魔性的一些
0: 对
1: 一些粗话啊，听着特别粗犷的话，在孩子眼里，这些可都是他觉得可以学习的语言。
0: 嗯啊，那么我们大多数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嗯，我们听到孩子说了，我们就会制止他。
1: 对，
0: 没听到我们就觉得说孩子他可能他不会说，但其实他也学到了，
1: 对，
0: 是吧？
1: 这就没有从根源，没有从根源去杜绝，就是环境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家户户的家长应该都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老人在说方言，
1: 哦对，
0: 然后孩子他就这个时候你
1: 就
0: 会发现，对，满口都是方言。然后特别可爱，那这个就是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对孩子
1: 起到一些引导的作用，
0: 对对，而且是一种强刺激，是吧？那我们如果发现了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语言的坏习惯，我们作为家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孩子，怎么样来给他进行这种纠正呢？
1: 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全家人啊统一语言的底线，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全家人所有人要杜绝说脏话呀，或者说一些比较低俗的口头禅啊，包括一些比较负面的这种吐槽，就是我们全家人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很干净的语言环境。
0: 嗯，说到这个负面的吐槽，其实在这儿也想跟爸爸妈妈来提一提，就是我们回到家，我们通常觉得家很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会吐槽工作呀，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家里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做这个事儿，
1: 要回避孩子啊，
0: 不然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些吐槽你看上去孩子他没听，或者是对他没什么影响，但是可能他就会学到你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事情。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全家来进行统一的。好，这个其实不难做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
1: 态度一致就可以了。
0: 对，好，第二个呢，
1: 就不能夸张的去回应，也不用反复的去说教，就是你发现孩子他有这个说脏话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情况的时候啊，也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是很严厉的去吼叫他。这种过度的反应，尤其是对小一点的孩子，反而会让他觉得，哎，这句话是不是很有趣啊？我说了就会引起大人的注意。
0: 他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大人的想法是这样，孩子反而是那个想法，
1: 尤其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啊，两岁多的小朋友，
0: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1: 就是平静的告诉他，这句话不文明不好听啊，小朋友不能说，轻轻的带过就可以了。
0: 不用说夸张的过度的强调说这件事情很糟糕，你不要怎样怎样，
1: 你跟哪学的呀，你在哪听着的呀，你说就必须让孩子说出来。
0: 明白 OK， 这是我们大人需要做到的。
1: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正向代替这个引导，就你还是要日常呢多和孩子说一些礼貌的语言，用文明的这个对话呢去覆盖一些不好的语言的记忆，这样孩子就会养成一个正向的一个语言习惯。
0: OK， 这个日常的耳濡目染的这个状态太重要了哈。那我们除了语言，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行为模仿，其实家长仔细看也会发现就是有迹象可循， 对吧？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就是说一件事儿特可爱，说他家孩子每天回来脱鞋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右脚踩左脚的后脚跟，他特纳闷说这谁家里谁是这样呢，他就开始观察，后来发现原来姥姥是这样。
1: 其实模仿大人的这个行为在幼儿园是倒是我们经常能发现的，还是挺普遍的。
0: 是，那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其实看上去就是比较温和吧，但是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一下子比如说变得这种爱吵闹啊，爱大喊大叫啊，然后也变得爱推人啊，爱打人啊，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我们分析一个，有一个我见过的一个中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这个小男孩他刚入园的时候孩子很乖巧，但是呢一遇到和同伴交往的时候就会和小朋友抢玩具，抢不过了就直接推人，然后自己会跺脚大喊，然后这样发泄自己的情绪，生气了还摔东西，甚至呢对老师也有不尊敬的行为和语言，然后老师也是很多次的去引导，但是孩子好像依旧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和家长呢深度的沟通以后了解到呢，就是孩子的爸爸在家情绪就特别急躁，遇到事情之后就会大声的这样吼叫，发泄情绪，然后平时在对孩子家庭的教育当中呢也是比较暴力的。
0: 嗯
1: 啊，在接送员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也看到过家长和孩子这种沟通方式，通常是比较简单粗暴，所以孩子在这个长期的观察学习，他自己他就慢慢学会了，不开心或者是想要东西，大喊大叫发脾气，他觉得就是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就是他其实不会别的方式方法，
1: 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是这样对他的，
0: 就是大人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就也就只会用这一种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说，就是孩子他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就是他会向就是家里的这个家人学习的，会模仿的特别，就是特别完完全全的模仿过来。
1: 幼儿情绪处理的方式100%是来源于模仿身边最亲近的人
0: 啊，全部都是，
1: 全部都是。孩子不会天生他就懂得，就是温柔包容啊。大人如何处理负面情绪，那孩子就会复刻一模一样的方式。就是很多大人都会只纠正孩子的暴躁行为，比如孩子脾气不好的时候发脾气，大人就会制止啊，纠正啊，甚至是训斥啊，其实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处理方式，他一定是孩子习得的，这也是孩子一些坏习惯屡教不改的核心原因。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自省和自己改正的这个状态，我们需要首先来调整。那首先我们要做好孩子的榜样，那我们对于情绪，我们就尽量的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吧，是吧？
1: 对，家长要还是要做好一个好情绪的榜样。当然家长也是普通人啊，我们都是普通人，
0: 对，
1: 凡人都会有情绪，我们只是说在当着孩子的面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克制啊，尽量的当着孩子的时候去克制，或者是遇到矛盾啊不顺心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做到轻声的沟通，冷静的去，还是去冷静的去处理问题啊，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情绪的榜样。
0: 对，我们不是说大家情绪稳定就是没有情绪
1: 啊，
0: 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尽量
1: 的去控制一下。
0: 对对，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啊，我在孩子面前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也会这样对其他，
1: 一定会的，他一定看到学到了，并且会复制，然后用于他解决情绪的这个方式。
0: 是的，我们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在幼儿园跟小朋友是这样，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也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跟你就是对着吵的时候，叫青春期很生气，那为什么呢？可能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原来是那样对孩子的，是吧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情绪榜样，这个事情吧，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尽量吧，
1: 尽量
0: 控制。OK， 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当孩子有了这种暴力情绪啊，或者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会不冷静啊，很急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先训斥他，因为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的问题，他也很着急，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以暴制暴，他就想用
0: 我要压过你，
1: 我要压过你，用更暴力的方式去训孩子，那个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这样啊，
0: 对，
1: 试图去改变孩子，但是其实是不正确的。那当孩子有这种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要帮他去拆解情绪。
0: 我们怎么拆解呢？
1: 孩子大喊大叫的时候先安抚，一定要安抚他的情绪，再引导他，你是不是玩具，你因为什么不高兴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玩具被抢走了不高兴？不可以推人，要好好的跟小朋友说你的想法，就一遍一遍的去引导他。
0: 你说到这个帮助孩子拆解情绪，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小视频，视频当中一个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也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日常上课的时候，老师的一个记录，就是老师给了他一个白色的玩具，一个白色的积木，然后他就非要想要一个蓝色的，当时就是在课堂上情绪就控制不住了，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没有说我直接给你换一个蓝色的这个积木，而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蹲下来先抱住了他，然后问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玩具的颜色不喜欢，然后你大哭大闹了。这个时候小朋友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挺冷静的，就是吵闹着点了点头，然后老师说，那你现在坐到你的座位上，他就下座位了嘛，去找老师，你坐在你的座位上冷静一会儿，我给你一个蓝色的玩具可以吗？小朋友又点点头，这个时候换了这个蓝色玩具，孩子情绪就被安抚住了。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比较提倡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在班级里或者家庭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冷静的角落，甚至一把冷静的椅子，就是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好允许你自己 安安静静的去那儿待一会儿，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是可以的，也很有必要的啊。在家庭当中也是，就是我们一家人要商量好这个事情，要一致。我们可以有情绪，可以有不开心。那如果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失控了，或者我已经失控的时候，好，那我们要及时暂停。你可以去
2: 另外一个屋子，
1: 你待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再说。
0: OK， 所以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家长
1: 要学习，要练习。
0: 是的，是的，这个家长在家也可以跟小朋友们来进行练习。其实我们家长大部分的家长，我觉得是这样：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家长就会比他更急的更多。就像刚才李院长说的，就我希望我能压住你，你现在别大喊大叫了。但是小朋友们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想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把这件事情解决好，那我们就需要换一个方式方法，而不能用那种就是压过孩子的方式方法，这样反而你不仅压不过孩子，你还会很生气，孩子也其实情绪也很糟糕。
1: 其实现在的父母，尤其是年轻的这些爸爸妈妈，他们是非常注重这种教育方式的，是很愿意学习的，然后也非常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情绪问题啊、行为问题啊、包括情感问题，都是很注重的。但是呢，只是好像学到了、听到了、忘记了，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调，然后我们家长要反复的去练习去应用。
0: 对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想给家长宽一宽心，不是说大家一下子，比如说我们作为家长也能做得很好，不是这样的，孩子也不会这样一下子做得很好。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磨合的过程。比如说这次孩子情绪失控了，你也失控了，
1: 你也失控了
0: 没关系啊，我们也不要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哈，我们在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能相对来说冷静一下。只要是有了往前走一步的这个进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是值得夸赞的哈。
1: 就是其实真的是当您和孩子之间哎呀有了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还真的不是等到青春期的时候，真有可能小就孩子上幼儿园就给你气够呛，就能把你这不好的情绪一下就让这火就上来了。
0: 是
1: 真的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你是第一次做孩子，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那么我们都可能需要学习，都可能需要进步。今天这个事儿咱们两个人都太激动了，我们都想想，都反思，都互相说对不起。
0: 这个方法好。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模仿坏习惯哈，总是会有这样的行为，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和正确的纠正。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无论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坏习惯，我们都需要先从我们大人的身上开始找找，是不是我们大人有这样的言语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对于孩子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们家长首先我们先自己查找原因，查找出来之后，我们用合适的方法跟孩子来进行沟通。那么有些孩子在幼儿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了有点沉迷电子产品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家长会发现你让他做什么事儿，他已经开始出现了有点拖延的情况了。那这种行为就是也是模仿我们大人模仿来的吗，李院长？
1: 其实是一种大人沉迷电子产品的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是模仿来的。我们就会发现有这个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他注意力比较差，课堂上呢坐不住，尤其是大班的小朋友啊，坐不住，不愿意动手做手工，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不爱参与运动，整天小孩就显得有点无精打采的，
0: 就是你调动他的时候他也
1: 拒绝，
0: 不愿意，
1: 调动不起来啊。然后就是午休或者是回家之后，我们也跟家长沟通过啊，他回家之后的这个爱好的就是爱看平板儿，然后玩小游戏，就家长自己也承认，我们全家的这个日常休闲的方式就是玩手机，
0: 各自抱着手机。
1: 对，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大人各自抱着手机刷视频追剧，
0: 孩子就开始抱着手机看，
1: 很少陪伴孩子互动，这种互动的游戏啊、运动啊、阅读啊。所以这样孩子呢耳濡目染的，他就养成了什么习惯，无聊我就看手机，能偷懒我就不动，就很散漫。
0: 孩子自然就会模仿到你的精髓，这个精髓要打个引号哈，
1: 就是孩子的生活习惯，你会发现啊，完全他就是这个家庭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如果大人他每天终日的这个依赖电子产品，不爱运动，作息也很随意，做事也很拖沓，那孩子表现出来的状态，他就会
0: 就是这样，
1: 模仿这种比较懒散的生活模式。对孩子来说呢，大人的生活方式他就是他默认的一个标准答案。
0: 所以我们大人，如果你是这个状态，
1: 调动起来，
0: 对，你会发现
1: 陪的运动，
0: 对，你会发现你跟孩子说你去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去踢会儿球，去看会儿书，
1: 他是不会动的。
0: 对，他
1: 动，你在那玩手机，你指挥着他去踢会儿球啊，去运动运动，他不会动的。
0: 是的，是的。那玩手机这个事儿，我们一说起来，哎呀，家家户户头疼的事儿，而且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那手机这个事儿，我们到底怎么办？
1: 就是其实还是一些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家庭要执行，至少你要执行一个亲子无手机的时间，就是我们
0: 手机日，
1: 对，我们不能说完全摆脱它，因为可能确实太难了，就有意无意的拿过来刷两下啊。那我们要固定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啊，我们全家人都放下这个电子产品，然后陪伴孩子阅读，或者是你做不到陪伴，那你把电子产品放下，我们各做各的事儿，但是不要把它拿起来啊，一块儿去户外呀，运动或者是做游戏都可以，一定要用。你如果想让孩子彻底的告别手机，那就必须要用高质量的陪伴去替代这种手机的娱乐。
0: 好，这个其实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哈。
1: 对，
0: 就是、家长你不要抱着手机让孩子别玩手机，
1: 还是要家长以身作则，不要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去刷手机、躺平，然后躺平摸鱼。做事儿，家长自己还是要做事儿，就是积极呀、利落呀，就是孩子树立一种很勤快很自律的榜样，孩子就不会呈现出来一种懒散啊、没精气神儿的一种状态。真的有小朋友他会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啊，干什么都不愿意动，我累，真的会有，上幼儿园就有这样的小朋友，
0: 就开始累了
1: 啊，就开始累了。
0: 其实他也不是累，他是很无聊，
1: 对
0: 啊，他提不起兴趣，
1: 他不知道干什么，就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 兴趣、你就这时候要给他个平板，他就兴趣特浓厚。
2: 就有的小朋友真的是这个样子，
1: 真的是这样。
2: 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老人带孩子的多一点，会让孩子就是看动画片的时间长。然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小朋友他好像对很多事情也是提起兴趣的不是特别高。
1: 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孩子长期的刷手机看动画片他会很急躁。他就会很急躁、
2: 情绪很急躁、
1: 因为他的神经高度的去集中在这个电子产品上、它里面是高频的一种刺激，对孩子的长时间下来孩子他的性格就会变得很急躁。
2: 那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上班没有办法陪伴哈，那我是不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听点故事什么之类的，就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行吗？
1: 听是可以的、
2: 比长时间看动画片强，
1: 磨耳朵是没有问题的。
2: 好，所以我们给家长提个醒吧，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这个事情很重要啊，而且老人也很辛苦，我们不要一上来就否定老人说啊你不能让他看动画片，我们会发现家庭的矛盾又爆发了，是吧？
1: 就是或者真的咱们白天哈、没有时间，也考虑到爸爸妈妈确实大家都很忙嘛，
2: 对，
1: 白天上班真的得需要老人帮带的时候，那好，白天如果孩子看了，那晚上我们就不看了，就是你接管过来之后的这段时间一定要高质量的陪伴。这个是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2: OK， 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在买玩具去商场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买这个玩具，然后你就说一个月一次的买玩具这个机会已经用完了，孩子就开始哇哇的哭，或者是
1: 用任性啊哭闹啊，哎，达成目的了，用这种方式达成目的了，哎，他自己再加上我亲身验证之后好像也确实有用，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固化这个坏习惯。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脾气差呀，
2: 对，或者说我们孩子脾气就这样
1: 啊，其实是他看到了，一定是看到了模仿来的，然后总结出来了自己的这个生存方式。
2: 发现很好用，
1: 发现很好用啊。
2: 那我们首先就是我们大人之间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是那种比如说哭闹冷战的情
1: 况。对对 对，要杜绝这种家庭负面的这种处事的示范啊。家里人之间的沟通首先我们都是提倡和那比较温和的理性的，不赌气也不冷战，不要在孩子面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真的对孩子是有影响的。
2: 好，这个又给爸爸妈妈提要求了，我们尽量不在孩子面前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吵架呀之类的，
1: 让他感受到啊。
2: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是要就是坚

0: 守原则吧，温柔而坚定。我们一直说这个词，温柔而坚定，就是当孩子他当众的真的是哭闹耍赖的时候，那家长不要妥协，也不要打骂。
1: 那家长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知所措，说你看我哄哄不下来，我想给他屁股来两下，然后大公共场合的我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怎么弄这孩子就在那儿哭。然后有的家长，特别是现在偏年轻的家长，就比如说蹲在那儿，或者是站在旁边，家长看着手机，孩子在地下躺着哭，
0: 真有这样的。就是
1: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温柔而坚定的，就是跟孩子来沟通呢？
0: 就是真的是当你遇到了孩子在公共场合耍赖的时候，或者幼儿园门口耍赖的时候，首先家长你别觉着
1: 丢人
0: 啊，你先别觉得没面子不好意思了，因为你如果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就不能很没有情绪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了啊。我们是要这个，先处理情绪，再处理这个问题了。
1: 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还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你就保持很平静的态度。你等他情绪平复了再沟通，他不会一直哭闹的。
1: 就是让他如果这个时候就是哇哇哭的时候，那就先哭一下，
0: 让他哭一会儿。让他哭一会儿。
1: 等他稍微哭一会儿，我们大人会说：“哎呀，孩子哭累了
0: 啊。”对，
1: 小孩
0: 会哭累
1: 了。小孩哭着哭着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了，怎么也没人来哄我。
0: 就是在这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说看着孩子哭不管，而是让孩子知道哭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等他
0: 最重要的，
1: 等他哭一会儿，稍稍冷静一点的时候，然后我们再
0: 说怎么解决啊。我们再告诉孩子怎么解决，一定要教会孩子正向的诉求，就是我们要引导他，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有什么需求的时候，那请你好好说话，我们认真沟通。这个是大人一定要教会孩子正确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特别重要，其实，但是往往是我们在对孩子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其实很容易忽视。是的
1: 、小朋友其实我们会发现他有时候哭啊闹啊，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觉得那我就哭我就闹，然后大人就来哄，或者我的目的就达成了，他就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我们教给孩子正向的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对，就是很多家长他能做到孩子哭闹耍赖的时候我不搭理你，但是呢他没有做到，
1: 没做到下一步，
0: 孩子不哭了，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倒回去，我们再说说，我们再聊一聊。很多家长就没有做到这儿、或者是这些问题其实反复发生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一次两次我可以，时间长了他又烦了。
1: 对，
0: 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去建立，因为孩子他真的是需要在每一次事件当中啊去建立他的这些形成他的常态吧。慢慢建立起来，形成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
1: 好，我们不要在孩子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给他讲
0: 这些，以暴制暴。
1: 对，也不要给在孩子哇哇哭的时候就让他停下来，3、2、1、然后就要给他讲。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你也很生气，然后结果还很不好。等到孩子稍稍冷静一点，我们再教给孩子想要什么，想怎样，好好的来说。
0: 好好说啊。
1: 还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家长会发现会有说谎的情况，家长这个时候就急了，就说怎么能说谎呢？这上升到了一个
0: 道德高，
1: 对，道德高度，人品问题了，是吧？还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不是我怎样怎样，是怎么我爸爸妈妈没给我怎样怎样。
0: 对，
1: 家长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有时候也挺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们前段时间有个大班有个小朋友，其实孩子平时他日常的特别乖巧，性格特别乖巧，然后还也挺胆小、挺内敛的这样一个小孩，
1: 不是说故意调皮的那种小朋友。
0: 还真不是这样的小朋友，但是你就突然发现那段时间，这孩子就特别高频的，像我们说的习惯性的说谎了，就是你一听他说的就不是真的啊，敷衍找借口。早晨起来幼儿园，他会说我肚子疼，我头晕啊。其实因为他天天说孩子嘛，还是孩子，他每天都说这个。
1: 他是为了干嘛？不想干嘛？
0: 几个都为了逃避我们晨间的一些体能锻炼呀，他可能嫌累，是不是？就是想可能跟爸爸妈妈就待一会儿啊。其实这也是那孩子没有正确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表现啊。他可以，其实完全孩子可以说我今天不想参与。我
1: 想直接
0: 说，直接说，我想妈妈陪我5分钟，我今天不想那个参与，我有点累就可以了。或者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给孩子那个规定的一些作业呀、手工啊，没有完成的时候啊， 他不会承认自己贪玩的忘了，他就是我做了妈没给我装
1: 啊，就又是有点小撒谎的感觉。
0: 啊、我弄坏了，我去奶奶家，那谁谁给我弄坏了、其实孩子哈，他犯错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脱。
1: 是的
0: 啊，就是哪怕我们作为老师也好啊，父母也好啊，你去跟他温柔的沟通，但是孩子的本能他就会有点想狡辩。他就不会很坦诚的去立马就认错啊，
1: 这是
0: 我觉得大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
1: 对，这是他的一个就是本能
0: 吧，
1: 我们家长别上升到一个高度是吧？
0: 对，就哪怕你知道了，就是孩子他确实他现在找借口了，他推脱了，你知道他确实是推脱了，然后你一下就脾气就上来了还是不要这样啊。就是我们也发现，跟这样的这个家长，有这个问题的小朋友家长沟通之后呢，就会发现根源，家长日常一定有过什么为了省事儿、嫌麻烦然后敷衍孩子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你答应了孩子陪伴了、
1: 答应带你去
0: 我们周六周日去哪哪哪啊、你周六周日你有事儿了或者你累了，然后就对孩子有这种说了不算啊这种事儿，或者是用下次再买改天再去这样的话去敷衍孩子，那时间长了呢，他耳濡目染，他就会学会了用这个撒个小谎，我就能规避批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谎不是恶意的欺骗，他只是精准的复刻了家长的处事模式。
1: 真的又在复制你。所以家长不要说我也没有这样啊，我也不是什么什么呀，我也不说谎啊，怎么这孩子就开始说谎了呢？
0: 就是、复印件出了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复印件出了问题你一定要到原件上去看看是为什么啊。
1: 就是其实孩子说谎他也是算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那我们家长就要知道是不是我们在逃避某些责任让孩子看到了。
0: 就是在孩子的认知里啊，遇到麻烦的事儿、不想做的事儿，就是害怕被批评的时候啊，说谎找借口对于他来说是最省事儿、最不用被指责的一种方式了。这是从这孩子从家长身上习得的一种生存的方式，
1: 本能的
0: 生存的方式啊。
1: Okay.
0: 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他会有一个就是行为的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误区吧。
1: 是什么呢？
0: 家长会觉得这个忽视一些什么善意的谎言呀、客套敷衍呀，家长会认为这些好像都是日常很随口的，
1: 都很正常，
0: 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方式。
1: 对，
0: 他就没有想到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1: 可能我们说这个是客套
0: 啊，
1: 我们就是这样。
0: 也有没有可能，你可能和朋友约好了周六周日那个一起干嘛去？但是真的累了，这时候你当着孩子打了个电话啊，我今天
1: 找了一个理由，
0: 我有事儿，我不去了。你挂了电话，孩子会说你不是没事儿吗？
1: 对
0: 啊，说哎，我就是累了。其实这些敷衍呀、对孩子来说都是他听到了、看到了。他就学到了。
1: 哎呦，真的
0: 就会对这个全盘的去照搬，然后慢慢会养成遇到一些事情呢就会推脱呀这样的一个性格、
1: 哎呀，真是有时候我们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无论是社交也好，或者说我们夫妻之间有些沟通也好，其实有些我们觉得是很正常，我们都没有说引起重视，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在孩子看来他就用你这样的方式，然后用你这样的方式他在他这个年龄对其他的同学和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就是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点问题。
0: 就是家长不能双重标准。
1: 是这样的。

0: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我们今天说到了幼儿阶段的孩子哈，有些模仿坏习惯的这个状况出现，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和纠正。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了小朋友们习惯性的这个看上去是说谎的一些行为哈，还有就是推脱敷衍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李园长？
1: 就是我们还是要家长首先戒掉我们这个客套啊，那敷衍客套，做到言行守信吧。
0: 我们答应孩子，
1: 对，答应孩子一定要，首先你如果做不到，你不要随口承诺，也不要遇事找借口。那做不到的事儿，不要跟孩子去轻易的许诺。答应孩子的小事儿，那你就务必的去兑现。
0: Okay.
1: 也不能去敷衍啊，或者糊弄啊。我们首先给孩子要建立这样一个很真诚处事的这样一个范本啊。
0: 我们小朋友们有撒谎的情况，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家人我们大人会，比如说会训他，他有点害怕呀？
1: 会的，对，所以当孩子有这种行为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接纳错误吧，弱化孩子这种行为，这种孩子逃避的心理啊。当他犯错啊，或者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规定的任务的时候，不要上来就批评或者指责，甚至贴标签。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告诉孩子一次，没做错没关系，你勇敢承认。不用撒谎，就消除孩子他害怕被打骂的这种逃避的动机吧。
0: 好，那吃饭挑食这个事儿是因为小朋友们模仿家长吗？有段子说，爸爸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你买的都是你爱
1: 喜欢吃的。
0: 那小朋友们挑食这个事儿呢？
1: 就是其实小班的小朋友是特别容易有这种挑食的这个行为啊。入园之后就会发现好多小朋友，你就看吧，一个班的小朋友，绝大多数都有饮食上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他是习惯比较差，有的时候是孩子挑食偏食啊，吃饭的时候就是挑挑拣拣，只喜欢吃加餐呀，或者肉，不吃蔬菜，不吃主食，这样的小朋友我们都遇到过。不爱吃的就扒拉掉，可以倒出来，然后随手就扔了。满满的一碗饭，你就发现他会浪费一大半儿。特别普遍这种现象，现在啊，
0: 那怎么办？
1: 吃饭也是挺拖沓的，其实还是就是家里的一种进食习惯。生活习惯，孩子的生活习惯，他一定是100%符合家人的状态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他没有规律的三餐，挑食啊，或者浪费，或者在进食的状态比较散漫，比如你看那个有没有是
0: 吃饭看手机，
1: 或者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你就抱着碗，然后去那个一边去看着电视，去看着手机，
0: 去茶几上
1: 去玩去，去茶几上吃去了啊，这样孩子就会默认吃饭他就是随意的事儿。他没有觉得正餐我们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就是可以很敷衍的。那在幼儿园呢，我们短时的去规范，但是一回到家里，这样又会有这种负面的示范。

0: 然后就会啊、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是嗯，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良好的三餐习惯是特别重要的，
0: 对，特别重要。
1: 嗯，就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家要同步，是吧？
0: 对，
1: 咱们都吃饭，别就是说叫你吃饭你不吃，说我一会儿吃，
0: 就不是孩子不听的话，其实就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参照。
1: 嗯嗯 ，OK， 那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固定的用餐时间，我们固定的用餐位置，
0: 对，
1: 然后我们不要说你不吃没事儿，一会儿可以加餐，或者你不吃没事儿，一会儿我追着喂，这些其实都是会让孩子形成这种挑食的这种坏习惯的原因哈。OK， 好，谢谢李园长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园长。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残障的女孩子，她叫李冰，她是残健有光心理支持机构的合伙人。我们来介绍一下李冰啊，其实最初知道李冰，是一位残障伙伴给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孩子呢，在做一个专门支持残障人的心理机构，当时呢就让我眼前一亮，因为做残疾人支持机构的人很多啊，专门关注心理的其实少之又少。而和李冰见面呢，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经历，又让我眼前一亮。他虽然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也就是跟我一样的病啊，但是呢他通过后天的努力，只身一人呢在北京打拼，不仅有在北京的很多大厂工作的经历，2024年呢还离职和几个小伙伴创办了一个专门支持残障人心理的机构，残健有光。而且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进修了心理学的相关硕士学位。他总说他就是想活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不一样人间烟火的女孩李冰，讲讲她的故事和她对生命的感悟。李冰你好。

0: 实有很多的那个形态，就是表现形式。那时候我在之前我以为脊柱裂都是像我这样的，那时候我身边也没有脊柱裂的朋友。后来我跟他了解过之后，我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的发病部位跟大家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式就不太一样。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在上小学1年级吧，的时候好像才表现出来，就是右下肢才开始有波形，之前的话是身高了、步态了，各方面都没有影响，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进行式的一个病。然后呢，8、9岁的时候我也做过了腰部的一个脊柱上的手术，但是医生当时说的是。我的父母是带着我来北京做的手术，当时说的是就是我是有脊髓栓隙，好像就是这个，说是拿出来了一个什么骨刺，然后以后就不会影响身高，就会长高了，但是也没有说，像医生说那样就是长高，它还是影响了身高，还有步态，不过好像也没有再严重那个步态，就是一直到。8、9岁之后就那样固定了那个步态，就是这样的。
1: 其实，我大概知道了，就是其实咱们这种病，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就是它不是说得了这个病就要坐轮椅或者怎么样，其实它表现的这个形式还是很多种的哈，其实。你看也有像我这样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坐轮椅，也有像你这样的，就是可能身高啊，就这个步态
0: 不
1: 呀受
0: 太，
1: 影响。对，对，我还想起来，就是也有一种叫隐形的脊柱裂，他们基本你都看不出来是吧？就是你从外观看，基本上跟健全人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个李斌就是。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其实跟其他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步态发生改变之后吧，可能是
1: 就
0: 小
1: 是此
0: 学。
1: 之前你还是跟大家是一样的，是吧？就是。
0: 因为各种地方从外在上看不出来任何的不同，除了就是也像您说的是脊柱裂不是有隐性和显性吗？可能那个只是在后背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平时都是穿衣服的，又看不出来。所以说一开始是，外形上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什么没有不一样的，后来的话就是从步态上显现出来了，然后就是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长高嘛，那时候长得比较快，也就在身高上也体现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人，
1: 对，我就觉得你很敏感，
0: 这可能也跟我妈妈有关系，因为从小，就我妈就给我讲故事，就很小没上学之前，我妈就开始给我讲故事。我觉得也可能跟我妈妈本身也有关系吧，她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她也比较有，就那种童心和童趣。一直我妈都是个挺可爱的人，也很活泼。然后呢，所以说是当时步态就对我产生了，对我的心理产生了影响。因为之前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吧，后来就有这个不一样了。你肯定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在外边走路，也会走起来会比之前会不舒服一些，然后也会注意到外人眼光的不同，然后就有所影响。
1: 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呀？
0: 其实这个事情我是现在想象过去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具体的话，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是我有个很明确的，我妈妈给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那时候我，7、8、9岁来北京做手术，那时候的步态就有比较明显的不一样了嘛。然后我妈说我小的时候就见人就很多话，我是个，而且是看到人的时候就是那种 嘴很甜的人，

0: 见了叔叔阿姨或者怎么就叫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可能就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就会稍微沉默一些。然后后来我12、13岁，那是第一次是8、9岁来北京做腰部的手术，后来12、13岁来北京做腿部的手术的时候，我妈妈说我的性格就跟之前又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就是更加的会沉默一些，不太喜欢跟别人去那么沟通。是我
1: 就
0: 妈
1: 不
0: 这
1: 像
0: 样跟我
1: 小的
0: 说。
1: 时候那么活泼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可能太活泼了，我们家就女孩子比较少，就很喜欢女孩子，就是大家都喜欢逗我。我平时呢，我又比较喜欢说话，反正就是看到谁就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这样叫，还问大家要吃的。可能小这是对性格的一个影响，就是您要是不问，可能我平时也没这么想过，我只是想到我妈妈对我的一些评价吧，我想出来，可能是我觉得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影响是最大的。
1: 那青春期其实你已经有印象了吧？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说刚才说青春期的影响是最大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时候是上初中了，应该是初二或者初三。我还休学了一年，要做手术，做了手
1: 做
0: 术，
1: 手
0: 然
1: 术。
0: 后还有那个戴那个矫形的那个东西，所以是不能，一开始医生说这一年要在家里每天都戴那个矫形的，所以就不能上学。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对我是有影响，但是它没有说影响我的日常的生活和交流，只不过我可能比小的时候会沉默一些，会没有那么叽叽喳喳一些，但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系，人就会变得更成熟稳重了嘛。就是残障本身，也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对我心理的影响，就是我总是给自己跟自己较劲，我会想象，哎，如果我不这样会是怎样的？至于对外界的影响，可能还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我从我的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来看，大家没有，这也是跟后来的对比吧。后来我接触这两年接触残障朋友的残障小伙伴的一个对比，我发现可能我之前的环境并没有，大家并没有因为我的残障，歧视我，特别是我的亲人们，还有我身边的朋友，所以说，整体上的影响，我觉得对我来说，主要就是一个内心的影响。我会知道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会不太想去，在很多人的地方去走，去出现。
1: 学习心理学其实，也是在自我认知，包括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我觉得好像表面上我们是在支持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支持自己，就是让自己怎么能够更好的认识，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好像你也就刚才听你说哈，我觉得你也一直在探索，就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其实我做这个，我只是觉得我自己需要，然后我就24年开始接触残障群体，从做志愿者开始，然后慢慢慢慢走到现在，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做了残健有光这个心理服务的品牌，专门做残障融合的心理支持。其实这是一步一步走的，其实之前我也没有这样的设计，我只是，人生总是隔了一段时间就会卡住，就是。
2: 北京时间3点整，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清代贪腐大案，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案件，这个案子叫东乡血案，在这个清朝历史上有著名的同光三大案，指的是同治和道光年间发生的三起大案，分别是刺马案、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以及四川东乡血案。我们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东乡血案，知名度好像不如杨乃武、小白菜，也不如刺马案，但是这个案子历时八年，经过大小审判14次，上至总督，下至升斗小民，数以百计的角色牵扯到案件当中，历史意义更胜于前两案。有关于刺马案和杨乃武、小白菜案，此前在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了。那么这个东乡血案呢，它的案情惊心动魄，牵扯面极广，它也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紧绷、官府虚弱无力、中国处于大变革前夜的征兆。这个案子我们放到这一个系列的最后，而且一天两天可能都说不完，那我这就慢慢说，您呢慢慢听。
1: 四川东乡百姓为什么要高举良清民安的大旗围堵县城？清朝青窑伯父制度在东乡县遭遇了怎样巧立名目的残酷事实？建生李金良因为何事从拥护包税制的改革者变成了革命者？他以何种理由起诉捐书局，并找袁廷娇替他越级上访？多次上诉又多次失败的袁廷娇，在幕后主使李金良撤诉之后，为什么还要坚持诉讼？绥定知府做了什么许诺，暂时缓解了千人围城的局面？又是谁做出了什么决定，再次点燃了百姓的反抗之火？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2: 话说那是光绪元年的五月，炎热的夏季笼罩在四川省绥定府的东乡县，这儿即将进入令人最难耐的酷暑时节。三伏天虽然没到，但是天也够热的。5月19日，就有这么700-800人聚集在了县城州河南岸的观音崖，人群当中扛出了一面白布大旗，上书4个大字：良清民安。粮是粮食的粮，清就是清算的清，民安不用解释。人声鼎沸，混合着热浪，一波一波地冲击着对岸的县城，这个阵仗可就吓坏了官府了。知县叫常连，他紧急下令关闭城门，除非有紧急事务，谁也不能进，是谁也不让出了。不得入城的人群就在这个河南岸聚集了3天3夜，3天以后，人群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增至2000多人。这些人呢，情绪越来越激动，而且高喊着良清民安，良清民安。甭管是摇旗呐喊的百姓，还是围观的人群，或者是各级的官府，谁也没想到这个事儿会逐渐摆脱各方的控制，就跟这个脱缰野马一样，扫荡东乡的城镇和乡村，而且持续了数年之久，整个过程吞噬了难以计数的鲜血和生命。那么这起围城事件是怎么起来的呢？良清民安什么意思？又从何谈起呢？困守县城的官府又作何打算，有何反应呢？我们说东乡的百姓围城是苦于税赋太重了，皇粮国税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粮税征收的不清不楚，老百姓感觉到这个担子日益沉重，那自然是民心不安。其实啊，如果按照制度而说呢，清朝的税赋还不算重，而且呢征收比较简便。早在康熙朝，朝廷就宣布了叫永不加赋，把康熙年间的税收数量作为之后征税的标准。理论上来说呢，随

随着清朝中期人口的爆炸性的增长，每个人纳税的额度还在不断的稀释，人们这个税负感应该是变得越来越轻松。再加上雍正年间他执行了摊丁入亩改革，把这个人头的征收的丁银呢摊入到按土地征收的田赋当中，存在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消解到田亩之中。清朝人呢按理儿说啊，只需要缴纳一种正税，叫地丁银。伴随着税种的简化，老百姓缴税呢更是进一步的便利了。官府事先告知每家每户应缴的税额，老百姓在征税期间拿着个银子到了官府，官吏验足成色和这个重量以后呢，加盖足额的印章，老百姓自己把这个银子给投入银柜，整个过程叫自封投柜。清朝是在制度上做到了轻徭薄赋，与民为善。可但是您听我这重音您也明白了，这是制度上的事儿。问题在于制度遭遇了残酷复杂的事实，它往往在实践当中就面目全非了，甚至变得狰狞可怕了。四川东乡县的税收实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清朝的税收基本上是以货币的形式缴纳，白银和铜钱儿，这是通行于大江南北的两大货币。朝廷颁布的兑换标准是1000文制钱儿，就是朝廷制作的铜钱儿啊，对应1两白银。可是在征税过程中，东乡县的官吏不断在提高着兑换标准，强迫老百姓按照1两白银对应2000文甚至更高的标准缴纳铜钱儿。咱们就说吧，这家人呢本来是应该交5两银子，他按照制度来说呢，整个家庭拿着5000个铜钱儿换成官银就缴了税就没事儿了。但是官府不干，你必须给我10000文，这样的话才给你兑换5两银子。考虑到这是当时所有地方官府通常的做法，并且白银的实际购买力确实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东乡这种缓慢的加征尚且没有触及到老百姓抗争的临界线，老百姓还能忍。而突破底线的这个行为是发生在咸丰初年，当时啊，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作为国家财富重地的东南半壁江山陷于战火当中，税收无望。而对于朝廷来说呢，军费逐年的激增，国家财政都快崩溃了。于是清朝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相对稳定且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官府在四川加征津贴，以填补财政漏洞，就是让你们这儿再多交钱。可即便加了津贴，仍然是入不敷出，够不上军用，怎么办呢？同治初年，四川省又再次加征了捐书。四川省下辖的160个州县当中，除了最贫瘠的几十个州县以外，每年都会派定加征的金额，就仅捐书一项派下来的金额啊，就在正税地丁银的2倍左右。除了津贴捐书两项包括你的地丁银以外，地方官吏又巧立名目，额外收取各种的补贴漏规，这些统称为杂费。就这乱七糟的都加一块啊，在比较富庶的州县近乎于正税的10倍，即便在一般的州县也达到了地丁银的5-6倍。哎呦，这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广袤巴蜀大地上官民的矛盾时有发生，税额高起，老百姓缴税困难，而上缴钱粮的时候呢，州县官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说为了尽快的完成任务，就发明出了种种的土方法。东乡县地处于四川省边缘的大巴山区，山地占到90%以上，那四面环山，悬崖峭壁，自然条件非常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别的产业，什么上富士康打个工啊，淘宝上开个店啊，都没有，就是靠天吃饭种地。老百姓并不富裕，自然就不能够及时的缴纳逐年增加的税额。但是即便偏僻的乡村呢，它也有富贵人家，一些有财力又有想法的绅士就代替乡亲们缴纳了捐税，这就算是先行的垫付。哎，我先替你们垫上，交给官府，官府那儿去完差，然后我呢再找乡亲们要钱去。但是您琢磨琢磨，这些人是在做慈善吗？他哪可能是这个意思呢？当然这个话呀也不能够说绝对。您看甭管是宋朝啊明朝啊，有的那个乡绅他真是这么办的，自个儿家比较富裕，替乡亲们先垫上，然后让这个乡里乡亲的你们再慢慢还。

这样一来呢，他就有威信。可是一旦面对官府加征加派的时候，他也没那么多钱去垫付了，这种事儿他就干不了了。由谁来干呢？列位，有好心肠的就会有那恶毒歹毒心肠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有想法的乡绅呢，不是做慈善，他的想法很简单，这些包揽税赋的士绅们在杂费之上再加杂派，这可就属于变种的印子钱了，高利贷一般，使劲的压榨老百姓。要不怎么说无利不起早呢？这里边种种额外的加征被统称为叫浮收，浮就是浮动的浮，这一个浮字妥帖地描述了不少士绅的法外敛财。这里边没有规矩，没有法律，也不用公示，也无据可查。东乡县从事这种勾当的士绅们颇有心机啊，要求百姓你得是先缴纳各种的杂派，然后才允许你交金贴和捐书，然后再允许你交正税，也就是交地丁银。有朋友说先交哪个后交哪个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因为你只要交了地丁银再缴纳金贴和捐书，按理说官府就得给你开这个完税的串票，有了串票呢，就相当于你缴纳完毕了，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完税证明。可问题是，好的真正有良心的士绅已经干不了这种活了，这都是经过筛子筛出来的，有点权力，有点钱，有点名望的，良心还得少少的这么一伙子人，这帮人替老百姓垫付了这些钱了，所以你先得给我缴纳杂派，先保证我的利益，然后你再交什么金贴呀、捐书啊，再交地丁银呢、啊，否则就不给你这个串票。说没这个串票又能怎地呢？我的老天爷呀，当老百姓的不缴税，那官府就会上门治罪，这叫抗粮罪。也就是说，朝廷的赋税在四川东乡的实践演变成了包税制的变种，少数地方士绅就决定了税收的标准，把持了收税的实权了。那么从自封头贵到包税制的转变，既是州县政府财政窘境和权力萎缩的反应，也是乡绅势力的膨胀，他们掌握了实质的收税权了。普通老百姓呢，在关乎自个儿利益的问题上丧失话语权，任人宰割，贫瘠的土地，沉重的税赋，那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当然古往今来呀，巴蜀山区不乏反抗的传统。早在康熙年间呢，东乡一名武生就不满官吏任意哄抬银钱标准，千里迢迢到北京城去告御状去了。康熙皇帝呢为此批示，说许每两银子折合1400文，永铸为令，立碑铭之。东乡县就把这个康熙的御批铸成了铁牌，立到县衙门口，接受百姓监督。但可叹的是，铁碑终究还是败给了地方官吏的狡猾无赖和加征的冲动，很快呀就成了一纸的空文了。您等到这同治年间呢，东乡的包税行为已经是相当的成熟稳定了，全县的税收由他们本地捐书局来全权负责。全县48个场镇，每一个场镇你公举出一个人进这个捐书局办公，筹划东乡的税收。这48个人呢，被称为叫局绅，听局级的局，乡绅的绅。每年呢，知县大老爷把这个税收的责任就交给捐书局，这些局绅们先垫缴，然后商定给老百姓杂派多少啊，银钱比例多少啊，到时候咱们能挣多少啊。好，定下来以后找老百姓要钱去，谁敢不给，那有衙门呢。话说东乡的陈家坪有这么一个贱生，名字叫李金良。这老李家呀，在乡里也算是数得着的殷实的人家，人家李金良呢又有功名在身，所以他就想当这个局绅。因为你虽然是富户，但只有寄身于局绅的行列才能够挣点钱，最起码能够保住家里边的产业，政策偏向自己这方。所以这李金良啊，经常就往县里边捐书局跑动，希望得到一个局绅的位置。可是绝大多数现任的局绅跟李金良是一样，人家也想保住这个位置，所以就很讨厌他这种既有格局又有钱还总想掺和事儿的所谓的改革者。同治末年的某一天，李金良跟某位局绅就发生了口角，结果对方这位局绅呢抬手啪给了李金良一大耳贴子。
哎呦，这清。

0: 清脆的耳光声可就把这导火索点燃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耳贴子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偶然事件啊。李金良把这一巴掌视为奇耻大辱，我是有功名在身的，见到县大爷我都不用下跪，你凭什么扇我呀？他一下从拥护包税制的改革者变成了革命者。你们那个捐书局，包括这些局绅，那都是不符合朝廷法度的，我告你们去。所以说，他跟他哥哥李金都联合了本乡本土同样不得意的地主富户，要向捐书局报仇。因为你捐书局本来就是一个非法机构，李金良决定，我要把这个灰色层面的事儿拿到台面上晒晒阳光。他以东乡局绅佃粮浮收、破坏朝廷税制，以此为由要发起诉讼。当然了，他也知道包税制是四川全省很多州县的惯常做法，向四川的各级官府起诉吧，胜诉的可能性那就微乎其微，干脆就越级上访，上北京告御状去。可是李金良这儿，那打小娇生惯养惯了是吧，他又不想吃翻山越岭的苦，不想面对京城衙门的刁难，所以他需要找这么一个替身，找一个既信得过又有能力的人替自己出面，让他代替自己去京控，京城的京，控诉的控。于是东乡血案的主角袁廷娇可就闪亮登场了。咱们说这个袁廷娇何许人也呢？他本是东乡袁家平人，大概是生于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他是李金良的一个远房亲戚，管这个李金良叫舅舅。袁廷娇他们家有薄田三四亩，粗通文字，还曾在东乡县衙门充当过白役，就是编制之外的差役。虽然后来遭到辞退，但是袁廷娇呢也是增长了社会阅历，磨练了胆识，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能力，非一般的贩夫走卒可比。因此李金良就认为自个儿这个远房的外甥袁廷娇是可以信赖又有办事能力的京控人选。同治11年的8月，37岁的袁廷娇在东乡部分乡绅的支持下就上北京城京控去了，状告东乡县局绅垫缴粮银，收纳浮收。也不知道是同治末年京控的案件太多，导致朝廷不太重视，也或许是四川的包税势力早已经买通了相关的衙门，袁廷娇上诉到步军统领衙门，结果呀被以鲁莽扣婚罪押解回四川。您看这个罪名多搞笑啊，鲁莽扣婚罪，扣就是扣门的扣，婚呢外边一个门，里边一个昏迷不醒的昏，这代表的是宫门，在这儿代指衙门的大门口。好，袁廷娇这儿竟然是被押解回四川，交给四川总督处理。时任四川总督叫吴唐，有朋友说吴唐，哎呀，这是糖尿病人吃的吧？是木糖醇的吗？吴是口天吴，唐是海棠的唐。他责令杖打李金良100，加号30日；杖打袁廷娇90，加号25日。打完了，加完了，交给东乡县发落。当过差役的袁廷娇途中找一机会他跑了，东乡县呢也没有穷追袁廷娇和李金良的罪责，估计啊是不想把事儿闹大。同治12年的10月，东乡前河部分乡绅和这个局绅王宗恩也爆发矛盾了，这伙子人呢就加入到李金良的革命行列，一块支持袁廷娇继续诉讼。袁廷娇就向时任东乡知县常连状告局绅，说像什么王宗恩呐、冉正江啊、向若潘呐、说他们一共是13个人私家税捐，我们有证据。知县常连认为你所控的各款都是东乡百姓商量以后征收的，而且不是今年如此，他历年都如此啊，判定袁廷娇污蔑局绅，驳回指控。之后袁廷娇多次赴成都控告，四川总督这个吴唐都是命令东乡知县复核，有没有这个情况？有的话你们解决。作为被告方的局绅势力，他们推出后任知府也是当地局绅的张玉康上下打点，贿赂了四川省、绥定府、东乡县的官员。那这些官员收了钱了，敷衍了事，也不认真的侦查侦办，凡是自身有问题的人，他当问题爆发以后啊，他不是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反而是想要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东乡的局绅们就把这个矛头对准了李金良。王宗恩和冉正江等人呢，就找到李金良谈话。别闹了，不就是想加入我们这个群体，你也想当个局绅吗？这事儿没有什么不可谈的嘛，你让袁廷娇那上蹿下跳的，何必呢？何苦呢？来，我们这个团体敞开大门，你加入进来吧。哎，就这么着，李金良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东乡捐书局，他也成了局绅的一员。那他自然就退出了告状的行列了，自个儿的目的达到了。局绅和李金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啊，那离开了李金良这些乡绅富户的支持，袁廷娇的诉讼行为那就消解于无形了，这相当于是釜底抽薪了，你还告什么告啊？结果所有人都看错了袁廷娇了。李金良退出以后，袁廷娇这儿啊继续艰难的诉讼，他已经不是为了李金良的私利，而是真正的把矛头对准了课捐杂税。事实上，没有了李金良的幕后约束，袁廷娇啊，他竟然能够迅速的把东乡乃至整个四川省搅了一个天翻地覆。首先，他再次向四川总督衙门控诉，明确提出要逐层的清算税负、核定永久性规章的要求。四川总督吴唐一瞧，我了个亲娘嘞，怎么又来了？他再派员查办，结果派出的人到了东乡那儿啊，被人家一贿赂，行，这事儿又不了了之了。袁廷娇一瞧，正常的法律途径走不通是吧？那我们就自下而上督促一下吧。光绪元年的三月份，袁廷娇率领着30多名百姓到局绅向若潘等人的家中，要求清算历年的粮账。向若潘等局绅态度蛮横，不予理睬，滚！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背后的靠山都加入我们了，你还闹什么闹啊？那这种局绅的傲慢增强了袁廷娇动员百姓的号召力，于是这可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始给您说的千人围城的场面。光绪元年5月19日，袁廷娇聚集了700-800各乡的乡民，在东乡城州河南岸的观音崖竖白布大旗，明确提出要粮清民安。至此，袁廷娇和东乡县就开启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业。当时啊，东乡的知县常连，他这当然着急了，上千名老百姓就在县城河对岸搁那示威呢，这事儿得赶紧处理呀。他向绥定知府易蒙之告急，易蒙之这个名字您也记住啊，他派出了临近的太平县的署理知县姓祝，让这位祝知县呢赶赴东乡调停官民矛盾。因为你这是隔壁县的署理知县，你这属于是第三方，到那儿好好说说，让他们散了吧。祝知县到了这儿以后呢，安抚为主，百姓们有诉求啊，纷纷说，大老爷您不知道啊，这个税赋征得不清不楚啊，我们这儿日子没法过了。我们可不是造反啊，我们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只求降低苛捐杂税，减轻我们的负担，让我们有条活路。祝知县这儿赶紧安慰，好好好，你们的诉求我都了解了，我去找他们谈去。哎，这个局势就有所缓解了。可等到这位祝知县进入东乡县城以后，局绅们都冲出来了啊，反了他们了。您也甭说，您也甭劝，我们找上级官府要查办报民，对于所谓的什么查账啊、降税啊，压根就不提。祝知县的调停可就完全失效了。而知府易蒙之呢，随后也赶到事发现场。这位易知府啊，也是一心缓和百姓的情绪，当场就许诺说，从第二年开始咱们就减征捐税，同时答应袁廷娇等百姓的代表说，这么着，你们跟东乡的局绅呢一块到我的知府衙门，咱们一起清算历年的粮账。围城的百姓诉求得到基本的满足，大家伙纷纷就散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呢，哎呀，淳朴的百姓们缺乏斗争经验呢，因为这位知府的许诺只是空头支票，这个清算工作呀一拖再拖，后来就没下文了。因为作为知府的易蒙之一瞧，东乡围城困局已解，这事儿就落定了，没有迫在眉睫的难题，就没把这个矛盾放到心上，所以东乡这个问题呀，远远谈不上解决，甚至说就被基本搁置了。如果说千人围城只是点燃了一个导火索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儿那是彻底踹翻了炸药包了。光绪元年秋天， 东乡知县常连接到其他的差委，庆福县的知县松定阳他到东乡这儿署理知县。到了这年的十月份呢，孙定阳置历史问题于不顾，竟然是接受菊深的倡议，东乡的银钱比例再提高500文，一两白银如果按照理论来说应该等同于1000文铜钱儿，而白银的购买力高，所以说1400啊1500啊也正常。而官府和局身呢层层的盘剥，2000呢3000呢也到过，结果这回一两白银竟然是折合成了4700文铜钱儿，以这个数来征收。官府还派出了丁勇四处催缴，此前暂时熄灭的火焰迅速升腾起来，民间直接可就炸了锅了。袁廷娇继续鼓动百姓和局身要清算税账，这回老百姓们纷纷加入，找他们算账去。那之后这个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讲述东乡血案。
3: 究竟是怎样的意外导致东乡百姓的怒火越烧越旺？是谁做了什么致使东乡县各种社会矛盾全面爆发？绥定知府易蒙之想出了什么对策想快刀斩乱麻？袁廷娇等人跟各路官兵展开了怎样的激战？监察御史吴震在发往紫禁城的奏折中写了哪些石破天惊的实情？袁廷娇在供词中又供述了怎样的事实真相？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0: 石方才给您说到，东乡的知县孙定阳他竟然是接受了菊深的倡议，把东乡的银钱比例再提高500文。老百姓有不满是吧，没关系，派出丁勇四处催缴，敢抗粮抗税，房子给你扒了，锅给你砸了。本来暂时烧熄的火焰迅速着火苗就变大了。到了这年的12月份，袁廷娇鼓动百姓和菊深清算税账，老百姓们纷纷加入。腊月山区的冬天非常的寒冷，袁廷娇一行人到官场渡的菊深梁天贵他们家算账。梁天贵安排清账代表就住在官渡场的文昌宫，结果这天半夜文昌宫是发生了火灾了。官场渡的团练团首李开邦还有吴方体他们认为是袁廷娇等人纵火，赶紧一棒铜锣汤汤汤汤要抓捕清账代表这一行人。袁廷娇这儿仓皇逃脱，但是有9名的清账代表被李开邦等人给砍伤了。咱们必须得说，这个血不会白流的。原本就非常紧张的身民关系，到这儿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说这场火到底是谁点的？还是无意间这蜡烛啊，或者是煤油灯啊，它失火了引起的这个火灾？谁也说不清楚。可是乡民的怒火也是随之熊熊燃烧了。转过天来，袁廷娇带领着上百号人到官渡场这儿找李开邦报仇。李开邦倒是跑了，但是袁廷娇这边可就开砸了，砸毁了场上的盐店花行，这一腔怒火全撒到这儿了。菊深和团首李开邦等人就上报到知县那儿，说袁廷娇啊纵火滋事。这新来的署理知县孙定阳，他竟然是下令让本县的把总许安国率乡勇100余人前往官渡场这儿追捕袁廷娇。 咱们必须得说，来的不是朝廷的军队，只是本县的乡勇。但是

愤怒的老百姓反而把许安国的队伍给缴了械，把他们骑的马匹也给夺了，把他们手里边拿的器械也给抢了，局面进一步失控。局身代表张玉康还有李开邦等人呢，进一步要求县的老爷要请兵剿办。可以说这一下潘多拉的魔盒可就被打开了，东乡县积压的各种社会矛盾这全面爆发起来了。您看，首先当地呀，帮会势力是很庞大的，四川的袍哥在川东那儿势力强大，当地就流行着拜官府不如拜码头。由于袍哥组织是游离于朝廷的律法之外，官府呢视之为会党加以打压。结果官渡场风波发生以后，有这会党的头目叫吴凤山，他们带着人参加了打砸抢活动。哎呦，这帮会袍哥和民众又融为一体，而且吴凤山的公开口号就是帮助穷苦兄弟们报仇。袁廷蛟等人一瞧，这也没法拒绝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吧。那这里边就难以分清谁是真正来清算的乡亲，谁是浑水摸鱼的会党，反正都是对朝廷不满的人。而在官府和局绅的眼中，袁廷蛟竟然是勾结会党，当然官府把他们称为叫会匪。当地的盐枭马洪伦也参与进来了，四川呢盛产井盐，私盐贩子走街串巷历来有之，而东乡的盐商自然会严厉地打击私盐贩子。我们是卖官盐的，你们这些卖私盐的来搅和什么呀？他们雇佣了巡兵，遇到零星的私盐贩子就缉拿送官。盐贩子为了自保，逐渐的是拉帮结伙，形成了盐帮。两派的冲突在东乡这儿愈演愈烈。道光初年曾经就爆发了血腥的火拼，那可是闹出过人命的。而东乡的正经的盐商呢，又大多是局绅。所以说私盐贩子跟这些盐商们也有不可磨灭的矛盾。此前呢，袁廷蛟率众围城的时候，大盐枭叫马洪伦他就行动起来了，数百盐贩子声称要进城保卫县衙。有朋友说不对呀，这些私盐贩子怎么会向着官府呢？不是保卫县衙官府，其实啊，他们想闯进城去，到那个监牢里边把被关押的同伙给救出来。现在官渡场这儿又出了事儿了，老百姓跟官府的矛盾彻底激化了，是吧？好，私盐贩子们也窜进来了。说到底呀，苛捐杂税是导火索，引燃了东乡这个大炸药桶。看似相关的不相关的各路人等就挤压到一块儿。而绥定知府易蒙之呢，是在这年的12月12日接到了孙定阳的禀报，当时腾就火起来了。围城事件发生不久，易蒙之呢亲赴东乡安抚过民众，在他看来，我已经是够尽职尽责的了，给你们脸了。我曾经召集东乡的绅士和百姓到我知府衙门来查账，完了你们也没来呀，事情没有下文，怎么这矛盾还在继续呢？易蒙之本来呢就打算把这事儿啊给他摁压下去，等自己什么时候升官了，这儿跟我就没关系了，没想到矛盾还是在自个儿的任期爆发了。易蒙之决定快刀斩乱麻，派出驻军千总杨开泰还有侍职蔡启祥带兵100多名赶赴东乡查办。光绪二年的大年初二，杨开泰等人率着100多官兵啊就到了距离官场渡40里的双河口，忽然就听到一阵竹筒号声，四周的民众蜂拥而来，手持刀枪农具把这官兵团团围住，拿锹的，拿棍子的，拿镐的，还有拎着粪叉子就出来的。杨开泰这儿威吓老百姓说，我乃奉命查案的千总，尔等速速散去。老百姓们谁也不怕呀，大家伙七嘴八舌的就骂这个杨开泰，说他们呢是假冒的官兵，还有人呢说他们是县里局绅王宗恩雇佣的私人武装，要去官渡场找乡亲们复仇呢。反正群情激愤，人数众多。杨开泰这一琢磨，跟你们废什么话呀，干脆动武算了。但是好在呢，侍职蔡启祥把他给劝住了，杨兄不能打呀，这儿老百姓众多，打得过打不过放到一边，真闹出人命来咱们也没法交代。蔡启祥这儿放下身段好好的解释，可老百姓们还是不听。杨开泰也发现这场面眼瞅着要失控了，他这只好是下令让官兵放下武器，脱下号褂，
并且留下了旗帜马匹，空手撤退回城了。咱们客观来说，官兵在这个事儿上还是保持了克制的。遇到局身围绕的知县孙定阳，本来就恼火乡下的乱象，听闻杨开泰一行狼狈而逃，他这气得嗷嗷叫唤，又写了一道呈文给省里边，语气啊进一步加重，而且呈请绥定知府转四川总督，要发兵剿办。上级一盟之志，痛定思痛，他知道东乡这个事儿敷衍不了了，他一边向临近的川北镇请求援兵，一边把孙定阳的呈文可就发往成都了。到了二月，当地局绅呢，包括团首李开邦在内，联名向四川总督控诉袁廷骄，说他呀屡次抗粮阻捐，纠众围城，勾结外匪，抢劫市场，焚掠乡村，而且还自证说我们都是受害者。正月间呢，袁廷骄啊、吴凤山呢，率数千人鸣锣吹筒，把他们的住宅给抄毁，器物、钱粮、账簿等被扫楼一空，恳请发兵剿办。四川总督吴棠接报以后，让冀明提督李有恒率所部虎威保营2000人，中营总兵雷玉春率1500人，管带玉子营游击谢思友率玉子左营500人，会同东乡附近的川北镇官兵500人进驻东乡勘乱，这可是整整的4500人呢。二月初四，谢思友率部最先抵达东乡，之后其他各部也到了。那么李有恒呢，是本次勘乱行动的总指挥，麾下有四处汇聚而来的兵马4500人，他这就下令了，让刘道宗、李光岳率队分别进驻场西和官渡。这李有恒啊，是湖南新化县人，咸丰2年投的军，先后在两湖、云贵、四川等地作战。他这20多载戎马生涯，因为有战功，先后获赏花翎、永号、黄马褂和3代一品封典，累升为冀明提督。说提督就提督吧，怎么还冀明提督呢？这提督啊，是清朝陆营军队里边最高的军衔，从一品，主管一省的水陆军务。提督以下分别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陆营军队的建制从上到下分别是镇、协、营、训，那就意味着从一个小兵子升为提督是非常困难的。而清朝后期战争频发，立功的官兵不在少数，加上封疆大吏滥保举荐，很多将士得以快速升迁。而在湘军系统当中，参将游击多如牛毛，提督总兵也不在少数，可是军职有限，僧多粥少，很多立功升迁的军官没有获得实缺，只能是候补。于是乎呢，冀明这个词儿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李有恒具备了出任提督的资格，朝廷啊先记下他的名字，等有空缺职位以后再行补授，这就是冀明提督。他的部将刘道宗，人家也是冀明提督。雷玉春是冀明总兵，谢思友的头衔呢，在档案里边一会儿是游击，一会儿是总兵，反正都比千总高啊。他们在现实中都是高官低就。李有恒和雷玉春都率领3个营，类似于副将的角色。刘道宗和这个谢思友呢，只率领1个营，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营官。冀明军官太多了，这都没处用去了，只能是大官小任。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实缺，那个俸禄也很少，那怎么办呢？官兵们的额外收入全靠作战的补贴和奖赏，所以陆营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作战欲望特别强烈，赶紧打起来吧，盗匪的人头就是我的军功章。大兵压境以后，在东乡这儿又会上演什么样的剧目呢？我们先来看官方记载。当时说四川总督吴棠抱病在身，四川的布政使文革暂时署理四川总督。文革在光绪2年3月20日就上奏了李有恒勘乱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啊，这是官方记载，说这个袁廷骄党羽众多，有很多的主谋啊。大兵初到东乡，袁廷骄的党羽假扮百姓，来到各营请求免缴，以为缓兵之计，同时窥探官兵的虚实。袁廷骄同时散播官兵要血洗东乡的谣言，恐吓百姓，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一块加入匪党。李有恒会同新任的绥定知府王元进
以及东乡的知县周汉贴出了告示，小玉乡民只抓首犯袁廷娇，让乡亲们安心就业，受胁从的百姓散去大半，其中包括畏罪潜逃的会匪吴凤山。官府这儿严密稽查，于2月28在开县把吴凤山擒获。吴凤山供认他和袁廷娇合伙滋事，纠结朋党，意图大举。列位，这大举就是造反的意思啊，这罪名要是坐实了，这就是诛灭九族的罪过。说2月30驻扎官渡场的刘道宗接到探报，说袁廷娇率领2000-3000名匪徒分作三股直扑军营垒。接下来就是描述官军这如何的威猛，说这个袁廷娇呢如何的狡猾，最终结果是说匪徒溃败而逃，生擒匪徒7人，都是甘心从逆的凶犯，就地正法。此战堪称是官渡寨子粮大捷，这就是表功劳呢呀。大捷以后呢，李有恒协调各营于3月初4进攻各寨。初四的黎明，前营刘道宗、中营李凤友分别督率部队进攻了乌嘴寨。乌嘴寨的头目王胜祥被手下匪众献给了官军投降，另外一个寨子悍匪赵元作20余人都被官军杀死，其余的匪众出寨起降。旋即啊，官军又围攻了中和乡的红岩寨，奋力攻破寨门，杀死悍匪赵尚任等10人，缴获了鸟枪、台炮、刀矛多件，其余的匪徒跪地求饶免死。经过这几场硬仗，附近的各寨闻风丧胆，赴营请罪，纷纷的弃寨归家。只有尖峰寨、新寨倚仗着地势的险要，赵登银、赵富仁、杨千祥等人盘踞在这两个山寨，不时的吹筒放炮，顽抗到底。到了初5，刘道宗、李光月进攻尖峰寨，各营将士从羊肠小道攀援而上，结果匪徒呢从上边扔这个飞石滚木，官兵们冒险向前，枪炮齐施，攻破险要关卡数处，同时很多官兵受伤。李有恒就发现尖峰寨的悍匪都聚集在寨前以及寨的左右，后寨的石灯天梯几乎是无人防守。李有恒这运筹帷幄，命令李光月督令亲兵以坚成卒，就是上边人呢踩着下边人的肩膀。白长胡响清最先突入寨中，结果被守门的悍匪砍伤右额，官兵见状振臂高呼，攻破了尖峰寨，镇斩逆党300余人，包括赵登银等头目全是斩了。此一战官兵阵亡1人，受伤30名。攻破尖峰寨以后，官军转战新寨，配合李凤友的部队攻打新寨，两部官兵奋力仰攻，枪炸火弹齐施，成功的攻占了山寨，杀死悍匪40余人，生擒2人，官兵受伤4名。两次大规模作战以后，东乡的局势基本稳定，官军进入扫荡剩余山寨的阶段。3月初10，雷一春和王兆南分别督队攻破了千金洞，杀死悍匪多名，余众投降。南城寨、斑鸠洞此2处的匪徒纷纷是弃械出寨请罪。官军逮捕了袁廷娇的父母，而贼首袁廷娇诡计多端，不知所踪。文革最后又奏报说，李有恒正会同各军乘胜进剿，务求擒斩袁廷娇，同时咨请陕西省派军入川协剿，防止袁廷娇等匪徒跨过川陕交界逃往陕西汉中地区。您看这个文革的奏折呀，表述清晰，立场鲜明，把这官军描写得特别英勇，然后说这个袁廷娇呢占据山寨对抗官府。而官军经历2次战役，将近10日的战斗，英勇作战，终于镇压叛乱，稳定了局势。最后说明主犯袁廷娇在逃，官军正在全力追捕。之后呢，太平县的知县，就是那个姓祝的，此前想要调停没成功的那一位，他上报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开县的会匪吴凤山纠集数百人想和袁廷娇联合，袁廷娇是拒不接纳。袁廷娇怎么说的呢？说我被求减粮价，并非谋逆，我们不是造反呢，我们跟你们这些会匪不是一波的。完了还给了吴凤山1笔钱，让他遣散会党。想不到吴凤山离开袁廷娇以后，竟然是强掠各乡，
听到有官军抵达才远逃而去。那么为了彻底的

安定地方，对于官府来说呀，当务之急就是缉拿逃脱的袁廷骄。文革采取的是明纵暗擒的策略，把李有恒大军撤往成都，只在东乡那儿留了一个营，在绥定府驻扎两个营，暗地里边呢，府县两级衙门以及局身团练武装，那可是明岗暗哨，遍布耳目，就想让袁廷骄放松警惕，抓住他以后啊，判他一个谋反大逆的寡罪。四川官府在扫尾全功，东乡的战事好像是要落下尘埃了。可就在这个期间，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掌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吴震，他的一道奏折递进了紫禁城。哎呦，这道奏折呀，石破天惊。他奏折里边的话，可跟之前的这个奏报完全不一样了。这位监察御史吴震，乃是绥定府平昌县人，咸丰十年的进士，由翰林院转任御史台。此人呢，刚正不阿，不畏权贵，遇事敢言。作为绥定的老乡，吴震始终关注着东乡事件。四川省奏报事件的经过和吴震耳闻的完全不同。他描述的事件过程呢，是这么回事：地方官糊涂不作为，一误再误，把普通的民间骚动当作叛乱，向省里边请兵剿灭。最先抵达的统带五字营长长官谢某，听说这个袁廷骄已然是畏罪潜逃，其余的百姓啊，耕作如常，该下地下地，该生火做饭生火做饭，就知道这并非是民变。再看百姓，没有什么军火器械，反而是由十多名的长者老头们呢成文诉苦。谢某就觉得这没有发兵必要啊，于是带着兵勇回省。而这李有恒到这儿以后，他看到的其实跟那个谢某相同，却因为部下官兵逼奸民妇，遭到百姓惩治，于是纵兵报复。老百姓惊慌失措，纷纷地躲进山寨，哭声震野。李有恒借清查袁廷骄为名，骗入山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是屠杀殆尽，还殃及了临县太平县的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李有恒的部队对这个当地的妇女呀，先奸后杀，事后留下数百名相貌出众的女子，传载而去。按照这位御史所言，东乡事件那可不是镇压叛乱，而是官军烧杀淫掠的一桩血案。御史吴震就愤怒指出，袁廷骄聚众滋事，自然理应严惩，但是东乡的知县以及局绅们也应该查明责任，依法审理。绥定知府易蒙之办理不善，轻率请缴，难辞其咎。统兵的将领李有恒滥杀无辜，祸害乡里，又杀了老百姓，假冒军功，还纵兵强奸民妇，把貌美的女子掠走，实属祸国殃民的大恶人。哎呦，同一个事件，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呢？况且涉及到数以千百计的生灵，关系重大，不容遮掩蒙混。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御史吴震手里边掌握有证据吗？哎，他这儿啊还真掌握着。您看呢，在光绪二年七月初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有这么一处轿屋的门口。什么叫轿屋呢？就是老百姓来这儿雇轿子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外地装扮的中年男子，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看着贩夫走卒在宣武门奔走进出。他似乎在享受着白日里难得的闲暇，又好像安静地在等待着什么的到来。忽然间，几个官员率领着一帮凶神恶煞的差役兵丁飞跑过来，把这闲坐的男子团团围住。为首的就质问他说，你可是来自于四川的袁廷骄？男子并没有被吓住，非常镇定地回答说，小的正是。那为首的一听，来，锁上带走。顿时有锁链套在他的脖子上，几个差役就把他给押走了。四川全省正动员千百人全力缉拿的要犯袁廷骄，却在千里之外被京城的巡使轻松捉拿到。官兵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七月初五啊，御史吴震派遣家丁报告巡城的御史，说这个袁廷骄住在宣武门外某处。后来民间传说呀，袁廷骄来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刚正直言的同乡御史吴震来告御状的，可是没想到吴震告密呢，把他给出卖了，又有传。

文成御史抓住袁廷蛟以后奏报给皇上，并且按照规矩交给刑部审讯，刑部尚书随即奏报了审讯的概况，并且附上了袁廷蛟的供状。那么现如今东乡血案事件的当事人袁廷蛟，他的供状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是以亲历者的视角诉说了当年的情形。他自己供述说，我呢叫袁廷蛟，是四川东乡县人，今年40岁，在县属的袁家坪地方居住。本县往年征收粮银1两，金贴1两，都有旧章可循。同治3年，贼匪窜乱东乡，本县所属的48厂被王宗恩、向若潘、李开邦、王启言等48人会求县长官按厂设局，每厂设身1名，议定钱粮。之后是乐派捐书，他们把每两银子定为27-28串制钱不等，罢管数年，浮收余利，从不向我们百姓清算捐税，也不悬挂清单，因此乡民不服。同治9年到10年间，学政夏大人挂牌试狱，东乡的文武同生这才知道家乡的赋税不敷，有大额的捐税没有上缴朝廷。全县百姓向局绅王宗恩等人要求清算捐税，王宗恩呢藏匿账簿拒绝清算。我们告到县里边，王宗恩等人贿赂县官仍不清算。在同治12年8月间，我进京，在步兵统领衙门呈控，但是步兵统领大人把我借送回四川总督衙门交发审局审讯，我不服，我就跑了。去年5月19，我和众捐户进城找王宗恩算账，城内因见我们人多，关闭城门。数日以后呢，绥定知府易老爷来县里边查讯，随后下令按旧章交粮，并且刻了10碑，永远遵行，并要求王宗恩等人跟百姓清算钱粮。我们百姓遵照知府大人的示意就解散了。可是到了本年的正月12，我们到丰镇场找王宗恩去清算，他花钱雇用了假差人诬告百姓，大家伙都很不安。正月28，太平的知县祝老爷来查核，我们禀报祝老爷要求查账，并未聚众滋事。祝老爷也让局绅王宗恩等人清算账目，王宗恩等人藐视不尊，再次贿赂了我们本县的孙老爷，设计陷害我们。孙老爷随即请兵就围剿我们。2月19，谢大人统兵到了我们东乡县，接受百姓的呈词60余张。谢老爷知道我们不是聚众滋事，人家28就撤兵回省了。可到了3月初3，李提督、雷总兵统兵抄杀尖峰寨。当时啊，我们各户的老弱人口都是拿了衣服、拿了钱粮，就到搬金洞那儿躲避。李提督的兵到了以后，因为我们这儿又有钱又有粮食，没给开寨门，但是也没有抵抗。结果这位李大人呢，纵兵抄杀，先后共抄杀道寨乡堡12座，洞18处，连掳带杀1000名无辜的百姓，奸掳妇女200余人，烧毁民房500余间，寨洞衣物钱粮被抢烧一空，并将我的父母妻子掳去，在东乡县的监狱监禁着，包括我的叔侄弟兄也被他们囚禁了。后来我听说我父亲被押身死，我和其他9人赶赴成都躲避，不料官兵来捉拿，4人被捕，其他4人逃散了。我于6月29抵达京城，在宣武门外同乡教屋那儿寄居。听说吴御史老爷是我们乡亲，7月初3想向吴老爷呈诉，但是并未见面。初4我在茶馆里吃茶，不料吴老爷家人带着官兵把我拿获了。袁廷蛟的供述大体和御史吴镇的弹劾相符，同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细节。人家也总结了几点关键信息。首先，王宗恩等局绅侵吞捐款，贿赂知县，请兵剿灭。其次，李有恒、雷玉春纵兵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烧毁民房，抢劫钱粮。最后，也是他着重强调的，东乡百姓那可不是造反，也没有拒捕，更没有向官军扑营。供述上报以后，
那么朝廷中枢鉴于东乡事件所有案卷人证都在四川省呢，命令把袁廷蛟押解回

四川，崔素已经调任四川的总督，也就是原湖广总督李汉章，抓紧到任，会同文革确切查明，据实禀奏，不得稍涉回护。毕竟两方面讲述的事实差距太大了，真相究竟如何呢？对呀，真相究竟如何呢？这个事件又将如何发展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节目一开始呢，请欣赏安禄昌演唱的《丝弦儿扣准装疯》的选段，《喜坏我力不天官》。

0: 哎，杨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1: 非也，非也。

0: 何得报？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通，真的。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被潘仁美所害。当初潘杨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弄颠倒了啊？
2: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1: 看看他倒忘坏了。
3: 忘了的好啊！
2: 哼。

0: 是地狱门口把我打死、
1: 上当了啊！
0: 不不不，我还有啊，颠三倒四不说也罢，
2: 来。

0: 不差，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
1: 下面呢，请欣赏黄长明演唱的河北梆子《寇准背靴》当中的选段，我这里接过酒意中。

不清啊。常言说为人莫做男人的事，只觉得胆怯心不宁。可把我摆不够了，因你要守令，我穿着这身忠孝披心吊胆，在灵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凤送信儿，我还得坐到天明里，你个偷人眼的老头子哟。咦，我还穿着这身倒霉的孝衣作甚？

瓶中暗跟踪，准住炮里一溜风。我年老他年轻，他路数我

离间了又怕漏了线，学个地后又白冷，贴贴踏踏，踢踢踏踏又向上，如幻又扭脚步踏。

0: 弟们托去小山搂大祸，杨元帅看来万箭在，我追根究底要查清。
1: 十分十下十九冬，我没比
0: 劲，
1: 你老
0: 唱哭。说什么你心明来，我不明，我心里好比豆腐半小葱。你怪我，我就自管走，今晚咱来个好吗？

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一段呢，是韩文梅演唱的老调忠烈千秋的选段《重整朝风》一段。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

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儿，你像人的眼睛是人类感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读书啊、认字啊、看图啊，甚至说认人看人啊、欣赏美景，都是需要用到眼睛的，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所以眼睛不仅是重要的视觉器官，还是容貌中心，是容貌美的一个重点和主要标志。你像人对这个容貌的审视，首先从眼睛开始。一双清澈明亮、妩媚动人的眼睛，不但能够增添容貌美，使之更具魅力和风采，而且能遮去和掩饰面部其他器官的不足和缺陷。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画龙点睛。所以这一个词儿，你就知道眼睛的重要性了。那么目前咱们老年人眼病主要有那么几种：青光眼、老花眼、飞蚊症、白内障、角膜炎、结膜炎、沙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麦粒肿啊、散粒肿等眼部疾病。你像我国近4亿多老人，几乎每2个老人中就有1个人受眼病困扰。所以人到老年对眼睛来讲，补充好叶黄素是关键。那得补充什么样的叶黄素呢？就像我说的，你得是叶黄素脂。你像我们这次说白了，等于是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脂，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叶黄素脂高吸收、高含量、高浓缩、高稳定性，完了钱上还特别便宜，就是低价格，你看着没？98块钱一盒，你就打开天辟地有叶黄素脂那时候起，它也没有这价格啊，因为这不是叶黄素啊，比叶黄素好的那是天上地下。你拿30盒多给你15盒，算下来合60多块钱一盒，就1天1块豆腐钱。我这两天呢也跟大伙讲了，像叶黄素脂这样的活动也就这一次， 我不为别的啊，说为了让大伙记住我大林，我不为那个，我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啊兄弟姊妹们都能用上，为了让大伙这眼睛快点好起来，让咱们这个心里边都能亮堂起来。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这个眼睛视力一旦失去了，你就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所以不要和眼睛和光明去讨价还价。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眼病都跟这叶黄素流失有关系，当然过了50岁以后，叶黄素就已经开始加速流失，人自身就无法合成，所以各种眼病出现，各种症状出现。你比如有的人啊，开始可能是说只是轻微的有点这个眼干眼涩，逐渐的呢迎风流泪，而有的人啊表现出现眼睛胀疼怕光，或者是早上起来发现这个眼睛有水肿的表现，那这视力呢一天天下降，这些都是叶黄素流失的表现。那么当你这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达到60%以上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明显不舒服了，有人就会出现什么刺痛感、异物感，之前可能偶尔眼睛酸痛，这个时候他这种酸痛啊就会变成刺痛，而且总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就好像进沙子了啊，进那个小飞虫了啊，甚至说进那个头发茬了，进灰尘似的，你用手扒开啥也没有。有的人呢甚至出现飞蚊症，眼前有黑点儿，看东西啊还出现重影，甚至眼睛还有什么呢，进辣椒面一样的那种烧灼感灼热感。如果叶黄素你再不及时的给它补充进去，那就会真正形成眼病了，青光眼呢、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呢、最后导致出现什么失明啊，就致盲了，啥也看不着了。你等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去补充叶黄素，那恢复起来就很慢了。你现在还没到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上，你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你信我的。但是你说让已经失明的眼睛再重见光明，那晚了，对吧？咱有啥说啥啊，那是做不到了。所以已经就看不着了，把那手啊放在眼睛跟前你都不知道，那不就瞎了吗？对吧？你就泡在叶黄素堆里边，你那眼睛也好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咱别耽误了，对不对？哎，别让自己后悔。所以叶黄素你是越早用越好，早了咱防治，对不对？哎，那眼病啊即使有问题，它治疗起来它也轻松，好的也快。你像之前我遇到一眼病患者，什么眼病呢？白内障。刚开始啊这个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啊，先是右眼的这个视力下降啊，他把这个左眼挡上，右眼看东西都不全，总觉得少一块。后来呢就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滴眼液还是不行，眼睛成天就是胀乎乎的疼啊。完事儿他就到医院去检查了，最后就给确诊说是白内障啊。第二年嘛就做的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啊好了能有2年啊，2年之后啊这个眼病又犯了，而且比之前还严重。然后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就几年的时候他就反反复复的啊，这其中呢还出现过2次眼底出血，还做过了激光手术啊。到最后他那2个眼睛啊医生都不敢给碰了，怎么的呢？说你再手术你整不好你真就失明了。那怎么办呢？到后期就没有办法了，视力下降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后他那2个眼睛看半米左右距离都是模糊的，而且呢眼前呢总出现打闪。那你说什么叫打闪呢？啊，就像阴天下雨，大伙你见没见过那个闪电咔嚓咔嚓的，就那打那闪电，哎，就是那种啊强光闪电。他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这右眼黑乎乎，仅存在一点光感，这左眼呢就天天打闪。他说我每天呢都像活在雷电交加的日子里，我看不到晴天啊。讲话大林老师啊， 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说能把我这两只眼睛治好，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我都认了。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手术好几次了，两个眼睛我也看了，晶体都变硬了，颜色都变成深褐色了，而且最主要什么呢，视神经都萎缩了啊，你这眼病很厉害，你就是想做手术医院现在都不愿意给你做，做不了，右眼呢也都那样了，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左眼呢多少还有点希望，看看能不能行吧。完事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叶黄素纸，起初他怀疑啊，他一说这价格398，他怀疑这么便宜啊？为啥他认为便宜呢？倒不是说他有多少钱，因为他治眼病他吃了不少的药，他花了不少的钱，哎，讲话来1000多块钱一盒的药都吃完事还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回咱跟他说是398一盒叶黄素纸，他觉得这便宜能行吗，说我说你试试吧，对吧，你别看它便宜你试试吧。后来呢他用了能有1个月左右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左眼清楚点了，不那么模糊了啊，眼睛打散也差了。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又给我打电话说左眼看东西变形有黑影啊，这些现象也逐渐彻底的消失了。后来呢他这个左眼不但说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反而呢是越来越清晰了，就连仅存的一点光感的右眼都能够影影乎乎的了。所以你说咱这叶黄素纸好不好，它和叶黄素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一个有用一个没用。那你像叶黄素纸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这个区域，能避免黄斑变性啊，避免黄斑病变，避免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保护膜，形成一层对光的过滤器，能综合过滤掉外界这些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蓝光紫外线，能避免晶状体受损，起到保护眼睛保护晶体的作用，最起码眼睛别出事啊。同时叶黄素还能修复你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就是人的眼睛视觉啊，成像最主要就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你像眼底区域啊，它的功能越强你这个视力就越好，而眼底视觉最敏感的这个区域是哪儿啊，黄斑区。你看当我们检查视力的时候查的就是黄斑区这块的视觉，这里边主要又靠叶黄素，所以这个区域它叫黄斑区，也就是说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这块区域健康，还能避免眼睛受到损害，而且叶黄素还能营养视神经，目的啊就是让你的眼睛视力瞅啥瞅得更清晰，明白吧，不模模糊糊的。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发出这样一声感慨，这个眼病难治啊，为啥难治啊，因为眼睛自身就有一个屏障啊，它有一层保护屏障。那为啥说一般的药它不好使呢，为啥说一般的药它治不了眼病呢，到不了眼睛这块儿啊，能进入到眼睛的只有叶黄素能做到啊，就这些个营养素能进入到眼睛里边，可以穿透那层屏障，直达眼底，直达你眼睛黄斑区域，直达你的眼睛视网膜，直达你的眼底血管。所以叶黄素起作用，它主要起到的是润眼护眼提高视力的作用，而市面叶黄素其实挺多的啊，琳琅满目，但是你看北京这块很多老干部，很多这个眼部的病友都愿意上我们医院来开这个叶黄素纸，知道为啥不，因为它不是叶黄素，很多人他不明白，还在追求什么呢，叶黄素含量，你应该看什么呢，你看它究竟是叶黄素还是叶黄素纸，你看是一字之差，那效果差10万8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我们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 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啊，一个劲儿的看含量。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叶黄素酯，第一能对抗我们眼底血管硬化啊，软化我们眼底血管啊，对于我们这个平时眼压高的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对不，对于这些患者来说那就非常好啊，它能避免我们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了，那么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一脱落那不毁了吗，这人不就再也看不见了吗？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这么个作用啊，帮助我们疏通眼底的血管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作用，疏通眼底血管作用。第二呢，能提高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眼睛爱红啊，爱干，甚至说爱那个痒刺挠，那这就是眼症感染嘛。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是高含量的，第三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它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担保的。第四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不仅咱们这是叶黄素酯，而且它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的，它能软化眼部血管，改善眼压高的问题，改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啊，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之后指定好使，那你就放心用，指定好使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嗯，还有那个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啊。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主要是针对干诊区的患者病人用的啊，就是针对于那些退休的老干部，而且呢不能报销，属于完全自费药，价格是398一盒，一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先开上两盒，因为市面上进口的都是多少，500-600块钱，600-700块钱一盒，那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事呢十盒还得多给两盒，20盒呢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就说合适不？嗯，你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简直那不就超级便宜吗？好不，太好了，一盒吃上那半个月多好啊，是吧？哎，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软胶囊啊硬胶囊啊，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啊，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就可以多备上点了。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上了年纪啊，俩人眼睛都不太好的，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上他一年的，又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可以用，是不是，让孩子也带点啊，也吃点啊，叶黄素这是好东西，小孩都适合用，吃去呗。你看现在这小孩有多少啊，眼睛视力不好的，对不对，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就用一用啊，下次就没这机会了，难得的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个机会啊，我希望别错过，你拨打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个电话，你看看还能争取上名额不。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

0: 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你看刚才我为啥说让大伙赶紧打电话看能不能争取上名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眼瞅着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眼病，你都要重视眼睛，你就当眼部保健了啊。所以这个叶黄素你平时啊能吃上是最好的，知道吧？这眼睛是大事儿，你别不重视。我就拿我亲身经历的跟大伙说一说吧。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给一位糖尿病患者瞧病。这个病人呢曾经做过视网膜手术，有糖尿病家族史。他跟我说他母亲呢就是死于糖尿病的，两个眼睛啊就是啥都看不着，完事他母亲是视网膜脱落下来了，两个眼睛出血就从那眼角往下淌血，你想想啊，那多可怕多吓人，对不对？可这种血淋淋的教训没给这个同志敲响警钟，他没吸取教训啊。十年前呢他也被确诊为糖尿病，论他自己讲话了不重视，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就不好，那你并发症指定发展的快呀，所以眼睛视力刷刷的就往下掉，到后期吃饭眼前就总感觉有一绺头发掉下来了，习惯性的呢用手啊去摸啊，还是什么都摸不着。直到有一天啊，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讲话了这一夜之间呢爆盲啊。什么叫爆盲啊？就突然爆发性的这种失盲，赶紧到医院一检查，好吗？右眼视力只有不到0.1，左眼视力更差，0.03。完事眼科大夫啊给他做那个眼底荧光造影，还有那个眼底 CT 检查，结果啊就确诊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现他视网膜中央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甚至说都塌陷了，而且出现黄斑水肿。这就说明他两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至少在90%以上，因为眼睛已经出现浑浊了。你从这个眼底荧光造影上看啊，出现好多大大小小像棉絮一样的物质。当时那眼科王主任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做手术第一啊风险我不敢给你保证，我没法保证，第二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就手术水平再高也不能让你的视力说恢复多少，完到时候呢你钱花了，手术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效果。王主任说，我建议啊，你不行你保守治疗吧，我们眼科啊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所以就这么的把他推荐到我这儿了。那他这个情况本身有糖尿病，完又黄斑变性，完又视网膜病变，所以我就建议他把深柏舒心颗粒和叶黄素酯结合在一起用。我说如果条件紧张的话呢，那你就先用叶黄素酯一个样，咱肯定先可着你这个急症进行治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大夫啊，杨主任呐，我这眼睛啊十几万我都花进去了，我还有啥紧张不紧张的呀？杨主任，你这心事我理解，我知道啊，你还挂着给我省钱呢，我这命都没了，我要钱有啥用啊？就这么的，深柏舒心颗粒和这叶黄素酯就给他一起用上了。你别说，效果还真好，两三个月两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3左右了，就看啥也不是雾气糟糟的了。你像我还接诊过一个60岁的这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比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更悲哀。他是怎么事呢？他是陪着那小孙子在那游乐场所呀坐了一次过山车，结果下来之后眼前一片红，看哪哪红啊，就像那天边的火烧云，几分钟后眼前就漆黑一片了，跟关了灯似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确诊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视网膜出血脱落，由于发现太晚治疗太迟，最终这病人呢双眼失明。

后期找到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对不？所以讲到这儿，我就说啥呢？假如说你眼底刚刚出现视网膜病变，你及早的补充叶黄素，我觉得你的视力上它是有逆转的可能。但如果说眼底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中末期了，甚至说已经都失明了，你再看，你就是补充上这种医用的叶黄素值，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值也不会有太多的效果。所以对于我们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走到不可逆转的那一步我才想起来去治疗，完了。每次讲到这儿啊，其实我就有很多的感慨。你像我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所看到的这个失明的患者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再看到谁说因为对疾病不了解不明白被推进抢救室，甚至说做手术的啊，到最后失明了，而且还造成个终身遗憾。所以我给大家带来我们这款叶黄素酯，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大伙都能有一个好视力。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让你们好啊，因为叶黄素对我们眼睛，对我们人来讲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视力问题到晚年失去了行动能力，不要因为眼睛问题而拖累儿女，甚至说被孩子给送到养老院啊，不要因为这个眼睛视力问题蜗居在自己的家门口。所以给大伙带来这款医用级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而且这个价格呢大伙还满意。那么虽然说药厂有意见，但是咱大家伙满意呀，对不对？那大伙受益了比啥都强啊，是吧？你像咱们有白内障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眼中有黑点的，有条状物的啊，视力逐渐下降的，还有这个青光眼的，眼压高的，视神经萎缩的，视野缩小的，视力减退的，管状视野的，头疼眼疼啊，眼底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的啊，看这颜色呢也是发灰发淡异常的，视野中心有黑点的，视野中心区域模糊的，看东西变颜色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什么呢，扭扭曲曲急了拐弯的啊，还有那个老花眼呢，眼胀流眼泪的，眼部发痒刺挠疼痛的，看不清的，哎呀，就各种眼病吧，是不是？你就吃吧啊，你吃一点，第一它能给你的眼睛提供营养，避免黄斑区域进行衰老退化，眼底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啊，就是这黄斑区，大概有2000多亿个感光细胞。你像我们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黄斑区的这个视觉能力。这个黄斑区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叶黄素。所以这片区域叫什么？叫黄斑区。那你补充叶黄素就可以避免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老花眼、视物昏花。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脂肪酸，这是叶黄素加脂肪酸好啊，它能够抗眼睛氧化老化，可以避免眼部血管硬化。什么叫氧化呀？你比如说那个铁啊，你放置时间久了它会不会生锈，对吧？包括那个铜生锈了这一生锈是不是变成废铜烂铁了？原本好好的东西啊，废了变成垃圾了，这就叫什么氧化反应。那人的这个眼睛血管被氧化了之后啊，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呢就会老化，就会硬化啊，这个血管就会失去弹性啊，完事之后怎么呢，就容易破裂，对吧？你想想那咱们这个眼睛是不是也就废了？哎，那么一破裂这不就造成眼底出血了吗？哎，直接就造成视神经受损了吗？那我们这个叶黄素酯啊，加入了脂肪酸，这样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视力，第二呢可以避免眼底血管硬化，避免眼底血管不畅通，就可以防止我们的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就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视力。你记住，眼睛好你这生活不就有保障吗？你像我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者，70多岁的一位老人，老伴去世好几年了，自己一人过，
糖尿病大概呢也有个十五六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所以他这个眼睛视力就不好，模糊。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在楼道上摔了，啊，就这么的，他到医院进行治疗。就是入院治疗期间，这老人就要求说：“你给我查查我这视力吧，对不？反正我都到医院来了，一起给我治治吧。”这一查，结果发现老人的这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左眼只有眼前指数。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那么晃动，他能感觉到。啊，你超过3米的距离，他就看不清了。有光感，但是看不清。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情况，其实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你再往下继续发展下去，那是啥？咱大伙都知道怎么的了，那不就瞎了吗？失明了吗？老人自己也说，这个眼病太重了，早点发现就好了，我早点去看是不是就好了。这老人自己也知道耽误了，但是我理解他呀。你说自己一人他没这心气儿啊，就现在我一人，如果我不是大夫，你让我有啥事上医院，我也不愿意去，没这个心气儿了。你像老人自己说的，一个人，哎呀，不爱上医院，啊，能拖就拖，能靠就靠，最后就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是多处出血，你最后发展那就是什么呢？致盲啊！后期找到我就唠嗑。我说孩子能借点力不？这老人就哎了一声，这我就明白咋回事了，你就不能再往下唠了，你再唠的话你不就等于揭人伤疤了吗？所以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酯，当时我没让他配这森柏树形颗粒，就那样后期也不错，最起码两个眼睛视力是有所回升的，看东西能真亮点了。打吃上这叶黄素酯，就再也没出现过眼底出血，最起码说这视力是一点点回升，一米内的这个范围啊，都能看着了，这个生活就没有问题了。这人呢，上了岁数，这个眼睛视力不好那是在所难免的，保养呗，对吧？嗯，就跟机器似的，你用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得保养，人也一样。你不能拿上岁数人的眼睛跟那小孩比，所以这人上了年纪啊，上了岁数，你吃点叶黄素好事儿。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就像我说的啊，你吃完了得有效果啊。说啥效果？有感觉了，是不是？眼睛视力提高了，看东西见强了。那没效果，那咱就不等于白花这钱了嘛，对不对？本身这叶黄素是好东西，如果你单独让这叶黄素进入你胃以后，那胃里有胃酸，所以这叶黄素啊就都在胃酸被腐蚀没了，所以怎么的，压根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为啥没有叶黄素啊？你像这美国呀、韩国、日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酯呢，就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结合，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你这样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腐蚀掉，因为你外边有一层脂肪酸呢，所以这叶黄素根本就不会被腐蚀掉啊。这样的话呢，它不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你的小肠吗？之后怎么办？分解吸收啊。那这样这叶黄素就可以说，咱别说100%啊，99%吸收，99%到眼睛啊，那你这个眼病是不是康复起来也快呀？所以你看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酯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就是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你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这东西那我不白吃了吗？对不对？我目的是啥呀？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提高我们这视力吗？对不对？为了改善吗？为了治疗吗？你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去吃它呀。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它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的，
但叶黄素酯呢

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那是啥？那是食物，讲话了是蔬菜，那是喂兔子的。过去咱小时候家里边养兔子，或者谁邻居家养兔子了，我们小时候都觉得挺好的。完了拿着胡萝卜，啊，拿着萝卜去喂兔子，是不是？你现在有人说那个胡萝卜吃的可好了，对眼睛好，啊，我也知道它对眼睛好啊，啊，但是咱们人你吸收不了啊，对不？你看那个菊花，有多少人泡水喝？啊，菊花对眼睛好，那是史书上有记载呀，像《本草纲目》都有记载，是不是？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啊，对眼睛最好的就叫万寿菊，这种菊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甚至说连那小孩都知道，对不？那菊花对眼睛好，他知道啊，菊花能明目啊。所以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因为里边含有脂肪酸，所以第一能看眼底的动脉硬化。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的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啊能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呢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啊，让你这个眼底毛细血管啊不硬不堵不破，啊，不破就是不出血嘛，对不对？你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么眼底的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对不对？一出血，那你这第一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地方最起码你看不见了吧？它整个就把你这个视力啊给遮住了。第二，如果说你这眼底出血面积大，而且呢你还总是频繁的出现出血，那最终就容易导致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瞎呀，对不对？这眼睛不就彻底报废了吗？讲话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啊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对吧？大伙都知道，你去那个超市你打听打听，那蓝莓一小盒啊，七八十上百的啊，都不到半斤。那为啥是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啊就看不清东西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于你黄斑变性、你视神经的萎缩、你视网膜的病变，还有你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啊，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了。那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可以说你拿去做对比，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它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却很贵。市面上叶黄素酯全是国外代购的，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的50多美金，折合成人民币那370-3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还得这个物流呢，反正乱七八糟的加一起400多以上啊，都小500块钱了。但是这个叶黄素就很便宜啊，50-60块钱，最贵的都不超过100多块钱。但是像我说的，一个它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啊，一个它能帮助你这个改善眼病，一个它改善不了啊，对不对？那你说你花那钱干啥的呢？是不是？可能有人说，那怎么就到不了眼睛啊？为啥呀？就是这个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啊，还没等进肠呢，就在胃里边它就被

0: 胃酸呢给分解腐蚀掉了，所以它根本就到不了眼睛。那讲话了，咱这钱不就等于白花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它能做到什么？就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啊，你是青光眼呢、啊、你还是黄斑病变呢、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不清浑浊呀，你用上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这一盒是398块钱，咱们这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药厂啊，也是反复的跟人家去交谈啊，最后敲定啊。当然这中间的困难我就不讲了。最后咱们把这个高含量啊、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这还不行吗？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的，这大概呢就合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给你15盒，最起码说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眼睛视力提高啊，这是有保障了，对不对？我这人呢，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好，希望你好。如果说我有私心呢，咱就不是这价格了，对不对？我给他定高点儿，是不是？所以呢，我是尽我所能，能给你省1块钱，我帮你省1块钱。我希望你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是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完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担保的啊，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啊？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它还是浓缩液，那大伙你可以到药房去看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啊。这次这价格我给药厂压得太低了，所以人家压根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讲话了，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1年呢，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带点儿。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那么由于没有那么多的叶黄素酯，所以我们这次啊不能欠药销售啊，就是实打实的有啊你就能吃上，没有你报上名也没用。所以你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没赶上那你说我等下一次，我在这提醒你，没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啊！人家叶黄素药厂人家不给我这下一次的机会，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人说的明白，价格已经都给你压到最低了，所以就没有下一次了啊。但是我认为有这一次咱大伙能受益也行啊，对不？所以赶上了咱就赶上了。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机会啊都是给那有准备的人，你给他10次机会给他100次机会啊，他不珍惜他不把握那也没用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就把握住这1次机会，他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命运，你说是不是？就像咱这眼睛似的，你这次机会把握住了，哎，你就瞎不了了，你这生活就充满乐趣。你把握不住呢，你这眼病严重了最后失明了呢，你看是不是又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机会咱们是有了，希望大伙呢把握住。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的。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够你吃上半个多月的啊，挺好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2: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 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哎，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云南昆明市的，叫赵琼仙。
0: 嗯，
4: 今年88岁了。大林老师，
0: 嗯。
4: 我一直听你的讲座，你讲这个叶黄素酯，我天天都听，一天听2次，
0: 是啊，
4: 经常他都在听，我听说挺好的，我想跟你订30盒叶黄素酯，好不好？
0: 订30盒能多送你15盒，怎么的？你眼睛不太好啊？
4: 我跟你讲，我没眼睛不好就好多年了。
0: 嗯，
4: 我首先把病情告诉你。
0: 嗯，
4: 我有糖尿病34年了。
0: 哎呦，
4: 高血压有40多年。
0: 哎呦，
4: 眼睛黄斑病变是2017年12月22号、
0: 嗯、
4: 在我们玉溪做的手术、
0: 嗯、
4: 做了手术以后说是有黄斑病变就打一针。
0: 保
4: 了一站以后，就每个月我是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工作。
0: 嗯，
4: 以后就每个月2个月、几个月打一针，几个月打一针，15000一针的那个针水我都打过了。
0: 哎呦啊！
4: 后来打到2003年了嘛。2003年右眼就红了，从出血厉害，打了几年，打了3针就瞎的了，现在看不见，右眼看不见。
0: 啊，就是右眼现在是看不见了。
4: 右眼看不见，左眼看得见的。
0: 右眼你把左眼睛闭上，用手在右眼前面晃，有没有影？光感啥的有吗？
4: 没有。
0: 哎呦，那就是彻底失明了呗。
4: 是的，是的，左眼呢有0.2，现在。最近视力又下降，现在用油就是用那个点眼药水的，天天点眼药水。
0: 那滴眼液啊？
4: 黄包素滴眼液。
0: 啊，黄包素，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老人家，你这眼睛啊，你光靠滴眼液没有用啊，它能改善你眼睛干涩，你眼睛怎么的还干吗？
4: 哎呀，我的眼睛太难过了，天天老乎乎的痛。
0: 啊。
4: 点那点点点完也有时候那个眼泪淌的满，那老乎乎的淌多少眼泪。
0: 它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所以你点进去了之后，它又流出来了。
4: 我听了你这个叶黄素纸，我挺感兴趣的，我准备给你第三十盒、
0: 用吧。你这眼睛啊，就一个眼睛已经是没有了，就等于说摆设了，那另一个眼睛你不能让它再看不着啊。你现在0.2的视力啊，那根本也看不清啥呀，是吧？所以说你该用得用啊，这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真看不着了，完全都看不着了， 你就不用说别的，你就现在你这心里边都恐慌，对不对？
4: 对，
0: 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剩下一个眼睛也指望不上，你说啥也干不了。你说万一两眼都不行了，你这闭着眼睛生活，那咋生活呀？你还有糖尿病，
4: 就是太着急了。
0: 对呀、
4: 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哎呦，你就说，我就说难听点的，你糖尿病、高血压，你吃药，你闭着眼睛，你都不知道啥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吃这药。
4: 对对。
0: 哎呀，你现在血糖、血压控制咋样？能正常不？
4: 今早上的空腹血糖7.1，餐后两小时呢10.03。
0: 哎呀，你这个眼病啊，我这么跟你说，老人家，它跟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关系。
4: 高血压没有吃好几种，吃三种，吃着半心糖，烧腹包，高血
0: 压。那血压能正常吗？
4: 血压的都还控制正常，130多。
0: 那还挺好。我跟你说呀，就是你这个眼睛啊，之所以到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由糖尿病和高血压啊，因为本身这个糖尿病它会引起我们出现眼病，高血压容易引起眼底动脉硬化啊。完事之后呢，你之前又做过这个手术啊，做完手术之后啊，可能多少有一些无菌性炎症，它容易造成我们眼底水肿。眼底一旦水肿了之后啊，它也不容易恢复，所以就导致咱们最后啊，这个眼睛视力啊越来越差。就是你现在这个
4: 太难受了。
0: 你现在这个治疗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血糖血压能稳定住，你通过现有的方式能够把它稳定住，这挺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咱这个眼睛做一个什么呢？攻坚保卫战。什么叫攻坚保卫战呢？就一方面我尽量的控制我这个眼病别向前发展，完事之后我再逐渐提升啊，让我这个视力啊能够提高上来。你不0.2吗？我用上一段时间，我能够提高到0.4、0.5，咱多了不用，我说能提高到0.67、0.78，生活能正常了，能自理了，这就可以了。咱们用这个叶黄素酯好在哪儿呢？哈，它不光是叶黄素酯，它里边还有什么呢？超高压蓝莓啊，这些都是对我们视力、对我们眼睛有好处的。一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个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黄斑区啊。你包括咱那个晶状体呀、玻璃体呀，当然我说的就是指咱们这个左眼，你右眼不行了，右眼到现在已经失明了。如果说有奇迹出现的话，它是不是逐渐能有点光感呢？能有点影啊，那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咱这个左眼视力可不能让它再继续发展下去了。所以这回呢，咱用点好的叶黄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它到达我们眼睛的有效成分太低了，所以最终呢，它起不到作用。
4: 我吃都没有吃。
0: 对呀、所以咱们这回用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因为它里边有脂肪酸，它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住，所以我们这个叶黄素不会遭到破坏。等到达小肠之后，直接一分解就能够到达眼睛了。到达眼睛了之后，它对咱们眼底的，你像视神经啊黄斑区啊，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调节啊，它帮助我们恢复视力啊，提高我们的视力。说你用一用吧。
4: 好好好。
0: 还是那话，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看不着了谁烦呢？你最烦了，就别人帮你，你心情也不好啊，对不对？
4: 大林老师，我就跟你定上30盒，
0: 送15盒的啊。
4: 好好好，
0: 定30盒，完我让学生送你15盒，你就放心吧，慢慢用着，别着急，别上火，一定把糖尿病和高血压稳定住啊。
4: 大林老师，我用着你的全北中心口里，
0: 那就太好了，它能够化瘀，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瘀阻散开， 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咱们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康复，同时也助于眼部的供血。你再加上咱们这叶黄素酯，它是专门针对眼病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不就等于双管齐下了吗？是不是？一个是基础，整个我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血压血糖稳定住，控制并发症；再一个加强对眼部的这个营养调节，那咱这个眼病康复的能快一些。这条件好的话，允许的话，咱就把森柏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一起用。那这回呢，赶上咱们有这活动了啊，叶黄素酯30盒再送你15盒，也不贵，你就用着吧。
4: 好好好，
0: 哎，好嘞，好，好，再见。
3: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儿，你像人的眼睛是人类感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读书啊、认字啊、看图啊，甚至说认人看人啊、欣赏美景，都是需要用到眼睛的，辨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光线。所以眼睛不仅是重要的视觉器官，还是容貌中心，是容貌美的一个重点和主要标志。你像人对这个容貌的审视，首先从眼睛开始。一双清澈明亮、妩媚动人的眼睛，不但能够增添容貌美，使之更具魅力和风采，而且能遮去和掩饰面部其他器官的不足和缺陷。你看过去有个词叫什么？画龙点睛。所以这一个词儿，你就知道眼睛的重要性了。那么目前咱们老年人眼病主要有那么几种：青光眼、老花眼、飞蚊症、白内障、角膜炎、结膜炎、沙眼、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 麦粒肿啊、散粒肿等眼部疾病。你像我国近4亿多老人，几乎每2个老人中就有1个人受眼病困扰，所以人到老年对眼睛来讲，补充好叶黄素是关键。那得补充什么样的叶黄素呢？就像我说的，你得是叶黄素酯。你像我们这次说白了，等于是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叶黄素酯高吸收、高含量、高浓缩、高稳定性，完了钱上还特别便宜，就是低价格，你看着没？98块钱一盒，你就打开天辟地有叶黄素酯那时候起，它也没有这价格啊，因为这不是叶黄素啊，比叶黄素好的那是天上地下。你拿30盒，多给你15盒，算下来合60多块钱一盒，就1天1块豆腐钱。我这两天呢也跟大伙讲了，像叶黄素酯这样的活动也就这一次，我不为别的啊，说为了让大伙记住我大林，我不为那个，我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啊兄弟姊妹们都能用上，为了让大伙这眼睛快点好起来，让咱们这个心里边都能亮堂起来。其实咱们心里都清楚，这个眼睛视力一旦失去了，你就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所以不要和眼睛和光明去讨价还价。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眼病都跟这5岁以后叶黄素就已经开始加速流失，人自身就无法合成，所以各种眼病出现，各种症状出现。你比如有的人啊，开始可能是说只是轻微的有点这个眼干眼涩，逐渐的呢迎风流泪，而有的人啊表现出现眼睛胀疼怕光，或者是早上起来发现这个眼睛有水肿的表现，那这视力呢一天天下降，这些都是叶黄素流失的表现。那么当你这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达到60%以上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明显不舒服了，有人就会出现什么刺痛感、异物感，之前可能偶尔眼睛酸痛，这个时候他这种酸痛啊就会变成刺痛，而且总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就好像进沙子了啊，进那个小飞虫了啊，甚至说进那个头发茬了，进灰尘似的，你用手扒开啥也没有。有的人呢甚至出现飞蚊症，眼前有黑点，看东西啊还出现重影，甚至眼睛还有什么呢，进辣椒面一样的那种烧灼感、灼热感。如果叶黄素你再不及时的给它补充进去，那就会真正形成眼病了，青光眼呢、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呢、最后导致出现什么失明啊，就致盲了，啥也看不着了。你等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去补充叶黄素，那恢复起来就很慢了。你现在还没到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就赶紧的把叶黄素给它补充上，你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你信我的。但是你说让已经失明的眼睛再重见光明，那晚了，对吧？咱有啥说啥啊，那是做不到了，所以已经就看不着了，把那手啊放在眼睛跟前你都不知道，那不就瞎了吗？对吧？你就泡在叶黄素堆里边，你那眼睛也好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咱别耽误了，对不对？哎，别让自己后悔。所以叶黄素你是越早用越好，早了咱防治，对不对？哎，那眼病啊即使有问题，它治疗起来它也轻松，好的也快。你像之前我遇到一眼病患者，什么眼病呢？白内障。刚开始啊这个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啊，先是右眼的这个视力下降啊，他把这个左眼挡上，右眼看东西都不全，总觉得少一块。后来呢就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滴眼液，还是不行，眼睛成天就是胀乎乎的疼啊。完事儿他就到医院去检查了，最后就给确诊说是白内障啊。第二年嘛就做的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啊好了能有2年啊，2年之后啊这个眼病又犯了， 而且比之前还严重，然后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就几年的时候他就反反复复的这其中呢还出现过两次眼底出血，还做过了激光手术到最后他那两个眼睛医生都不敢给碰了，怎么的呢，说你再手术你整不好你真就失明了，那怎么办呢，到后期就没有办法了，视力下降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后他那两个眼睛看半米左右距离都是模糊的，而且呢眼前呢总出现打闪，你说什么叫打闪呢就像阴天下雨，大伙你见没见就像阴天下雨，大伙你见没见过那个闪电咔嚓咔嚓的，就那打那闪电就是那种强光闪电。他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这右眼黑乎乎，仅存在一点光感，这左眼呢就天天打闪，他说我每天呢都像活在雷电交加的日子里，我看不到晴天讲话大林老师啊，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说能把我这两只眼睛治好，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我都认了。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手术好几次了，两个眼睛我也看了，晶体都变硬了，颜色都变成深褐色了，而且最主要什么呢，视神经都萎缩了你这眼病很厉害，你就是想做手术医院现在都不愿意给你做，做不了，右眼呢也都那样了，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回来了，左眼呢多少还有点希望。

0: 看看能不能行吧。完事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高含量的叶黄素纸。起初他怀疑啊，他一说这价格398，他怀疑这么便宜啊？为啥他认为便宜呢？倒不是说他有多少钱，因为他治眼病，他吃了不少的药，他花了不少的钱。哎，讲话来1000多块钱一盒的药都吃，完事还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回咱跟他说是398一盒叶黄素纸，他觉得这便宜，能行吗？说我说你试试吧，对吧？你别看它便宜，你试试吧。后来呢，他用了能有1个月左右，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左眼清楚点了，不那么模糊了，啊，眼睛打伞也差了。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又给我打电话，说左眼看东西变形，有黑影，啊，这些现象也逐渐彻底的消失了。后来呢，他这个左眼不但说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反而呢是越来越清晰了。就连仅存的一点光感的右眼都能够影影乎乎的了。所以你说咱这叶黄素纸好不好？它和叶黄素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一个有用，一个没用。那你像叶黄素纸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这个区域，能避免黄斑变性啊，避免黄斑病变，避免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保护膜，形成一层对光的过滤器，能综合过滤掉外界这些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蓝光、紫外线，能避免晶状体受损，起到保护眼睛、保护晶体的作用，最起码眼睛别出事啊。同时叶黄素还能修复你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就是人这眼睛视觉啊，成像最主要就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你像眼底区域啊，它的功能越强，你这个视力就越好。而眼底视觉最敏感的这个区域是哪儿啊？黄斑区。你看，当我们检查视力的时候，查的就是黄斑区这块的视觉，这里边主要又靠叶黄素，所以这个区域它叫黄斑区。也就是说，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这块区域健康，还能避免眼睛受到损害，而且叶黄素还能营养视神经，目的啊就是让你这眼睛视力瞅啥瞅得更清晰，明白吧？不模模糊糊的。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发出这样一声感慨，这个眼病难治啊。为啥难治啊？因为眼睛自身就有一个屏障啊，它有一层保护屏障。那为啥说一般的药它不好使呢？为啥说一般的药它治不了眼病呢？到不了眼睛这块儿啊，能进入到眼睛的只有叶黄素能做到啊。就这些个营养素能进入到眼睛里边，可以穿透那层屏障，直达眼底，直达你眼睛黄斑区域，直达你的眼睛视网膜，直达你的眼底血管。所以叶黄素起作用，它主要起到的是润眼护眼，提高视力的作用。而市面叶黄素其实挺多的啊，琳琅满目，但是你看北京这块很多老干部，很多这个眼部的病友都愿意上我们医院来开这个叶黄素纸，知道为啥不？因为它不是叶黄素。很多人他不明白，还在追求什么呢？叶黄素含量。你应该看什么呢？你看它究竟是叶黄素还是叶黄素纸？你看是一字之差，那效果差10万8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什么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我们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啊，一个劲儿的看含量。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叶黄素纸，第一能对抗我们眼底血管硬化啊，软化我们眼底血管啊。对于我们这个平时眼压高的啊，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对不？对于这些患者来说那就非常好啊，它能避免我们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了，那么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一脱落，那不毁了吗？那人不就再也看不见了吗？所以 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这么个作用，啊，帮助我们疏通眼底的血管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作用、疏通眼底血管作用。第二呢，能提高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眼睛爱红，啊，爱干，甚至说爱那个痒刺挠，那这就是炎症感染嘛。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是高含量的，第三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它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担保的。第四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不仅咱们这是叶黄素酯，而且它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的，它能软化眼部血管，改善眼压高的问题，改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啊，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之后指定好使，那你就放心用，指定好使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嗯，还有那个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啊，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主要是针对干诊区的患者病人用的，啊，就是针对于那些退休的老干部，而且呢不能报销，属于完全自费药，价格是398一盒，一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先开上两盒，因为市面上进口的都是多少，五六百块钱，六七百块钱一盒，那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事呢十盒还得多给两盒，20盒呢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就说合适不？嗯，你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简直那不就超级便宜吗？好不？太好了，一盒吃上那半个月，多好啊，是吧？哎，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软胶囊啊、硬胶囊，啊，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啊，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就可以多备上点了。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上了年纪啊，俩人眼睛都不太好的，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上他一年的，又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可以用，是不是？让孩子也带点啊，也吃点啊。叶黄素这是好东西，小孩都适合用，吃去呗。你看现在这小孩有多少啊，眼睛视力不好的，对不对？哎，所以赶上这机会了就用一用。啊，下次就没这机会了，难得的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个机会啊，我希望别错过。你拨打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个电话，你看看还能争取上名额不？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 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

有眼病，你都要重视眼睛，你就当眼部保健了，啊，所以这个叶黄素你平时啊能吃上是最好的，知道吧？这眼睛是大事儿，你别不重视。我就拿我亲身经历的跟大伙说一说吧。我记得那是几年前，我给一位糖尿病患者瞧病，这个病人呢曾经做过视网膜手术，有糖尿病家族史。他跟我说，他母亲呢就是死于糖尿病的，两个眼睛啊就是啥都看不着。完事儿，他母亲是视网膜脱落下来了，两个眼睛出血，就从那眼角往下淌血。你想想啊，那多可怕，多吓人，对不对？可这种血淋淋的教训没给这个同志敲响警钟，他没吸取教训。啊，10年前呢，他也被确诊为糖尿病。论他自己讲话了，不重视，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就不好。那你并发症指定发展的快呀，所以眼睛视力刷刷的就往下掉。到后期吃饭，眼前就总感觉有一绺头发掉下来了，习惯性的呢用手啊去摸，还是什么都摸不着。直到有一天，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讲话了，这一夜之间呢，爆盲啊！什么叫爆盲啊？就突然爆发性的这种视盲，赶紧到医院一检查，好吗？右眼视力只有不到0.1，左眼视力更差，0.03。完事，眼科大夫啊，给他做那个眼底荧光造影，还有那个眼底 CT 检查，结果啊，就确诊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现他视网膜中央血管已经完全堵死了，甚至说都塌陷了。而且出现黄斑水肿，这就说明他两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至少在90%以上，因为眼睛已经出现浑浊了。你从这个眼底荧光造影上看，出现好多大大小小像棉絮一样的物质。当时那眼科王主任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做手术第一风险我不敢给你保证，我没法保证。第二，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就手术水平再高，也不能让你的视力说恢复多少。完，到时候呢，你钱花了，手术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效果。王主任说："我建议啊，你不行，你保守治疗吧。我们眼科啊，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所以就这么的，把他推荐到我这儿了。那他这个情况本身有糖尿病，完又黄斑变性。"完又视网膜病变，所以我就建议他把深柏舒心颗粒和叶黄素酯结合在一起用。我说，如果条件紧张的话呢，那你就先用叶黄素酯，一个样，咱肯定先可着你这个急症进行治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大夫啊，杨主任呐，我这眼睛啊，十几万我都花进去了，我还有啥紧张不紧张的呀？"杨主任，你这心事我理解，我知道，你还挂着给我省钱呢，我这命都没了，我要钱有啥用啊？就这么的，深柏舒心颗粒和这叶黄素酯就给他一起用上了。你别说，效果还真好，两三个月，两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3左右了，就看啥也不是雾气昭昭的了。你像我还接诊过一个60岁的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比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更悲哀。他是怎么事呢？他是陪着那小孙子在那游乐场所呀坐了一次过山车，结果下来之后眼前一片红，看哪哪红啊，就像那天边的火烧云。几分钟后眼前就漆黑一片了，跟关了灯似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确诊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视网膜出血脱落，由于发现太晚，治疗太迟，最终这病人呐双眼失明了。后期找到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对不？所以讲到这儿，我就说啥呢？假如说你眼底刚刚出现视网膜病变，你及早的补充叶黄素，我觉得你的视力上它是有逆转的可能。但如果说眼底视网膜病变已经发展到中末期了，甚至说已经都失明了，你再看。你就是补充上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酯也不会有太多的效果。所以，对于我们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

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走到不可逆转的那一步，我才想起来去治疗，完了。每次讲到这儿啊，其实我就有很多的感慨。你像我从医40多年，快50年了，所看到的这个失明的患者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再看到谁说因为对疾病不了解不明白被推进抢救室，甚至说做手术的啊，到最后失明了，而且还造成个终身遗憾。所以我给大家带来我们这款叶黄树脂，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大伙都能有一个好视力。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让你们好啊，因为叶黄素对我们眼睛，对我们人来讲真的太重要了。不要因为视力问题到晚年失去了行动能力，不要因为眼睛问题而拖累儿女，甚至说被孩子给送到养老院啊，不要因为这个眼睛视力问题蜗居在自己的家门口。所以给大伙带来这款医用级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性的叶黄树脂，而且这个价格呢大伙还满意。那么虽然说药厂有意见，但是咱大家伙满意呀，对不对？那大伙受益了比啥都强啊，是吧？你像咱们有白内障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眼中有黑点的，有条状物的啊，视力逐渐下降的，还有这个青光眼的，眼压高的，视神经萎缩的，视野缩小的，视力减退的，管状视野的，头疼眼疼啊，眼底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的啊，看这颜色呢也是发灰发淡异常的，视野中心有黑点的，视野中心区域模糊的，看东西变颜色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什么呢，扭扭曲曲急着拐弯的啊，还有那个老花眼呢，眼胀流眼泪的，眼部发痒刺挠疼痛的，看不清的，哎呀，就各种眼病吧，是不是？你就吃吧啊，你吃一点，第一它能给你的眼睛提供营养，避免黄斑区域进行衰老退化，眼底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啊，就是这黄斑区，大概有2000多亿个感光细胞，你像我们做视力检查查的就是黄斑区的这个视觉能力。这个黄斑区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叶黄素。所以这片区域叫什么？叫黄斑区。那你补充叶黄素就可以避免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老花眼、视物昏花。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脂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脂肪酸，这是叶黄素加脂肪酸好啊，它能够抗眼睛氧化老化，可以避免眼部血管硬化。什么叫氧化呀？你比如说那个铁啊，你放置时间久了它会不会生锈，对吧？包括那个铜生锈了啊，这一生锈是不是变成废铜烂铁了？原本好好的东西啊，废了变成垃圾了，这就叫什么氧化反应。那人的这个眼睛血管被氧化了之后啊，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呢就会老化，就会硬化啊，这个血管就会失去弹性啊，完事之后怎么呢，就容易破裂，对吧？你想想那咱们这个眼睛是不是也就废了？哎，那么一破裂这不就造成眼底出血了吗？哎，直接就造成视神经受损了吗？那我们这个叶黄树脂啊，加入了脂肪酸，这样第一可以提高我们的视力，第二呢可以避免眼底血管硬化，避免眼底血管不畅通，就可以防止我们的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就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视力。你记住，眼睛好你这生活不就有保障吗？你像我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者，70多岁的一位老人，老伴去世好几年了，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呢也有个15、16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所以他这个眼睛视力就不好，模糊，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在楼道上摔了啊，就这么的他到医院进行治疗。就是入院治疗期间，这老人就要求说，你给我查查我这视力吧，对哦，反正我都到医院来了，一起给我治治吧。这一查结果发现老人的这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左眼只有眼前指数。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那么晃动他能感觉到
啊，你超过3米的距离，他就看不清了，有光感，但是看不清。论老人讲话呢，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情况，其实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你再往下继续发展下去，那是啥？咱大伙都知道，怎么的了？那不就瞎了吗？失明了吗？老人自己也说，这个眼病太。

误了，但是我理解他呀。你说自己一人他没这心气儿啊，就现在我一人，如果我不是大夫，你让我有啥事上医院我也不愿意去，没这个心气儿了。你像老人自己说的，一个人哎呀不爱上医院啊，能拖就拖，能靠就靠，最后就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是多处出血，你最后发展那就是什么呢？致盲啊。后期找到我就唠嗑，我说孩子能借点力不？这老人就哎了一声，这我就明白咋回事了。你就不能再往下唠了，你再唠的话你不就等于揭人伤疤了吗？所以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酯，当时我没让他配这森柏树形颗粒，就那样后期也不错，最起码两个眼睛视力是有所回升的，看东西能真亮点了。打吃上这叶黄素酯，就再也没出现过眼底出血，最起码说这视力是一点点回升，一米内的这个范围啊，都能看着了，这个生活就没有问题了。这人呢，上了岁数，这个眼睛视力不好那是在所难免的，保养呗，对吧？就跟机器似的，你用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得保养，人也一样。你不能拿上岁数人的眼睛跟那小孩比，所以这人上了年纪啊，上了岁数，你吃点叶黄素好事儿。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就像我说的啊，你吃完了得有效果啊。说啥效果？有感觉了，是不是？眼睛视力提高了，看东西见强了。那没效果，那咱就不等于白花这钱了嘛，对不对？本身这叶黄素是好东西，如果你单独让这叶黄素进入你胃以后，那胃里有胃酸，所以这叶黄素啊就都在胃酸被腐蚀没了，所以怎么的，压根儿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为啥没有叶黄素啊，你像这美国呀、韩国、日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酯呢，就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结合，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你这样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腐蚀掉，因为你外边有一层脂肪酸呢，所以这叶黄素根本就不会被腐蚀掉啊。这样的话呢，它不就可以顺利的到达你的小肠吗？之后怎么办？分解吸收啊。那这样这叶黄素就可以说，咱别说百分之百啊，99%吸收，99%到眼睛啊，那你这个眼病是不是康复起来也快呀？所以你看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酯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就是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你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这东西那我不白吃了吗？对不对？我目的是啥呀？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提高我们这视力吗？对不对？为了改善吗？为了治疗吗？你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去吃它呀。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它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酯呢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那是啥？那是食物，讲话了是蔬菜，那是喂兔子的。过去咱小时候家里边养兔子，或者谁邻居家养兔子了，我们小时候都觉得挺好的，完了拿着胡萝卜啊，拿着萝卜去喂兔子，是不是？你现在有人说那个胡萝卜吃的可好了，对眼睛好啊，我也知道它对眼睛好啊，啊，但是咱们人你吸收不了啊，对吧？你看那个菊花有多少人泡水喝啊，菊花对眼睛好，那是史书上有记载呀，像《本草纲目》都有记载，是不是？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啊，对眼睛最好的就叫万寿菊，这种菊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甚至说连那小孩都知道，对吧？那菊花对眼睛好他知道啊，菊花能明目啊，所以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

0: 因为里边含有脂肪酸，所以第一能看眼底的动脉硬化。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的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啊，能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呢，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啊，让你这个眼底毛细血管啊不硬、不堵、不破。啊，不破就是不出血嘛，对不对？你像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么眼底的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对不对？一出血，那你这第一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地方最起码你看不见了吧？它整个就把你这个视力啊给遮住了。第二，如果说你这眼底出血面积大，而且呢你还总是频繁的出现出血，那最终就容易导致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瞎呀，对不对？这眼睛不就彻底报废了吗？讲话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啊，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对吧？大伙都知道，你去那个超市，你打听打听，那蓝莓一小盒啊，七八十上百的啊，都不到半斤。那为啥是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啊就看不清东西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于你黄斑变性、你视神经的萎缩、你视网膜的病变，还有你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啊，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了。那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可以说你拿去做对比，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它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却很贵。市面上叶黄素酯全是国外代购的，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的50多美金，折合成人民币那370-3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还得这个物流呢，反正乱七八糟的加一起400多以上啊，都小500块钱了。但是这个叶黄素就很便宜啊，50-60块钱，最贵的都不超过100多块钱。但是像我说的，一个它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啊，一个它能帮助你这个改善眼病，一个它改善不了啊，对不对？那你说你花那钱干啥的呢？是不是？可能有人说，那怎么就到不了眼睛啊？为啥呀？就是这个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啊，还没等进肠呢，就在胃里边，它就被胃酸呐给分解腐蚀掉了。啊，所以他根本就到不了眼睛，那讲话了，咱这钱不就等于白花了吗？所以你看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它能做到什么？就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啊，你是青光眼呐、你还是黄斑病变呐、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病变不清浑浊呀，你用上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这一盒是398块钱，咱们这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药厂啊，也是反复的跟人家去交谈啊，最后敲定啊。当然这中间的困难我就不讲了。最后咱们把这个高含量啊、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这还不行吗？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的，这大概呢就合60多块钱一盒。 拿30盒多给你15盒啊，最起码说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眼睛视力提高啊，这是有保障了，对不对？我这人呐，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好，希望你好。如果说我有私心呢，咱就不是这价格了，对不对？我给他定高点，是不是？所以呢，我是尽我所能，能给你省1块钱，我帮你省1块钱。啊、嗯，我希望你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啊、嗯，这么高含量，又是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完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担保的。啊，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啊，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它还是浓缩液。那、啊、大伙儿，你可以到药房去看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啊，这次这价格我给药厂压得太低了，所以人家压根儿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讲话了，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1年呢，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完了给孩子也带点儿，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那么由于啊没有那么多的叶黄素酯，所以我们这次啊不能欠药销售，啊就是实打实的有啊你就能吃上，没有你报上名也没用，所以你赶上了你就赶上了，没赶上。那你说我等下一次，我在这提醒你，没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啊，人家叶黄素药厂，人家不给我这下一次的机会，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人说的明白，价格已经都给你压到最低了，所以就没有下一次了，啊，但是我认为有这一次，咱大伙能受益也行啊，对不？所以赶上了咱就赶上了，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机会啊，都是给那有准备的人。你给他10次机会，给他100次机会，啊，他不珍惜，他不把握，那也没用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就把握住这1次机会，他就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命运，你说是不是？就像咱这眼睛似的，你这次机会把握住了，哎，你就瞎不了了，你这生活就充满乐趣。你把握不住呢，你这眼病严重了，最后失明了呢，你看是不是又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机会咱们是有了，希望大伙呢把握住。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啊，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的。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够你吃上半个多月的，啊，挺好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2: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 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哎，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云南昆明市的，叫赵琼仙。
0: 嗯，
4: 今年88岁了。大林老师，
0: 嗯，
4: 我一直听你的讲座，你讲这个叶黄素酯，我天天都听，一天听两次。
0: 是啊，
4: 今早上都在听，我听说挺好的，我想跟你订30盒叶黄素酯，好不好？
0: 订30盒能多送你15盒，怎么的？你眼睛不太好啊？
4: 我跟你讲，我那眼睛不好就好多年了。
0: 嗯。
4: 我首先把病情告诉你。
0: 嗯。
4: 我有糖尿病34年了。
0: 哎呦。
4: 高血压有40多年。
0: 哎呦。
4: 眼睛黄斑病变是2017年12月22号、
0: 嗯、
4: 在我们玉溪做的手术。
0: 嗯。
4: 做了手术以后，说是有黄斑病变就打一针。
0: 嗯，
4: 找了一站以后，就每个月我是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工作。
0: 嗯，
4: 以后就每个月2个月几个月打一针，几个月打一针，15000一针的那个针水我都打过了。
0: 哎呦啊！
4: 后来打到了2003年了嘛。2003年右眼就红了，从出血厉害。打了几年，打了3针就瞎的了，现在看不见，右眼看不见。
0: 啊，就是右眼现在是看不见了。
4: 右眼看不见，左眼看得见的。
0: 右眼你把左眼睛闭上，用手在右眼前面晃，有没有影？光感啥的有吗？
4: 没有。
0: 哎呦，那就是彻底失明了呗。
4: 是的，是的，左眼呢有0.2，现在最近视力又下降。现在用油就是用那个碘盐油水了、
0: 嗯、
4: 天天碘盐油水。
0: 那滴眼液啊？
4: 黄包素滴眼液
0: 啊。黄包素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老人家，你这眼睛啊，你光靠滴眼液没有用啊，它能改善你眼睛干涩。你眼睛怎么的，还干吗？
4: 哎呀，我的眼睛太难过了，天天老乎乎的痛。
0: 啊。
4: 点那点点点完也有时候那个眼泪它都满老乎乎的，它多少眼泪。
0: 它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所以你点进去了之后它又流出来了。
4: 我听了你这个叶黄素酯、
0: 嗯、
4: 我挺感兴趣的，我准备给你订30盒、
0: 嗯、用吧。你这眼睛啊，这一个眼睛已经是没有了，就等于说摆设了，那另一个眼睛你不能让它再看不着啊。你现在0.2的视力啊，那根本也看不清啥呀，是吧？所以说你该用得用啊，这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真看不着了，完全都看不着了， 你就不用说别的，你就现在你这心里边都恐慌，对不对？
4: 对，
0: 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剩下一个眼睛也指望不上，你说啥也干不了。你说万一两眼都不行了，你这闭着眼睛生活那咋生活呀？你还有糖尿病。
4: 就是太着急了。
0: 对呀、啊。
4: 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哎呦，你就说，我就说难听点了，你糖尿病、高血压，你吃药，你闭着眼睛，你都不知道啥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吃这药。
4: 对对。
0: 哎呀，你现在血糖、血压控制咋样？能正常不？
4: 今早上的空腹血糖7.1，
0: 嗯，
4: 餐后2小时呢10.03。
0: 哎呀，你这个眼病啊，我这么跟你说，老人家，它跟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关系。
4: 高血压没有吃好几种，吃三种。

0: 家。
1: 实在半心疼。
0: 嗯。
1: 烧烧自爆。
0: 你血压能正常吗？
1: 血压的都还控制正常，130多。
0: 嗯。
1: 70多。
0: 嗯。我跟你说呀，就是你这个眼睛啊，之所以到现在这种情况，就是由糖尿病和高血压啊，因为本身这个糖尿病它会引起我们出现眼病，高血压容易引起眼底动脉硬化啊。完事之后呢，你之前又做过这个手术啊，做完手术之后啊，可能多少有一些无菌性炎症，它容易造成我们眼底水肿啊，眼底一旦水肿了之后啊，它也不容易恢复。所以就导致咱们最后啊，这个眼睛视力啊越来越差。就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这个治疗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血糖血压能稳定住，你通过现有的方式能够把它稳定住，这挺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咱这个眼睛做一个什么呢，攻坚保卫战。什么叫攻坚保卫战呢？就一方面我尽量的控制我这个眼病别向前发展，完事之后我再逐渐提升啊，让我这个视力啊能够提高上来。你不0.2吗？我用上一段时间，我能够提高到0.4、0.5，咱多了不用。我说能提高到0.67、0.78，生活能正常了，能自理了，这就可以了。咱们用这个叶黄树脂好在哪儿呢？哈，它不光是叶黄树脂，它里边还有什么呢？超高压蓝莓啊，这些都是对我们视力、对我们眼睛有好处的。啊，一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个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黄斑区啊。你包括咱那个晶状体呀、玻璃体呀，当然我说的就是指咱们这个左眼，你右眼不行了，右眼到现在已经失明了。如果说有奇迹出现的话，它是不是逐渐能有点光感呢？能有点影啊，那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咱这个左眼视力可不能让它再继续发展下去了。所以这回呢，咱用点好的叶黄素，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它到达我们眼睛的有效成分太低了，所以最终呢，它起不到作用。啊、
1: 我吃都没有吃。
0: 啊，对呀、啊，所以咱们这回用叶黄素脂，叶黄素脂比叶黄素又好，因为它里边有脂肪酸，它脂肪酸把叶黄素包裹住，所以我们这个叶黄素不会遭到破坏。等到达小肠之后，哎，直接一分解就能够到达眼睛了。到达眼睛了之后，它对咱们眼底的，你像视神经啊、啊黄斑区啊，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调节，啊，它帮助我们恢复视力，啊，提高我们的视力。说你用一用吧，
1: 哈哈哈。
0: 哎，还是那话，眼睛是咱自己的，你看不着了，谁烦呢？你最烦了，就别人帮你，你心情也不好啊，对不对？
1: 大林老师，我就跟你定上30盒，
0: 送15盒的啊。
1: 好，
0: 哎，定30盒，完我让学生送你15盒，你就放心吧，啊，慢慢用着，别着急，别上火，一定把糖尿病和高血压稳定住啊。
1: 大林老师，我用着你的全本都辛苦你。
0: 那就太好了，它能够化瘀，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的瘀阻散开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咱们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康复，同时也助于眼部的供血。你再加上咱们这叶黄素脂，它是专门针对眼病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不就等于双管齐下了吗？是不是？一个是基础，整个我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血压血糖稳定住，控制并发症；再一个加强对眼部的这个营养调节，那咱这个眼病康复的能快一些。这条件好的话，允许的话，咱就把深百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一起用。那这回呢，赶上咱们有这活动了啊，叶黄素脂30盒再送你15盒，也不贵，你就用着吧。
1: 好，
0: 哎，好嘞，好，再见。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脂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脂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脂，药效更强。叶黄素脂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脂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亿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亿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9: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0: 文化中国行。
1: 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

0: 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3: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5: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

0: 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

0: 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河北以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清河县共享基地，解锁集群换新密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认识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尹继平。
2: 迎风度夏，全省多维发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省安稳办印发提示，做好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2: 我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我国7月1日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3: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
2: 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规模小、布局散、竞争力弱，一直是我省县域特色产业的突出短板。如何打破困局，邢台清河县以羊绒产业为依托，搭建起涵盖原料、设备、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共享体系，亮出共享制造新解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一起走进清河。
4: 这里是位于邢台清河县的新华慈心羊绒针织共享制造生产基地，我身旁这300多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呢，正在高速运转，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3: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5: 先接的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3: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6: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化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设计成本。
3: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7: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3: 赵海清告诉记者，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
7: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3: 2026年1至5月， 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邢台市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8: 建设织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织机 5G 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3: 清河羊绒的共享制造实践也是河北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4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行动方案、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工作指南，明确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等9大共享路径，破解集群发展瓶颈，持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工人日报国际与体育新闻部副主任毕振山：
9: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就为很多这个可能研发能力不足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也把这些先进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进一步的扩散到更多的产业链这些企业里。
3: 光明日报记者陈元秋：
10: 真正做到了一个是抱团取暖，也可以为全国今后尤其在无论是这个轻工业、重工业，还有尤其在这种中小型企业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都能形成一种借鉴模式。
3: 牢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殷殷嘱托。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以公心聚民心，以实干促共富，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2: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1: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光。

0: 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党和国家放在心里，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照总书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殷济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今年，殷济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六个特色农业项目。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殷济平一路奔波。
2: 殷书记不，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的，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1: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殷济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三层文化产业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培育本土主播，打通线上销路，助力本地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3: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面粉、挂面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卖的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可以卖到西藏，我们一天呢也能卖到几百箱，也就可以卖到两三万块钱。
1: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塔园庄与石家庄文旅投集团合作打造了乡与集美食文化一条街，翻新60间商铺，新建特色院落，引进研学、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项目二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次。
4: 这个环境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大人孩子过来玩，还有玩的呀、吃的呀，还有小朋友休息的呀，都特别多，都挺好的。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塔园庄村建起了养老院，推出老年食堂福利政策，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可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民宿康养园区。殷济平带领党员群众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大伙都有活干，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来这些村住着幸福指数非常高，我们特别知足。
1: 现在的塔园庄村高楼林立，绿树葱茏，产业园区连片，乡村市集里人流如织，智慧农场生机盎然。2025年，塔园庄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0: 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新起点。我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愿意以公心积民心，以实干出功夫，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全是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责任与担当，带领村党委100人顽强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当前迎峰度夏保供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省通过投运重点电网工程、智能科技巡检、细化保供举措等，全方位守护群众清粮度夏，企业稳定生产。
7: 日前，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我省迎峰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总投资5.87亿元，新建两组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胡文东。
8: 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符合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消纳、迎峰度夏等用电高峰时期的供电可靠性。
7: 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年以来最高值。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目前

0: 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有序收尾，将于6月底投运，届时本年度所有迎风度夏电网工程将全部收官。同时，我省电力部门加强能源调度，优化资源配置，保证用电需求。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副处长田浩：
1: 我们将从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群众清凉度夏。
0: 在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我省电力部门强化新技术应用，确保电网安全。日前，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在冀北地区首次创新应用无人机加 X 光探伤带电检测技术，通过飞手远程遥控搭载了 X 光穿透设备的无人机，仅20分钟就完成一座铁塔12个关键部件的全面体检，实现500千伏高压线路精细化、无人化安全巡检。国网唐山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无人机巡检班作业人员郑傲南：
2: 以前我们干这种探伤工作，人背着设备爬几十米的高空，单次就要1个多小时，现在人在地面就可以把工作干了，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国网唐山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无人机巡检技术高级师孙鹤斌：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挖掘无人机加的多场景应用，加快输电运检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电网高质量发展。
0: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安委办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7: 提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矿山行业重点排查防排水系统掘进作业、边坡垮塌等隐患。尾矿库严格执行汛期4个一律、5个到位要求。危险化学品企业加强对生产储运设施温度、压力等参数的监控，严禁超温、超压、超负荷生产。

0: 贸冶金行业，加强有限空间作业风险管控，严格落实室外登高、临电、动火等危险作业的审批和现场监护管理制度。建筑施工行业，强化对施工现场排水、边坡基坑支护、脚手架工程等安全检查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城市运行领域，加强通信、电力、供水、供气、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场所设施的监测和巡查。交通运输行业，强化长途客车、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加强对桥梁、隧道、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文旅、燃气、消防、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铁路、民航等其他行业领域，要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做好汛期安全防范。提示明确，建立健全汛期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预防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农村大喇叭等平台渠道，普及防汛、防洪、抗灾、自救的基本安全知识和常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发生事故险情及时、科学、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配齐配好有关设施和装备，定期检查、保养和维护，聚焦汛期安全生产特点，组织针对性应急救援演练。
1: 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至80毫米，或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6月30号到7月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2: 河北省气候中心提醒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田间管理，降水较多的地区注意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防涝，下播作物区及时查看出苗情况，出现缺苗断垄的地块及时补种，确保全苗，同时加强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治。
1: 来关注高招，昨天起我省考生开始填报本科阶段志愿，招生办老师提醒考生需知分、知位、知县，按充稳保的策略合理拉开梯度，提高录取机会。
3: 知分就是考生要第一时间查询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根据分数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策略初步拟定填报志愿的三个梯度。
4: 遵循冲、稳、保的原则，像我们平时下楼梯一样，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选择与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的选择，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且有一定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保的原则。
3: 知位就是考生成绩的排名位次，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对自己进行精准定位，这是填报志愿过程中的关键信息。
5: 确定自己今年的位次，不要去比往年的分数，根据全省的排名换算往年的分数，查询高校近三年录取的数据，科学合理填报志愿。
3: 知县就是考生知晓我省划定的各类各批次录取分数控制线，了解院校专业类往年录取最高分、平均分、最低分等关键信息，进一步提高志愿填报的精准度。
6: 摒弃跟风追热心态，立足自身分数水平、学科特长和未来发展的规划，兼顾就业发展、考研深造双重需求，摒弃功利化的报考思维，选择适配自身、助力长期成长的院校和专业。
2: 河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最新公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籍招生参加军检考生最低分数线，填报军校志愿的考生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进入信息查询板块查询是否列入军检范围，也可以通过负责政治考核的人武部查询。
1: 近日，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 从稳定重点行业就业岗位、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持续推动就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近日，全国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河北省分会场活动在邢台市南河区赵牌村举行，现场启动了我省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全省民政系统将持续培育壮大引领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结对帮扶、暖心关爱等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夕阳幸福。
1: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张家口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实现了北京标准需求资源与张家口空间人力潜力的精准对接，标志着京张两地养老服务协同迈向深层协同、人才共建、资源共享的新阶段。
2: 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至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参赛人员可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活动时间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1: 日前，国网新源河北阜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动力核心部件33.8吨转轮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电站机电安装正式进入水轮机总装核心施工阶段。阜宁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0.59亿元，总装机120万千瓦，计划2027年首台机组投产，2028年全部投产发电。
2: 近日，黄骅港液体化工码头进入设备调试阶段，5万吨级液化厅、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以及配套54座储罐均已完工。项目计划年内全面建成，2027年正式投运。投用后可有效降低区域化工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1: 绿波路段可以大幅减少车辆启停等待频次，有效缓解路口拥堵。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依托智能 AI 信号优化调控技术，在全市建成75段绿波路段，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
7: 为解决石家庄北二环与文苑街、泰华街、友谊大街和西三庄街四个路口车辆通行连续性不足问题，近日石家庄市公安交管局通过实地踏勘、数据分析，依托智能信控平台，针对北二环文苑街至西三庄街路段短间距路口特点，设计绿波协调优化方案，统一设置信号灯周期时长，采用东向西优先、双向兼顾策略，最大化提升了反向通行效率。
8: 这条绿波路段是以泰华街至北二环交叉口为主路口，统一信号周期，按照每小时45千米的平均速度测算路口之间的通行时间，精准调整信号灯之间的相位差，市民正常驾驶机动车就可以快速通过该路段。
7: 据介绍，北二环文苑街至西三庄街路段实施绿波协调优化方案后，车速设置在每小时40至45公里，屏风东向西优化前用时4分40秒，停车3次，优化后2分20秒，不停车通过。西向东优化前用时5分10秒，停车3次，优化后3分50秒，停车2次，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深耕智慧交通精细化治理，搭建起智慧交管大脑加 AI 实战平台加信号优控策略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实现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的全流程闭环管控，依托智能 AI 信号优化调控技术，全市780个重点路口完成联网联控，打造出覆盖城区主街主路、串联332个路口的75段交通绿波带，大幅减少车辆启停等待频次，有效缓解路口拥堵。
9: 规定的速度行驶，能一口气过7-8个红绿灯，省时省油又省力。
7: 数据见证治理成效。2025年，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降至1.602，同比下降2.1%，道路通行平均速度提升至每小时31.63公里，同比上涨4.6%， 通行效率提升

0: 幅度位列全国第三，且连续三年稳步向好，城市路网承载能力持续升级。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近日，在莱莱高速，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突发心脏病，被困高速隧道口。危急时刻，河北高速交警来援大队火速驰援，为患者打通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
3: 6月21号上午10点40分，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通带着急促喘息的报警电话，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行驶到莱莱高速莱源方向云蒙山三号隧道入口时，感觉心脏严重不适，胸口剧痛，浑身无力，已无法控制车辆。隧道入口车流量大，车速快，再加上高温暴晒，又没有携带急救药物，驾驶员病情随时可能恶化。警情就是命令，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领导在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全程跟进救援处置。来援大队即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一边指派最近的西陵执勤点辅警赵小龙、协管员刘涛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仅5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4: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5分钟就到达了现场。她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她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当时天气比较闷热，路面呢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给她打了伞。
5: 来来来，大姐，你是有心脏病吗？
6: 对。
5: 有心脏病吗？吃过吗？
6: 对对，你赶紧给我吃，快点给我吃。
3: 赵小龙经过询问，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隧道口更易引发追尾事故。协管员刘涛在赵小龙上前救助时，同时迅速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隔离出独立救援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赵小龙：
4: 服用了大概7-8分钟吧，有明显的好转。他当时说的是心脏、四肢都发麻，后来过了7-8分钟之后呢，他说手不麻了，感觉他这个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3: 现场安抚初步施救的同时，赵小龙留意到患者全程独自出行，无亲友陪同，当即询问家属联系方式，第一时间拨通电话，细致告知现场情况，已采取的急救措施等，缓解家属的不安。赵小龙：
4: 那我家属知道不？他说知道，正往我赶呢，怕家属着急，我赶紧给家属报了个平安。我就说您放心吧，我们在这呢，现在情况稍微稳定的了，救护车马上到，一会儿我们得去医院。
3: 当120急救车抵达现场，赵小龙向医生完整介绍施救全过程、服药情况等，协助平稳转移患者。为保障送医道路全程畅通，经指挥中心批准，赵小龙驾驶警车开启警灯，护送救护车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赵小龙又和刘涛全程陪护，陪同女驾驶员抽血、做彩超、缴费，跑前跑后悉心照料。赵小龙：
4: 因为他没有家属陪同，支队大队领导就安排我跟刘涛赶紧去医院全程陪护，一直到家属来了。
3: 据了解，幸亏现场交警处理得当，送至及时。当家属从100公里外的河北高碑店赶到医院后，女驾驶员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他指着赵小龙感激地说：
7: 多亏了那个赵，他拿着速效救心丸呢，他先赶到的，吓死我了。
3: 从接警出动、现场紧急施救、安抚情绪、联系家属，再到警车开道护送就医，河北高速交警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烈日之下，一把遮阳伞隔绝暑热，危急关头一粒急救药稳住病情，路途之中一路警灯闪烁，照亮生命通道。这一幕幕教科书级别的救援流程，给今年25岁的00后协管员刘涛也上了生动的一课。
8: 给我上了一个课，之前吧也没经历过这种问题，这次学习了很多，我感觉很大收获。

0: 过。1988年出生的赵小龙从事辅警工作已经13年，始终坚守在山区高速公路一线，面对突发急症驾驶员，拼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筑牢高速生命防线。赵小龙，
1: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是第一时间必须得迅速出警，赶紧到达现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近郊露营成为不少市民周末休闲的新选择。石家庄依托河畔、田园、山林资源，完善全域文旅配套，优化游客出行体验，露营经济持续升温。
5: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越来越多人到河畔搭帐篷露营，也渐渐从时髦变成生活方式。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小岛，粉红沙滩、亲水浅滩成为亲子热门打卡点，不少游客自带天幕野餐，孩童戏水捉虾，亲友围坐闲谈。据石家庄市园林部门介绍，端午假期3天时间，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
6: 我觉得这里环境真的特别好，然后绿化也很好，在河边吹着河风，吹散了一整个星期的疲惫。在这里呢，然后可以在草坪上露营，然后一起野餐，非常不错的体验。
7: 跟朋友在这边小聚一下，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岛内停车很方便，有停车场，离市区也很近。这里呢是周末和节假日很不错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5: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实施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如今全年清水流淌，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220多种鸟类在这里安家。2025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前进21位，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优良天数达260天，同比增加24天。石家庄全市1108处平整草坪全面开放露营功能，101公里环城绿道把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串珠成列。滹沱河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为了让市民扎营更舒心，绿地周边还增设了休闲座椅、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基础设施。
8: 端午期间的话呢，咱们岛内的蓝色沙滩草坪区域完全免费开放，不收场地费。园区呢提供免费的天幕，可以供这个游客使用，游客也可以自带露营装备，傍晚民谣、露天电影定时上线。露营旁呢设置有市集和售卖点位。萌宠乐园的话有小鹿、兔子、细尾獴、汉塔、孔雀等萌宠，小朋友呢可以投食互动，可以满足大家一站式的游玩体验，是咱们石家庄短途游玩度假首选之地。
5: 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西部长青的清风徐来露营地也迎来了不少游客，营地内绿意盎然，清风拂面，游客们在帐篷下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烧烤美食，一边休闲放松，远离城市喧嚣，尽享惬意时光。
9: 我们就是从鹿泉过来的，然后大概3-5家，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5: 清风徐来露营地占地约5000平方米，最多可同时容纳400人游玩，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300人左右。
10: 我们露营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坐落于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内，依托度假区内的85%的高覆盖原生森林，负氧离子充足，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营地呢背靠大山，私密性强，实现了露营与森林康养的结合，同时可以联动整个度假区。游客白天可以逛德明古镇、柳仙谷、水上乐园、四季滑雪场，打卡室内雨林大嗨，露营之外玩法丰富。晚上的时候可以在咱们营地和亲朋好友露营、烧烤、篝火。
5: 据石家庄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石家庄市正全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品牌，以露营加百业推动提质扩容。通过多业态深度融合，露营正从单一休闲载体升级为复合型文旅新平台。石家庄房车露营大会、草坪音乐会、星空露营节、户外装备展轮番登场，摇滚音乐演出、长山战鼓互动、国风篝火晚会一场接一场。到十月前，全市露营地将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
4: 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4: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晨开启，加拿大1-0战胜南非，率先晋级16强。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6: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6: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7: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十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8: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8: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十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9: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成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红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 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您听过武汉的辛亥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辛亥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辛亥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辛亥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辛亥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星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

0: 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1: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0: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昨天，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本次投产的生产线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此外，本次3条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1: 昨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0: 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以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至7月4号进行。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付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8: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1度到33度。昨天看着天气预报就说有雷阵雨，但是昨天雷阵雨不知道下到哪儿去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那收听音频直播不用多说。收看视频直播呢，在即时新闻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的照片，然后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当中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